让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怜。

不敢呀，一个勺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柱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洗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弟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翠的爹，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拿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啊，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你像咱们有一位辽宁的病友，说住在这个沈阳市大东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肾炎，目前是尿蛋白2+号，同时肾有潜血，想问问怎么办。如果单纯性的肾病啊，就蛋白尿还好一点，就怕是啥呀，就怕有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病会引发肾衰，那有些老伙伴一听可能就有点懵了，怎么会呢？啊，我心脏不好怎么还能引发肾病呢？这两个器官离挺老远呢，一个是属于心脑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属于泌尿系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他们之间还能有关联呢？为啥心脏病患者会引发肾衰呢？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有心肌供血都不正常的表现。你看我常年做门诊这么多年， 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存在着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是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它就会引起肾脏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是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那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接着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经常有这样病的患者啊，你像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的表现。也还有高血压患者到后期，高血压性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肾脏疾病出现，到最后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你包括经常服用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降压药，也包括各种地平类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昔洛尔啊，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啊，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肾病还好一点，这就怕是啥呢？这个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特别是加重我们肾脏负担的。所以这里边啊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肾的问题它就不好治，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咱说治理那个黄河发大水似的，上游呢都决口了，是吧？那水哗哗的往下灌，完了之后你让这个下游怎么保证啊？所以先保证心脏功能正常，能正常的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所以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所以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对肾都是一种负担，都会把这个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这个方向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你能保证每天喝一点啊，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血压平稳，就是给我们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是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那个肾静脉，就像人的肺的一样，有肺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你去化化瘀，去通通我们这个堵塞的血管，对你心脑、对你心肝脾肺肾啊，乃至我们说其他的脑的任何组织器官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化瘀了，你这瘀不白化。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完了又说到这个蛋白尿啊，我这儿啊有个老方子叫说全汤啊，大夫都在用啊，我慢点说，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这么一副药。这个方子主要适合什么呢？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记住没？这主要就是管什么的？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这个乌药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 这两个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啊，浮肿它消不了。另外白果这药能够止尿啊。你看过去啊，娶媳妇儿或者说呢进京赶考都得吃白果，为啥呀？你像那个进京赶考似的，考试的时候一个上午不让去厕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这考试的时候啊，这个考试的人就随身带着点白果，就吃点白果。白果呢有敛尿的作用，还有就是新媳妇出嫁呢都是坐那大花轿。你假如说正往那送新娘子呢，这新娘子说哎不行，我来尿了，我得找个地方撒尿，这不大煞风景吗？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她母亲呢都会给她煮一点白果让她带着。那这个方子说怎么用呢？煎汤熬药，一般有尿频的喝上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了。你像有那慢性肾病的、肾炎的，尿蛋白相对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舒心汤一起用，这两个药你给它间隔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用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这药啊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方子一般呢都是在饭后服用，一天2次啊，这样就行。接下来我看咱还有下一位啊，这位是哪儿的？我看是山东啊，山东的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东西20分钟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你像男同志一般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是经常喝酒呗，而且呢特别能喝。你说我天天喝，我一次就喝一口，那就不算啥，对不？有的讲话了，必须得天天喝，而且呢天天喝就不喝醉了都不行。你这就是什么呢？酗酒，有的喝完酒了之后耍酒疯的那种，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所以有这么个故事啊，一男的

了一瓶香油往回走。啊，走道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这就把手中的香油瓶啊给打碎了。结果那香油是不是就撒一地。这人呢只是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呢站起身来接着往回走。这旁边的人看着了啊，就不停地喊说，你那香油洒了，你香油洒了。他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呢就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啊，有人呢就赶上去就跟他说，说刚才你那香油都洒一地了。他说，我知道啊，我看着了，可是香油已经洒了，我没有办法再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我不停地合计，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你给他看成什么呢？你就把他看成淤，治疗那就是化淤堵。化淤堵你就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看你自己了。无论你选哪一个，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啊。那么疏肝理气、疏肝解郁，我这儿呢还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柴胡软肝饮啊。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是5克，鳖甲粉是10克，这么一副药。干啥呢？就是疏肝解郁的，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就是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疏肝理气，就帮你梳理我们肝脏这里边郁结的。白术这个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够养肝护肝。那么三七这里边啊，你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你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再一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软肝的作用。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鳖甲粉主要功能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软肝啊，它还可以怎么的？散结啊，还能够散结。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软坚散结啊。这一般呢都会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配合这鳖甲粉，让病人一起服用。鳖甲粉我一般呢用到30克左右，但是一般要用到30克的话，它那个造价就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10克就行。你像这个鳖甲这药，可以软坚，可以散结，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说你想既经济又实惠，你就给它打成粉，一天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呢，这个鳖甲就得30克。如果说想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所以平时一定得多注意，少生气啊，少生气，一定要注意少生气。那么和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怎么个一起用法呢？就是间隔一下，间隔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念一个吧。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出现烂脚趾，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家里就自己一人，2个儿子离得远，

0: 给我找了个保姆照顾我，现在眼睛看不着，白天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一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说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怎么解决？目前正在服用深柏舒心颗粒。那咱们先说说两个关键事儿吧，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病。你像我有几个泡脚老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这方子呢还不贵，抓一副药是6块来钱，能用2到3天吧。主要针对的就是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的，就那么四味药：盐胡索10克，川芎10克，桃仁5克，甘草5克，煮水泡脚。本身这糖尿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炎，这脚就爱凉，血液循环不畅快，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泡吧。另外呢，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神经了啊，甚至都出神经炎了，所以最好呢你再到药房啊买点什么呢，买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尼可宝啊，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所以配合吃点尼可宝。如果说药房有卖那个口服的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不喝深柏舒心颗粒呢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两味药，一个是蜜檬花，一个是益母草。蜜檬花是10克，益母草是15克，你就单独煮水喝。不少那个糖尿病友啊用了都管用，用完了这个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了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蒙淡了。就两味药，一个是蜜檬花10克，一个是益母草20克。平时啊大家也可以多做做这个眼保健操，不会呢你就问问那小孙子，因为孩子在学校是天天做。再不会呢，你就每天用自己的那个手啊刮你那眼眶子，上面刮下面刮，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改善。那今天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就先念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打电话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呢就是常联系，有病呢我就帮助你解决疾病，那没有病心情不好了，那我就帮助你舒畅舒畅心情，好吧，常联系。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10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这一晃啊都工作40-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啊已经就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生，你当时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再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一63招没治好，结果呢就告诉这患者 说你这病啊太重了啊，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谁都治不好，你就回去慢慢养吧。你看他这就等于啥呢，把患者最后的希望啊都给人家掐灭了，整个这个路给人堵死了。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对不对？你这么跟患者一说，这个患者呀他甚至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说这病啊带病延年可能能活到80岁90岁，你这么一说呢，可能不到70人就走了，对不对？每天压抑郁闷呢，我这不完了吗？我这病那大夫都说了治不了了，哪儿都治不了，那我不就只能等死了吗？对吧？那我活着还有啥意义啊？你看每天就想这个，你想想他那个精神状态能好得了吗？这人没有精神状态，你说他活得能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那么说。所以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没给人家看好病，我给他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我永远让这病人感到他有希望。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有的时候中午啊都得12点以后啊，甚至说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才能吃上中午饭啊。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对吧？南来的北往的哪儿的都有，都是特意来看病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外地人。你一上午你才20个号，那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他就在那门诊室门口等着，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塞进去，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祈求你帮助病人的那种眼神瞅着你。所以每一天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啊，有那么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呢？是张家口的，是老伴儿陪着一起来看病的。说什么病呢？当地那个县医院诊断说是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呢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啊。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特别厉害，难受，就感觉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都火烧火燎的难受，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这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他很少吃药的，对不对？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吃药。一个呢是经常下地，他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你看现在农村卫生所啊能好点了，一般都有药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就是感冒药啊、消炎药，再不就是什么呢，跌打损伤的药，对吧？什么跌打丸之类的。所以呀、这位女同志呢她就没办法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啊她就受不了了啊，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她老伴呢就带着她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啊，去看一看。到医院大夫说你不行做个胃镜吧，那就做呗，多少钱呢做胃镜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那就做吧，反正来都来了。当时的结果是啥呢？就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就给开了一些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就是不见好，反而呢时常憋闷啊，后背疼。后来这个女同志啊索性就不治了，对不对？你说我也不是没治，我治不好药我也吃了啊，我治不好我不治了，我挺着啊，挺着。后来呢有一天实在是挺不住了啊，就跟老头说了，说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不行，挺不住了。完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一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呢咱俩去趟北京。说什么叫安排呀？就是准备俩钱儿呗。你看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穷家富路，对不对？你别看在家有多穷，哇，吃啊穿啊怎么的有多穷，但出门在外你就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在村里边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啊虽然是个贸易中心， 但农村人呢，他不靠这个呀，对不对？你做贸易，你跟我也没有关系呀。他靠啥？他靠就是种地，对吧？种地种粮食挣钱啊。前些年呢，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把全村的钱呢都借了个遍，那也没凑够，那、啊、也不多。后来呢，又把家里的那个牛低价给卖了，就这么的，这老两口才准备来北京。就刚来的时候啊，就四处打听，没钱呢，就只能在医院待着。你知道，到晚上医院他有保安呢，一看你这不行啊，你来看病的，你不能在医院住啊，是不是？你这你都能想象得到，真大岁数的老两口没地方住，啊、嗯，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总能看着这老两口门诊室门口啊，就来回一趟趟的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天呢，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嗯，我说老人家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么一说好吗？这女同志她哭了，啊，她哭了。我一直想找你看看，啊，这老太太就边说边哭。我说没事没事，啊，没事，你先进来，等会儿啊，我给那排完号的都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一般来讲，您正常挂号的，是不是？您就在那等着呢，是不是？咱得先可着人家来呀、啊，哎，就先可着挂完号的来。等上午都看完了，已经是12:30了。我说小陈啊，这个小陈是我的学生，嗯，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你给老师打饭，啊，打点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上两份。我转身啊，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我怕人不吃猪肉啊，对不对？哎，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跟我在这儿一起吃，别客气。完，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已经给咱打饭了，咱们呢趁着学生去打饭这功夫，咱先把这病情说一说。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那病人的嘴唇颜色不可能那么深啊，他的嘴唇颜色发深发紫发暗。当时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就发现病人这个手腕特别凉，我就又握了一下病人的手，这个手指是冰凉冰凉的，我又按了一下他那个指肚，啊，这个指肚按下去半天呢，这指肚也没有鼓起来。大伙儿知道吗？这能说明什么？你看中医里啊有那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我就又问这个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呀？病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2点钟。3点啊，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在中医里边，这个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什么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两口子一家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这个小肠吸收的都不好，这个病人呢不是瘦就是营养缺乏，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的睡不着糠的。所以我当时呢就问这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骨肿不？啊，病人说脚趾头凉，脚脖子有的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那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呛风的感觉？这病人说有时候就像吸口气凉了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住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那这就不是反流性食管炎，我说你这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一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懵了就半天呢，这寻思半天啊，不知道说啥。我就告诉他，我这冠心病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憋闷疼，同时有心绞痛表现啊，心口窝疼痛。但是这些表现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的时候啊他是肩膀疼，有的呢是肘尖儿，有的呢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就像呛风呛着凉气了，嗓子眼儿啊吃那个冰瘤子似的啊，还有的呢就是这种反酸烧心胃疼啊，像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是误诊的。

啥呀？5000多块钱，那还得花，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吃救心丸，你那不耽误人家病情了吗？对不对？说后来呢，又他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一个胃肠的彩超，最终这结果出来了，就是3条血管堵2条。有一条堵的都达90%了，如果放到现在，那首选肯定就是什么呢？介入治疗呗，指定就是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费用就太高了，尤其是做完这个胃肠彩超，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啊，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个五味汤啊，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就五味药，像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你看五味汤每样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呢，就是解决胃肠道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又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这情况啊，两方面，一个呢，发现这个胃上有在胃小弯这个地方位置不太好。手术的话呢，这个胃啊就得全都得切掉，所以我建议啊，咱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的问题，现在是3根血管已经堵2条了，最好那条血管啊只能有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来讲，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呢，又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建议还是先保守治疗，就是咱先观察看看，先用点中药。我说我刚才。给你这五味汤啊，是帮助你解决胃肠。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一个什么呢？一起给你治的那么一个化瘀的方子，有成药，也可以你自己熬。我可以把这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了，说咱们农村呐，弄点药也费劲，也不会熬，是不是？另外呢，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你说让我们去熬药，恐怕也熬不好。啊，那既然来了，也不怕花钱了，多钱呢？只要能把我老伴儿这病治好就行。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定能治好，但我一定是尽心竭力。所以就这样给他开了4盒的参柏舒心颗粒，又抓了20副五味汤，就这样老两口啊就回张家界了。我说一个月来复诊，我看看情况。结果一个月没来，等。第二个月以后，有一天，这老两口一起来了。我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的？这女同志老太太胖点了，脸上有肉了，看着也胖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瞅那就精神相当不错了。我说怎么样啊？我还合计一个月的时候过来看看呢。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了，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合计来了，但是老头说家里还有药，我们一合计，说这药吃没了咱再去，是不是？连看看带开什么药都有了。我说现在呀，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说这药挺好，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你不说是心脏带的吗？结果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哎，好受多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劲了。现在吃东西呀、睡觉啊都行了。我说这回呀、咱们来了之后，准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开几盒啊？老头就说了，我这回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在村子里边我借了点钱，合计这药啊我多开点。我说不用，这一盒药它也不便宜呀、749呢。所以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一次来呀，咱们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连复查这就都有了。这老太太就说了：“哎呦，我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端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这老两口啊都不容易，你管人借钱，你啥时候能还上啊？所以不用借钱，这回呀。”回去之后呢，把借的钱呢给人还回去，这回呢再开上8盒参柏舒心颗粒，
完了之后。

0: 说这个五味汤啊，你回去抓就行。张家口那边有这药，你像这个参柏舒筋颗粒没有啊？因为它都在大医院嘛，这没有，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老太太那个心脏问题呀就解决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某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够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病痛，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就问我啊，说老杨啊，你每天这么讲，你累不？说实话，也挺累的。啊，有时候周末了也想好好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了啊。有时候呢，得接咱大伙的咨询电话，所以我就在想，就不管我多累，我每天呢，我都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也非常高兴，对不对？就即使累点呗，那都无所谓。你看我这个人嘴笨，我不太会表达，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只要你没病没灾的，我就高兴啊；只要你没病没灾，我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这个负责人留言都行。啊，咱不说有那个留言板了吗？哎，你给他留言都行，反正咱们不管怎么的，就随时啊，咱们能联系上，好不好？哎，是了解病情啊，是咨询疾病啊，不管怎么的，咱们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筋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筋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筋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参柏舒筋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筋颗粒汤是舒筋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筋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跟你通电话，我可高兴啊。
0: 嗯，好，高兴好啊。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家是丽江啊。
0: 啊，云南丽江啊，好地方。
3: 我要咨询一下你。老伴儿嘛，今年68岁了。他以前都得过脑出血。不严重，好几年了嘛，以后嘛，还吃了中药，吃了好长时间了。上个礼拜六嘛，我们去医院复查了。那复查了以后，说他的颈动脉厉害得很。
0: 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呗。
3: 哎，是啊。
0: 堵了多少？
3: 一边是70%几，一边是90%几。
0: 哎呦，那是够厉害的。那他现在有啥症状没？头晕迷糊，这严重不？
3: 症状是没有。
0: 啊，那他还没症状。
3: 医生呢？他我们做手术，
0: 做手术对吧？那这种情况，一个读70%，一个读90%，的确属于重度的颈动脉斑块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咱说一个水管，完里边有脏东西，把这水管堵了。这个水管堵多少呢？ 啊，轻度的是读50%，中度的是50%。

0: 十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叫中度的。重度的呢，就是堵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了。那你看，老伴儿这两边的这个颈动脉都堵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啊，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那的确，它就是非常狭窄的。那水管堵了就不过水了。所以颈动脉是干啥的？主要是给咱们脑袋上供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的损伤非常大。所以像啊老伴儿的这情况，一般要做手术的话呢，它分两种手术方式。
1: 嗯，
0: 一种呢就是
1: 有点不想做，嗯、
0: 不想做
1: 风险太大了
0: 啊。
1: 就是我们就说咨询一下大力老师。
0: 的确，它这个颈动脉斑块手术啊，一种就是颈动脉的内膜切除术。就是直接把这个颈动脉内壁的斑块啊给它拿掉，另外一种呢、
1: 就
0: 是像我们给心脏啊、脑袋呀、啊、下支架似的，叫颈动脉支架，啊，的确，它只要是手术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尤其是这颈动脉支架，它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就是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啊，完了血脂高不？是胆固醇呐、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这些高不高啊？高的厉害吗？
1: 血脂有点高，
0: 也有点高吧。
1: 嗯，
0: 血压现在多高？
1: 一百四。
0: 高压，低压呢？
1: 低压有点低，压叉大。
0: 压叉大那就是动脉硬化呗。高压一百四，吃降压药了是不？
1: 一直都吃起好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
0: 那这样就是实在不想手术的话，那就得化瘀，因为本身这病啊就是打瘀上来的。你想想，颈动脉它本身它是一根非常光滑的血管，完了之后呢，当我们血管内壁有瘀的时候，才形成了硬化，才形成了斑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狭窄，所以还是得化瘀，通过咱们中医中药的方式可以调理调理，啊。
1: 我们买了好多中药吃了，吃了好多副了。
0: 嗯，
1: 完了吃了以后嘛，那个医生都说跟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吃完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
0: 嗯，
1: 没想到他的中药不行。
0: 嗯，
1: 这你想找那中医？
0: 他有的时候一是药材的问题，二一个呢，的确也跟那方子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药去化瘀，它时间可能得长，知道吧？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说，是不是我喝下去这中药，完了之后我这个硬化就化开了，不是的，因为本身你还有高血压这么个病，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让医院给综合评定一下，说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手术，最起码90%的那个需要做手术。如果说实在不手术，或者自身啊有高血压呀、有其他慢性病啊，不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可以开点中药用一用，化化瘀。因为本身你这情况就得化瘀，要是有舒心颗粒就好了，你用用舒心颗粒，用着舒心颗粒配着啥呢？绞股蓝和山楂，绞股蓝山楂一样是15颗。再加点这个草决明，草决明呢是10颗，完里边呢加点这个三七粉，三七粉呢你给它弄上3到5颗就行啊，3颗就行啊，干什么呢？把前面这三样，就是绞股蓝、山楂还有这个草决明，给它煮水，煮完水之后呢，你要是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把深柏舒心颗粒和那个三七粉给它俩放在一起，直接一冲给它喝下去。如果说没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呢，那你这里边就得加上舒心汤了，像龙骨牡蛎一样15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黄柏5克，干什么的呢？也是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用，你先用着，知道吧？先用着啊。如果说能把这个瘀控制住，这就最好了啊。
1: 嗯。
0: 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啊，哪怕说就能一直这么维持着，它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加重，完了之后呢，咱也没症状，那也行，是不是？我理解咱大家伙，有些人不愿意做手术，有的 钱的问题，有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岁数大了，一做手术啊，做完手术之后，耗伤元气，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诸多因素。但是咱们先用保守方法，可以先试一试，好不好？
1: 嗯，高林老师，我们也订了你那个舒心颗粒了，我们吃起来给他。
0: 哎，对，一天三次，就像刚才我说的，用咱们这个那几味中药，三味中药啊，给他冲服。再加上那个三七粉三克，这样一起喝，既化了瘀又活了血，这样呢能够帮助他把这个斑块给他缩小，又加速了咱们心脏脑袋的供血啊，改善症状，就这么用着。
1: 那我们就你说的这几样整起来吃起啊。
0: 哎，对，先吃一段时间，完了注意观察着点啊。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你辛苦了。
0: 没事。
3: 像你这样，
0: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辽宁的，现在我不搬到这个山东烟台这来了，孩子在这儿呢。
0: 在山东生活多少年了？
3: 十年了。
0: 有那也习惯了啊。
3: 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腿啊。四年前才发现的，原先至于啥时候肿的，我真不知道。
0: 腿肿是从哪儿？从
3: 干腿棒子往下。
0: 有没有静脉曲张？
3: 没有。
0: 没有。现在怎么的，肿的厉害，就躺一晚上这肿能消不？
3: 躺一晚上早晨能比这个白天能差点，但
0: 是
3: 不可那个什么地方彻底恢复不了。我这不是那个在那个当那个就是那个交通指挥呢，在那个站大道嘛，看
0: 啊，就是交通警察辅警呗。
3: 对。
0: 长期的久站呢，他就容易说啥呢，出现浮肿。但是如果说你躺一晚上它能恢复过来，第二天没啥事儿，那就是没问题。如果说第二天恢复不过来，那就不行。那你怕冷不？平时脚凉不？
3: 脚都不凉，就是身上怕冷。
0: 怕冷。
3: 你看人家在那站着，我们都一块站着的，人家就比我少穿他妈不老少，你最少也差两件。我们说你不这不是早先那个骂人，就是那个什么人说差半个月结，我就感觉比你差一个月了，不是？
0: 就是还是穿的别人厚实，因为身体里发凉啊，
3: 对，
0: 就身体有点阳虚，这种阳虚体质呢，它这个血液循环呢就慢。你看你在东北待过啊，你说为什么天冷的时候那小河沟就容易结冰？
3: 对，
0: 是不是？它结冰不就凝固吗？所以说到这儿就说到瘀上了。就是由于什么呢，咱们身体里阳气不足啊，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瘀，形成了这种瘀呢就容易形成浮肿。它要是病理性的肿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眼皮肿不？
3: 眼皮不肿，我就是干腿棒子脚面子不肿。
0: 对对吧，眼皮不肿，而且它是两个腿都肿是吧？
3: 对。
0: 就是那人体浮肿啊，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心脏出现这种啊，就是下肢。再一个肾上呢，一般就是先可着结缔组织，就咱说那个眼皮，包括肝上啊，肝上要是说有这个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各种肝上的占位性病变呢，引起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的血回流受阻，也会出现浮肿。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肝脏的表现，你像平时我们说不喜欢那个油腻啊，肝区疼痛啊等等，你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单纯一个就像咱们说脚面的浮肿，那就是由于咱们身体里血液有瘀啊，由于身体里阳气不足，所以有瘀啊。
3: 我这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对呀。
3: 吃金匮肾气丸，他赶后我到那卖药，他说你吃这个药不好使的话，你换那个寄生肾气丸呗。
0: 寄生肾气丸里边有桑寄生啊，也行。但是呢，正常来讲。咱说你现在要用金匮肾气丸的话应该是对的，或者是右归丸都行。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只用这个啊，因为说白了 你身体里你是有瘀的。
3: 啊
0: 你说我这边我去给他，因为这个这些药哈，金龟肾气丸啊，包括右龟丸啊，寄生肾气丸，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阳气的。这种补阳气，就你平时你说我多吃点羊肉，多吃点韭菜都行。多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都可以，包括说鸭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补阳气。但是为什么效果差呢？因为你一方面补阳气的同时，你得化化瘀，明白吧？你得化化瘀，把身体的这个瘀毒给它散开。你化了瘀之后，你再用这个金龟肾气丸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
3: 我现在就吃不下饭去，也不愿意吃饭。就夏天从哪下来西瓜就吃，也就是吃的那个收完球。就这个吃西瓜，我感觉这也就吃多了。吃西瓜就是后边吃的就是开始就胃疼了，胃疼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腿疼了。我就上这儿来，到2016年，2016年这个有一天太渴了，上集买弄些个葡萄，我就开始吃这个葡萄，吃了当中还有半斤多，也从那就开始这胃开始就疼了。
0: 你为啥呢？就是还是说有瘀，你胃里边也有瘀。这西瓜是寒凉的，西瓜是凉性的，为什么夏天吃西瓜解暑啊？因为它本身它特性是寒凉的，它是清热解渴生津解暑的，所以它是属于凉性的。你看那个姜它是属于热性的，你说这个姜你再冷，我在冰箱里拿出来我吃啊，是不是凉的？凉，但是吃到身体里它也是热，因为它姜的特性是热的，所以它本身特性是这样的。你身体里有瘀啊，咱们说过嘛，你身体里越是寒越重的，它就瘀越重，这一瘀了之后，它整个血液循环就差了。你这么的吧，这么的吧，就是你现在呀，如果说要是肿的厉害，想解决肿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利利水消消肿，但是我说了，你这个病根上想治的话，必须得化瘀，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就是有参柏舒心颗粒，你就用参柏舒心颗粒，这省事儿，不用自己熬，再配合着你那个金龟肾气丸一起用，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喝点舒心汤，这得自己抓药自己熬，或者让药铺给代煎。
3: 对，那我就先买点舒心汤，因为啥呢？我这家里这个条件，我这个儿子他不有青光眼吗？青光眼我看他都得了有精神抑郁症了，是吧？
0: 那行，反正不管咋说，你治就行。那你就用那个舒心汤。要是说浮肿的厉害，你包括说我这个这个胃寒，里边加点啥呢？加点白术9颗，桂枝6颗，加点干姜6颗。然后肿的厉害，里边适当的加点茯苓、泽泻，一样10颗就行。这样呢，既化了瘀，又消了肿，你可以这么用一用。
3: 行，
0: 你先用上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减轻了或条件好了，完了再看看有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啥时候再能给你带点是最好的，你再用用啊。
3: 行，
0: 别着急，别上火，慢慢治。这人不管是谁，都有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没事慢慢来。
3: 谢谢你啊，
0: 没事，
3: 谢谢，
0: 没事，
3: 保重啊，杨老师。
0: 哎，谢谢，好嘞，好，再见。
2: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4: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 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0: 爹，给他说说，这是咱队里的实验田，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猫盖屎一样，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哎，我知道。
0: 你知道个啥？看这
1: 啊，
0: 那

0: 银欢，
1: 山宝，
0: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啥了？
0: 爹说你下来的好，劳动的也好，累了不是？
2: 提提意见吧。
0: 银欢，你才下来，累了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后干重活。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0: 银欢，干庄稼活要有个耐劲，得细水长流。这种地呀、也想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待会儿去自留地里，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行，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2: 来。
0: 看着啊。

不好，好好好，缓缓缓，低点，再低点，耶，哎，看看看看，这不是出了问题。

0: 娘，
1: 啥事儿啊？
0: 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应焕在地里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底朝天，跑到那石树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他真没材料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了？
2: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1: 真的吗？
2: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人不知道那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嘞，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杨红与太君把月嫂，
1: 我把娘子赶快请起来。

庆，我们要听寿星一个开怀唱吟呐、啊。

啊，中宫守旧啊，哥哥公，老身我生来有量大，我能喝这一千盅啊一万盅，套不回来我两不空啊。一个一个

see it.

0: 老妖狐，老妖狐哪里？
1: 带我去看。
0: 老妖狐，
2: 哟，是你呀、啊！
0: 还有妖是妖剑太君，你与我传、哦，你与我传，你与我传。
1: 哎呀，看你那样像。与你老子猛料的脾气一模一样。
0: 还有要是要见太君，快与我传来。
1: 启禀太君，
3: 将
1: 孟强回府。
3: 命他进来。
1: 是，进来吧。
0: 报门，孟强告进。孟强参见太君。
3: 罢了。
0: 好，
3: 孟强，你不在三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呀，难见
4: 孟将军。今天是太君寿辰，你要言语小心，有话稍事对我言讲。孟强，你怎么不往下讲啊？
0: 哦，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来了。
3: 还有何事？
0: 我有了。
3: 啊，
0: 我有了。
3: 元帅可好？
0: 我有了。
3: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还不一时将来？
0: 太君用兵。西羌王翻边疆，奸淫烧杀四虎狼，三关口外打一仗，敌众我寡排战场，排战场。
3: 胜败如何？
0: 用兵。杨元帅兵姓张，是与三军共存亡。身先士卒兵急忙，被这飞锤来打伤，来打伤。
3: 你那元帅呢？
0: 用兵。小小玉是勇将，刀劈儿贼入宰阳。救下元帅暂且走，

0: 是搬兵来了。
1: 嗯，就该先到兵部那里请发救兵才是。
0: 太官呐，是我去到兵部王秀府下搬兵，是那贼言语不成，因此回府报与太官。

0: 之心，可是你们看，我正举意拜把苍苍，这上阵杀敌嘛，怕是能输不能行了啊！
1: 嘿。

0: 号令，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1: 哎呀，大嫂不行。

0: 的上得阵去，杀尽敌人。
1: 你祝奶奶的令箭拿来，哎，不就行了吗？哎，
0: 咱杨家的军法甚严，可是不敢犯呐。
1: 犯了又该怎么样啊？
0: 哎，要杀头啊！
1: 要杀头！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杨家祖祖辈辈都是英雄好汉，想不到轮到你这儿，却是个胆小鬼呀、啊！哈哈哈哈哈！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
0: 哈哈哈哈哈！啥呀？
1: 胆小鬼！
0: 我是个胆小
1: 鬼。哎，胆小鬼，胆小鬼！哈哈哈哈哈！哎，小麦子，我来问你。你那父帅多大年纪夺过帅印呢？
0: 14岁。
1: 你那姑母多大岁数和咱将比武？
0: 13了。
1: 如今你多大了？
0: 我也13岁了。
1: 13岁了？哈哈哈哈哈！13岁连个令箭就不敢当，岂不是个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哈哈哈哈！胆小鬼！哎，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哎，胆小鬼，胆小鬼！
0: 我敢当。
1: 什么？你敢当吗？
0: 敢当。
1: 哎，真是英雄。
0: 有胆。
1: 有胆。
0: 有胆。
1: 敢当。
0: 敢当。
1: 说到。
0: 说到就到。
1: 走。
0: 走。
1: 你真不愧将门后，有勇有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啊，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你像咱们有一位辽宁的病友，说住在这个沈阳市大东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肾炎，目前是尿蛋白2+号，同时肾有潜血，想问问怎么办。如果单纯性的肾病啊，就蛋白尿还好一点，就怕是啥呀，就怕有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病会引发肾衰，那有些老伙伴一听可能就有点懵了，怎么会呢？啊，我心脏不好怎么还能引发肾病呢？这两个器官离挺老远呢，一个是属于心脑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属于泌尿系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他们之间还能有关联呢？为啥心脏病患者会引发肾衰呢？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有心肌供血都不正常的表现。你看我常年做门诊这么多年， 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存在着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是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它就会引起肾脏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是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那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接着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经常有这样病的患者啊，你像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的表现。也还有高血压患者到后期，高血压性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肾脏疾病出现，到最后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你包括经常服用那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降压药，也包括各种地平类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昔洛尔啊，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啊，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肾病还好一点，这就怕是啥呢？这个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特别是加重我们肾脏负担的。所以这里边啊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肾的问题它就不好治。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咱说治理那个黄河发大水似的，上游呢都决口了是吧，那水哗哗的往下灌，完了之后你让这个下游怎么保证啊？所以先保证心脏功能正常，能正常的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所以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所以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对肾都是一种负担，都会把这个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这个方向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你能保证每天喝一点啊，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血压平稳，就是给我们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是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那个肾静脉，就像人的肺的一样，有肺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你去化化瘀，去通通我们这个堵塞的血管，对你心脑、对你心、肝、脾、肺、肾啊，乃至我们说其他的脑的任何组织器官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化瘀了，你这瘀不白化。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完了又说到这个蛋白尿啊，我这儿啊有个老方子叫说全汤啊，大夫都在用啊，我慢点说，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这么一副药。这个方子主要适合什么呢？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记住没？这主要就是管什么的？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这个乌药、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 这两个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它消不了。另外白果这药，这药能够止尿啊。你看过去啊，娶媳妇儿或者说呢进京赶考都得吃白果，为啥呀？你像那个进京赶考似的，考试的时候一个上午不让去厕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这考试的时候啊，这个考试的人就随身带着点白果，就吃点白果。白果呢有敛尿的作用，还有就是新媳妇出嫁，出嫁呢都是坐那大花轿，你假如说正往那送新娘子呢，这新娘子说哎不行，我来尿了，我得找个地方撒尿，这不大煞风景吗？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她母亲呢都会给她煮一点白果让她带着。那这个方子说怎么用呢？煎汤熬药，一般有尿频的喝上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了。你像有那慢性肾病的、肾炎的，尿蛋白相对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舒心汤一起用，这两个药你给它间隔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用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这药啊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方子一般呢都是在饭后服用，1天2次啊，这样就行。接下来我看咱还有下一位啊，这位是哪儿的？我看是山东啊，山东的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东西20分钟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你像男同志一般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是经常喝酒呗，而且呢特别能喝，你说我天天喝，我一次就喝一口那就不算啥，对不？有的讲话呢必须得天天喝，而且呢天天喝就不喝醉了都不行，你这就是什么呢？酗酒，有的喝完酒了之后耍酒疯的那种，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所以有这么个故事啊，一男的打了一瓶香油往回走啊，走道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这就把手中的香油瓶啊给打碎了，结果那香油是不是就撒一地。这人呢只是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呢站起身来接着往回走，这旁边的人看着了啊，就不停地喊说你那香油撒了，你香油撒了。他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呢就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啊有人呢、啊、就赶上去就跟他说，说刚才你那香油都撒一地了。他说我知道啊，我看着了，可是香油已经撒了，我没有办法再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我不停地合计，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

0: 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你给他看成什么呢？你就把他看成淤，治疗那就是化淤堵。化淤堵你就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看你自己了。无论你选哪一个，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啊。那么疏肝理气，疏肝解瘀，我这儿呢还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柴胡软肝饮啊。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是5克，鳖甲粉是10克，这么一副药，干啥呢？就是疏肝解瘀的，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就是起到一个疏肝解瘀、疏肝理气，就帮你梳理我们肝脏这里边淤结的。白术这个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够养肝护肝。那么三七这里边啊，你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你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再一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软肝的作用。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鳖甲粉主要功能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软肝。它还可以怎么的？散结啊，还能够散结。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软坚散结啊。这一般呢都会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配合这鳖甲粉，让病人一起服用。鳖甲粉我一般呢用到30克左右，但是一般要用到30克的话，它那个造价就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10克就行。你像这个鳖甲这药，可以软坚，可以散结，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说你想既经济又实惠，你就给它打成粉，一天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呢，这个鳖甲就得30克。如果说想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所以平时一定得多注意，少生气啊，少生气，一定要注意少生气。那么和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怎么个一起用法呢？就是间隔一下，间隔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念一个吧。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出现烂脚趾，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家里就自己一人，两个儿子离得远，给我找了个保姆照顾我。现在眼睛看不着，白天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说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怎么解决？目前正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那咱们先说说两个关键事儿吧，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病。你像我有几个泡脚老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这方子呢还不贵，抓一副药是6块来钱，能用2到3天吧。主要针对的就是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的，就那么4味药：盐胡索10克，川芎10克，桃仁5克，甘草5克。 煮水泡脚。本身这糖尿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炎，这脚就爱凉，血液循环不畅快，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泡吧。另外呢，糖尿病十年以上的都影响神经了啊，甚至都出神经炎了，所以最好呢，你再到药房啊买点什么呢？买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尼可宝啊，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所以配合吃点尼可宝。如果说药房有卖那个口服的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不喝300束星颗粒呢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一个是益母草。蜜蒙花是10克，益母草是15克，你就单独煮水喝。不少那个糖尿病友啊，用了都管用，用完了这个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了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蒙淡了，就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10克，一个是益母草20克。平时啊，大家也可以多做做这个眼保健操。不会呢，你就问问那小孙子，因为孩子在学校是天天做。再不会呢，你就每天用自己的那个手啊，刮你那眼眶子，上边刮，下边刮，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改善。那今天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就先念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打电话。不管怎么说，咱们呢就是常联系，有病呢我就帮助你解决疾病，那没有病心情不好了，那我就帮助你舒畅舒畅心情，好吧，常联系。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这一晃啊，都工作40-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啊已经就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生，你当时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再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3招没治好，结果呢，就告诉这患者说你这病啊太重了，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谁都治不好，你就回去慢慢养吧。你看他这就等于啥呢？把患者最后的希望啊都给人家掐灭了，整个这个路给人堵死了。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对不对？你这么跟患者一说，这个患者呀他甚至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说这病啊带病延年，可能能活到80岁90岁，你这么一说呢，可能不到70人就走了，对不对？每天压抑郁闷呢，我这不完了吗？我这病那大夫都说了治不了了，哪儿都治不了，那我不就只能等死了吗？对吧？那我活着还有啥意义啊？你看每天就想这个，你想想他那个精神状态能好得了吗？这人没有精神状态，你说他活得能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那么说。所以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没给人家看好病，我会给他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 我永远让这病人感到他有希望。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有的时候中午啊都得12点以后啊，甚至说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才能吃上中午饭啊。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对吧，南来的北往的哪儿的都有，都是特意来看病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外地人。你一上午你才20个号，那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他就在那门诊室门口等着，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塞进去，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祈求你帮助病人的那种眼神瞅着你，所以每一天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啊，有那么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呢？是张家口的，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说什么病呢？当地那个县医院诊断说是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呢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啊。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特别厉害，难受，就感觉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都火烧火燎的难受，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这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他很少吃药的，对不对？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吃药。一个呢是经常下地，他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你看现代农村卫生所啊能好点了，一般都有药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就是感冒药啊，消炎药，再不就是什么呢，跌打损伤的药，对吧，什么跌打丸之类的。所以啊这位女同志呢她就没办法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啊她就受不了了啊，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她老伴呢就带着她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啊，去看一看。到医院大夫说，你不行做个胃镜吧，那就做呗，多少钱呢做胃镜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那就做吧，反正来都来了。当时的结果是啥呢？就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就给开了一些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就是不见好，反而呢时常憋闷啊，后背疼。后来这个女同志啊索性就不治了，对不对？你说我也不是没治，我治不好药我也吃了啊，我治不好我不治了，我挺着啊，挺着。后来呢有一天实在是挺不住了啊，就跟老头说了，说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不行，挺不住了。完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一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呢咱俩去趟北京。说什么叫安排呀？就是准备俩钱儿呗。你看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穷家富路，对不对？你别看在家有多穷啊，吃啊穿啊怎么的有多穷，但出门在外你就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在村里边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啊虽然是个贸易中心，但农村人呢他不靠这个呀，对不对？你做贸易你跟我也没有关系呀，他靠啥？他靠就是种地，对吧，种地种粮食挣钱啊。前些年呢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把全村的钱呢都借了个遍，那也没凑够啊，也不多。后来呢又把家里的那个牛低价给卖了，就这么的这老两口才准备来北京。就刚来的时候啊就四处打听没钱呢，就只能在医院待着。你知道到晚上医院他有保安呢，一看你这不行啊，你来看病的你不能在医院住啊，是不是？你这你都能想象得到，真大岁数的老两口没地上住啊，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门诊室门口啊就来回一趟趟的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天呢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嗯，我说老人家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么一说好吗， 这女同志她哭了，啊，她哭了。我一直想找你看看，啊，这老太太就边说边哭。我说没事没事，啊，没事，你先进来，等会儿啊，我给那排完号的都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一般来讲，您正常挂号的，是不是？您就在那等着呢，是不是？咱得先可着人家来呀、啊，哎，就先可着挂完号的来。等上午都看完了，已经是12:30了。我说小陈啊，这个小陈是我的学生，嗯，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你给老师打饭啊，打点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上两份。我转身啊，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我怕人不吃猪肉啊，对不对？哎，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跟我在这儿一起吃，别客气。完，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已经给咱打饭了，咱们呢趁着学生去打饭这功夫，咱先把这病情说一说。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那病人的嘴唇颜色不可能那么深啊，他的嘴唇颜色发深发紫发暗。当时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就发现病人这个手腕特别凉，我就又握了一下病人的手，这个手指是冰凉冰凉的。我又按了一下他那个指肚，啊，这个指肚按下去半天呢，这指肚也没有鼓起来。大伙儿知道吗？这能说明什么？你看中医里啊有那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我就又问这个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呀？病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2点多3点啊。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在中医里边，这个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什么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两口子一家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这个小肠吸收的都不好。这个病人呢，不是瘦就是营养缺乏，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呢，睡不着糠的。所以我当时呢就问这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骨肿不？啊，病人说脚趾头凉，脚脖子有的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那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呛风的感觉？这病人说，有时候就像吸口气凉了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住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那这就不是反流性食管炎，我说你这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一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懵了就半天呢，这寻思半天啊，不知道说啥。我就告诉他，我这冠心病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憋闷疼，同时有心绞痛表现啊，心口窝疼痛。但是这些表现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的时候啊他是肩膀疼，有的人是肘尖，有的呢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就像呛风呛着凉气了，嗓子眼啊吃那个冰瘤子似的啊，还有的呢就是这种反酸烧心胃疼啊。像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是误诊的，都以为是食道胃的病呢，一检查哎还真有这方面毛病，但其实啊是心脏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是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啊，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就说行啊，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我说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让你们呢去检查检查。正常来讲，我这人呢就是看病能不让你多花钱我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就直接给他开药不就完了吗？给他检查啥呀，5000多块钱那还得花，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吃救心丸，你那不耽误人家病情了吗？对不对？说后来呢又他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一个胃肠的彩超，最终这结果出来了，就是3条血管堵2条， 有一条堵的都打

胃肠道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又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这情况啊两方面，一个呢发现这个胃上有在胃小弯这个地方位置不太好，手术的话呢这个胃啊就得全都得切掉，所以我建议啊咱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的问题，现在是三根血管已经堵两条了，最好那条血管啊只能有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来讲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呢又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建议还是先保守治疗，就是咱先观察看看，先用点中药。我说我刚才给你这五味汤啊是帮助你解决胃肠，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一个什么呢，一起给你治的那么一个化瘀的方子，有成药也可以你自己熬，我可以把这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了，说咱们农村呢弄点药也费劲啊、也不会熬，是不是？另外呢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你说让我们去熬药恐怕也熬不好啊。那既然来了也不怕花钱了啊，多钱呢只要能把我老伴这病治好就行。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定能治好，但我一定是尽心竭力。所以就这样给他开了四盒的参柏舒心颗粒，又抓了20副五味汤，就这样老两口啊就回张家界了。我说一个月来复诊我看看情况，结果一个月没来，等第二个月以后有一天这老两口一起来了，我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的，这女同志老太太胖点了，脸上有肉了，看着也胖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瞅那就精神相当不错了。我说怎么样啊，啊，我还合计一个月的时候过来看看呢，啊，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了，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合计来了，啊，但是老头说家里还有药，我们一合计，说这药吃没了咱再去，是不是？连看看再开什么药都有了。我说现在呀、啊、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说这药挺好，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你不说是心脏带的吗？结果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哎，好受多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叽了，现在吃东西呀、睡觉啊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之后准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开几盒啊？老头就说了，我这回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在村子里边我借了点钱。啊，合计这药啊，我多开点。我说不用，啊，这一盒药它也不便宜呀、啊，749呢。所以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一次来呀，咱们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连复查这就都有了。这老太太就说了，哎呦，我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端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这老两口啊都不容易，你管人借钱你啥时候能还上啊，所以不用借钱，这回啊回去之后呢把借的钱呢给人还回去，啊，这回呢再开上8盒参柏舒心颗粒，完了之后这个五味汤啊你回去抓就行，张家口那边有这药，你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没有啊，因为他都在大医院嘛，这没有，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老太太那个心脏问题呀、啊、就解决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某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够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病痛，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就问我啊，说老杨啊，你每天那么讲你累不？说实话也挺累的啊，有时候周末了也想好好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了啊，有时候呢得接咱大伙的咨询电话，所以我就在想，就不枉我多累，我每天呢我都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也非常高兴，对不对？就即使累点呗，那都无所谓。你看我这个人嘴笨，我不太会表达，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只要你没病没灾的我就高兴。

0: 啊，只要你没病没灾，我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这个负责人留言都行。啊，咱不说有那个留言板了吗？哎，你给他留言都行，反正咱们不管怎么的，就随时啊，咱们能联系上，好不好？哎，是了解病情啊，是咨询疾病啊，不管怎么的，咱们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张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跟你通电话，我可高兴啊。
0: 嗯，好，高兴好啊。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家是丽江啊。
0: 啊，云南丽江啊，好地方。
3: 我要咨询一下你。
0: 啊。
3: 老伴嘛，今年68岁了。
0: 啊。
3: 嗯，他以前都得过脑出血。
0: 啊。
3: 不严重，好几年了嘛，以后嘛还吃了中药，吃了好长时间了。上个礼拜六嘛，我们去医院复查了。那复查了以后说他的颈动脉厉害得很。
0: 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呗。
3: 哎，是啊。
0: 堵了多少？
3: 一边是70%几，一边是90%几。
0: 哎呦，那是够厉害的。那他现在有啥症状没？头晕迷糊，这严重不？
3: 症状是没有。
0: 啊，那他还没症状。
3: 医生呢？他我们做手术。
0: 做手术，对吧？那这种情况，一个读70%，一个读90%，的确属于重度的。颈动脉斑块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咱说一个水管，完里边有脏东西把这水管堵了。这个水管堵多少呢？啊，轻度的是堵50%，中度的是50%到70%左右，这叫中度的。重度的呢就是堵了70%以上了。那你看老伴儿这两边的这个颈动脉都堵了70%以上。啊，甚至高达90%，那的确它就是非常狭窄的。那水管堵了就不过水了，所以颈动脉是干啥的？主要是给咱们脑袋上供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的损伤非常大。所以像啊老伴的这情况，一般要做手术的话呢，它分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呢就是
3: 有点不想做，
0: 不想做
3: 风险太大了。
0: 啊，
3: 就是我们就说咨询一下大林老师。
0: 的确，他这个颈动脉斑块手术啊，一种就是颈动脉的内膜切除术，就是直接把这个颈动脉内壁的斑块啊给它拿掉。另外一种呢，
3: 就是、
0: 就是像我们给心脏啊、脑袋呀、下支架似的，叫颈动脉支架。 啊，的确，它只要是手术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尤其是这颈动脉支架，它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3: 就是、
0: 嗯，
3: 就是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啊，
3: 嗯、
0: 完了，血脂高不？是胆固醇呐、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这些高不高啊？高的厉害吗？
3: 血脂有点高，
0: 也有点高吧。
3: 嗯，
0: 血压现在多高？
3: 140。
0: 高压，低压呢？
3: 低压有点低，压茶打。
0: 压茶打那就是动脉硬化呗，高压100是吃降压药了是不？
3: 嗯，一直都吃起好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
0: 啊、那这样就是实在不想手术的话，那就得化瘀，因为本身这病啊就是打瘀上来的。你想想，颈动脉它本身它是一根非常光滑的血管，完了之后呢，当我们血管内壁有瘀的时候，才形成了硬化，才形成了斑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狭窄。所以还是得化瘀，通过咱们中医中药的方式可以调理调理，啊。
3: 我们买了好多中药吃了，吃了好多副了。
0: 嗯。
3: 完了吃了以后嘛，那个医生都说跟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
0: 嗯。
3: 吃完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
0: 嗯。
3: 没想到他的中药不行。
0: 嗯。
3: 这你想找那中医？
0: 他有的时候一是药材的问题。二一个呢，的确也跟这方子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啊，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药去化瘀，它时间可能得长，知道吧？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说，是不是我喝下去这中药，完了之后我这个硬化就化开了，不是的，因为本身你还有高血压这么个病，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让医院给综合评定一下。说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手术，最起码90%的那个需要做手术。如果说实在不手术，或者自身啊有高血压呀、有其他慢性病啊，不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可以开点中药用一用，化化瘀。因为本身你这情况就得化瘀，要是有舒心颗粒就好了，你用用舒心颗粒，用着舒心颗粒配着啥呢？绞股蓝和山楂。绞股蓝山楂一样是15克，再加点这个草决明，草决明呢是10克，完里边呢加点这个三七粉，三七粉呢你给它弄上3到5克就行啊，3克就行啊，干什么呢？把前面这三样，就是绞股蓝、山楂还有这个草决明。给它煮水，煮完水之后呢，你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把参柏舒心颗粒和那个三七粉给它俩放在一起，直接一冲给它喝下去。如果说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那你这里边就得加上舒心汤了，像龙骨牡蛎一样15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黄柏5克，干什么的呢？也是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
3: 嗯
0: 啊，你就这么用，你先用着，知道吧？先用着啊、
3: 嗯。
0: 如果说能把这个瘀控制住，这就最好了啊。
3: 嗯，
0: 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啊，哪怕说就能一直这么维持着，它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加重，完了之后呢，咱也没症状，那也行，是不是？我理解咱大家伙，有些人不愿意做手术，有的钱的问题，有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岁数大了，一做手术啊，做完手术之后，耗伤元气，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诸多因素。但是咱们先用保守方法，可以先试一试，好不好？
3: 嗯，高林老师，我们也订了你那个舒心颗粒了。
0: 嗯，
3: 我们吃起来给他。
0: 哎，对，1天3次，就像刚才我说的，用咱们这个那几味中药，3味中药啊，给他冲服。再加上那个三七粉3克，这样一起喝，既化了瘀又活了血，这样呢能够帮助他把这个斑块给它缩小，又加速了咱们心脏脑袋的供血，啊，改善症状，
3: 嗯、
0: 就这么用着。
3: 那我们就你说的这几样整起来吃起啊。
0: 哎、嗯，对，先吃一段时间，完了注意观察着点啊。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你辛苦了。
0: 没事。
4: 像你这样，
0: 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是辽宁的，现在我不搬到这个山东烟台这来了，孩子在这儿呢。
0: 在山东生活多少年了？
4: 十年了。
0: 有那也习惯了啊。
4: 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腿啊。4年前才发现的，原先至于啥时候肿的我真不知道。
0: 腿肿是从哪儿？从
4: 干脆棒子往下。
0: 有没有静脉曲张？
4: 没有。
0: 没有。现在怎么的，肿的厉害，你躺一晚上这肿能消不？
4: 躺一晚上早晨能比这个白天能差点。但
0: 是
4: 不可那个什么地方彻底恢复不了。我这不是那个在那个当那个就是那个交通指挥呢，在那个站大道嘛，看
0: 啊，就是交通警察辅警呗。
4: 对。
0: 长期的久站呢，他就容易说啥呢，出现浮肿。但是如果说你躺一晚上，他能恢复过来，第二天没啥事儿，那就是没问题。如果说第二天恢复不过来，那就不行。那你怕冷不？平时脚凉不？
4: 脚都不凉，就是身上怕冷。
0: 怕冷。
4: 你看人家在那站着，我们都一块站着的，人家就比我少穿他妈不老少，你就最少也差两件。我们说你不这不是早先那个骂人，就是那个什么人说差半个月结，我就感觉给你差一个月了，不是？
0: 就是还是穿的别人厚实，因为身体里发凉啊，
4: 对，
0: 就身体有点阳虚。这种阳虚体质呢，它这个血液循环呢就慢。你看你在东北待过啊，你说为什么天冷的时候那小河沟就容易结冰？
4: 对，
0: 是不是？它结冰不就凝固吗？所以说到这儿就说到瘀上了，就是由于什么呢？咱们身体里阳气不足啊，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瘀，形成了这种瘀呢，就容易形成浮肿。它要是病理性的肿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眼皮肿不？
4: 眼皮不肿，我就是干脆棒子脚面子不肿。
0: 对对吧？眼皮不肿，而且它是两个腿都肿，是吧？
4: 对。
0: 就是，那人体浮肿啊，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心脏出现这肿啊，就是下肢，再一个肾上呢，一般就是先可着结缔组织，就咱说那个眼皮，包括肝上啊，肝上要是说有这个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各种肝上的占位性病变呢，引起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的血回流受阻，也会出现浮肿。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肝脏的表现，你像平时我们说不喜欢那个油腻啊。肝区疼痛啊等等，你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单纯一个，就像咱们说脚面的浮肿，那就是由于咱们身体里血液有瘀啊，由于身体里阳气不足，所以有瘀啊。
4: 我这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对呀、
4: 啊。吃金匮肾气丸，他赶上我到那卖药，他说你吃这个药不好使的话，你吃换那个寄生肾气丸呗。
0: 寄生肾气丸里边有桑寄生啊，也
4: 行。
0: 但是呢，正常来讲啊，咱说你现在要用金匮肾气丸的话，应该是对的，或者是右归丸都行。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只用这个啊，因为说白了，你身体里你是有瘀的。你说我这边我去给他，因为这些药啊，金匮肾气丸啊，包括右归丸啊，寄生肾气丸，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阳气的。这种补阳气，就你平时你说我多吃点羊肉，多吃点韭菜都行。多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都可以，包括说鸭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补阳气。但是为什么效果差呢？因为你一方面补阳气的同时，你得化化瘀，明白吧？你得化化瘀，把身体的这个瘀毒给它散开。你化了瘀之后，你再用这个金匮肾气丸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
4: 我现在就吃不下饭去，也不愿意吃饭。就夏天从哪下来西瓜就吃，也就是吃的那个收完秋。就这个吃西瓜，我感觉这也就吃多了。吃西瓜就是后边吃的就是开始就胃疼了，胃疼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腿疼了。我就上这儿来，到2016年，2016年这个有一天太渴了，上集买弄些个葡萄， 我就开始吃这个葡萄，吃了当中还有半斤多，嗯，也从那就开始这胃开始就苦了。
0: 你为啥呢？就是还是说有瘀，你胃里边也有瘀。这西瓜是寒凉的，西瓜是凉性的，为什么夏天吃西瓜解暑啊？因为它本身它特性是寒凉的，它是清热解渴生津解暑的，所以它是属于凉性的。你看那个姜，姜它是属于热性的，你说这个姜你再冷，我在冰箱里拿出来我吃啊，是不是凉的？凉，但是吃到身体里它也是热，因为它姜的特性是热的，嗯，所以它本身特性是这样的。你身体里有瘀啊，咱们说过嘛，你身体里越是寒，寒越重的，它就瘀越重，啊，这一瘀了之后，它整个血液循环就差了。你这么的吧，啊，这么的吧，就是你现在呀，如果说要是肿的厉害，想解决肿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啊，利利水消消肿，啊，但是我说了，你这个病根上想治的话，必须得化瘀，
4: 嗯，
0: 啊，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就是有参柏舒心颗粒，你就用参柏舒心颗粒，
4: 嗯，
0: 这省事儿，不用自己熬，再配合着你那个金匮肾气丸啊一起用，那就可以了，
4: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喝点舒心汤，这得自己抓药，自己熬，
4: 嗯，
0: 或者让药铺给代煎。
4: 对，那我就先买点舒心汤，因为啥呢？我这家里这个条件，我这个儿子，
0: 嗯，
4: 他不有青光眼吗？
0: 啊，
4: 青光眼，我看他都得了有精神抑郁症了，是
0: 吧？
4: 是吧？
0: 那行，
4: 嗯，
0: 反正不管咋说你治就行，那你就用那个舒心汤。要是说浮肿的厉害，你包括说我这个这个胃寒里边加点啥呢？加点白术啊九颗，桂枝六颗，加点干姜六颗，然后肿的厉害里边适当的加点茯苓泽泻一样十颗就行。这样呢既化了瘀又消了肿，你可以这么用一用。
4: 行，
0: 哎，你先用上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减轻了，我条件好了，完了再看看有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啥时候再能给你带点是最好的，你再用用啊。
4: 行，
0: 别着急，别上火，慢慢治。这人不管是谁，都有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没事慢慢来。
4: 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嗯，
4: 保重啊，杨老师。
0: 哎，谢谢，好嘞，好，再见。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没吃过苦，我不是没受过骗。

没有魑魅，没有魔曲，我也才呀，一副破梅汉。

入了水，俺去到磨坊、把磨呀推，这推磨推到三更后，恁娘她瘫软了。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

又让他母子来团圆。

什么愿，唱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啊，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你像咱们有一位辽宁的病友，说住在这个沈阳市大东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肾炎，目前是尿蛋白2+号，同时肾有潜血，想问问怎么办？如果单纯性的肾病啊，就蛋白尿还好一点，就怕是啥呀？就怕有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病会引发肾衰。”那有些老伙伴一听可能就有点懵了，怎么会呢？啊，我心脏不好怎么还能引发肾病呢？是这两个器官离挺老远呢，一个是属于心脑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属于泌尿系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他们之间还能有关联呢？为啥心脏病患者会引发肾衰呢？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有心肌供血都不正常的表现。你看我常年做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 心脏病患者说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存在着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是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它就会引起肾脏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是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那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接着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

0: 和肾衰这两个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经常有这样病的患者，你像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的表现。也还有高血压患者到后期，高血压性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肾脏疾病出现，到最后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你包括经常服用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降压药，也包括各种地平类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昔洛尔啊，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啊，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肾病还好一点，这就怕是啥呢？这个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特别是加重我们肾脏负担的，所以这里边啊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肾的问题它就不好治，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呀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咱说治理那个黄河发大水似的，上游那都决口了。是吧？那水哗哗的往下灌，完了之后，你让这个下游怎么保证啊？所以先保证心脏功能正常，能正常的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所以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所以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对肾都是一种负担。都会把这个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这个方向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你不管是哪一个，你能保证每天喝一点儿，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血压平稳。就是给我们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是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每天喝一点儿，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那个肾静脉，就像人的肺的一样，有肺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你去化化瘀，去通通我们这个堵塞的血管，对你心脑。对你心、肝、脾、肺、肾啊，乃至我们说其他的脑的任何组织器官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化瘀了，你这瘀不白化。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完了又说到这个蛋白尿啊，我这儿啊有个老方子叫说全汤啊，大夫都在用啊。我慢点说，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这么一副药。这个方子主要适合什么呢？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记住没？这主要就是管什么的？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这个乌药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个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它消不了。另外，白果这药能够止尿啊。你看过去啊，娶媳妇儿或者说呢进京赶考，都得吃白果，为啥呀？你像那个。进京赶考似的，考试的时候一个上午不让去厕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这考试的时候啊，这个考试的人就随身带着点白果，就吃点白果。白果呢有敛尿的作用，还有就是新媳妇出嫁， 出嫁呢都是坐那大花轿。你假如说正往这送新娘子呢，这新娘子说：“哎呦不行，我来尿了，我得找个地方撒尿。”这不大煞风景吗？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她母亲呢都会给她煮一点白果让她带着。那这个方子说怎么用呢？煎汤熬药，一般有尿频的喝上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了。你像有那慢性肾病的、肾炎的，尿蛋白相对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舒心汤一起用，这两个药你给它间隔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用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这药啊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方子，一般呢都是在饭后服用，一天2次啊，这样就行。接下来我看咱还有下一位啊，这位是哪儿的？我看是山东啊，山东的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东西20分钟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你像男同志一般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是经常喝酒呗，而且呢特别能喝。你说我天天喝，我一次就喝一口，那就不算啥，对不？有的讲话了，必须得天天喝，而且呢天天喝就不喝醉了都不行。你这就是什么呢？酗酒，有的喝完酒了之后耍酒疯的那种，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所以有这么个故事啊，一男的打了一瓶香油往回走，啊，走道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这就把手中的香油瓶啊给打碎了，结果那香油是不是就撒一地？这人呢只是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呢站起身来接着往回走，这旁边的人看着了，啊，就不停地喊，说你那香油撒了，你香油撒了，他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呢就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啊有人呢、啊、就赶上去就跟他说，说刚才你那香油都撒一地了。他说我知道啊，我看着了，可是香油已经撒了，我没有办法再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我不停地合计，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你给他看成什么呢？你就把他看成淤，治疗那就是化淤堵。化淤堵你就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看你自己了。无论你选哪一个，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啊。那么疏肝理气、疏肝解淤，我这儿呢还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柴胡软甘饮啊，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是5克，鳖甲粉是10克，这么一副药，干啥呢？就是疏肝解郁的，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就是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疏肝理气，就帮你 梳理我们肝脏这里边淤结的。白术这个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够养肝护肝。那么三七这里边啊，你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你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再一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软肝的作用。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鳖甲粉主要功能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软肝。它还可以怎么的？散结。还能够散结。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软坚散结。这一般呢都会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配合这鳖甲粉让病人一起服用。鳖甲粉我一般呢用到30克左右。但是一般要用到30克的话，它那个造价就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10克就行。你像这个鳖甲这药可以软坚，可以散结，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说你想既经济又实惠，你就给它打成粉，一天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呢，这个鳖甲就得30克。如果说想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所以平时一定得多注意，少生气。少生气，一定要注意少生气。那么和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怎么个一起用法呢？就是间隔一下，间隔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念一个吧。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出现烂脚趾，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家里就自己一人，两个儿子离得远，给我找了个保姆照顾我。现在眼睛看不着，白天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说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怎么解决？目前正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那咱们先说说两个关键事儿吧，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病。你像我有几个泡脚老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这方子呢还不贵，抓一副药是6块来钱，能用2到3天吧。主要针对的就是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的，就那么4味药：盐胡索10克，川芎10克，桃仁5克，甘草5克，煮水泡脚。本身这糖尿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炎，这脚就爱凉，血液循环不畅快，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泡吧。另外呢，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神经了，甚至都出神经炎了，所以最好呢，你再到药房啊买点什么呢？买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所以配合吃点尼可宝。如果说药房有卖那个口服的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不喝参柏舒心颗粒了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2味药，一个是蜜蒙花，一个是益母草。蜜蒙花是10克，益母草是15克，你就单独煮水喝， 不少那个糖尿病友啊，用了都管用，用完了这个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了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蒙淡了，就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十克，一个是益母草二十克。平时啊，大家也可以多做做这个眼保健操。不会呢，你就问问那小孙子，因为孩子在学校是天天做。再不会呢，你就每天用自己的那个手啊，刮你那眼眶子，上面刮，下面刮，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改善。那今天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就先念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打电话。不管怎么说，咱们呢就是常联系，有病呢我就帮助你解决疾病，那没有病心情不好了，那我就帮助你舒畅舒畅心情，好吧，常联系。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这一晃啊，都工作，40-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啊已经就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生，你当时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再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13招没治好，结果呢，就告诉这患者说你这病啊太重了，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谁都治不好，你就回去慢慢养吧。你看他这就等于啥呢，把患者最后的希望啊都给人家掐灭了，整个这个路给人堵死了。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对不对？你这么跟患者一说，这个患者呀他甚至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说这病啊带病延年，可能能活到80岁90岁，你这么一说呢，可能不到70人就走了，对不对？每天压抑郁闷呢，我这不完了吗？我这病那大夫都说了治不了了，哪儿都治不了，那我不就只能等死了吗？对吧？那我活着还有啥意义啊？你看每天就想这个，你想想他那个精神状态能好得了吗？这人没有精神状态，你说他活得能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那么说。所以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没给人家看好病，我给他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我永远让这病人感到他有希望。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有的时候中午啊都得12点以后啊，甚至说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才能吃上中午饭啊。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你别忘了，对吧？南来的北往的哪儿的都有，都是特意来看病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外地人。你一上午你才20个号，那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他就在那门诊室门口等着，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塞进去，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祈求你帮助病人的那种眼神瞅着你，所以每一天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啊，有那么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呢？是张家口的，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说什么病呢？当地那个县医院诊断说是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呢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 啊，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特别厉害，难受，就感觉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都火烧火燎的难受，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这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他很少吃药的，对不对？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吃药。一个呢是经常下地，他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你看现代农村卫生所啊能好点了，一般都有药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就是感冒药啊，消炎药，再不就是什么呢，跌打损伤的药，对吧？什么跌打丸之类的。所以呀、这位女同志呢她就没办法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啊她就受不了了啊，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她老伴呢就带着她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啊，去看一看。到医院大夫说，你不行做个胃镜吧，那就做呗，多少钱呢做胃镜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那就做吧，反正来都来了。当时的结果是啥呢？就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就给开了一些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就是不见好，反而呢时常憋闷啊，后背疼。后来这个女同志啊，索性就不治了。对不对？你说我也不是没治，我治不好，药我也吃了，啊，我治不好，我不治了，我挺着，啊，挺着。后来呢，有一天实在是挺不住了，啊，就跟老头说了，说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不行，挺不住了。完，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一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呢，咱俩去趟北京。说什么叫安排呀？就是准备俩钱儿呗。你看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穷家富路，对不对？你别看在家有多穷啊，吃啊穿啊怎么的有多穷，但出门在外你就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在村里边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啊虽然是个贸易中心，但农村人呢他不靠这个呀，对不对？你做贸易你跟我也没有关系呀，他靠啥？他靠就是种地，对吧？种地种粮食挣钱啊。前些年呢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把全村的钱呢都借了个遍，那也没凑够，那、也不多。后来呢又把家里的那个牛低价给卖了，就这么的，这老两口才准备来北京。就刚来的时候啊就四处打听，没钱呢，就只能在医院待着。你知道到晚上医院他有保安呢，一看你这不行啊，你来看病的你不能在医院住啊，是不是？你这你都能想象得到，真大岁数的老两口没地上住啊、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门诊室门口啊就来回一趟趟的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天呢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我说老人家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么一说好吗，这女同志她哭了啊，她哭了，我一直想找你看看啊，这老太太就边说边哭。我说没事没事啊，没事，你先进来，等会儿啊我给那排完号的都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一般来讲您正常挂号的是不是，您就在那等着呢，是不是咱得先可着人家来啊，哎，就先可着挂完号的来。等上午都看完了已经是12点半了。我说小陈啊，这个小陈是我的学生。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你给老师打饭啊，打点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上两份。我转身啊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我怕人不吃猪肉啊，对不对？哎，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跟我在这儿一起吃，别客气。完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已经给咱打饭了，咱们呢趁着学生去打饭这功夫，咱先把这病情说一说。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 那病人的嘴唇颜色不可能那么深啊，他的嘴唇颜色发深发紫发暗。当时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就发现病人这个手腕特别凉，我就又握了一下病人的手，这个手指是冰凉冰凉的，我又按了一下他那个指肚啊，这个指肚按下去半天呢，这指肚也没有鼓起来。大伙儿知道吗？这能说明什么？你看中医里啊有那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我就又问这个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呀？病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2点多3点啊。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在中医里边这个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什么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两口子一家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这个小肠吸收的都不好，这个病人呢不是瘦就是营养缺乏，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呢睡不着糠的。所以我当时呢就问这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骨肿不啊？病人说脚趾头凉，脚脖子有的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那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呛风的感觉？这病人说有时候就像吸口气凉了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住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那这就不是反流性食管炎，我说你这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一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懵了就半天呢，这寻思半天啊不知道说啥。我就告诉他，我这冠心病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憋闷疼，同时有心绞痛表现啊，心口窝疼痛。但是这些表现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的时候啊他是肩膀疼，有的人是肘尖，有的呢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就像呛风呛着凉气了，嗓子眼啊是那个冰流着似的啊，还有的呢就是这种反酸烧心胃疼啊。像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是误诊的，都以为是食道胃的病呢，一检查哎还真有这方面毛病，但其实啊是心脏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是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啊，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就说行啊，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我说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让你们呢去检查检查。正常来讲我这人呢就是看病能不让你多花钱我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就直接给他开药不就完了吗？给他检查啥呀？5000多块钱那还得花，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吃救心丸，你那不耽误人家病情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又他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一个胃肠的彩超，最终这结果出来了，就是3条血管堵2条，有一条堵的都达90%了。如果放到现在，那首选肯定就是什么呢？介入治疗呗，指定就是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费用就太高了，尤其是做完这个胃肠彩超，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啊！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个五味汤啊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啊，就五味药，像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啊，你看五味汤每样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呢就是解决胃肠道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又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这情况啊两方面，一个呢发现这个胃上有在胃小弯这个地方位置不太好，手术的话呢这个胃啊就得全都得切掉，所以我建议啊咱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的问题，现在是3根血管已经堵2条了，最好那条血管啊只能有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来讲， 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呢，又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

0: 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你说让我们去熬药，恐怕也熬不好啊。那既然来了，也不怕花钱了，啊，多钱呢？只要能把我老伴儿这病治好就行。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定能治好，但我一定是尽心竭力。所以就这样给他开了四盒的参柏舒心颗粒，又抓了20副五味汤。就这样老两口啊就回张家界了。我说一个月来复诊我看看情况，结果一个月没来。等第二个月以后有一天，这老两口一起来了。我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的？这女同志老太太胖点了，脸上有肉了，看着也胖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瞅那就精神相当不错了。我说怎么样啊？啊，我还合计一个月的时候过来看看呢，啊，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了，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合计来了，啊，但是老头说家里还有药，我们一合计，说这药吃没了咱再去，是不是？连看看再开什么药都有了。我说现在呀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说这药挺好，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你不说是心脏带的吗？结果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哎，好受多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劲了，现在吃东西呀、睡觉啊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之后准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开几盒啊？老头就说了，我这回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在村子里边我借了点钱。啊，合计这药啊，我多开点。我说不用，啊，这一盒药它也不便宜呀、啊，749呢。所以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一次来呀，咱们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连复查这就都有了。这老太太就说了，哎呦，我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端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这老两口啊都不容易，你管人借钱你啥时候能还上啊？所以不用借钱，这回啊回去之后呢把借的钱呢给人还回去，嗯，这回呢再开上8盒参柏舒心颗粒，完了之后这个五味汤啊你回去抓就行，张家口那边有这药，你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没有啊，因为他都在大医院嘛，这没有。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老太太那个心脏问题呀、啊、就解决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某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够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病痛，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就问我啊，说老杨啊，你每天那么讲你累不？说实话也挺累的啊，有时候周末了也想好好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了啊。有时候呢得接咱大伙的咨询电话，所以我就在想，就不枉我多累，我每天呢我都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也非常高兴，对不对？就即使累点呗，那都无所谓。你看我这个人嘴笨，我不太会表达，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只要你没病没灾的我就高兴啊，只要你没病没灾，我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这个负责人留言都行啊，咱不说有那个留言板了吗？哎，你给他留言都行，反正咱们不管怎么的就随时啊咱们能联系上，好不好？哎，是了解病情啊，是咨询疾病啊，不管怎么的咱们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0: 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大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跟你通电话，我可高兴了。
3: 嗯，好，高兴好啊。家是哪儿的呀？
2: 我家是丽江啊。
3: 啊，云南丽江啊，好地方。
2: 我要咨询一下你。老伴嘛，今年68岁了。他以前都得过脑出血。不严重，好几年了嘛，以后嘛，还吃了中药，吃了好长时间了。上个礼拜六嘛。我们去医院复查了。复查了以后说他的颈动脉厉害得很。
3: 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呗。
2: 哎，是啊。
3: 堵了多少？
2: 一边是70%几，一边是90%几。
3: 哎呦，那是够厉害的。那他现在有啥症状呗？头晕迷糊，这严重不？
2: 症状是没有
3: 啊，那他还没症状。
2: 医生呢，他我们做手术。
3: 做手术对吧？那这种情况，一个读70%，一个读90%，的确属于重度的。颈动脉斑块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咱说一个水管，完里边有脏东西把这水管堵了。这个水管堵多少呢？轻度的是堵50%，中度的是50%到70%左右，这叫中度的。重度的呢，就是堵了70%以上了。那你看，老伴儿这两边的这个颈动脉都堵了70%以上，甚至高达90%，那的确它就是非常狭窄的。那水管堵了就不过水了，所以颈动脉是干啥的？主要是给咱们脑袋上供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的损伤非常大。所以像老伴的这情况，一般要做手术的话呢，它分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呢，
2: 我们就有点不想做，
3: 不想做，
2: 风险太大了。
3: 就
2: 是我们就说咨询一下大林老师。
3: 的确，他这个颈动脉斑块手术啊，一种就是颈动脉的内膜切除术。就是直接把这个颈动脉内壁的斑块啊给它拿掉。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我们给心脏啊、脑袋呀、下支架似的，叫颈动脉支架。的确，它只要是手术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尤其是这颈动脉支架，它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2: 就是有高血压。
3: 有高血压，完了血脂高不？是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这些高不高啊？高的厉害吗？
2: 血脂有点高，
3: 也有点高吧。
2: 嗯，
3: 血压现在多高？
2: 140。
3: 高压，低压呢？
2: 低压有点低，压差大。
3: 压差大那就是动脉硬化呗。高压140，吃降压药了是不？
2: 一直都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
3: 那这样就是实在不想手术的话，那就得化瘀，因为本身这病啊就是打瘀上来的。你想想，颈动脉它本身它是一根非常光滑的血管，完了之后呢，当我们血管内壁有瘀的时候，才形成了硬化，才形成了斑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狭窄，所以还是得化瘀，通过咱们中医中药的方式可以调理调理。

0: 我们买了好多中药吃了，吃了好多副了。完了吃了以后嘛，那个医生都说跟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吃完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没想到他的中药不行。
1: 嗯，但你讲找你中医，他有的时候一是药材的问题，二一个呢，的确也跟这方子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啊，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药去化瘀，它时间可能得长，知道吧？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说，是不是我喝下去这中药，完了之后我这个硬化就化开了，不是的，因为本身你还有高血压这么个病。 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让医院给综合评定一下，说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手术，最起码90%的那个需要做手术。如果说实在不手术，或者自身，有高血压呀，有其他慢性病啊，不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可以开点中药用一用，化化瘀，因为本身你这情况就得化瘀，要是有舒心颗粒就好了，你用用舒心颗粒。 用的舒心颗粒配着啥呢？绞股蓝和山楂，绞股蓝山楂一样是15克，再加点这个草决明，草决明呢是10克，完里边呢加点这个三七粉，三七粉呢你给它弄上3到5克就行，干什么呢？把前面这三样就是。 绞股蓝、山楂还有这个草决明，给它煮水，煮完水之后呢，你要是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把森柏舒心颗粒和那个三七粉给它俩放在一起，直接一冲给它喝下去。如果说没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呢，那你这里边就得加上舒心汤了，像龙骨、牡蛎一样15克，丹参。 北沙参1样10克，黄白5克，干什么的呢？也是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如果说能把这个瘀控制住，这就最好了啊。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哪怕说就能一直这么维持着，它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加重，完了之后呢，咱也没症状，那也行，是不是？我理解咱大家伙，有些人不愿意做手术，有的。
0: 钱的问题，有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岁数大了，一做手术，我做完手术之后，耗伤元气，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诸多因素。但是咱们先用保守方法，可以先试一试，好不好？
1: 嗯，
0: 高林老师，
1: 我们也尽量那个舒心颗粒
0: 了，
1: 我们吃起来给他。哎，对，一天3次，就像刚才我说的，用咱们这个那几味中药，3味中药。
0: 给他冲服，再加上那个三七粉3克，这样一起喝，既化了瘀又活了血，这样呢能够帮助他把这个斑块给他缩小，又加速了咱们心脏脑袋的供血，改善症状，就这么用着。
1: 那我们就你说的这几样整起来吃起啊。
0: 哎，对，先吃一段时间，完了注意观察着点啊。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你辛苦了。
0: 没事。
2: 像你这样，
0: 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辽宁的，现在我不搬到这个山东烟台这来了，海子这边呢。
0: 在山东生活多少年了？10年了，有那也习惯了啊。
2: 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腿啊。4年前就发现的，原先至于啥时候肿的我真不知道。
0: 腿肿是从哪儿？从肝
2: 腿棒子往下。
0: 有没有静脉曲张？
2: 没有。
0: 现在怎么的，总的厉害，就躺一晚上，这总能消不？
2: 躺一晚上，早晨能比这个白天能差点，但是不喝那个什么地方彻底恢复不了。我这不是那个在那个当那个就是那个交通指挥呢，在那个站大道嘛，看。
0: 就是交通警察辅警呗。
2: 对。
0: 长期的久站呐。

0: 它就容易说啥呢，出现浮肿。但是如果说你躺一晚上它能恢复过来，第二天没啥事儿，那就是没问题。如果说第二天恢复不过来，那就不行。那你怕冷不？平时脚凉不？
1: 脚都不凉，就是身上怕冷。
0: 怕冷。
1: 你看人家在那站着，我们都一块站着的，人家就比我少穿他妈不老少，你就最少也差两件。我们说你不是早先那个骂人，就是那个什么人说差半个月节，我就感觉给你差一个月了，不是？
0: 就是还是穿的别人厚实，因为身体里发凉啊，
1: 对，
0: 就身体有点阳虚，这种阳虚体质呢，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慢。你看你在东北待过啊，你说为什么天冷的时候那小河沟就容易结冰？
1: 对，
0: 是不是？它结冰不就凝固吗？所以说到这儿就说到瘀上了。就是由于什么呢，咱们身体里阳气不足啊，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瘀，形成了这种瘀呢就容易形成浮肿。它要是病理性的肿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眼皮肿不？
1: 眼皮不肿，我就是三腿棒子脚面子不肿。
0: 对对吧，眼皮不肿，而且它是两个腿都肿是吧？
1: 对。
0: 就是那人体浮肿啊，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心脏出现这肿啊，就是下肢。再一个肾上呢，一般就是先咳着结缔组织，就咱说那个眼皮，包括肝上啊，肝上要是说有这个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各种肝上的占位性病变呢，引起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的血回流受阻，也会出现浮肿。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肝脏的表现，你像平时我们说不喜欢这个油腻啊，肝区疼痛啊等等，你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单纯一个就像咱们说脚面的浮肿，那就是由于咱们身体里血液有瘀啊，由于身体里阳气不足，所以有瘀啊。
1: 我这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对呀、
1: 啊。吃金匮肾气丸，他刚好我到那卖药，他说你吃这个药不好使的话，你吃换那个寄生肾气丸呗。
0: 寄生肾气丸里边有桑寄生啊，也行，但是呢，正常来讲。咱说你现在要用金匮肾气丸的话应该是对的，或者是右归丸都行。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只用这个啊，因为说白了你身体里你是有瘀的。你说我这边我去给他，因为这些药啊，金匮肾气丸啊，包括右归丸啊，寄生肾气丸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阳气的。这种补阳气，就你平时你说我多吃点羊肉，多吃点韭菜都行。多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都可以，包括说鸭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补阳气。但是为什么效果差呢？因为你一方面补阳气的同时你得化化瘀，明白吧？你得化化瘀，把身体的这个瘀毒给它散开。你化了瘀之后你再用这个金匮肾气丸啊，那效果就更好了。
1: 我现在就吃不下饭去，也不愿意吃饭。就夏天从哪下来西瓜就吃，也就是吃的那个收完球。就这个吃西瓜，我感觉这也就吃多了。吃西瓜就是后边吃的就是开始就胃疼了，胃疼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腿疼了。我就上这儿来，到2016年，2016年这个有一天太渴了，上集买弄些个葡萄。我就开始吃这个葡萄，吃了当中还有半斤多，也从那就开始这胃开始就疼了。
0: 你为啥呢？就是还是说有瘀，你胃里边也有瘀。这西瓜是寒凉的，西瓜是凉性的。为什么夏天吃西瓜解暑啊？因为它本身它特性是寒凉的，它是清热解渴生津解暑的，所以它是属于凉性的。你看那个姜。姜它是属于热性的，你说这个姜你再冷，我在冰箱里拿出来我吃啊，是不是凉的？凉，但是吃到身体里它也是热，因为它姜的特性是热的。所以它本身特性是这样的。你身体里有瘀啊，咱们说过吗，你身体里越是寒越重的它就瘀越重啊，这一瘀了之后它整个血液循环就差了。你这么的吧这么的吧，就是你现在呀，如果说要是肿的厉害，想解决肿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利利水消消肿啊。但是我说了，你这个病根上想治的话必须得化瘀。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就是有参柏舒心颗粒你就用参柏舒心颗粒，这省事儿，不用自己熬，再配合。

0: 着你那个金龟肾气丸啊一起用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喝点舒心汤，这得自己抓药自己熬，或者让药铺给代煎。
1: 对，那我就先买点舒心汤，因为啥呢，我这家里这个条件，我这个儿子他不有青光眼吗？青光眼我看他都得了有精神抑郁症了，是不好像
0: 是吧？那行，反正不管咋说你治就行，那你就用那个舒心汤。要是说浮肿的厉害，你包括说我这个这个胃寒里边加点啥呢，加点白术啊九颗，桂枝六颗，加点干姜六颗，然后肿的厉害里边适当的加点茯苓泽泻一样十颗就行。这样呢既化了瘀又消了肿，你可以这么用一用。
1: 行，
0: 你先用上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减轻了或条件好了，完了再看看有没有三百舒心颗粒，啥时候再能给你带点是最好的，你再用用啊。
1: 行，
0: 别着急，别上火，慢慢治。这个人不管是谁，都有有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没事，慢慢来。
1: 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1: 保重啊，杨老师。
0: 哎，谢谢，好嘞，好，再见。
2: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

0: 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65回，书接前文。这位莲花派的二派主李华堂，别看年纪大，性交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年龄增长了，心性一点都没改，所以一提起武术来，撇吃辣嘴，那嘴都能酸头驴了，谁也瞧不起。那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最近几年在武林当中，他听说了，所有南来北往的各地英雄都说一个人，这张嘴同林，闭嘴同林。李华堂心中十分的不乐意，心说这个佟林乃是个小字辈儿，哎呀，怎么就那么大名气？可惜呀，我呀不在中原境内，我要在中原境内要居住，能显得出他吗？将来我碰着佟林，必然要会他一会。单说这一天，李华堂跟哥哥就说：“哥哥，我跟你告个假，打算出趟远门。”哦，你要上哪儿啊？干什么？我去北京找找佟林，分跟他比一比高低上下，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我还听说他什么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把式，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小毛孩子有多大能耐，另行一家把式，另外还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创立乌鸡门的门长，现在81门又有个82门，他算个什么门长？能镇得住咱哥们吗？我根本就不服。天下练武术的高人有的是，但是我心里知道，除了哥哥就是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哈哈哈，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必然要会他一会。大爷李锦堂一听，心说：“话二弟啊，你这个毛病怎么这么多呀？人家佟林是年轻，招你惹你了，还是上到你的家门堵着你家跟你比武了，叫号了？人家没有啊。”大家捧他，想必他有一定的能力，也有一定的德行。哎呀，李锦堂就说话了：“兄弟呀，千万别吃饱了撑着，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不能去会人家。你是个前辈，又是一个派主，岂能跟个晚辈如此行事？让人说你一点度量气度都没有，千万不可如此啊。”李锦堂虽然劝，李华堂根本听不进去，就这么的3天2头的唉声叹气，也吃不下东西。再好的山珍海味

0: 搬到村边吃不下，卧床不起。大爷李锦堂一看，心中着急呀、坏了，万一他憋出点病来，这事儿也不好办，就这么的让他散散心吧。就这么的，再看二爷李华堂带着四个家人，周虎、王龙、刘角、张豹，带着这几个人起了身了。他说去散心，可是带这几个人，他能去找谁呀？自然离开家，执意要去北京。结果这四个都是家人，谁敢去挡他？就这么的打听雍亲王府，到了雍亲王府一扫听，人家都不在家。一问才知道，佟林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参加九月九重阳盛会。哎呀，此时二爷李华堂心中高兴啊，闹了半天不在家，不在北京，不在雍亲王府，好，既然有个九月九重阳盛会，那我就去开开眼，跟这佟林会一会。就这样，带着四个仆人周虎、王龙、刘角、张豹，就来到云南帽山铁扇寺，来到立台，真就见着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先比掌法，再比兵刃，打了个难解难分。这个时候，那么他这一狂引发了众人大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此时南侠司马空、东侠侯廷、侯振远、二侠侯杰、铁掌大侠李元、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还有苗泽、苗润宇、乌云侠方飞，还有隐逸大侠甘雨、甘凤池，这些人纷纷登台要帮助佟林，怕佟林不是人家的对手，今儿个必丢丑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佟林丢了丑，往后怎么能够立起这乌鸡门的门户？老哥几个一商议，同时登台要帮助佟林会斗这二派主李华堂。这个时候东侠第一个跳过来，海川住手！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一看众人都上来，各位你们要干什么？李华堂欺人太甚，既然你跟二派主分不出输赢胜败，我们也好替换你。哥哥兄弟往上闯，跟他拼了，跟他拼了！众人就想伸手，佟林把脸一沉，各位你们的好意同某心领，但是不能这么干事儿。以多为胜不是侠客所为，再一个，如果咱真这么干，群殴人家不就成了小人呢？即使赢了人家也不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损咱们侠义的名声，不可不可。各位各位，你们的盛情我佟林铭记于心，但是不能这么干。二派主李华堂在旁边听着暗挑大指，看来佟林罢了，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真是一条汉子，光明磊落，难怪江湖上的人有口皆碑，津津乐道。看来这个人名不虚传，有骨头，有志气，可以说了不起，是条硬汉子。佟林把众人劝下台去，转身再到李华堂的近前一抱拳，二派主既然这样，咱们再伸手。叭叭叭一伸手，打了100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李华堂也吃惊，怪不得佟林成名不单有人品还有能为，但是佟林的能耐 和李华堂要比还差得很远，而佟林今天占的是上风，所以此时李华堂跟他打了挺长一段时间。正在这么个功夫，李华堂仍然占不倒佟林，脸上无光，突然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佟侠客果然了不起，我李华堂身为莲花派的二派主，竟然不是你的对手。哎呀，打不倒你就算我输了，但是我还不服啊，今儿个再次比兵刃，二次拽宝剑拽大枪大战佟林，仍然战不倒佟海川。但是佟海川比瓦并脚，热汗直淌，这时候有点支持不住了。就在此时，外边来俩人，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亲大哥李锦堂，第二个来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白芙蓉。他真没想到大哥李锦堂和妻子白芙蓉赶到了，结果他这一走，人家能不担心吗？这一担心，两个人一琢磨，他肯定是找佟林去了。后来一扫听，九月九重阳盛会就在云南帽山举行，这次武林盛会吉原吉慈要报私仇，针对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就这样，李锦堂知道这事儿，不敢怠慢，带着自己的弟妹白芙蓉急匆匆紧赶慢赶赶到云南帽山了，在擂台之下正看李华堂身手呢。就这么打这么功夫，李锦堂带着弟妹白芙蓉这才来至现场。李锦堂首先说话，二弟，你实在不让人省心的，哪有你这么干事儿的？你这么干事儿，使我心中十分的不悦，根本你就不听我的，你没把哥哥放在眼里，岂有此理。这时候夫人白芙蓉也说话，你说你都多大岁数，难怪哥哥着急，你都有孩子的人了，你也是一个派的派主，怎么能和佟侠客结怨？佟侠客确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但是跟你没有任何的仇恨，你何必如此？现在你也赢不了人家，你说让别人怎么看？这时候李锦堂脸沉着，面沉似水，教育二弟，你看这个李华堂跟谁都挺正的，见着李锦堂他可不敢呢，赶紧来至近前，大哥，我不明白，你是我亲大哥，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向着佟林？并非我向着佟侠哥，是你没理，跟人家好友斗狠，找人家算账，这干里也没有佟林，诗里也没有佟林，咱们两家没有什么任何的冤仇，你为什么要好勇斗狠？这事儿我不能答应，听我良言相劝。哎呀，三说两说，李华堂顾着面子，一看媳妇儿也不向着他，大哥也不向着他，把宝剑突然拽出来就想自杀。佟林手疾眼快，赶紧用手中月往外一抛，不偏不倚，正好砸到宝剑上，啪一声巨响，把宝剑砸飞，手中月也落了地了。应声落地之后，佟林过来，我说二派主，您身份有多高？我佟海川真就不是你的对手，咱们没有冤仇，何必如此？我也并没有占什么便宜，而是呢， 您的功夫在我之上，我也没说我比您高有多少，所以现在我呢跟您讲一讲，咱们下台好好说话。这时候李锦堂一看他还横呢，李锦堂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照着李华堂就给俩嘴巴，打的李华堂顺着这嘴角淌血。大哥，你要认我这个大哥，你就跟我下台。就这么的把他拉下来，众人众星捧月，这才把他接到看台之上。众人这个劝说净说好话。再看周虎、王龙、刘角、张豹四个家人全跪倒了。我说二当家的，您就别拧了，这事儿确实不怨佟侠哥，我们在这儿跪着无论如何希望您能跟佟侠哥兵合一处，将打一架，您要觉着不出气把我们都拍死。李华堂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正在此时佟林说好话，众人也跟着说好话，但是这些人在李华堂这儿身份还不够，还不能把他说服，只是哥哥和媳妇儿压着，这心里并不服。大哥，爱妻，我不服。你不服你想怎么的？你实在折腾的太厉害了，岂有此理，气死我了，太不让我省心了。大哥正在这儿说他训他，他在这运着气，眼珠子瞪得老大，还是在这憋着不服。正这么说，擂台上下来了一人，这一人是谁呀？就是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将。他上擂台把大枪拿下来交给了这位二派主，也就是李华堂。二派主，认识老朽吗？您是天山派的，江湖人称绝命怪手，复姓上官，单字明清呀。上官清老剑客，听大哥也讲过，听他爹这临死之前告诉他大哥李锦堂，那个上官清跟李少伯关系莫逆，曾经也是拜把子兄弟，按这岁数来讲应该称伯父，伯父在上，叩见伯父。哈哈哈，你就是老二李华堂吧？一点不错，我跟你爹颇有交情，你大哥锦堂也说过了是吧？那么我这个岁数又是你的前辈，跟你爹又交好，莫逆之交，我说几句。佟林、佟海川，正如你大哥说的，有没有到你的门前或者跟你挑衅要跟你比武，跟你叫过号吗？没有。那么你们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吗？谁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了吗？老人家也没有。我知道你这个人好勇斗狠，但是你也得讲道理，你比佟林，佟林并没有跟你一样，而是拿你做老前辈，你就应该有个前辈的样，你也是一代的宗师，威震天下，那也是名声在外的人，早就是一派的派主，你还争什么？佟林是个晚辈，你应该扶持于他，佟林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你也是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何必让铁扇寺这些人从中得了这种方法，利用你和佟林结怨，而你要上了当，真跟佟林结怨，你就是个傻帽。 我说这些，你静下心想一想，同林不能与你为敌，你也没有必要和同林结仇。如果你真结了仇，反而你就中了铁扇寺这帮人的毒计，让你们发生口角再伸手，一旦出现生命的危险，即缘即辞，他们不就高兴了吗？你没想到这一点，你无意有意中被铁扇寺的这些人给利用了。你想想，要那个面子有什么用？你的名声已经在外，已经超过同林，何必再跟一个后辈计较？让人看着你鼠肚鸡肠有什么意思？给你死去的爹爹也丢人现眼。我身为前辈，既不向着同林，也不向着你，我说这话有毛病吗？哎呦，这几句话真使李华堂如梦中清醒，赶紧跪下。伯父，您老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一时糊涂，要面子，好勇斗狠，险些上了坏人的当。这还不错，这些年你没白活，也没白混于武林当中，还不是那么糊涂。正这么个说，雍亲王站起来了，哈哈哈！哎呀，李二派主武功盖世，而且是威震武林呐。海川这人非常的正义，而且淳朴忠厚。你也是侠义的心肠，你们俩要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本王非常高兴。哟。一看一人穿得优容华贵，这个时候气宇不凡，抬手投足都和别人不一样。李华堂赶紧就问：“您是？”哈哈，爱新觉罗胤禛呀！这一报名，那个社会是有等级的，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还了得。皇上的四儿子，再看此时再狂，李华堂也没法狂了，赶紧撩衣服跪倒：“王驾千千岁，参见王驾千岁。”哈哈哈！好好好，李二派主，快快请起，不必拘礼。雍亲王用手相搀，众人众星捧月，让他坐下。分宾主落座之后，李华堂非常的惭愧。这时候董乾、董化一和张宏军也见李华堂，李华堂赶紧站起身形：“两位前辈，闹了半天是您二位，您二位可了不起。”“对呀，哈哈，了不起可不敢当，这是您捧我二位。”我说：“李二派主，我们两个人乃是同林的大师爷和本门的师爷，同林实际上是奉我们之命，乃至我们老师之命下山开创乌鸡门。同林可以说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现在您能听这上官老剑客的劝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咱们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成为一家人。两位前辈，你们号称这了不起的大清国朝四大剑侠的其中二位，谁不知道董老剑客董化一镇古侠？谁不清楚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我真没想到你们竟是同林的大师爷和本门的师爷，这么高的身份交出同林，我要说不服，我真就服了。董乾一笑，此时张宏军也点了点头：“好，二派主，既然这么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分宾主落座。 这越贪越高兴，越贪越投机，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机缘机慈心说话，本来希望他们打斗，没想到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气杀我也。就这么的看了看请来的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还有他的三个徒弟通天罗汉法云僧黄天黄恩祥，还有个神棒无敌叫蟠桃，此人叫公孙越。这时候把目光看了这几个人，几位，我们花重金请几位就是对付佟林，你们应该登台了吧。再看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飞身行登台，要会斗同海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66回，书接前文。单说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您对他不陌生吧？前文书咱们说过，本来他也想在山口组结夏九霄夫妻以及夏莹莹和张芳，没想到三位高人来用血滴子杀了巴德高，所以他也没有伸手。不过这一次他率领着通天罗汉恨地无还赛达摩，就是法云僧啊，还有他有个徒弟黄天黄恩祥，还有个好朋友神伴无敌脚蟠桃公孙越。这回呀、啊，让人家给点了名字了，不下场也不行了。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一琢磨，一，我是来扬名的，二，我拿人家的我手短，吃人家的我嘴大，现在让人这么一说，我也是有脸有皮的人，我就得登台。就这样一声令下，让50个小和尚用小车推进一个石碑。这一尊石碑呀、啊，原来这尊碑是铁扇寺门前的，据说唐代时期流传下来的。那么因为年久失修，这碑就倒了，故而现在又重新命人把它抬到擂台之上。咱们闲言少叙啊，这碑有一人多高，半尺多厚，是青石的，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么再看小和尚们把这石碑抬上来之后，嘿嘿，这和尚一笑，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师爷，今儿个呢我受邀前来，我也不能闲着，我给各位练上一手，这一手就叫单掌开碑。再看此时万教寺的老方丈金光长老单掌一立，咔一声巨响，武术上就有这种神功，叫单掌开碑。那么厚的这碑让他这一掌击为两截，那还了得。你想他骑马蹲裆式这么一站，这一运气，这一掌下去，那有多大的功力？咱说的挺容易，实则不然呢。人群之中乃至擂台之下，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好啊，好神力，好绝功啊！嘿嘿嘿嘿嘿，这位金光长老还挺骄傲，乐了这么几声。好了，我也练完了，贫僧不才，我献了丑了，我想请一位跟我比比掌法，哪一位能像我这样，我就算输了。有没有能像我这样单掌开碑练这种绝艺啊？

哎，这人长得还真不错，是个老头，穿着打扮非常一般，一身土黄铺的裤褂，又肥又大，扎着个腿带蹬一双洒鞋，头戴马莲的大草帽，还系着这帽带，身后背着个小包，脑后耸拉着一条白剪子骨的小辫儿，鼻子尖冒光，嘴唇通红，同龄党人都不认识，但是呢，有认识的，谁呀？那就是书中代言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这人可了不起，云龙九县，姓周，叫周巡，周巡周老爷子。虽然来了，但是没有人及时介绍，佟林还第一次见。这老爷子乐乐呵呵，一张笑脸儿，来到擂台之上，冲着这位金光长老一抱拳：“金光长老，在万教寺，我早听说了，您果然了不起。”刚才练这招单掌开杯，我开了眼了。开眼归开眼，您听我把话说完。说实在的，您这两下子不是老朽我狂，跟我比根本就不行，我没瞧得上。阿弥陀佛，老头儿，休得猖狂，弹药撒野！难道说你也能练我个单掌开杯一模一样吗？不光我一个人会练，在我们那地方，老的、少的、赶车的、放猪的都会练，8岁孩子都能把这功夫练成。因此，我觉着你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无眼，百麻不是。阿弥陀佛，欺人太甚！金光长老气的这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啊！阿弥陀佛，你是个谁？你口气真不小！来来来，耍嘴皮子没有用，你练一练。你要能练到贫僧这个程度，我就服了你，是吗？我是个谁？你真想知道知道吗？对，我想知道知道，报报名。好，江湖人称云龙九县，我叫周云呐。人一报名，这和尚倒吸口冷气。云龙九县周云可了不得，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而且九县长、九县幻影长、8八64路，几乎打遍江南乃至武林，都没有对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报名，和尚当时就一愣，真听说过，在武林当中，谁不知道云龙九县周巡周老剑客？啊，怪不得他敢这么在我面前这么说话，说如此大话。闹了半天，云龙九县周巡来了。但是老和尚稳稳心神，都说周巡相当厉害，我没领教，既然他叫号，我也不怕，让小和尚们再抬尸碑。几十个小和尚又推上一尊石碑，把这石碑正好也推了上来。再看这石碑，高6尺半，宽3尺5，是这花岗石。然后小和尚把石碑置于平地。这位赛如来的金光长老一乐，哈哈哈，周老剑客，我知道。云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今天我就看看你能否赢得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位云龙九县周巡顺着石碑

0: 转了几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再看这个石碑和别人不一样，这石碑上有个大乌龟。此时啊，这云龙九县周巡稳了稳心神，普天下的各位练武的子弟老师，这石碑比较特殊啊，王八跟石碑都接在一块儿了。既然这样，老夫献丑。再看这位老人家阴虚飘摆，把胳膊一晃，往前紧跑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啪，就是一掌。这掌打出去，这乌龟、王八和上面这石碑接触，都被他震折。就凭这一下，就能看出他这能耐高于金光长老啊。下边都乱，好啊好啊，太好了。这个时候再看云龙九县周巡稳稳当当，各位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金光长老，咱俩再打个赌怎么样？阿弥陀佛，你还想打什么赌？我看你下边准备的挺齐全，还有大磨盘吧？
1: 是，
0: 这磨盘3尺5寸，厚有8寸，中间有眼儿，重有千斤。对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今儿个老夫来了兴致了，我这人也是个人来疯，众人这么一捧我嘛，我不显露点决意恐怕也不行，我就得显露显露，所以我跟你打个赌，你看怎么样啊？
1: 哦，阿弥陀佛，你想打什么赌？
0: 云龙九县周巡乐乐呵呵的，嘿嘿，我打这个赌呢，我练个绝的，这招呢叫格斗击石，我要搁着豆腐打石头，保证豆腐也不烂，石头自然开，你看行不行呢？
1: 好，
0: 阿弥陀佛，那你就试试吧。有人把磨盘也给端上来了，然后此时顺着磨盘转了能有5圈，把手往豆腐上一放，运上了气功，嘿，开，这个开字一出口，就见这豆腐颤三颤，哎呀，不单如此，磨盘咔吧一声是化为2段，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金光长老心说话，面前这人是真厉害，真有2下子。好好啊，我认栽了，我认栽了。认栽也不行，既然我听说你是机缘机词给请来的，那么咱俩就得比划比划，咱俩要不比划恐怕是不行啊。我说金光长老，你上来了就别下去，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
1: 好好，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0: 有人把这些东西再一次撤下去，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一伸手，走行门迈过步，简短接说40个回合，让云龙九县周巡身形一晃，正好点穴点到肩胛穴上，然后云龙九县周巡啪又一点，把他穴道破开，老和尚跟发疯一样晃动双掌，拼了命了2次和云龙九县周巡斗在了一处。简短接说，两人打到20个回合，此时云龙九县周巡

就用一个指头戳了他那么一下，在他后腰点这么一下，他就觉着像过电一样，好半天才缓过来。云龙九县周巡说，大和尚，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既然如此，那你就下台吧。阿弥陀佛。万教寺的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哎呦，这脸呢红得跟红苹果一样，哎呀，可见不是对手啊，这可激怒了黄天黄恩祥。黄天黄恩祥大吼一声，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老匹夫啊，我跟你拼了。这黄天呐，一张西瓜皮的脸，两道朱砂眉非同两鬓，花白的须髯散满前胸，周身上下穿一身虎皮色的短靠，腰里系着板带，显得干净利落。再看黄天，不容分说，探掌便打，跟云龙九县周巡斗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伸手打到40个回合。哎呦，此时再看这两个人是势均力敌，打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人说话了，我说你们都别伸手了，我有点兴致，我陪他走几趟。周巡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看呢，哎呀，擂台之下来了个人，这人是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长得可真不错，清水脸尖下颌，挺宽个脑门，一身灰色的道装，腰系着丝绦。这谁呀？黄天黄恩祥不认识，周巡周老剑客也不认识。再看这人说话，刚才是装的，故意装的有点苍老老太太的声音，这回这人又说话了，我说你呀，你呀，你我早听说了，无非是海外派的，也是万教寺的，既在海外派也叫万教寺的地方都有你的一名号。不过黄天黄恩祥，你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你觉着你自己挺了不起，那么本道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周老剑客，武功盖世果然不足，下来歇歇，把他交给贫尼，我帮助您教训教训他，像这样的人您跟他伸手都脏您的手，您看怎么样啊？您是？再看这女子说话了，我也记没名，草鞋没号，也就不必报名了。周老剑客，请下来歇一歇，把他交给我了。周巡心说话，长得挺年轻，事儿说话挺老性，事儿说话又挺柔性，弄得自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谢谢神尼。噌，周巡心说话，今天我见好就收得了。下至擂台，不表周巡回去，单说这个女子手拿拂尘晃三晃，飞身来到擂台之上。我说黄天哪，你作恶多端，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怎么样？咱俩比划比划。黄天把脸一沉，这一女道姑，你是个谁呀？你能不能报个名啊？你要能报个名，咱们再比试不迟。我有名有姓，

0: 但是呢，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你长了一张臭嘴，你那嘴呀、啊，都天天嚼槟榔的，所以说牙酸口臭。我的名姓非常的洁白，让你要说出去，我就丢老人。你把我赢了，我自然告诉你我是谁。赢不了我，今天黄天，你就别问了。多此一举，好啊！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啊，啪啪啪啪啪啪！黄天舞动双掌，大战这个女子，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也就十个回合，这个女子一晃手，黄天就觉着很疼啊，才发现一颗牙已经让人给掰掉了，怎么掰的不知道，哗！底下的人一阵喝彩，好啊，好功夫，好功夫。再看黄天满嘴都是血，狼狈不堪，哼，心说这女子真不好惹呀，嗯，看来我硬打打不过她，干脆我给她来个特殊的吧。想到这儿，呵呵一乐，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我说这位女仙长，你果然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我可能在掌法上赢不了你，你别走，我练手绝艺给你看看，你要能练上来，今天我就彻底的服气，我就立刻回万教寺，回海外永不出头。这位女道姑一听哑然一笑，是吗？如此说来，我把你牙都拔下来了，你还想练绝艺，今儿倒挺新鲜，我倒想开开眼，我也看看你练的什么绝艺。你稍后，我呢也准备准备，你呢也准备准备。她这么一说呀，就这么的她开始准备了。这个女道姑往后一撤身，再看黄天吩咐手下人布置好了。时间不长，就看那几个小和尚又赶上来一辆牛车，上头拉着64根梅花桩，这桩子都有杯口粗细，笔管调直，上面刷着油漆，一头尖一头圆。再看这些小和尚们进来之后，一起就蹲在地上扒拉土干什么？他们得弄出64个坑来。那位说64个坑现在刨来得及吗？别担心，人家早就刨好了，不用等那时间。就这么的用的时候，自然把浮土扒拉开就可以了。时间不长，64个坑全都给刨好了，小和尚们把64个桩子全都埋进坑里，又用东西往里砸结实了，要不怎么叫梅花桩？八根木桩为一组，64根桩子为八组，八八64根桩子正好组成一个梅花圈。这还不算，稍过片刻，这些和尚在那大木箱子里头拿出不少东西，全是带刃的尖刀，尖刀长有2尺5寸，锋芒利刃，然后都有个大坨，把这尖刀准备好了也插上去，都埋在梅花桩的空隙之间，一个个寒光闪闪，刀尖上可是真是要命的地方。黄天一乐，女仙长，女道姑，你上眼看我练这种绝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4: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道刀，他摇打这五祖堂这儿一出来呀，他边唱边出来的，走出这门口，来到天井当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马老爷子好命苦啊，宝刀换成烧火棍呢。”啊！就这一句话，把铁臂苍龙马玉国吓一跳啊！他在屋里坐着呢，他拿眼睛盯了一眼那供桌上那把刀，还是用那红绫子蒙着呢。老头来刀切近，看了半天，用手往上一抬，把这绫子刷撩起来呀、啊，不看还则罢了啊，一看呢，把马玉国老剑客呀气乐了，怎么的？那龙头刀不见了，结果在这刀架上放一烧火棍，嘿！铁背苍龙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孔庙长啊，你真有两下子！就在这时候，孔庙长有打院外走进来了，嘿嘿嘿嘿，我说老英雄，怎么样啊？那刀在哪里？刀在这儿呢！唰，由打那大衣襟底下，把那龙头刀拉出来了。说这孔庙长怎么把这刀偷走的？这玩意儿灭高人有罪。那孔庙长什么人呢？老门掌门呐，手底下十万余众侠盗，个个都能神偷。那么孔庙长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就研究偷了。那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啊，墙上画门，嘿，没有他不会的，那可以说精到家了。怎么偷出这刀啊？我前文书讲过，他和这马玉国打赌， 说三个晚上你要能把这刀偷出去，我就跟你去占那葛志图。他这个屋就是五祖堂，这个屋很奇怪，四外没有窗户，房顶上又没有天窗，只有一个门，靠北墙呢供的是王旷祖师爷，底下是香案，香案上就摆着这口刀，这刀在那刀架上，上边蒙这么一个红绫子。哎呦，我们这位孔妙长看到这个情景也是一皱眉呀，不过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个偷啊，不光是一个技术，是一种手艺，更是一种心理战。偷的是心呐，要能把这心偷出来，就是你的思想，我给你偷到手，那基本上就成功一大半了。所以我们这老孔第一天晚上弄了俩菜，一黄豆一蚕豆，烫了壶酒，他穿这么一个宽敞的大袍，就穿这么一个蓝色的大褂吧，这大褂很宽松，举着这个菜，拖着这个菜盘子，哼哼呀呀就进来了。因为这马玉国老英雄就坐在这香案的对个，有张八仙桌也在这摆上酒菜，就俩眼睛就盯着这口刀，我看你怎么偷。没想到孔妙长进来了，就坐在老头的边上。他没坐之前呢，他围这屋绕了一圈。哎，这屋里头前文书我交代过，有十根牛油大蜡，点的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啊。那么孔妙长把菜往这一放，围着蜡绕了一圈，然后就走到这供桌这儿，就是王旷这张画像的前边，来了个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九鞠躬完事儿之后，坐这儿就陪着马玉国喝酒闲聊，东家长西家短，鸭子上了山水要干，哎，就唠这个。他第一次来呀，马玉国高度紧张，用眼睛盯着他，啊，看一看这蜡，是不是？围着蜡绕了这么一圈，又走到这供桌前九鞠躬，没有别的举动，他离这个刀还很远，结果唠到天亮，孔妙长走了。那么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穿着大褂，拖着这个石盘，石盘上边两个菜，一个是炒黄豆，一个是炒蚕豆，然后一壶酒又进来了，又围这桌子绕了一圈，就是围着马玉国吃饭这张桌子绕了一圈，然后把菜往这一放，又对那王旷来了个九鞠躬。这第二次啊，马玉国呀，因为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啊，他就放松了点警惕性，拿着眼睛转盯着孔妙长。头一天是脑袋跟着孔妙长，第二次这眼珠转了跟着他，我看你怎么下手。一看一看离那刀还很远呢，九鞠躬完事之后就坐到这儿了，继续东家长西家短，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哎，这爷俩聊的特别热闹。特别是孔妙长就问这马玉国，说我媳妇常春燕他爹是谁呀？我不知道我老丈是谁，就是这燕影燕西来，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给我介绍这么个姑娘，我就把她娶过来了。有人说呀，说我这老婆常春燕她的爹是独宠老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马玉国就一笑说，妙长啊，早晚你会知道的啊，你就不用多细问了，这是一个很秘密的秘密。你想啊，你都不知道你媳妇儿他爹是谁，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实际欲言又止，这个话里有话，孔妙长也没往下深问。第二天过去了，天一亮 打赌三天嘛，天一亮走了。这当天晚上孔妙长又来了，也是那身大褂，脱了石盘，上边放的俩菜，一个炒黄豆，是一个蚕豆。然后呢，他脱这石盘，围这蜡，还有这马玉国坐这张桌子，又绕了这么一圈。实际他这个炒黄豆啊，就在这黄豆里边有一个跟黄豆一般大的那么一个东西。哎，你得细看，这东西叫什么呢？叫鬼炸灯。这鬼炸灯就是一个小单玩儿，凡是这个偷盗门的，有什么鬼吹灯、鬼炸灯、鬼蹦灯啊，这都是他们的手段呢。他就把这个鬼炸灯这小单玩儿，就放在了马玉国身后那根牛油大蜡上。说怎么放的？那就是两个手指头这么一弹呢，就是往过一走一过，啪，这么一下子，你根本注意不了。那么就这个鬼炸灯这个小球球就落在这个牛油大蜡这上边，就在那蜡芯的底下，那火苗的底下，在那儿燃烧。然后孔妙长呢，把这个盘子放到桌子上，不跑那鞠躬去了吗？又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他在查数呢。他知道那个鬼炸灯那小单丸一旦燃烧到一定的热度，也就是我鞠躬鞠到第八次的时候，他肯定啪来这么一家伙。然后因为这是用火药炼成的，用那磷粉提炼出来的，就会有一个人的头像瞬间出现在这个火苗上。而且啊，设计这个东西必须得巧妙，要不说古代那个武术家呀，他们设计什么都很神奇，就会出来一个人的脑袋图像。实际这是用火药和磷粉做的。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点心理战术，就是你跟谁的关系好，你看着这个头像啊就像谁。哎，你跟张三好，啪，这火苗里头有出了一个图像，哎呦，这不张三吗？你跟李四好，那么这个图像你看着就像李四。恰恰我们这位铁臂苍龙马玉国跟北京城清真寺老筛还金元关系那是最好，他念念不忘，领不定一看这火苗上出了一颗人头，闪闪发光啊，这不老筛和金元吗？就在他回头看这个蜡烛上火苗的这个人头的时候，我们这边孔妙长伸手了，他早已在这个大褂的里边啊弄了一根烧火棍，啪，那边一响，孔妙长就知道啊马玉国准回头去看，所以他一叫丹田气，呼，这么一吹，这口气呀，那个力道掐捏那个准确性必须得有。他这一吹呀，蒙在刀上这个红纱就飘起来了。然后他左手递烧火棍，右手操刀，啪，把烧火棍摆到那刀架上，把刀插掖到自己的大褂里边，也就在刚掖好，他这么一倒一拿的时候，那红纱啪就落下来了，就把那烧火棍给盖上了，刀就到了孔妙长的大褂衣襟里边。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拿捏的非常准确，无论是时间、力度、掐算的那个准确性，无与伦比。就这么一闪即念呢，一刹那，你等马玉国铁臂苍龙把头转过来的时候，人家孔妙长正好第九鞠躬，他第八鞠躬往下一哈腰啊，那实际就伸手了。等到第九鞠躬的时候，这些事儿都办完了， 他笑呵转过来，哎呀，哎呀，我说老爷子，你这个蜡呀是跳火了，啊，这个烛光跳火必有喜事发生。哦，老头也琢磨这蜡啪跳一下子，哎，实际呀这是常事儿，谁家点蜡是吧？点那香，正燃烧的时候，突然之间啪的这么一声，哎。那个烛光跳火啊，香跳火，那都是有喜事来临。我有什么喜事啊？那咋没有呢？万你一是不是？你老伴儿再给你生个老儿子，那多好啊！哎，生不了了，岁数太大。那没准儿，身体好都没事儿。行了，咱爷俩继续聊吧啊。那个，这个武林当中啊，那真是啊，奇形怪事什么都有啊。又聊上了。实际这刀就在孔庙长的大衣襟里边掖着呢，一撩又是一夜，天头一亮，实际早就应该走，孔庙长愿意跟马玉国聊，所以就没走，一直聊到天亮，然后出门到当院，哎，马老英雄好命苦啊，宝刀换根烧火棍呢， 啊这就是孔庙长偷走这宝刀的手法。哎呀，孔庙长啊，挑起大拇哥呀，好，那我说老爷子怎么样啊，咱应该言而有信吧，是不是你得跟我到铁桥寺大战葛志图？老头啪就把话接过来了，那还用多说别的吗？对不对？就凭我说。

0: 说话肯定说一就一。那好呢，这时群侠都出来了，南北东西四方侠，还有佟林、雍亲王胤禛。哎呦，大伙儿就纳闷啊，这孔庙长怎么把这刀偷出来的？他怎么拿出来的呢？真是奇了怪了。可他不能不服啊。这时孔庙长把刀拿出来递给了马玉国，我说老人家，刀还给你啊，这个你收拾收拾就准备跟我们走吧。慢着，今天不行，明天一定走。为什么呢？很简单的，苗长啊，我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咱们俩打这个赌，你又把我逼出来了，这个刀还得供在王旷的画像底下，得焚上香上上供，然后啊，我得捣鼓两句，哎，请他老人家原谅于我，我为啥要出山呢？重现江湖是被你逼的，所以我得让祖师爷知道知道啊，是不是？哎，言之有理，那也好啊，是吧？咱爷俩一连谈了三夜，我也挺困的，休息完了，明天早晨走。好，就这样，马玉国告诉大白燕燕，啊，让老伴儿张罗着，然后呢，换上新衣服，沐浴更衣。又把这个刀重新的摆在了香案上，又把那红绫子蒙上了，焚上香，先跪下磕头啊，明天早晨临走之时再上上香，啪把刀请下来，这就跟佟林他们大战铁锹寺去。一切都把这礼仪啊全走完了一遍，然后群雄喝酒，这边得点了香啊，不能断。天都黑的时候，马玉国又来到五祖堂，又跪下了，说明天早上我就请这刀了，祖师爷，我重现江湖，这是跟这个孔庙长打赌输了，我认赌服输，您别怪我。点完香锁上门走了。第二天早晨呢，群侠吃罢了战饭，带过了马匹，就等着这马玉国呀到这五祖堂里请这口刀。你敢都梳洗完毕之后，马玉国很正视这件事儿啊，在老伴儿的陪同下，因为马桂荣他老伴儿也是练武的，老两口子来到五祖堂，早有家人把门打开了，屋里头已经打扫干净，老头到的王旷画像前净手焚香，焚香之后就把这铃子周开了，拿刀就要走啊，上战场。老伴儿昨天嘱咐了一夜啊，老头子，要我跟你去，哎，你去干嘛去啊？我担心呐，你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万一吃不好喝不好呢？哎，那哪能呢？佟林他们能照顾我，孔庙长也能照顾我，我呀这一战也是名誉之战，因为葛志图实在可杀。江湖败类呀，邪没弯道，我们正义之门不能容忍他。所以老头和老太太这回来请刀来了，把这铃子啪这么一周开，葛志图伸手一操，我的是大吃一惊啊，脑就嗡一下子，怎么的？刀没了，还是那根烧火棍，就孔庙长，哎，摆那根烧火棍还在上面摆着呢。老头眼睛瞪起来了，刀呢？老太太也说刀呢。所有群侠都在天井当院等着呢，也就是在五祖堂的门外呀、啊。大伙等着老头出来，背背龙头刀，上马追风，大战铁锹寺。可等了半天没出来，孔庙长有点憋不住了。我让老人家怎么了？哎，差不多就行了呗。王旷祖师爷不能怪，要怪怪我。哎呀，庙长，你赶紧进来！哎呦，怎么着？这咋差动静了呢？佟林等人都进了五祖堂，一看老头拿着烧火棍，两眼发直。孔庙长还问呢：“我老人家，这不我那烧火棍吗？那刀哪去了？”庙长，刀不见了！啊，刀没了啊，没了！那找找那桌底下看看，我这真奇了怪了！我说没人动啊，谁敢上这儿来动这口刀呢？嗯，昨天稳稳当当的摆到这儿呢，净手焚香，这供了一天一夜了。 这咋的了呢？这还猴心变呢？我老爷子，是不是你把那刀又藏起来了？我烧棍比划到这儿，说刀愣没了。你这不是，你是不是坑我们了啊？哎呀，妙长，我是哪人嘛？佟林看出来了，老头不像开玩笑，可能这刀真没了。孔妙长眨着眼睛一哈，真是草木烟霜双怕日啊！高人背后有高人呢，我这偷都够高的了，这还有这么整的，怎么个意思？就在这时，佟林眼睛尖，就发现那桌子上有一张纸条。拿起来，佟林一看，上边有几行字，底下还有落款，他这一念出来呀，马玉国是一拍大腿，我找他去。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铁臂苍龙马玉国敬告焚香，请自己的龙头刀再现江湖，要拿那龙头刀去对葛志图的蛇尾剑，可没想到这刀不见了，刀丢了。拿刀这个人呢，在这桌子上留一封信，上边有这么几行字。佟林等人拿过来一看，上边怎么写的呢？今借宝刀，不日奉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底下落款一个人名，展大旺。哎呦，这可把铁臂苍龙马玉国气坏了。这展大旺，你干的什么事儿？这是啊，跑这来借刀来，你就跟我明说，为什么偷摸的拿走啊？真是岂有此理！那这里边知道展大旺的人太多了，南侠跟展大旺最好。这个展大旺，展老英雄啊，已经年到古稀呀、啊，那在江湖上纵横，那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品又好。他最大的功夫就是在水里头，他在水中那如同一条蛟龙啊，所以人送外号叫过海乌龙。这位展大旺，展老英雄，跟这马玉国关系也不错，平日逢年过节互有来往。可是今天怎么把这刀拿走了呢？还留了封信，金戒宝刀，你这叫戒吗？你这叫偷啊！不日奉还，说不上哪天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实际呀、啊，这不日奉还就是马上就能还。那你马上还什么时候还呢？没日子，你没写清楚啊！老头生气了，没你这么干的，展大旺，我去找他去。离此不远，龙潭庄，就100多地儿。这时东侠就拦住了，说：“老英雄，且莫着急，我估计啊，这里边有事儿。第一个，也许是展大旺来借刀来，怕你不借，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第二个呢，也许展大旺根本就不知道，是有人从中作梗，做出这个事儿来。所以我之见呢，我跟展大旺关系也非常不错，我带领几个人呢，到龙潭庄见一见展大旺，问问他到底拿没拿。拿，那咱把刀再要回来。为啥你拿？没拿，咱马上找到这拿刀之人。马玉国一想，可也是个理儿，但一想自己去不行，东侠说的对，他去，自己去到那儿，本来平日挺好，你说鸡头白脸的，我这脸往下一拉了，是不是啊？给展大旺再来个下不来台， 这就不好了。那好，东霞你去吧，我在家听信儿。就这样，东霞带领二侠还有南侠，因为南侠跟展大王关系好嘛，还有佟林，那么雍亲王胤禛呢，就在这临河庄等着信息。东霞等人骑着马呀，第二天早晨这儿一出发，中午就到了龙潭庄，100多里地儿。那展大旺家里头是个大户，很有名，龙潭庄的庄主。这一打听，说那个高大门楼就是，来都切记家人往里通禀，这展老英雄啊，正在屋里欣赏这龙头刀呢。那刀就放在桌子上，哎呀，我赶紧给擦一擦。一听说怎么的，外边来了不少人，东侠还有南侠，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哎呦，出门相迎，来到大门这儿，哎呦，这个热情啊！哎呀呀呀，东昆仑呐，南昆仑，这算起来咱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拉住佟林的手，久仰佟大侠的威名啊，今日一见实乃小老儿三生有幸，里面请。这就让到客厅里了。这一到客厅啊，东侠一眼就看着那龙头刀了，这龙头刀在这桌子上放着呢，闪闪放光啊，就是一把刀，在这刀背上有一龙头。这个龙头这眼睛也闭了，这个嘴也闭了，可在刀把上有一机关，只要摁着这机关上，嘎巴一声，那龙目一睁，龙嘴一张，里边那就是寒光闪闪的一颗珠子，叫寒光碧影珠，那光芒四射呀。哎呀，东侠看到龙头刀了，万分高兴，刀找着了，在这儿呢。可这外号也来了，展大旺有名的名侠呀，为什么要偷刀啊？是不是？你那条写的倒好，金戒宝刀，实际你是偷，你用这刀干嘛呀？你敢分宾主落座献上茶白酒，喝了两杯，东侠就把自己来意说了。这展大旺啊，还问呢、啊，说东侠客，你们是路过这儿啊，还是特意来呀？这多年没见了，甚是想念，来这儿有事儿吧，有事尽请当面啊讲，只要我展大旺能帮忙的，我是一定奋力帮忙。东侠笑了，说展大哥，这龙头刀啊，你是在哪儿弄来的？嗨，怎么叫弄来的呢？我这龙头刀啊是借的。哦，借谁的？那还用问吗？天下有龙头刀的就一位啊，铁背苍龙马玉国马老英雄啊，我借他的。哦，你是当面借的还是背后借的？嗨，哪有背后借的，我是当面派人去借的。派人啊？派我的掌门大弟子啊，郭达呀，我叫郭达，到这林河庄借刀。哦，那你看看这个吧。说完这句话，东侠就把那封信撂到展大王面前了。老展头拿过来一看，金戒宝刀不日奉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展大王。这什么意思啊？这您徒弟郭达在哪儿呢？就在后院呢。您问问您这徒弟他是怎么借来的？老头展大旺看着这事儿又比较新奇，那好，把郭达叫过来。这郭达来了，三十来岁，哎呦，这小伙挺精神，一见群侠脸就红了，脑袋就低下来了，因为他看着那封信了。这展大旺一拍桌子，我问你郭达，我让你去马老英雄马玉国家中借龙头刀，你是怎么借的？扑通，郭达跪下了，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东侠一听，哎，这事儿办的真是稀奇，怎么事儿？这过海乌龙展大旺啊，急需龙头刀啊，因为他有用，一个重要的用处。在此不远有这么一个黑龙潭，他叫龙潭庄嘛，后边叫黑龙潭，在黑龙潭里边有个水怪。这展大旺跟这水怪啊已经较上近有20年了，就准备抓这水怪。这水怪吃人呢，巨大呀，好家伙，5-6丈这么长个水怪。只有展大旺知道这水怪叫什么是什么，但是这水怪这2只眼睛冒着光，而且别的兵刃伤不了他，你这兵刃砍到他身上那就是一道刃，只有用龙头刀趁其不备，让那寒光碧影珠插一闪，晃得这个水怪睁不开眼睛，然后用这刀斩水怪之头，方能取到这水怪。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啊。展大旺可知道啊，这水怪做这么几身软甲那是刀枪不入，可是这龙头刀在铁背苍龙马玉国手中呢，人老头早已经啊金盆洗手，不再现江湖。

湖退隐了。哎呀，展大王一想，逢年过节有时候还去看一看，有时候这马玉国老头呢整点牛羊肉啥的给我送来，特别前几天还送俩大牛蹄子，糊得烂烂的，非让我啃喽。关系倒不错，但有一点，人家金盆洗手的，你说我挺大个脸去了，我当面一说，人家是借是不借的？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借呢，这玩意儿人家还金盆洗手的，不借呢，我又没面子，对不对？我到那张回嘴，人家不借，我善不搭的回来，我脸往哪儿搁呀？哎呦，急得老展头啊，直转悠。最后他把徒弟郭达叫过来了，郭达你过来。这郭达过来了，说我给你拿封信，写封信，你呢带点礼物代替我，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弟子，对吧？你到马玉国家去把这信呢交给老马头，他借，哎，那就更好了，你就把刀抱回来。不借呢，哎，中间隔着你也没伤我的面子，不借人家有人家的理由，对吧？所以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你说当面把我撅回来和把你撅回来他不一样，你是我徒弟，撅回来就撅回来了吧，要把我给撅出来那就不好看了。所以呢，为了不难为马玉国，所以我就写了封信，你拿这封信去借去。得说展大王会办事儿啊，这个朋友不能难为朋友，对不对？交朋友以为朋友害吗？是不是？你什么事儿都得替朋友考虑考虑这个心情。这展大王会办事儿，就写了封信，很委婉，说老哥哥，我这需要您这龙头刀，我也考虑到前前后后，您不借呢也是有情理的，借呢可能也难为您，您呢酌情耳办，万望呢您呢保重身体等等等，写了些客气话。你看郭达知道他师傅啊要弄这水怪呀、啊，别的刀不行啊，只有这口刀啊，所以他一点头，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刀弄回来啊，不是借回来啊、哦、老头一想，什么叫弄回来呀，受得了吗？就这样郭达骑着马就够奔令和庄来的。他到这个庄外啊，他就琢磨了，他心里想啊，我这儿来了，人家老码头嘛金盆洗手了，刀已经封起来了，谁都知道在五祖堂呢，是不是啊？供到那儿了，根本动不了。可这个任务我得完成啊，我师父抓这水怪必须得用这刀，可我到那儿万一老码头不借，你说我师父那儿怎么交代呀、啊？空欢喜一场，对吧？那么多年了跟这水怪较劲，必须得这刀，所以又伤了我师父的心，怎么办呢？你说我到那儿，老头说不借，是把我撅回来了，我倒没什么，我师父心里头难过，他不是难过别的，这水怪驾着连城无价之宝眼睁睁弄不上来，你说这多难受啊，怎么办呢？哎，有了，郭达呀挺聪明，干脆啊我半借半偷吧，我知道你这个五祖堂在哪儿，原来到你家我也参观过，你也领我去过，那刀就在五祖堂里供着呢，我到那把刀提着走，我留一封信，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师父说，我说刀借来了，我师父把水怪收拾了，完了之后我把刀啊偷摸再送回来，你要发现了，是不是啊？已经继承事实，你能怪谁？你怪我，我是晚辈，我让你打几下，是吧？骂几句我认了，你要没发现呢，哎嘿，我把刀偷摸给你送回来，白使用一回，我把那个借条那封信我再拿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看这郭达多聪明啊，想到这儿啊，他给那树林里头猫了一天，晚间摸进去了，武功不错，小伙子几个纵跃飞到后院，然后摸进五祖堂，你说这多巧吧，无巧不成书，因为老头不要跟佟林等人走吗？我们这孔庙长盗宝刀打赌盗刀，逼着老头重走江湖，老头说行，我跟你们去啊，你孔庙长把刀也给我偷出去了，行了，我把这个刀啊供到这个五祖堂再供一夜，明天早晨我焚香上告告苍天，然后把刀请走，咱们就去到铁桥寺，我大战葛洪图。

0: 所以这刀真在五祖堂呢，你说他来的多巧吧？小伙子进来，哎，这信呢早已经写好了。白天的时候啊，就找了那么一个杂货铺借的笔和纸，写完了吹干了，直接他把这刀啊就捧起来了，然后把这信就放在这桌子上，就刀就拿回来了。见他师傅，他师傅问郭达呀：“师傅，刀怎么样？”哎呦，你可不知道啊。小伙子心蹦蹦跳，我撒谎啊，得呀，得哄师傅高兴嘛。你看这个往往这个孝子啊，这点你别怪他，就像当儿女的似的。为什么有的那当儿女的报喜不报忧？你看他给外头遭多大罪，他不跟他父母说，多咱跟他爹娘说。哎呦，好着呢我呀，哎呀，我这名车呀，哎呀，我这对象才贤惠呢。哎呀，贤惠点，一天给我做八顿饭。实际他媳妇儿啊，连碗都不刷，地都不扫，哎，还做八顿饭呢。我这身体才棒呢，一点病都没有。就报喜不报忧，为啥呢？这是孝子的一种心态，就是不让老人操心，是不是啊？你个当徒弟也如此啊，明明是偷的，他不能那么说啊。为了满足师傅，把这水怪弄住，所以他就撒谎。说你不知道师傅我去呀、啊、哎呦，马老英雄这高兴啊，说孩子你怎么来了，你师傅好吗？我说我师傅特好，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后来他说你来干嘛来了？我说我师傅想跟你借借刀。你师傅借刀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借刀不是包饺子剁馅儿，有大用处。哎呦，老头一听，那好，别人借我指定不能借，斩老英雄借，斩得旺贤弟借，那主动借啊！立刻擦，夸夸擦了60多遍的，把那刀擦的锃明瓦亮的，然后就递给我了，说你就使吧，让你师父尽情的使啊！哦，是吗？这斩得旺啊，这眉毛都乐开花，眼睛直眨，高兴啊！嘿，正高兴呢，正看刀呢，就准备这两天下手了。命家人准备好水鬼，他这院里头养了50多个水鬼呀、啊。什么叫水鬼呀、啊？就是本庄的青年，平日他训练的，那在水底下一蹲能蹲一天，都这主，就为了抓这个水怪，哎，把这水怪弄住。20年，他苦下功夫，研究各种办法，今天刀到手了，正高兴呢。外头说来了一帮人，哎呦！展大旺一听，好啊，这赶紧接下来一看，东昆仑、南昆仑，这都多少年好朋友，还有二侠，还有一个新朋友佟林，他能不高兴吗？结果东侠这儿由头到尾一说，哎呦，展大旺有点懵了，把徒弟郭达叫出来了。郭达一看，人家来要刀来了，这事儿漏了，咕咚跪到这儿，趴地磕头，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师傅是这么回事。哎呀！这展大旺气的脸儿啊，本来就是古铜色的，完了就变黑，黑完变紫，紫完变绿，绿完变青，青完了变红。你这个偷刀贼呀！把老头气的，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上前举手就要打。这是佟林一个箭步到的七进，就把展大旺手给挡住了。前辈，你不要下手。郭达也是万般无奈呀。啊，老头看了眼佟林，哎呀，觉得佟林这人挺好。佟林也听明白展大旺是怎么个事儿呢。哎呦，这佟林呐、啊、真是个诚实人，老实人，是个可交的人，居然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展老英雄，你这20几年跟这水怪啊叫上这个劲，想得到他。我们大伙不来了吗？一起帮你完成这个心愿不就完了吗？然后再带这宝刀，咱们到铁锹寺去会战邪派的领袖葛洪图。这几句话把展大旺给教下了。他看了眼佟林呐、啊，怪不得佟林这么多好朋友围他转呢、啊，还穿有一颗诚实的心呢、啊，交友的心呢、啊。对呀，我现在正需要人呢。你想，海底寻针，南昆仑昆仑道长司马空在海底下能把那针找到，那得什么样的水性啊？另外岸上也得需要人呢。 这个大水怪你不知道啊，好几丈长啊，吃人呐、啊！好，既然众位群雄帮我的忙，我斩他王。你们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也是赴汤蹈火。这才引出一段黑龙潭捉怪血战铁桥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二郎神杨戬来到两军阵前，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伸手，老四叫魔礼寿记起了怪兽花狐雕啊。这怪兽长得像大象那么大，一张嘴咔嚓一声，把这杨戬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嘎吱嘎吱一嚼，还给咽下去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全都吓坏了，不敢再跟人家争斗啊，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可了不得了，先胜后败呀，杨戬让那花狐雕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心说我对不起师兄啊，将来有一天我见着玉鼎真人，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就让怪兽给吃了，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众人闻讯之后也是沉默不语，心情十分的压抑。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魔家四将引兵啊回到了连营，高兴痛快，哥四个坐下了，哈哈哈哈，老四哎，还是你的宝贝花狐雕厉害呀，我们的宝贝怎么都失灵了呢？可能是长时间不使用啊，都反潮了， 明天出太阳晒一晒也可能就好了。老四一听啊，非常的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可不爱说话，你们的宝贝是厉害，但是啊，比我这花狐貂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一伸手取出了宝贝，在掌心这么一托，呵呵呵，花狐貂啊，哎，花狐貂，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貂的这小肚子，然后啊本儿又把它给揣起来了。老大魔李青又想起一件事来，老四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嫌咱们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十万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别人多厉害，得姜子牙指挥不是啊。你的花狐貂如此之神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姜尚一死，军心必乱，军中无主，不战自崩。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呢。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到晚上我就派这花狐貂进城。晚饭吃喝完毕，他们呢梳洗完了，回到寝帐。这老四摸李寿拿出了花狐貂，小东西毛茸茸的，还挺好看呢。小的时候好看，这要是变大喽啊，那就变成猛兽了。哎，花狐貂啊，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岐城里头去吃人去，旁的人呢吃不吃都没关系，你就把那老糟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这小花狐貂还点了点头，那意思啊，哎，他听明白了。魔李寿把他往地上这么一扔，

小花狐貂啊，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跑出去了，就跟那小耗子似的，一晃可就没影了。听喜信儿喽！魔家四将啊，都回到宝帐，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儿就听信儿。让花狐貂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儿啊？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貂，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以最快的速度倒在这城根底下，然后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就爬上去了，哎，这这这这这这这，又爬下去了，拐弯抹角是直奔相府。走到胡同这儿，还没等他再现身呢，花狐貂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呀，我家主人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哎，净吃那好东西了，现在呀，我得显显我的神通，能叫主子失望吗？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觉得心里头难受，肚腹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肚子就开始见鼓，呜呜呜，越鼓越大呀，最后就好像气球一样，胀的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貂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胀，到达极限了，就听见啊啪，得，这肚子爆炸了。那心肝肺连天，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包括阑尾全都给崩飞了，那花狐貂还活什么劲儿啊，咯楼一声咽了气了。他一咽气呀，有打他这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作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咱不说了吗，这杨戬呢，72般变化外加一哆嗦，那么大的能耐能让这花狐貂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狐貂拦腰把它咬断的时候，这杨戬的真身呢，使劲儿往上头一钻，全都钻到脑袋里去了，哎，底下这身子全是假的，你想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貂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当点心就给吃了，岂不知啊，在他肠胃当中存放着这么一位要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哎，就听外边这声音，魔家四将吹大牛，商讨军机，所有的话呀，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言声。后来这花狐貂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让这个花狐貂得了气骨，啪嚓一下肚子像气球爆炸一样，哎，他交代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貂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呢？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他呀用土把这花狐貂就给掩埋了，然后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啊啊啊啊，姜子牙都愣了，杨戬，哎，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师叔啊，我是诈尸啊，我是闹鬼呀，啊，我死得屈呀，啊，我回来给你托梦来了，哈哈哈哈。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师叔，各位将军，我跟你们开玩笑呢。花狐貂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
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包括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商议的，怎么派花狐雕进城要吃姜子牙的，哎，全都说了。我在那小东西肚子里头，我听得清楚啊，我现在是施展法术，已经把那花狐雕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呐，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哎，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大伙一听，耶，这杨戬学好了。哎，一开始是吹牛将，现在呢，谦虚谨慎，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师叔啊，现在是活了眉毛，得先顾眼前呢。我还得回去，啊，你要回哪里去呀？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怕这魔家四将掌中的宝贝，现在这花狐雕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我呀，回去之后就得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宝贝都给他偷出来，他们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这个您就甭管了，各位稍后啊，我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雕的模样。众人一看啊，这是一大耗子呀，啊，走了。众将这才知道这杨戬能耐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儿。咱们单说杨戬变成花狐雕啊，又回到了商朝的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这花狐雕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哎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都坐不住了，站起来来回的直溜。正着急呢，啊，这，嘿，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雕儿啊，你往这厢来呀！花狐雕一蹦啊，本儿上了魔礼寿的手心儿，哈哈哈！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花狐雕啊，低头丧气的，这魔礼寿就摸摸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瘪瘪瞎瞎的。我说你，你到底吃没吃啊？花狐雕啊，还是不说话。这魔礼寿心里头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儿那是相当有把握。魔礼寿啊，还给自己找台阶呢，然后本儿把这花狐雕就给揣起来了。他们就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哥四个养精蓄锐，躺在寝帐里头是呼呼大睡。他们正在沉睡之际，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花狐雕偷偷的可就出来了，啊，奔儿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杨戬一看这哥四个都睡着了，嘿，你们呢睡你们的，我干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往这个腋下这么一夹，这个这是混元珍珠伞，这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
这一夹，杨。

0: 娘可就乐了，嘿嘿，全都归我了。当一回业余的小偷啊，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哦。你们呐，都睡觉吧，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的正等着呢，杨戬乐呵呵回来了。师叔啊，小侄交令啊，杨戬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众人一看，嘿，皆大欢喜，心说我们倒霉呀，就倒霉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我的乾坤圈啊，还有师叔的打神鞭呢，还有什么太阿剑呢，吴钩剑呢，都在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把这混元珍珠伞就给撑开了，就听见噼嗒啪嗒几件宝贝呀，全都掉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那么魔家四将的几件宝贝呢？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再说四大魔头头天晚上啊睡了一觉，感觉还凑合，哎，休息的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探视的禀报，报四位将军，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起来江上啊他是没事儿。嗯，那怎么可能呢？啊，报。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啊，哎呦，这个小东西花狐貂他怎么不干活了呢？哎呀，气死我了，这还了得呀，外边整队带起宝贝咱们迎战呢。他们回手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哎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不对不对，我的青云宝剑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琵琶也不见了，是不是咱们营盘当中有这个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找找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谁看见了啊？宝贝哪儿去了？有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大伙儿全都晃脑袋，哎，没看着，哎，没看着，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儿，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杨戬那小子捣的鬼呀？啊，怎么个茬儿啊？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们哥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这哥四个又找着自信了，倒在了外头，宝贝虽然都没有了，但是几个人把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三丈六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领兵带队就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这四个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哇，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魔家四将焦头烂额，四件宝贝呀、全都丢了，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包括那只花狐貂。哎呦，四个人呢可就着了急了。正在火了定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说是西岐城列摆队伍讨敌骂阵，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哥四个拉开架子就准备拼命了，一晃这脑袋乌丢一下就长了个了。本来那个头就不矮，现在呀变成了3丈6尺高，肉大身沉呢、上主天下主地的，金光缭绕，手提长枪冲出来了，倒在阵前列摆开队伍。往对面一瞧啊，西岐的兵马也早就排摆好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另外呢还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还有龙须虎，有大将武吉。这武吉咱们交代一笔，他呀是姜子牙在盘溪隐居的时候收的那徒弟，也就是打柴的那小伙子，误伤人命啊。姜子牙给他出主意，让他挖一个坑，躲避灾难。现在这小伙子练成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姜子牙的后门，倒在西岐城当了大将了。 把砍柴那工作呀，哎，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哎，自己当老板，说不干就不干的。另外还有武成王黄飞虎、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再加上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凡是能征惯战的，哎，全都出来了。哎呀，这魔家四将心里头起急呀。如果说几件宝贝要是不丢的话，现在既在空中，不用片刻之功，就这帮人呢全给他消灭了。可是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正在发愁的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耶，这什么动静啊？唯有这魔家老四魔礼寿眼前突然一亮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的花狐雕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哎呀，可把他给乐坏了。就见他的小花狐雕啊，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顺着他的脚面，他的大腿呀，就爬到他身上来了，然后本儿落在了他的掌心。哎呀，魔礼寿心说，这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嗨嗨，我还以为你丢了呢，有你在这儿那就好办了。他乐乐呵呵把这只花狐雕啊就揣进兜囊之内。这小子还美得冒鼻涕泡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只花狐雕已经有毛病了，哎，这不是原来那个品种了，这是大将杨戬变化而成的。那么二郎神就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哎，卧底的奸细。咱们再说这姜子牙怀抱杏黄旗往对面观看，魔家四将四个大块头啊，哎呀，这几个家伙就是没有了法宝也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姜子牙就暗暗地盘算，什么人过去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把他们给撂躺下。正在他合计的时候，哎，出了问题了。就顺着西岐城这城根这条路啊，啊，唰唰唰唰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道士。这道士呢，还牵着他的坐骑，是一头玉麒麟呢。再看这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着道装，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

人呢。这小道童呢，站稳了身形，满脸带笑：“各位不要误会，请问这是西岐城吗？西岐城有一位江丞相吗？有一位武成王叫黄飞虎吗？”“哎呀，你问这个话都是多余的。当然有了，江丞相那是三军的统帅，黄飞虎那是我们的开国武成王。”“哦，那就错不了了。烦劳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要见我的师叔姜子牙，还要见我的父亲黄飞虎。”众军兵一听，哎呦，最近这种事儿啊可是经常发生，哎，经常来个小道童到这儿啊就认这姜子牙做师叔。什么二郎神杨戬呢，什么韩毒龙薛恶虎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这些位都来了。那么今天来这位又是何人呢？他们呢不敢多问。哎，这位小道长啊，你稍后片刻，等我们到里头给您呢啊通禀一声。这位撒脚如飞来到前边给姜子牙禀报：“报报丞相爷，外边来了一个小道童啊，长得挺漂亮，说是到咱们西岐城要找您，哎，顺便还要认爹呀。”姜子牙一听，这不对呀，我没有孩子呀，怎么要找我认爹呢？这报事的赶紧补充：“哎，丞相爷，您整差了，不是认您当爹，是认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当爹。”黄飞虎在旁边呢，听得也挺真切，心说：“哎呀呵，找我认爹，我的几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在我身边呢，这是谁呀？”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起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武成王啊，你就辛苦一趟去瞧瞧去吧。”“哎，好嘞。”黄飞虎一拨这五色神牛，哎，就来到队伍的后边，一看那小道童啊牵着麒麟正在那儿等着呢，翘首企盼呢，脖子都挺酸了。一看黄飞虎过来了，小道童赶紧上前俯身跪倒，邦邦的就磕响头啊：“孩儿叩拜爹爹。”黄飞虎一瞧，哎呦，可把他给乐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他的宝贝大儿子，叫黄天化。想当年黄飞虎闯五关的时候，这黄天化呀就下过山，给他爹爹助了一臂之力呀。可万没想到，事隔多年呢，竟然在这两军阵前看见自己宝贝大儿子了。您可能要问了，这黄天化他是打哪儿来呀？他呀是打这个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那个地儿来的。老真君那是黄天化的授业恩师啊，现在他感觉这徒弟黄天化能耐练的是差不多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呢，那就得走入社会，哎，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这清虚道德真君吩咐金霞童子到在后院啊把这个黄天化给请来。时间不大，黄天化可就来了，倒在碧游床前是倒身下拜呀：“师父在上，您叫徒儿我哪旁使用呢？”清虚道德真君微微一笑：“如今呢，为师是打点你下山，让你们父子共同辅佐周朝，徒儿啦，随为师来。”这清虚道德真君头前引路，就把黄天化带到了后园呢。一看这地方竟是好东西呀，什么坐骑呀、兵刃呐、法宝啊，哎，都在这儿分门别类的存放着呢。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够大方的，把自己的好脚力玉麒麟牵出来了，送给黄天化，又把自己练就的两柄金锤取出来了，送给黄天化。

0: 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叫火龙镖还有穿心钉全拿出来了。这黄天化一看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师父啊，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再者说您把这么多好东西都给我了，我感觉不是找您来学徒来了，我是给您抄家来了。徒儿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的老师，只要你能够建功立业，给为师露脸，为师要是一高兴啊，把我这座清风山紫阳洞安上四个轮子，我推着送到你们家去。嘿嘿，师父您太大方了，我一定得好好干。书说简短呢，这黄天化可就下了山了，跨骑着玉麒麟，这玩意儿能跑能飞还能下水，哎，当潜水艇在水底下溜达。那可就快了，眨眼之间到在了西岐城啊。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到这儿正赶上打仗，两军队员。他在半悬空中骑着玉麒麟呢，看得清楚，对面有四个大个子。啊，甭问，这肯定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魔家四将啊。哎呀，我就是对付这四个小子来的，哎，就拿你们当见面礼送给我僵尸书。想到这儿，他念动仙言咒语，把这玉麒麟落在了平川之地，哎，下了坐骑牵着往这边溜达，说要求见师叔，要拜见父亲。这就对上前文书那茬了，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接出来了，父子当场相认。黄飞虎呢，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呀，也感觉到骄傲而自豪，领着他到里头来拜见姜子牙。等把情况一说明，子牙也乐坏了，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正是用人的时候。哎呀，贤侄啊，你来得正好，你呢一旁边休息休息，我们马上要跟魔家四将要开战了，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啊，你刚来你歇着。黄天化一听，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师叔，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我是歇着来了啊，我白吃白喝我大饭桶啊。师叔喂，实话跟您说了吧，天化来到这儿就是要暴打前敌，这魔家四将别人甭动手，全都交给小侄我了，呵呵呵呵。姜子牙心里这别扭啊，哎呀，这吹牛的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原来那二郎神杨戬就把牛皮吹得乌丢乌丢的，这黄天化一来还得加个更字，牛皮吹的是咕嘎咕嘎的。哎，你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圆了。为了灭灭这小伙子的威风，哎，天化呀，既然你有此狼言大话，那就阵前一试吧。黄天化知道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有点瞧不起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哎，我给你献献我这手头吧。他呀拜别了师叔，拜别了父亲，飞身骑上了玉麒麟，往前催坐骑，就来在了魔家四将的面前。腰带，对面那四个傻大个，你们可是魔家四将吗？这魔李青一看，哎呀，怎么来了个小屁孩啊，哎呀，这几天我们净吃亏了，今天呢拿这位捞捞烧，哎，把他先给掐死，我先出出心头的恶气。魔李青迈大步，他先出来了，一挺掌中长枪，哦，对，小娃娃，我们的名号是你瞎叫的吗？啊，你是哪个？我呀，哎，我可了不起呀，我叫黄天化，可能提起我来你们不太熟悉，要提起另一个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黄飞虎，你提他则甚，哎呀，黄飞虎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爹啊，呸，你爹，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公用，哎，对了，那是我专属的，你想要还不给你呢， 小娃娃，休要啰嗦，是你看清。这家伙呀，就像恶魔一般，抖动大枪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呢，赶紧挥开两柄金锤，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黄天化一琢磨，干脆我别费这劲了，我老师给我那么多的法宝我不用，放时间长了该长锈了，哎，拿它做做实验吧。想到这儿啊，黄天化虚晃一锤，驳着玉麒麟往下就拜呀。这魔李青还不明白呢，挺着大枪在后边还追呢，哎，这就叫死催的。黄天化双锤交于单手，一伸手从这鹿皮套里头把这只穿心钉可就拿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吃灵剂啊，唰，往后头一甩，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表面上是一颗大铁钉子，实际上里边暗藏机关呢，跟现在这个制导导弹差不多少啊，唰就到了。这魔李青一个躲闪不及呀，由打左肋下就给钻进去了。从右肋下就飞出去了，哎，穿堂而过，啊，哭通通通通，好像摔倒了一座大山。当时口吐鲜血，可就死翘翘了。他这一死，后边他二弟叫魔李红可急坏了，大喊一声：“大哥，大哥，你死得太惨了，大哥你慢些走。”他那意思啊，想喊大哥你慢些走，小弟与你报仇雪恨了。可是一着急还喊错了，大哥你慢些走，小弟随你去了。呸，心说我这个乌鸦嘴啊，怎么笨的跟棉裤腰一样啊，说这么两句词还说错了，我不能随他去呀，他去那破地方太败家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干脆甭废话拼命吧。晃大枪大战黄天化，没3个回合，黄天化就不想陪他玩了，又把这穿心钉拿出来了，啊，刷这么一甩，这魔李红就梦想成真了，果然追随他大哥而去，啊，哇，哭，咚咚咚咚咚，哎，又倒下一个，老三魔李海也上来了，问心钉一甩，啊，哇，哭通，魔家四将死了仨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叫魔李寿，这魔小四儿一看，哎呀，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心说我三位哥哥死得太惨了，我得与他们报仇啊。可一琢磨，就凭我这两下子，要是真打实凿，恐怕报不了仇。哎，对了，我三位哥哥吃亏呀，就亏在他们把宝贝给整丢了，我则不然呢，啊。我这百宝囊里头还藏着我的花狐貂呢，小宠物啊，把这玩意儿往出这么一寄，不就把这小子给吃了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宝贝哟。他还不知道呢，他这宝贝，哎，早就出了毛病了，不是花狐貂了，真正的花狐貂啊让杨戬给整死了，那么他这个花狐貂呢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哎，他不知道，瞎嘛海大晕头，伸手就往里头就摸起来，哎，宝贝儿，嘿，你出来呀，哎，宝贝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咔嚓一口啊，把这魔李寿这胳膊给咬下半截去。你说这杨戬也是够狠的，哎，嚼吧嚼吧啊，噗噗噗噗噗，骨头渣子都给吐出来了，把魔小四儿给疼的啊，嘣嘣嘣直跳迪斯科，跳了没有几下，这黄天化的攒心钉啊又来了啊啊啊，哭通通通通。这回好了，魔家四将是全部报销啊，由得他们泥湾宫这地方刷刷刷钻出来4股黑烟，那是4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4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宜。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我力量，你说或许并不合适，但我只知道我爱你。我也清楚并不合适，但我并不在意。恋爱中的我就像是蠢货，哪怕没有问题但我也会认错。但你为什么突然会冷漠？我习惯孤独，但我不习惯被

起。你说我幼稚，但我真是太想你。My life is so boring, just you and me。我发誓不会踏足你的生活里，但我希望我的生活偶尔也有。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红嘉播讲。
7: 晚明余恨第七回，书接前文。单说崇祯皇帝宣大臣李明瑞前来商量对策，结果呀，最后崇祯帝告诉他，咱们商量这事儿千万不能泄露。这李明瑞也知道顶着风险这么干，真要让那些大臣知道，自己就不可能活在世上，有生命的危险。就这么的告诉皇上，我一定不会说，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表李自成从正月开始在西安施师，那么然后把这大军分为两路直扑北京城。闯军的先头部队是两员大将，咱说过了，一个刘宗敏，一个李过，率领3万铁骑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李自成呢，自从大军20万从这西安出发，同时呢，闯王还派人专门给崇祯送来一封决战书，提出来要求跟这明军决战，时间地点你们选，如果要不开城投降的话，我军肯定在3月初10杀到北京城下。这个战书啊，真就传到北京了，传到皇上崇祯帝的手里的。崇祯一看，气得浑身立抖啊，反了，反了，这闯贼真是大逆不道。他把战书出示给文武百官，你们看看李自成是怎么说的。百官看了战书之后都

不信，不信什么呢？认为李自成太狂妄了，这是吹牛皮。你说你正月间才发的兵，三月初十你就能打到北京城下，嗨，这不笑话吗？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得路过多少城池？你打仗不？你打仗就不可能，长驱直入这事儿也不可能。你长了翅膀能飞到北京不成？这简直是白日做梦，信口雌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警报来了，李自成说得出来也干得出来。崇祯犹豫不决呀，这心里想什么呢？总想着迁都这事儿，心说我要迁了都是最好了，但这话从我嘴里能说吗？我要说了那面子在哪儿？从皇上嘴里说我要迁都，那不成了胆小鬼了吗？将来有人写史把我写进去，我不落个骂名千载吗？这话我绝不能说，但是得从别人的嘴里说。经过朝臣讨论之后一致同意，我还不能同意，得大伙哭着喊着要求我迁都，我才能答应。就这样，他想解脱这个责任，将来写史的人写到这儿也能为我开脱我的罪责。嗯，崇祯这人呢，要面子，干什么事儿都采取这个方式。但是文武百官不知道，谁能说啊？等了一些日子，崇祯一看不行啊，吴三桂还没来，闯贼的势力是越来越大，而且警报传来，李自成以最快的速度杀进了太原府，打下了代州。照这样下去，三月初十肯定能打到北京城。怎么办？他慌了神了，干脆哎呀，保密是保不了了，只是李明瑞明日早朝，你当众把你的主意说一说，开始举行这评议。到了第二天，百官都到齐了，李明瑞按照皇上的意思当众提出来迁都的问题。崇祯真没想到，这话好像炸雷一样炸开锅了，整个金銮殿都乱套了。主战派的人一听，什么迁都？李明瑞呀，你怎么想出这点子？建议皇上马上杀了李明瑞以谢天下，这主意是亡国败家，动摇了民心和军心，非杀不可，可杀不可留啊。这一下子李明瑞吓得浑身颤抖，用眼睛盯着这皇上，心说呀，您可别动摇，您是支持我这么干的，您要一动摇，我脑袋就搬家了，吹灯拔蜡了。崇祯还真不善，一句话也没说，等底下吵吵够了，明确表态，国难当头，作为朝臣者有什么说什么，各抒己见，何罪之有？朕不能随便就这样定罪，你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吗？讨论一天，文武百官回府，崇祯是干着急，心说这怎么办？哎呀，没有顺着我说的，没有同意的。第二天继续找朝上讨论这件事，这百官吵吵嚷嚷的也不休，有的同意，有的反对，直吵到日头往西转。崇祯一看还是没有头绪，怎么能行呢？太让人着急了，赶紧把首府大学士陈岩老陈头叫到龙书案前。皇上善于使这招，压低声音，老爱卿，现在太紧急了，希望卿家能多发表议论，干脆迁都吧。啊，迁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还怎么办呢？皇上授意你就得表态，你是首府大学士，你是宰相，你说话有分量，
你要一张嘴，这事儿肯定定下来了。也不知这老头怎么想的，这老头闻听此言，就是不言语，动员了能有八九次，一声也不知。这为什么？陈岩是个老油条了，居官多年，对皇上的脾气秉性摸得非常之透。陈岩心说，这么大事儿你不说，你叫我说，好，迁了都，事态平息了，你事后再反悔，抓我一招之错，把屎盆子都扣我脑袋上，这个罪责就由我来承担。我也不傻，我不能干这事儿，吸取以往的教训，我就不说话。如此看来，陈岩想的也不是不对，他这一不言语，崇祯皇帝可气坏了，连授意数次，他是无动于衷，讨论一天也没有结果。最后崇祯帝把椅子都推倒了，桌子也掀翻了，百官大惊，发现这皇上拂袖而退，依然没有结果。到了第二天，崇祯就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传下诏旨，把大学士陈岩革职拿问。皇上想干什么？想报复，认为就你这老头是个老鬼，看我哈哈笑，留着你有啥用啊？陈岩倒了霉了，不但革了职了，还抓在监狱里头。再讨论，众官依然沉默不语，还是没有个结果。崇祯干着急，没咒念。其实百官心里跟明镜一样，这话我们不能说，谁说谁担责任，这不吗呢？首辅大学士陈岩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还没说什么就被你革职拿问了，我们要说什么不得够呛吗？大伙来个明哲保身。崇祯皇帝急得火冒三丈，一看没有结果，这事儿要凉啊。但你别忘了，时间不等人，你就这破事儿一直研究一直耽误，李自成的大军风驰电掣一般，就在二月初攻克怀庆，二月初八攻克山西太原，二月初十攻破豫新州，二月十一攻占代州，二月十二攻打宁武关。这个警报一个挨一个传来，崇祯皇帝都傻眼了，心说要照这样下去，北京确实保不住了。但是呢，事情也有了转机，当李自成的人马打到宁武关的时候，受到了挫折。守着宁武关是大明的主将，他姓周，叫周瑜基，周瑜基也是冤虎将啊，不仅能打，而且有相当的套路，文武全才，是明朝末年少有的忠臣，对大明朝忠心耿耿，为官也廉政。周瑜基啊，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三关的老百姓全都动员起来，军民一条心，同心协力对付闯王李闯李自成，同时坚壁清野，把这些事儿安排好了之后，让你没水喝，把粮食都集中到城里，让你没粮食可吃，而且日夜披甲执剑守卫宁武关。李自成攻打20天，非但没攻下宁武关，反而伤兵损将，损失惨重。这个消息又传到北京了，这是个好消息。崇祯得到报告后，马上又支棱起来，文武百官也精神起来了，奔走相告，周将军打了胜仗了啊，李自成被打败了啊，三关也守住了啊，周将军好样的。有人还说，嘿，李自成无非就是个土匪，是个流寇虎人，碰上硬的他就完了，看来北京没事了，大明的江山没有忧虑了。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崇祯脸上觉着发烧，
心说前些日子我还一

问什么迁都？我迁什么都？你看看，这仗不打胜了吗？要照这样下去，我大明江山无忧矣。崇祯一高兴啊，下了一道诏书，叫罪己诏，自己把自己骂了一顿，然后发表议论，说要坚守北京。与此同时，又发下诏旨，凡是有能消灭闯贼者，赏金10万，封万户侯。同时啊，从东厂派出10名总管太监，让他们拿着诏旨酒肉赶奔前线，帮着守城，其实啊起个监军的作用。诏旨一发，哎呀，出了非议了。兵部尚书张敬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嗡嗡直响啊，形势刚好一点。皇上就派东厂的人，东厂的太监懂什么？会指挥打仗吗？简直是乱弹琴呐！他们不去还则罢了，他们一去呀，非倒霉不可。所以他向皇上启奏，希望皇上能收回成命，千万不能派太监去监军。其实尚书大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这个崇祯啊就不听。崇祯认为最可信赖的就是太监，这是我的人，派旁人我不放心。结果倒了霉了，这些太监呢，名为监军，实则去捣乱。到了宁武关之后，这么挑毛病，那么挑毛病。他们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守关的主将有什么事儿，还得向他们请示，左研究，右说说，再加上商量，就耽误事儿。主将不发挥自己的才能，反倒受他人的刁难和这监视。结果怎么样呢？3月初，李闯、李自成终于转败为胜，拿下宁武关。宁武关5万的官军全被消灭，周瑜基也被人家抓起来了，誓死不降，惨死在闯王李自成的刀下。宁武关丢了，李自成是长驱直入，直奔宣华府。现在这势力一发不可阻挡，形势直转急下，北京又危急了，怎么办呢？崇祯可急坏了，这回可坐不住了，发动这些朝臣议论迁都之事。这些朝臣呢，依然这个嘴都封着，谁也不表态，怎么问就是不说话。那意思，皇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的我们就怎么的，叫我们怎么的我们也就怎么的，其他的我们不管，这责任我们不担。你说这么玩谁受得了？可崇祯他就不说，这事儿就僵持到这儿。就这样，李自成的人马打下宣华府，打下昌平，前锋的锋芒直指北京城下，入夜都能听见昌平一带浓浓的炮声，咚啪啪啪啪。这还不说，李自成的另一路人马从河南直接杀奔北京，已经快到涿州了。两路人马像钳子一样把北京城就给夹住了。到了现在，吴三桂的人马还没回来，北京城是岌岌可危。到了崇祯17年3月18这一天，呀，崇祯怀着绞痛的心情登殿了，跟文武商量对策，怎么办，怎么对付闯贼。文武大臣都哭了，陛下，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现在北京被围困之中啊。吴三桂这阵儿回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了，陛下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崇祯说，我要知道怎么办我还问你们吗？这不废话吗？
当君的没咒念，当臣的没有良策，都乱作一团。正在此时，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跪倒在地，启奏陛下：罪臣有本上奏。崇祯往下一看就一愣，为什么？这人呢姓杜，叫杜勋，杜勋本身也是个太监。崇祯记得半月前让他奉旨到宣花府当监军，但是后来听说他已经投降了李闯、李自成，崇祯就发过誓抓住他，千刀万剐，绝不留情。哎，没想到他回来了，不但崇祯发愣，文武百官都愣住了，擦干了眼泪盯着他。崇祯稳稳心神，把龙栓一拍，够，下面可是杜勋吗？正是罪臣。杜勋，你口称罪臣什么意思？回陛下，宣花府被闯贼攻破，臣实无办法，投靠了李自成了。哦，既然你投降了李贼，你回到北京见朕还有何脸面？你要干什么？陛下，当时紧急的关头，罪臣奉闯王之令箭来见陛下，闯王李自成愿意求和，这事儿您应该做一决断吧。这事儿真没想到。崇祯一听这个和字，顿时眼睛放出亮光，文武百官心里也燃起一线希望。崇祯就问，闯贼为什么要和谈？有什么条件没有？有啊，罪臣是传达闯王的意思，如果陛下愿意罢兵西战，闯王李自成双手赞成，自然和您就和。条件之一嘛，是把大西北让于大顺军队接管，东南一带属明王朝管辖，这是一。另外，每一年大明王朝要向大顺王朝进贡，而且是100万两。还有呢，闯王表示出关之后跟满洲兵作战是他的责任，但不受大明皇室的约束。如果陛下能答应，马上给我个话，闯王还等着信儿，这样呢他马上就可以撤兵，撤到黄河以南，北京之围可解。崇祯听完了，心如刀绞，没有表态，心里琢磨：李自成是贼是寇，我能听他的？从我嘴里说出来，那把大明江山一分两半，西北部归他，东北部归我，分而治之。大明江山出来俩主子，一个是我，一个是李自成，这像话吗？没法解释，没法交代。再想光复江山，将来也不可能啊。李自成啊，李自成，你想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呀、啊，他也有他的想法。这些无理的条件，这位崇祯皇帝不能答应。那么不能答应这事儿，就万万要出事儿。此时崇祯大怒，万万不能接受，不能答应。哎呀，求和之事，朕不能准。闯王李自成也得到禀报了，闹了半天不同意。这个杜勋回去这一说，谈判就破裂了，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崇祯心说话：既然我顾及脸面，就顾及到底。结果坐失良机，大明王朝不完蛋还等什么？到了甲申年，也就是崇祯17年3月19日五更天的时候，崇祯还早早的坐朝。等到八宝金殿一看，这可好，文武百官连个踪影都没有了。崇祯心里跟明镜一样，完了，
人心已散，这崇祯自己敲了井。

0: 当中，当当当当，还是没有人。这时候心腹太监王承恩来至近前，陛下，现在紫禁城告急，快快躲避。崇祯一听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八回，崇祯皇帝一看太监王承恩前来送信，就知道大势已去，反倒心里此时平静下来，做了最后的安排。首先呢，命这朝阳正宫原配的妻子周氏上吊自杀。怎么想的？古往今来就这样，宁死不能当俘虏。那李自成的人马是什么？是贼，是流寇。我的夫人那可是皇后，落到他们手里受了凌辱，那哪行啊，我死在九泉之下怎么见先人呢？所以必须自行了结。就这样，周皇后死了。那么崇祯又下二道旨意，让最心爱的田贵妃、袁贵妃和宜妃自行了结。那个田贵妃是崇祯皇帝最喜爱的妻子，漂亮有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又很年轻。袁贵妃也是如此，要落到李闯的手里头还有好结果吗？所以不如自行了结。同时崇祯又下令，凡是被他宠幸过的、跟他有关系的宫女、嫔妃等等，能数上名的开列个清单，让太监王承恩拿着去执行，是一律自行了断。吊死的人可不在少数啊。王承恩在那儿一直看着，他们都没气儿了，这才回来禀报给崇祯皇帝。这一切的一切终于都结束了。崇祯点了点头，命人把太子和俩儿子都给叫来，时间不大，这几个孩子都来了，并跪在爹爹的脚下。崇祯的眼泪也掉下，摸着这三个儿子的头顶，儿啊，你们投到谁家不好？为什么投胎到黄门？孩子们，我对不起你们呐，愧对列祖列宗，对不起三亲六故。大明的江山开创276年， 断送在寡人的手里，赶紧更换衣服逃命去吧。他就没隐心杀这三个儿子，还是男尊女卑呀。王承恩赶紧找了几套衣服，他亲自给换上，飘带给系好，把大儿子叫过来：“儿啊，逃命去吧，到外边见到年纪长的人叫伯父，年纪轻点的叫叔叔，嘴要把严，千万不要泄露你们的身份，躲到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千万别说自己姓朱，明白吗？”“儿臣等明白。”嗯，崇祯帝从怀里把写的那封诏书拿出来了，交给太子，让他揣到怀里。“孩儿啊，你是太子，我的继承人，愿父亲无福无道，你才有今日。将来到江湖上，如果遇到忠义之事，千万给爹报仇雪恨，千万给死去的人报仇，要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你们都听清了吧？听清了，听清了。逃命去吧，爹，我们不能走。”“嗯，走，快走。难道说跟我一块儿死不成吗？老朱家就没有接这香火的人了，快逃命去吧。”崇祯呢，命了两名心腹太监，化了妆，也随三位皇子从角门逃走。这老朱家留下了三个后代根儿。那么什么结果呢？咱们后文再说。这波打发走了，崇祯呢却有一桩心事，还要干点什么呢？想一想吧。啊，想了许多的事儿，但是心里又很乱，理不出这头绪来。王承恩赶紧起身起来启奏：“陛下，闯贼已经打进京城，围攻紫禁城了，陛下快逃走吧，我已经二次跟您说。”“好吧。”崇祯也化妆改扮，他周围的心腹人也都化了妆，能有100来人暗藏着利刃保着崇祯帝走这东华门，也打算溜走。结果到了东华门一看，门都没有，外边全是义军包围着里八层外八层，慢说是人，鸟都飞不出去。他们又回来了，怎么办呢？走后门吧。拐弯抹角转来转去，真不错，跑到眉山了。这崇祯皇帝跌跌撞撞，一个跟头一个趔趄，一直爬上山顶，居高临下往下一看，北京城嘿嘿，全是义军。听了听，怎么那么热闹？远外是鼓乐喧天。他就问这王承恩：“这什么意思？”“启奏陛下，听说老百姓迎接闯贼进城，举行了什么仪式。”“嘿嘿，好啊好啊，没想到贼势猖狂，无法阻挡啊。”

上吊死的，有的说他拿宝剑抹的脖子，还有一种说法挺新鲜，说王承恩当时手中还提着葡萄牙人进贡来的三眼枪，这三眼枪就是手枪的前身，这玩意儿打远了不行，打近了能够护身，也有一定的杀伤力。王承恩是用三眼枪打到太阳穴上死的。那么以后呢，有人在这棵松树下立了一块碑，作为明崇祯皇帝殉国的所在处，就这样他吊死在这儿。据说还有两个坟头，一个坟是崇祯的，一个小坟包是王承恩的，以后迁走，当然这是后话。那么我也说一说，说书人呢，在我13岁那年，也就是98年，我还真到过北京游玩，那么这地方就改成了景山公园，成为了北京的旅游胜地之一，一个景区。那地方可好可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在甲申年，也就是崇祯17年3月19日，大明王朝宣告结束，李自成就在崇祯皇帝上吊的当天举行了进城的仪式。李自成的心里呀，跟崇祯截然不同，嘿嘿，心中高兴啊，江山是我的，将至壕边，兵临城下，而且没费劲儿就打进北京城，我也在这儿做皇帝了，我可以统治全国了，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因此精心安排举行了入城仪式。这李自成很简朴，身上穿着的蓝袍是蓝布的，腰里系着个大包，脚下蹬着战靴，头上戴着大毡帽，红缨飘洒身后，搂海带子系着，带着袖剑，满身的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在李自成的身后有丞相牛金星、军士宋献策、大将刘宗敏、李过、高一公、公子李炎等人拥簇着从德胜门是开进了北京。等李自成啊进了城一看，老百姓列队迎接，家家户户都设摆了香案，老百姓跪在香案后头磕头，高呼大顺永昌，万岁万岁万万岁。李自成啊颇受感动啊，赶紧抽弓搭箭，把箭头掰下去，啪啪啪连射三箭，在马上传下命令手谕，手下的军兵不准滥杀无辜，虐待老百姓，如果违令者杀无赦。要不怎么说闯王的起义军呢纪律严明。老百姓一听，再一次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李自成啊高高兴兴率领大队人马来至承天门，进了承天门就是紫禁城了。李自成抬头看了看承天门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跟丞相和军士说，二位爱卿看见没，上面挂着那块匾叫承天门，现在我射一箭要射中天字，说明咱们大顺王朝世世代代就能延续下去，如果射不中天字，说明我在北京坐不长远，你们敢跟我打赌吗？他这么一说谁也不敢，这时候谁也不能接他的话。李自成啊声音挺洪亮，哇哇这么一讲，不仅牛金星、宋建策所有的大将，连周围的清兵卫队这些人都听见，大伙知道李自成是神射手，对。

他的剑法毫不怀疑。李自成看了看，也就是100步左右，根据他的剑法绝对可以说万无一失，所以大家都说是啊，肯定错不了，大顺的江山万代永昌。李自成挺高兴，点点头，拽出一只三愣透甲锥，拿过宝雕弓，然后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嗖啪哧一箭射去。但是射完了，大伙全傻眼了，没射中这个天字。射到什么地方？射到天字的下头，承天门门上头。那么这门上头是上头，天的下头捧这一下，一箭就给钉上。那么李自成也傻眼了，方才说的挺清楚，要射不中说明在北京坐不稳当，这话出口收不回来了，怎么下台阶啊？清兵卫队心腹爱将一个个此时目瞪口呆。李自成脸一红，心里一翻个，就预感到不祥之兆。还得说这丞相牛金星脑袋转得非常快，马上躬身施礼，陛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此乃大喜之兆。哦，李自成很不自然，丞相何喜之有啊？陛下，嘿嘿，您看您这一箭射到了天下，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稳坐天下，这江山就是您的，天的下边就是稳坐天下。牛金星这么一解释，大伙听得也有道理，马上欢呼，闯王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大顺天子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李自成啊，这才转忧为喜。要不说李自成是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啊个人也挺是那么样，什么样呢？就是有点呢自自的看自己有些了不起，实际上呢这也是他的毛病，也挺炫耀，也挺呢挺高傲。要不怎么说呢，此时有人顺着他，他自然是高兴。那么也就是说他也犯了很多错误。那么举个例子说，还没进北京的时候，在昌平那时候，公子李岩就向闯王李闯李自成献了一册，而且写的表彰。李岩怎么说的？说现在啊进北京势在必行，希望闯王进京之后马上挑良辰择吉日，马上继位，举行正式的典礼，封百官，这样可以安军心安民心，这是头一样。另外一样，对大明朝的遗老遗少，明朝的那些官员分为三等，有罪恶者严惩不贷，对那些清官没有什么太大的罪恶一律释放，既往不咎，对比较好的官员就得录用。我们现在没有文职的官员了，所以那些遗老遗少还得用。另外他还建议，如果抓到崇祯的晚辈或者是太子或者是他的儿子，不要加害，应当重重的加封官职。以太子为例，加封为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明的太子可有号召力，能笼络民心，这王封完之后让他世袭，避免了许许多多的阻力，明朝的遗孤也能顺顺当当的投降听指挥。另外大军进来之后马上撤出，分路坚守这要塞，听候调动，不能占居民房，不能骚扰百姓。实际李岩的建议可以说十分

0: 分的正确。可是李自成啊，没有采纳。李自成不仅没有采纳，反而对李岩怀疑上了。他心说这个李岩想干什么啊？啊，替明朝说好话啊？原来你就是明朝的人，你投降我是假的，现在关键的时刻你替他们说好话，怎么崇祯的儿子太子叫我抓住了不杀还得封王，简直荒唐之至。我大军所向披靡，我用得着这样做吗？谁都得拥护我，哼哼。所以他恨上了李岩，后来听信了牛金星的坏话，把李岩给杀了，酿成大错。这是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按下这事儿咱暂且不表，日后再详细交代。且说李自成进了北京，呵，高兴啊。哎呀，没事儿跟这些大将就醉了不醒，醒了也不醉，每天呢设宴祝贺，对明朝的一老一少，对明朝的这些官员怎么办呢？对各行各业怎么办？他心里没数，就交给手下几个大将，你们愿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哎，我在这儿享受，你们也跟着享受，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你说他手下的大将都是带兵打仗的，冲锋陷阵的，那是行家，治理国家没有一个是好手。尤其进城的头三天，这个刘宗敏呢，嘿嘿，抓住800多名明朝遗留的官员，像圈猪一样挨个都给圈禁起来了，而且私设公堂分刑审讯。条件是什么呢？哼哼，心说话行，大学士一流的，交出10万两银子我就释放，交不出来就给打死，6部9卿拿出7万两拿不出来就给杀掉，其他的官员拿5万两，最小的也得拿500两，拿上来还则罢了，拿不上来就给宰了。你说他这一手还好得了吗？有撞死的，有撞头的，有自杀的，顷刻之间成了人间地狱。这还不说，另外这个李自成占了皇城之后，一看崇祯手下这宫女儿也好，还有这嫔妃也罢，多达1000人，那死的只是仅仅的一小部分。李自成挑出美貌的，自己留下30个，赏给刘宗敏30名。刘宗敏呢最好色，这也是李自成日后失败的原因之一。李自成原来不铺张浪费，现在一进了北京，享尽了人间富贵，就变了质了，焉有不败之理。咱们再说说他手下的人，这个丞相牛金星是干什么？打板算卦的，所以华而不实，净说些大话。如果他有两下子，那也是在一张嘴上，这嘴会说，所以这人不咋样。另外这个军事宋献策，绰号叫宋瘸子，也是察言观色，在辅佐李自成方面立了大功，但是这个人也有自己的打算，有私心。再就是大将刘宗敏，实质上的指挥官，除了吃肉喝酒，除了搂娘们儿，别的什么也不会。你说就是个好色之徒，你说这样能好得下去吗？所以刘宗敏没事啊，就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过一段时间，刘宗敏玩腻了，觉着没什么意思，就这么到处查找，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哎呀，单说这一天，刘宗敏骑着马就进了紫禁城了，发现一个太监姓李，叫李茂。这回他就问问李茂，李茂一看杀人的魔王来了， 赶紧跪下，大将军，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李茂，我呢手里面有30个女人，现在呢我都挺高兴，你能否给我介绍介绍这城里还有没有漂亮之人？李茂一听，我还真知道，我告诉刘宗敏，我就能保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0: 好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2: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3: 试试。
4: 我不会抽烟。
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怎么喝的？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静静欣赏
8: 才是对文物
10: 最好的保护。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3: 贾宝玉挺着急，可咱们说书呢不能急，而且得说公道话。薛宝钗这首诗啊，质量是相当高的，表面上歌颂的是白海棠，而实际上夸耀的是他自己，说他薛宝钗就像白海棠一样，那么样的高雅，那么样的贞洁，是真正的豪门闺秀。不过其中有那么两句写的不算太地道，就是但即使之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先说前边这句，还是夸耀薛宝钗自己呀，说自己是淡泊名利，说自己是心胸宽广，这样的话呢显得更加的端庄秀美了。很明显猪八戒喝泔水是净吹大泡，后一句呢可就更损了，说的是愁多焉得玉无痕。愁多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林黛玉，说这位林妹妹多愁善感，整天就知道抹眼泪、甩大鼻涕，使小性，能有什么能耐呀？就像你这号的，怎么可能得到贾宝玉呢？当然了，薛宝钗这层意思啊，写得非常的隐晦。如果说不是高手，不是大家，你根本就分析不出来。这就是薛宝钗骂人呢，不带脏字儿，而且非常的文雅。就不像《水浒传》里头那李逵似的，一晃双板斧，骂大街都嗷嗷的。高俅他算个球，俺拿老大斧头砍他娘啊！

那完全的就是两个物种啊。闲言少叙，咱们单说作为社长的李纨李公才，挑大指是连连的点赞呢、啊。罢了，到底是横无君，这诗写的可是太漂亮了。哎，接下来再看看宝玉写的怎么样吧。这李纨把宝玉的诗拿过来，叭叭叭又给朗诵，说道是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初遇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晓风不散愁千点，素雨还天泪一痕，独以画栏如有意，清真怨敌送黄昏。说实话写的也是相当棒的，那意思呢是两盆白色的海棠花姿容素淡满园生辉呀，簇簇丛丛枝繁叶茂，有如白雪满盆，一盆呢是凝脂出浴的杨贵妃，另外一盆是冰清玉洁的西施女。其中呢有这么两句，晓风不散愁千点，素雨还天泪一痕，也有深层次的含义。哎，先说前边这句，愁千点说的是宝玉自己，说自己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喜怒哀伤忧恐惊，哎，什么情感都有，尤其是发愁的时候啊也挺多。那么下一句说素雨还天泪一痕，这泪一痕呢指的就是林黛玉，意思就是说呢，要想化解宝玉的所有仇怨，最灵验的东西那就是黛玉的眼泪。言外之意，贾宝玉和林黛玉要是恋爱婚姻了成个家，哎，那是天作之合呀。到此为止，探春的、宝钗的、宝玉的这三首诗全都朗诵完了，那么一共是四个参赛选手啊，可就剩下林黛玉了。贾宝玉急的心说，林妹妹你蘑菇蘑菇还蘑菇起来没完了，到底是写出来没有啊，牛像回头一瞧，这林妹妹不愁不忧的，哎，稳稳当当抄起笔来，就在纸上头刷刷点点是一挥而就，然后呢把这篇诗稿轻轻的一扔啊，唰就扔给了李纨呢，那种潇洒和飘逸那真是世上无双。哦，宝玉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我的林妹妹是欲擒故纵，她早就是胸有成竹了，故意玩这个票。那我仔细听一听吧，哎，她这诗到底怎么样啊。贾宝玉把耳朵给竖起来了，这时候李纨李公才已经开始朗诵这首诗了，哎，就是林黛玉这一首啊。他念道是半卷香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刚念完这两句，贾宝玉就受不了了啊，奔一下蹦起多高来，双手挑大指，好，太好了，亏林妹妹是怎么想出来的，哎呀真是神来之笔呀，把大伙给吓得眼睛都直了，心说宝玉什么毛病啊，要疯啊，即便说这两句诗写的不错，你也不至于这样啊。李纨呢接茬念说，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贾宝玉嗷一声又喊起来了，不得了不得了啊，就是李白重生，杜甫转世，到坟地把那屈原呢、司马相如啊都给扒了活了，也未必写出这么好的诗句来呀！哎呀，林妹妹果然是别有一番思路。大家伙一扭头，还都不愿意理他了。李纨呢，还得继续念呢，说是月哭仙人逢稿妹，秋闺怨女试题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李纨念完了，贾宝玉俩巴掌啊啪啪啪可就鼓上掌了，就那力度恨不能把自己两只手都给拍碎了。哎呀呀，太好太好，世上难找，妙极妙极，仙界称奇。

哎，今天呢，这是第一名啊，林妹妹夺冠了。再看大家伙儿，一声都不吭，哎，直呆呆愣磕磕都看着这贾宝玉。宝玉也感觉不好意思了，我说我提这建议怎么样啊，啊，林妹妹是不是第一呀？李纨瞧瞧他，宝玉兄弟呀，那么今天你是社长还我是社长呢？大嫂子，当然您是领导干部了。招啊，既然我是社长，就应该听我决断。如果说比风流别致独出心裁，应该说林妹妹这一手那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呢，要论含蓄浑厚，规范稳重，当归属恒无君。贾探春一听，急忙忙发言做补充，对对对对对，社长评的呀是公平公正，宝姐姐今天夺魁了是第一，那么潇湘妃子呢应该居于第二。宝玉一听挺不高兴啊，粗脖子红脸，刚想辩解几句，可是李纨用手一指，宝兄弟呀，今天你这首诗写的可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实在是上不了席面，所以说四个人里头你排在第四名。宝玉一听我垫了底儿了。那么贾探春呢也是故意的压他，我说宝哥哥呀，既然你都已经垫了底儿了，那么今天你就没有发言权了，再要随便多说话一定得受罚呀。李纨也点了点头，嗯，还有不听我的话的吗？还有不服我的评判的吗？嗯，宝玉一听，我这，哎呀，倒霉真倒霉，看起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得了，哎，忍忍肚子疼吧，天下第二也挺好。宝玉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林黛玉呢，扑哧一笑，倒是没怎么太往心里头去。这说明林黛玉呀根本不是什么小性，关键时候还是挺有胸怀的。这一场赛诗会可就告一段落了，紧接着大家伙啊要各自献计献策，给这个诗社起一个名字。贾探春出的主意说，咱们第一次开设作诗是以海棠为题，那干脆吧，咱们的诗社就叫做海棠社，大家以为如何呢？嗯，同意，赞成。这海棠诗社的名字可就定下来了。再看贾宝玉还是有点闷闷不乐，一则为了林黛玉没有夺魁的事儿，另外一则呢还有旁的想法。各位呀，咱们的海棠诗社虽然说很成功，可是呢美中不足，缺少一人呢。要宝兄弟，缺少何人呢？就是缺少那湘云妹妹。众人一听连连点头，这话说的呀是十分的有理。不过呢，要把史大姑娘请到咱们府里头来，让她也加入诗社，旁人都没有这个能耐呀，只有您宝二爷亲自出马了，去求老祖宗吧。哎，好好好好好，这个事儿啊就包在我的身上了。贾宝玉拍胸脯打保票，这头一次海棠诗社的活动呢就算是结束了。宝玉回到怡红院之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仔仔细细地向袭人讲说了一遍，最后提出来了，说我呀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史大姑娘再请到咱们府里头来。袭人和史湘云那感情不一般呢，所以说连连点头，也支持宝玉这么做。那么由打这天开始，贾宝玉可就忙起来了，没事儿就往贾母身边跑。老祖宗，您得抓紧时间呐，把我的云妹妹请到咱们这儿来吧，她一个人在家里头多孤独多寂寞呀。贾母点了点头，好好好，哎，我抽时间派人去接去。贾宝玉千恩万谢，哎，转身出去了，没过二分钟又跑回来了。哎呦，老祖宗啊，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您接云妹妹的人呢派出去没有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孙子呀，接人。

0: 不是得容功夫吗？哎哎，好好好，那我再等一会儿。宝玉转身出去了，哎，没过五秒钟又跑回来了。哎呀，老祖宗啊，您派人没派人呢？呵，贾母一看，我是得抓紧了，要不然我这宝贝孙子呀，就得急出毛病来。因此上贾母把这个事情就提上了日程，这效率还是真高。第二天一大早，贾母把人就给派出去了。刚刚过了中午，史湘云可就来了。这一进门，贾宝玉奔一下蹦到了近前呢。哎呦，云妹妹，出了大事喽！史湘云一瞧，哎呦，这是什么毛病啊？地震前兆是怎么着？怎么鸡飞狗跳墙的？贾宝玉呢，得就把诗社的始末根由讲说了一遍。云妹妹，你快瞧瞧啊，这几首诗就是我们呐第一次开设的时候所做的，哎，你先瞧瞧，给指点指点啊，到底谁高谁低呀？一旁边李纨说话了，嗯，依我讲啊，先别让云妹妹看这诗了，当务之急呢是让她马上补贺一首，把咱们作诗的规矩都跟她讲得清清楚楚，等她做完了一首诗之后，咱们得瞧一瞧，要是好就请她入社，要是不入流呢，可就不能让她入社了，而且还要罚她请客。史湘云点了点头，有人呢就把笔墨纸砚都伺候好了，湘云提起笔来也不加思索，就在纸上啊刷刷点点了写了几行字，然后把纸给捧起来啊，轻轻地吹干了，往前这么一递，大嫂子还有二哥哥，我这个人呢做事情比较草莽，哎，随随便便就写了这么两首，你们瞧一瞧啊怎么样啊。李纨一听，嘿，这史湘云是真有能耐呀！啊，那一天开海棠社的时候，四位选手都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差点没憋出毛病来，才每人写了一首诗。可这史湘云呢，没费什么劲儿，一块就写了两首，就这气势，这数量已经压倒群雄了。那么接下来得仔细瞧一瞧，这质量如何？李纨和宝玉就把史湘云的诗啊就拿出来了，哎，让众人评点，大伙看完了之后一起挑大指称赞的，嗯，好，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女诗人呢。那位说了，史湘云写的这两首诗到底好在何处呢？咱们呢以第一首为例，他写道是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衣盆，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雨自天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要说这诗里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哎，就是典故用的非常的巧妙，非常的漂亮。头一句说是神仙昨日降都门，这个都门就是京都之门呐，指的就是京城之地。那么第二句种得蓝田玉衣盆，蓝田玉呢就泛指美玉。这整句里头呢就包含一个典故，是神仙种玉，这是古代的一个美丽的传说，说的是当年周朝周景王在位的时候，周景王啊有一个孙子隐居在大山里头，他改姓杨，叫做杨翁伯。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事父母至孝，旁人都是争名逐利，而这个杨翁伯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到了孝敬父母上头。到了后来他父母双双死去，那么杨翁伯呢就在大山里头搭了一个茅草屋，是守孝三年呢。这山上头生活条件是非常的苦，根本连水都没有，可是杨翁伯呢仍然坚守在父母的坟前，每天呢就是啼哭不止，他这泪水哗哗的往外头流，就流成了一眼泉水呀。哎呦，这泉水呀是相当的甘甜了。 那么杨翁伯不忍心自己独享，怎么办呢？就把这水给取出来，哎，过路行人让他们随便饮用，这可绝对是善举。所以说呢，就惊动了上苍，哎，有一个神仙呢，就想帮一帮这杨翁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书生，哎，这一天呢，就来在了大山底下。杨翁伯呢，就把这甘澈的泉水给这书生喝，书生喝完了千恩万谢呀，就拿出了一些蔬菜的种子送给了杨翁伯。他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播种下去到了秋天得一些萝卜土豆大白菜，那不就解决过冬问题了吗？所以说杨翁伯就开始播种，万万没想到到了秋天之后发生了奇迹，这些藤蔓上头长的不是什么蔬菜，是一块一块的美玉，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呀。这杨翁伯就把这些美玉给摘下来，哎，到集市上那么一卖，马上是陡然而富。后来这杨翁伯就用玉当聘礼，娶了徐氏之女为妻，哎，成了家，子子孙孙繁衍不绝，这就是神仙种玉的典故。这首诗里头呢还有那么两句，说是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易离魂。这里头也包含着有趣的典故呢。先说这双娥，她是传说当中的一位神仙，也就是青女呀。在神话当中她是主管霜雪的女神，估计着她和雷公那是哥们儿，起码得是同事。再说非关倩女易离魂，这倩女离魂也是非常著名非常有趣的典故。说是古时候啊，有那么一个姑娘叫做倩娘，她和自己的表哥叫王胄是相亲相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等长大之后两个人私定终身，就准备结婚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倩娘她爸爸是老脑筋，哎，嫌贫爱富，就想把倩娘啊嫁给一个有钱人。表哥王胄呢自然受了排挤，一看在舅舅家里头住不下去了，这才一咬牙一跺脚离开了倩娘，赶奔京城。倩娘呢一看表哥走了，哎呦她着急呀，一咬牙一跺脚，滋溜一声，怎么样，哎，他的灵魂出窍了，灵魂跟着表哥呀就跑远了。一个活人，哎，一个灵魂在异地他乡可就结了婚了，哎，还生活了五年。您说倩娘这灵魂也厉害，给表哥王胄呱唧呱唧生了俩大胖小子。五年之后呢，倩娘的灵魂思念自己的父亲，就跟表哥王胄就商量好了，两口子带着俩孩子是回转家乡。到家之后大伙才明白，原来是倩娘的灵魂出窍了，那么倩娘的肉体呢还在老家待着呢，哎，半死不活的植物人。结果灵魂和肉体吧唧一下子撞在一起，灵肉合一，又恢复了正常，这倩女离魂的故事也就得以流传百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倩女离魂这个典故瑰丽神奇，说的是一个女孩子的灵魂出了窍了，跟自己心上人结婚之后啊，这灵魂还生了俩孩子。那位说了，这不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吗？比那老母猪上树还不靠谱。您呐，不能这么认为，这可不是迷信呐，就跟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后双双变成蝴蝶一样，又好像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头相仿佛。这就说明那封建年代青年男女呀，渴望婚姻自由，有那么一种美好的愿望。可是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不够就得神话凑，故此有了这流传百代的美妙传说。那么史湘云引用这些典故，让他这首诗啊也是顿然生色，大家伙无不鼓掌喝彩。再一看史湘云的另外一首诗，也是好家伙的，因此上大家伙是全票通过，让这史大姑娘就加入了海棠诗社。湘云一高兴啊，可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啊，马上表态，明天我做东我请客，请完客之后呢，咱们就再开一回诗社，大家伙啊好好的 happy 这么一回。众人听完了又是连连叫好，哎，这一场聚会就算是解散了。史湘云转身刚要走，可扭头往那边一瞧，薛宝钗冲他呀直递眼色啊，奔奔奔啊，奔奔奔，拿着眼神勾他。史湘云悄悄地凑过来，还开玩笑呢，我说宝姐姐呀，如果说我是个大帅哥那还可以，你勾引勾引我呀还有点意思，可我呢是女孩子家家，你勾引我所谓哪般呢？哎呦，我的湘云妹妹呀，你惹了大祸了，你要做辣了，你知道吗？要宝姐姐何出此言呢？天机不可泄露，此地也并非是讲话之所，干脆这么着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到我的恒芜院里头去居住，咱们姐妹二人呢共宿一床，然后我再把心腹话给你讲个明白。史湘云一瞧这薛宝钗说话是认真的，所以呢点头应允，跟随着宝钗呀真就到了恒芜院了。他们怎么吃饭喝茶聊大天咱们不提，单说到了晚上熄灯之后，这姐妹二人倒在床上可就开始说悄悄话了。我说湘云妹妹呀，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就定下来了，说明天你请客，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话你不走脑子？你请得起吗呀？史湘云一听这话脑袋是嗡嗡直响，这才明白过来，这是在贾府请客吃饭，不是简单的事儿。就这群少爷和小姐那口味得有多刁啊，请他们吃饭吃什么？大眼窝头啊，咸菜疙瘩，一人一瓢凉水，嗨，那玩意儿啊是狗肉，根本就上不了席。哎呦，就得吃山珍海味呀，就得吃凤肝龙髓，妈的妈，我的姥姥，那得多少钱呢？史湘云当时可就明白了，自己呀是老太太吃葡萄做了一个小瘪子，甚至说是老太太吃柿子做了一个大瘪子， 哟，我的宝姐姐呀，你这一提醒，我是彻底的傻眼了。那你赶紧给出主意吧，明天我该怎么办呢？哎，湘云妹妹，怎么办？你也是不好办呢。你自幼父母双亡，跟随着你的叔叔婶婶一块过日子，我可知道他们给你的零花钱那是相当少的，即便说你攒上半年的钱，你也请不起这顿客。所以说呀，你的事儿可挺麻烦，哎，太麻烦了。史湘云闻听更着急了，觉都没法睡了，由得床上下来，在地上来回这么转圈儿。那么大的史小姐，就好像毛驴拉磨一样，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转呢就是好几十圈。薛宝钗偷眼瞧着她，心中是一阵阵的暗笑。那位说了不对吧？史湘云都急成那样了，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薛宝钗为什么还要乐呢？哎，这就是薛宝钗的套路。首先是拍打呵护下，啪啪啪几句话出来，好似炸雷一般，哎，把这史湘云呢先给他镇住了，杀其锐气。紧接着呢，薛宝钗再给出好主意，帮助这史湘云大获成功。这么做对宝钗呀是大有好处。哎，头一样，宝钗在湘云面前装了能耐梗了，以后让这湘云对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能够老老实实的给宝钗当小妹，那得多么样的爽歪歪呀。另外一点呢，薛宝钗借这个机会呀显示显示自己的本事，这一点是针对于林黛玉的啊。你林妹妹不就是酸文假醋吗？不就是会写诗填词，会流眼泪吗？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太远了。我宝姐姐是什么人呢？哎，十项全能的冠军，是组织才能，是领导才能，还是什么策划呀，当然也包括舞文弄墨，哎，我样样都精通。

可他呢还是屁颠屁颠的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哎，继续屁颠。所以说人分三六九等，是木分花梨紫檀呢。咱们单说这史湘云，他就问宝姐姐，明天咱们请客，哎，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呢？宝钗微微一笑，明天呢咱们多请客人，上至老祖宗，下至普通的丫鬟，大伙儿全都来到园子里头，保证让他们呢吃得开心，玩得愉快啊。史湘云更懵了，心说老祖宗都来呀，可我手里根本就没钱呢，请他们吃啊，吃什么呢？吃西北风啊，喝凉水。哎呦，那可要了亲命了。宝姐姐，您就打开闷葫芦吧，啊，到底怎么请客啊？薛宝钗凑到湘云耳朵边上，就得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等他嘚嘚完喽，史湘云可乐坏了。哎呦，宝姐姐，您真是活诸葛呀。不过呢，我跟大伙说的是请大伙吃完喽饭还要开诗社，这诗社的事儿啊您也给策划策划吧。嗯，宝钗点了点头，诗社的事情我也已经想好了，必须呀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又是一顿嘚嘚，史湘云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宝姐姐，您真是活神仙，明天呢咱们就依计行事，我想一定能够大获成功哦。这姐妹两个躺在床上高高兴兴，可就进入了梦乡。那位说了，这薛宝钗给出的什么主意呀？啊，到底请大伙吃什么东西，又是怎么样办这个诗社呢？哎，对不起，咱们呢还是不能剧透，您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说书不要麻烦，第二天可就起了床了。史湘云呢先到前边去，请众人到园子里头来，说的是赏桂花吃美味，可具体什么样美味，这湘云呢也是暂时保密，他不说。贾母挺高兴，当时点头可就同意了。到了中午，这贾母带了王夫人还有凤姐还有平儿还有薛姨妈等人可就进了园子了。贾母就问呢，哎呦，咱们到哪里去聚会才好呢？凤姐马上告诉她，嗯，哪儿都不错，不过云姑娘已经在藕香榭摆下了酒席，正好啊，正好那山坡底下有两棵桂花树，开的是十分的茂盛，那河里头的水呢又是碧青碧绿的，咱们大家伙坐在藕香榭上头往下一瞧，那得多敞亮啊。嗯，好好啊，那就赶奔藕香榭去者。说着话，贾母引领众人呢直奔藕香榭而来。咱们书中交代，这藕香榭是盖在池水当中，四面有窗户，左右呢有曲廊可通，跨水接岸。如果说想到藕香榭去，必须要走过竹桥。众人上了桥，咯吱咯吱地往前走。那么贾母岁数比较大了，一走这竹桥啊，又是摇又是晃又是响，这老太太就有点害怕。凤姐赶紧上前搀扶住贾母，老祖宗啊，您只管迈大步往前走，这竹桥就是这个特点，咯吱咯吱地响，可是啊根本就没事，保证安全。您瞧了吗，这凤姐儿多会来事儿啊，哎，抓住一切机会给这贾母打溜须。而且王熙凤已经想到了，今天请来这么多的客人，这是一场大集会呀，表面上请客的是史湘云，而实际上暗中操作的是薛宝钗。那么借这机会呢，让贾母和王夫人薛姨妈多多的谈唠谈唠，哎，让他们双方啊继续合流，继续形成互誉联盟，将来都成了一伙人了，那么一切事情可就好办了。因此让王熙凤抓住机会，哎，玩命的给这贾母打溜须。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啊，有不吃马肉的，可是没有不吃马屁的。

0: 哎，贾母还真就挺受用，就这么着被这凤姐搀扶着，可就进了藕香榭了。只见栏杆外头放着两张竹案，一张案上头摆着各色的酒具，另外一张上头呢摆设着各色的茶具。在那头有两个小丫头，哎，用蒲扇呢扇着小炉子，正在煮茶呢。这一边的丫头是扇炉子烫酒呢。贾母不明白，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大热天的啊，一走路都四脖子汗流，怎么还喝热酒啊？啊，烫什么劲儿啊？一旁边薛宝钗搭了话了，老祖宗啊，为什么烫酒？这里头可是有玄妙，哎，一会儿啊就揭晓答案。嘿呦，我说你们这群丫头啊，可真是缺德带冒烟，跟那个说书先生学的吧？啊，怎么关键时候还给我留扣子设悬念呢？贾母乐乐呵呵一抬头，哎呦，这亭子柱子上头还挂着一副对联呢。啊，可惜呀，我不认识字。我说云丫头啊，你给我念上一念。史湘云赶紧过来了。啊，老祖宗啊，我给您念一念，这是一副对联呐。上联写芙蓉影破归兰桨，下联配灵藕香身谢竹桥。哎呦哎呦，好好好好，虽然说我不知道哪地方好，可是我听出来了，哎，就是好。这贾母说着话扭向回头瞧瞧薛姨妈，嗯，我小的时候啊，家里头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什么，对了，哎，叫做沈霞阁。我那时候啊，也像她们姐妹这么大一点儿，天天就是跑着玩啊。那一天一失脚，得啪扑通，嘿嘿，我掉到水里头了，差那么一丁丁点儿就把我给淹死。好不容易把我救上来了，哎，这脑袋呀，啊，梆一下又撞到那木头上了，磕了老大老大一个坑啊，可深可深了，可吓人可吓人了，那血也不知道流了多少，幸亏抢救的及时啊，还要不然呢，这条命可就保不住喽。不信你们大家伙瞧瞧啊，瞧我这额头上头现在还有一坑呢，这就是历史的印记。王熙凤是最机灵啊，不等别人搭茬，凑一下他把话茬就接过去了。嗯，那时候啊要是好不了的话，那可就麻烦了，现如今这大福大贵让谁来享受呢？老祖宗您呐，从小福寿就不小，鬼使神差的才碰出这么一个坑来。为什么要有这个坑呢？这就是成福成寿用的。您看那寿星老那脑袋上头啊，原来也有一个大坑，就因为寿星老啊太有福寿了，哎，万福万寿，把他脑袋上那坑都给盛满了，所以说呢，寿星老那脑袋呀反倒鼓出来一个大包。哎呦，凤姐姐，是那么回事吗？对呀，凤丫头，哎，是那么回事吗？喂呀，像这个事儿我能胡说八道吗？你们大家伙要是不信呢，你们就去问寿星老去。大家伙一听啊，哇一声全都乐了，有人乐得肚子都疼，就连贾母捂着肚子都直不起腰来了。哎呦，这猴崽子啊，惯得不得了了，竟然拿我老人家开玩笑来了，哎，看我腾功夫不撕碎你的嘴巴。说完了，众人呢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就这气氛那是相当的和谐呀。凤姐儿想让贾母、王夫人、薛姨妈他们，哎，形成一个战斗的团队，就这个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不少。众人说笑着一齐就进了亭子了，哎，献过茶。凤姐儿呢那是爽利人，哎，急忙忙的搭桌子放杯筷，上面一桌是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还有贾宝玉，东边一桌是史湘云、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边靠门这地方啊还有一桌是李纨和凤姐儿。不过这张桌子虚设着座位， 这俩人可都不敢坐，哎，只在贾母和王夫人的桌前伺候着。这时候王熙凤可就问了，哎，问史湘云和薛宝钗，今天请大伙吃东西到底吃的什么呢？要是烤地瓜烧土豆啊，那我们站起来可就走了。薛宝钗微微一笑，大伙儿啊别着急，来呀给我上。他这一摆手，早有丫鬟准备好了一盘子一盘子往上头端，摆在桌子上头，大伙儿这么一瞧，呵，一个个乐的鼻涕泡是四下飞舞。那位说了，贾府当中人都是富贵已极呀，看见什么玩意儿了能乐成这样。哎，闹了半天呢，上来的全都是大螃蟹，一个一个顶盖肥。贾母这才明白，难怪刚才看见有丫鬟在那煮烧酒呢，因为螃蟹这种东西那是性寒，哎，吃完了就容易拉肚子。如果说吃螃蟹的同时喝一些烫烫的烧酒，那就把螃蟹的寒气给解了，对身体健康是大有好处。说句实话，这贾母包括往下的王夫人、薛姨妈等等等等，哎，都非常的喜欢吃螃蟹。所以说薛宝钗才给史湘云出这主意，让今天呢大摆螃蟹宴，让大家伙一次吃个够。这就是薛宝钗的高招。那位说这也不对卤子呀，啊，吃螃蟹那玩意儿多贵呀。哎，您说螃蟹贵呀，那是咱们今天的事儿。可在当初来讲，螃蟹这玩意儿啊不怎么值钱。尤其这个薛宝钗他有来源呢。他的哥哥薛蟠薛的傻子开了一个当铺，那当铺里头呢有一个伙计，那伙计家里头有一块田地，田地里头是盛产螃蟹。那个伙计给薛蟠薛的傻子打溜须，经常的挖来一些肥肥的螃蟹孝敬这薛蟠。薛宝钗呢当然是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跟他哥哥薛蟠打个招呼，哎，让那个伙计在田地里头挖出来几十筐大螃蟹，源源不断的送进了大观园。这玩意儿一点本钱都没有，却可以博得众人的开心呢。这就是薛宝钗的能力，既有高招又有资源。老实说，从这一点来讲啊，真就比那林黛玉要高的多的多的啊，多的多。这一回还真就成功了，哎，贾母众人一见这肥肥的大螃蟹，一个个是喜出望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啊，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你像咱们有一位辽宁的病友，说住在这个沈阳市大东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肾炎，目前是尿蛋白2+号，同时肾有潜血，想问问怎么办。如果单纯性的肾病啊，就蛋白尿还好一点，就怕是啥呀，就怕有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病会引发肾衰，那有些老伙伴一听可能就有点懵了，怎么会呢？啊，我心脏不好怎么还能引发肾病呢？这两个器官离挺老远呢，一个是属于心脑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属于泌尿系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他们之间还能有关联呢？为啥心脏病患者会引发肾衰呢？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有心肌供血都不正常的表现。你看我常年做门诊这么多年， 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存在着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是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它就会引起肾脏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是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那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接着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经常有这样病的患者啊，你像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的表现。你还有高血压患者到后期，高血压性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肾脏疾病出现，到最后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你包括经常服用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降压药，也包括各种地平类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昔洛尔啊，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啊，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肾病还好一点，这就怕是啥呢？这个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特别是加重我们肾脏负担的。所以这里边啊，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肾的问题它就不好治，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咱说治理那个黄河发大水似的，上游那都决口了，是吧？那水哗哗的往下灌，完了之后你让这个下游怎么保证啊？所以先保证心脏功能正常，能正常的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所以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所以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对肾都是一种负担，都会把这个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这个方向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你能保证每天喝一点啊，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血压平稳，就是给我们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是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那个肾静脉，就像人的肺的一样，有肺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你去化化瘀，去通通我们这个堵塞的血管，对你心脑、对你心肝脾肺肾啊，乃至我们说其他的脑的任何组织器官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化瘀了，你这瘀不白化。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完了又说到这个蛋白尿啊，我这儿啊有个老方子叫说全汤啊，大夫都在用啊，我慢点说，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这么一副药。这个方子主要适合什么呢？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记住没？这主要就是管什么的？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这个乌药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 这两个药配一起，一补一通。

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啊，浮肿它消不了。另外，白果这药能够止尿啊。你看过去啊，娶媳妇儿或者说呢进京赶考，都得吃白果。为啥呀？你像那个进京赶考似的，考试的时候，一个上午不让去厕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这考试的时候啊，这个考试的人就随身带着点白果，就吃点白果。白果呢有敛尿的作用，还有就是新媳妇出嫁呢都是坐那大花轿。你假如说正往那送新娘子呢，这新娘子说：“哎，不行，我来尿了，我得找个地方撒尿。”这不大煞风景吗？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她母亲呢都会给她煮一点白果让她带着。那这个方子说怎么用呢？煎汤熬药，一般有尿频的喝上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了。你像有那慢性肾病的、肾炎的，尿蛋白相对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舒心汤一起用，这两个药你给它间隔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用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这药啊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这方子，一般呢都是在饭后服用，一天2次，啊，这样就行。接下来我看咱还有下一位啊，这位是哪儿的？我看是山东啊，山东的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东西20分钟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你像男同志一般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是经常喝酒呗，而且呢特别能喝。你说我天天喝，我一次就喝一口，那就不算啥，对不？有的讲话了，必须得天天喝，而且呢天天喝就不喝醉了都不行。你这就是什么呢？酗酒，有的喝完酒了之后耍酒疯的那种，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所以有这么个故事啊，一男的打了一瓶香油往回走，啊，走道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这就把手中的香油瓶啊给打碎了，结果那香油是不是就撒一地？这人呢只是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呢站起身来接着往回走，这旁边的人看着了，啊，就不停地喊，说你那香油撒了，你香油撒了，他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呢就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啊有人呢、啊、就赶上去就跟他说，说刚才你那香油都撒一地了。他说我知道啊，我看着了，可是香油已经撒了，我没有办法再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我不停地合计，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你给他看成什么呢？你就把他看成淤，治疗那就是化淤堵。化淤堵你就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看你自己了。无论你选哪一个，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

0: 喝就比不喝强啊。那么疏肝理气、疏肝解郁，我这儿呢还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柴胡软肝饮啊。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是5克，鳖甲粉是10克，这么一副药，干啥呢？就是疏肝解郁的，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就是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疏肝理气，就帮你梳理我们肝脏这里边郁结的。白术这个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够养肝护肝。那么三七这里边啊，你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你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再一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软肝的作用。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鳖甲粉主要功能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软肝。它还可以怎么的？散结啊，还能够散结。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软坚散结啊。这一般呢都会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配合这鳖甲粉，让病人一起服用。鳖甲粉我一般呢用到30克左右，但是一般要用到30克的话，它那个造价就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10克就行。你像这个鳖甲这药，可以软坚，可以散结，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说你想既经济又实惠，你就给它打成粉，一天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呢，这个鳖甲就得30克。如果说想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所以平时一定得多注意，少生气啊，少生气，一定要注意少生气。那么和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怎么个一起用法呢？就是间隔一下，间隔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念一个吧。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出现烂脚趾，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家里就自己一人，两个儿子离得远，给我找了个保姆照顾我。现在眼睛看不着，白天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说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怎么解决？目前正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那咱们先说说两个关键事儿吧，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病。你像我有几个泡脚老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这方子呢还不贵，抓一副药是6块来钱，能用2到3天吧。主要针对的就是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的，就那么4味药：盐胡索10克，川芎10克，桃仁5克，甘草5克，煮水泡脚。本身这糖尿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炎，这脚就爱凉，血液循环不畅快，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泡吧。另外呢，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神经了，甚至都出神经炎了，所以最好呢，你再到药房啊买点什么呢？买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所以配合吃点尼可宝。 如果说药房有卖那个口服的维生素 B 十二的，你也可以买点。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不喝森柏树新颗粒呢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一个是益母草。蜜蒙花是十颗，益母草是十五颗，你就单独煮水喝。不少那个糖尿病友啊，用了都管用，用完了这个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了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蒙淡了，就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十颗，一个是益母草二十颗。平时啊，大家也可以多做做这个眼保健操。不会呢，你就问问那小孙子，因为孩子在学校是天天做。再不会呢，你就每天用自己的那个手啊，刮你那眼眶子，上边刮，下边刮，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改善。那今天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就先念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打电话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呢就是常联系。有病呢，我就帮助你解决疾病；那没有病，心情不好了，那我就帮助你舒畅舒畅心情，好吧？常联系。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这一晃啊，都工作40-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啊已经就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生，你当时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再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13招没治好，结果呢就告诉这个患者说，你这病啊太重了啊，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谁都治不好，你就回去慢慢养吧。你看他这就等于啥呢，把患者最后的希望啊都给人家掐灭了，整个这个路给人堵死了。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对不对？你这么跟患者一说，这个患者呀他甚至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说这病啊带病延年，可能能活到80岁90岁，你这么一说呢，可能不到70人就走了，对不对？每天压抑郁闷呢，我这不完了吗？我这病那大夫都说了治不了了，哪儿都治不了，那我不就只能等死了吗？对吧？那我活着还有啥意义啊？你看每天就想这个，你想想他那个精神状态能好得了吗？这人没有精神状态，你说他活得能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那么说。所以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没给人家看好病，我给他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我永远让这病人感到他有希望。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有的时候中午啊都得12点以后啊，甚至说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才能吃上中午饭。啊，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对吧？南来的北往的哪儿的都有，都是特意来看病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外地人。你一上午你才20个号，那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他就在那门诊室门口等着，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塞进去，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祈求你帮助病人的那种眼神瞅着你，所以每一天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啊，有那么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呢？是张家口的，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说什么病呢？当地的那个县医院诊断说是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一到三点来钟，病人呢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啊。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特别厉害，难受，就感觉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都火烧火燎的难受，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这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他很少吃药的，对不对？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吃药。一个呢是经常下地，他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你看现在农村卫生所啊能好点了，一般都有药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就是感冒药啊，消炎药，再不就是什么呢，跌打损伤的药，对吧？什么跌打丸之类的。所以啊这位女同志呢她就没办法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烦酸，这胃和食道啊她就受不了了啊，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她老伴儿呢就带着她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啊，去看一看。到医院大夫说你不行做个胃镜吧，说那就做呗，多少钱呢做胃镜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那就做吧，反正来都来了。当时的结果是啥呢？就是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就给开了一些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就是不见好，反而呢时常憋闷啊，后背疼。后来这个女同志啊，索性就不治了。对不对？你说我也不是没治，我治不好，药我也吃了啊，我治不好我不治了，我挺着啊，挺着。后来呢有一天实在是挺不住了啊，就跟老头说了，说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不行，挺不住了。完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一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呢咱俩去趟北京。说什么叫安排呀？就是准备俩钱儿呗。你看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穷家富路，对不对？你别看在家有多穷啊，吃啊穿啊怎么的有多穷，但出门在外你就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在村里边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啊虽然是个贸易中心，但农村人呢他不靠这个呀，对不对？你做贸易你跟我也没有关系呀，他靠啥？他靠就是种地，对吧？种地种粮食挣钱啊。前些年呢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把全村的钱呢都借了个遍，那也没凑够啊，也不多。后来呢又把家里的那个牛低价给卖了，就这么的这老两口才准备来北京。就刚来的时候啊就四处打听没钱呢，就只能在医院待着。你知道到晚上医院他有保安呐，一看你这不行啊，你来看病的你不能在医院住啊，是不是？你这你都能想象得到，真大岁数的老两口没地上住啊，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门诊室门口啊就来回一趟趟的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天呢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我说老人家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么一说好吗？这女同志她哭了啊，她哭了。我一直想找你看看啊，这老太太就边说边哭。我说没事没事啊，没事，你先进来，等会儿啊我给那排完号的都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一般来讲您正常挂号的是不是您就在那等着呢，是不是咱得先可着人家来呀、啊，哎，就先可着挂完号的来。等上午都看完了已经是12点半了。我说小陈啊，这个小陈是我的学生。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你给老师打饭 啊，打点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上两份儿。

转身啊，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我怕人不吃猪肉啊，对不对？哎，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跟我在这儿一起吃，别客气。完，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已经给咱打饭了，咱们呢趁着学生去打饭这功夫，咱先把这病情说一说。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那病人的嘴唇颜色不可能那么深啊，他的嘴唇颜色发深发紫发暗。当时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就发现病人这个手腕特别凉，我就又握了一下病人的手，这个手指是冰凉冰凉的，我又按了一下他那个指肚啊，这个指肚按下去半天呢，这指肚也没有鼓起来。大伙儿知道吗？这能说明什么？你看中医里啊有那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我就又问这个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呀？病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2点多3点啊。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在中医里边这个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什么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两口子一家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这个小肠吸收的都不好，这个病人呢不是瘦就是营养缺乏，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的睡不着糠的。所以我当时呢就问这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骨肿不？啊，病人说脚趾头凉，脚脖子有的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那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呛风的感觉？这病人说有时候就像吸口气凉了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住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那这就不是反流性食管炎，我说你这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一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懵了就半天呢，这寻思半天啊不知道说啥。我就告诉他，我这冠心病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憋闷疼，同时有心绞痛表现啊，心口窝疼痛。但是这些表现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的时候啊他是肩膀疼，有的人是肘尖儿，有的呢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就像呛风呛着凉气了，嗓子眼啊是那个冰流着似的啊，还有的呢就是这种反酸烧心胃疼啊。像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是误诊的，都以为是食道胃的病呢，一检查哎还真有这方面毛病，但其实啊是心脏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是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啊，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就说行啊，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我说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让你们呢去检查检查。正常来讲我这人呢就是看病能不让你多花钱我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就直接给他开药不就完了吗？给他检查啥呀？5000多块钱，那还得花，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吃救心丸，你那不耽误人家病情了吗？对不对？说后来呢，又他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一个胃肠的彩超。最终这结果出来了，就是3条血管堵2条，有一条堵的都达90%了。如果放到现在，那首选肯定就是什么呢？介入治疗呗，指定就是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费用就太高了，尤其是做完这个胃肠彩超，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啊，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个五味汤啊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疼啊，就五味药，像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啊，你看五味汤每样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呢就是解决
胃肠道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又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这情况啊两方面，一个呢发现这个胃上有在胃小弯这个地方位置不太好，手术的话呢这个胃啊就得全都得切掉，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的问题，现在是三根血管已经堵两条了，最好那条血管啊只能有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来讲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呢又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建议还是先保守治疗，就是咱先观察看看，先用点中药。我说我刚才给你这五味汤啊是帮助你解决胃肠，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一个什么呢，一起给你治的那么一个化瘀的方子，有成药也可以你自己熬，我可以把这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了，说咱们农村呢弄点药也费劲啊、也不会熬，是不是？另外呢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你说让我们去熬药恐怕也熬不好啊。那既然来了也不怕花钱了啊，多钱呢只要能把我老伴这病治好就行。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定能治好，但我一定是尽心竭力。所以就这样给他开了四盒的参柏舒心颗粒，又抓了20副五味汤，就这样老两口啊就回张家界了。我说一个月来复诊我看看情况，结果一个月没来，等第二个月以后有一天这老两口一起来了，我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的，这女同志老太太胖点了，脸上有肉了，看着也胖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瞅那就精神相当不错了。我说怎么样啊，啊，我还合计一个月的时候过来看看呢，啊，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了，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合计来了，啊，但是老头说家里还有药，我们一合计，说这药吃没了咱再去，是不是？连看看再开什么药都有了。我说现在呀、啊、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说这药挺好，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你不说是心脏带的吗？结果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哎，好受多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叽了，现在吃东西呀、啊、睡觉啊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之后准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开几盒啊？老头就说了，我这回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在村子里边我借了点钱。啊，合计这药啊，我多开点。我说不用，啊，这一盒药它也不便宜呀、啊，749呢。所以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一次来呀，咱们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连复查这就都有了。这老太太就说了，哎呦，我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端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这老两口啊都不容易，你管人借钱你啥时候能还上啊，所以不用借钱，这回啊回去之后呢把借的钱呢给人还回去，嗯，这回呢再开上8盒参柏舒心颗粒，完了之后这个五味汤啊你回去抓就行，张家口那边有这药，你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没有啊，因为他都在大医院嘛，这没有，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老太太那个心脏问题呀、啊、就解决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某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够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病痛，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就问我啊，说老杨啊，你每天这么讲你累不？说实话也挺累的啊，有时候周末了也想好好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了啊，有时候呢得接咱大伙的咨询电话，所以我就在想，就不管我多累，我每天呢我都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也非常高兴，对不对？就即使累点呗，那都无所谓。你看我这个人嘴笨，我不太会表达，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只要你没病没灾的我就高兴。

0: 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大妮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跟你通电话，我可高兴啊。
3: 嗯，好，高兴好啊。家是哪儿的呀？
2: 我家是丽江啊。
3: 啊，云南丽江啊，好地方。
2: 好，我要咨询一下你。
3: 啊。
2: 老伴嘛，今年68岁了。
3: 啊。
2: 嗯，他以前都得过脑出血。
3: 啊。
2: 不严重。好几年了嘛，以后嘛，还吃了中药，吃了好长时间了。
3: 嗯嗯。
2: 上个礼拜六嘛，嗯，我们去医院复查了。
3: 嗯。
2: 那复查了以后，说他的颈动脉厉害得很。
3: 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呗。
2: 哎，是啊。
3: 堵了多少？
2: 一边是70%几，一边是90%几。
3: 哎呦，那是够厉害的。那他现在有啥症状没？头晕迷糊，这严重不？
2: 症状是没有。
3: 啊，那他还没症状。
2: 医生呢？他我们做手术。
3: 做手术，对吧？那这种情况，一个读70%，一个读90%，的确属于重度的。颈动脉斑块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咱说一个水管，完里边有脏东西把这水管堵了。这个水管堵多少呢？啊，轻度的是堵50%，中度的是50%到70%左右，这叫中度的。重度的呢，就是堵了70%以上了。那你看，老伴儿这两边的这个颈动脉都堵了70%以上。啊，甚至高达90%，那的确它就是非常狭窄的。那水管堵了就不过水了，所以颈动脉是干啥的？主要是给咱们脑袋上供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的损伤非常大。所以像啊老伴的这情况，一般要做手术的话呢，它分两种手术方式。
2: 嗯，
3: 一种呢就是
2: 有点不想做，
3: 不想做
2: 风险太大了。
3: 啊，
2: 就是我们就说咨询一下大林老师。
3: 的确，他这个颈动脉斑块手术啊，一种就是颈动脉的内膜切除术，就是直接把这个颈动脉内壁的斑块啊给它拿掉。另外一种呢，
2: 就是、
3: 就是像我们给心脏啊、脑袋呀、下支架似的，叫颈动脉支架。啊，的确，他只要是手术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尤其是这颈动脉支架，它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2: 就是、
3: 嗯，
2: 就是有高血压，
3: 有高血压啊。完了血脂高不？是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这些高不高啊？高的厉害吗？
2: 确实有点高，
3: 也有点高吧。
2: 嗯，
3: 血压现在多高？
2: 140。
3: 高压。低压呢？
2: 低压有点低，压差大。
3: 压差大，那就是动脉硬化呗。高压100是吃降压药了是不？
2: 嗯，

0: 一直都吃起好，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啊，
1: 那这样就是实在不想手术的话，那就得化瘀，因为本身这病啊就是打瘀上来的。你想想，颈动脉它本身它是一根非常光滑的血管，完了之后呢，当我们血管内壁有瘀的时候，才形成了硬化，才形成了斑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狭窄，所以还是得化瘀，通过咱们中医中药的方式可以调理调理，啊。
0: 我们买了好多中药吃了，吃了好多副了。
1: 嗯。
0: 完了吃了以后嘛，那个医生都说跟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吃完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
1: 嗯。
0: 没想到他的中药不行。
1: 嗯。
0: 这你想找你中医。
1: 他有的时候一是药材的问题，二一个呢的确也跟这方子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啊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药去化瘀，它时间可能得长，知道吧，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说是不是我喝下去这中药完了之后我这个硬化就化开了，不是的，因为本身你还有高血压这么个病，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让医院给综合评定一下，说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手术，最起码90%的那个需要做手术。如果说实在不手术，或者自身啊有高血压呀，有其他慢性病啊，不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可以开点中药用一用，化化瘀。因为本身你这情况就得化瘀，要是有舒心颗粒就好了，你用用舒心颗粒，用的舒心颗粒配着啥呢？绞股蓝和山楂，绞股蓝山楂一样是15颗。再加点这个草决明，草决明呢是10颗，完里边呢加点这个三七粉，三七粉呢你给它弄上3到5颗就行啊，3颗就行啊，干什么呢？把前面这三样，就是绞股蓝、山楂还有这个草决明，给它煮水，煮完水之后呢，你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把参柏舒心颗粒和那个三七粉给它俩放在一起，直接一冲给它喝下去。如果说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那你这里边就得加上舒心汤了，像龙骨牡蛎一样15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黄柏5克，干什么的呢？也是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
0: 嗯。
1: 啊，你就这么用，你先用着，知道吧？先用着啊。如果说能把这个瘀控制住，这就最好了啊。
0: 嗯。
1: 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啊，哪怕说就能一直这么维持着，它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加重，完了之后呢咱也没症状，那也行，是不是？我理解咱大家伙，有些人不愿意做手术，有的钱的问题，有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岁数大了一做手术，我做完手术之后耗伤元气，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诸多因素，但是咱们先用保守方法可以先试一试，好不好？
0: 嗯，高林老师，我们也订了你那个舒心颗粒了。
1: 嗯，
0: 我们吃起来给他。
1: 哎，对，1天3次，就像刚才我说的，用咱们这个那几味中药，3味中药啊，给他冲服，再加上那个三七粉3克，这样一起喝，既化了瘀又活了血，这样呢能够帮助他把这个斑块给他缩小，又加速了咱们心脏脑袋的供血，啊，改善症状，就这么用着。
0: 那我们就你说的这几样选起来吃起啊。
1: 哎，对，先吃一段时间，完了注意观察着点啊。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呀，你辛苦了。
1: 没事。
3: 像你这样，
1: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辽宁的，现在我不搬到这个山东烟台这来了，孩子在这儿呢。
1: 啊，在山东生活多少年了？
3: 10年了。
1: 有那也习惯了啊。
3: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腿啊。4年前才发现的，原先至于啥时候肿的，我真不知道。
1: 腿肿是从哪儿？从
3: 干脆棒子往下。
1: 嗯嗯 有没有静脉曲张？
3: 没有，
1: 没有。现在怎么的，肿的厉害，就躺一晚上，这肿能消不？
3: 躺一晚上，早晨能比这个白天能差点，但
1: 是
3: 不和那个什么地方彻底恢复不了。我这不是那个在那个当那个就是那个交通指挥呢，在那个站大道嘛，看
1: 啊，就是交通警察辅警呗。
3: 对。
1: 长期的久站呢，他就容易说啥呢，出现浮肿。但是如果说你躺一晚上，他能恢复过来，第二天没啥事儿，那就是没问题。如果说第二天恢复不过来，那就不行。那你怕冷不？平时脚凉不？
3: 脚都不凉，就是身上怕冷。
1: 怕冷。
3: 你看人家在那站着，我们都一块站着的，人家就比我少穿他妈不老少，你就最少也差两件。我们说你不是早先那个骂人，就是那个什么人说差半个月节，我就感觉给你差一个月了，不是？
1: 就是还是穿的别人厚实，因为身体里发凉啊，
3: 对，
1: 就身体有点阳虚，这种阳虚体质呢，它这个血液循环呢就慢。你看你在东北待过啊，你说为什么天冷的时候那小河沟就容易结冰？
3: 对，
1: 是不是？它结冰不就凝固吗？所以说到这儿就说到瘀上了。就是由于什么呢，咱们身体里阳气不足啊，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瘀，形成了这种瘀呢就容易形成浮肿。它要是病理性的肿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眼皮肿不？
3: 眼皮不肿，我就是三腿棒子脚面子不肿。
1: 对对吧，眼皮不肿，而且它是两个腿都肿是吧？
3: 对。
1: 就是那人体浮肿啊，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心脏出现这肿啊，就是下肢。再一个肾上呢，一般就是先可着结缔组织，就咱说那个眼皮，包括肝上啊，肝上要是说有这个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各种肝上的占位性病变呢，引起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的血回流受阻，也会出现浮肿。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肝脏的表现，你像平时我们说不喜欢那个油腻啊，肝区疼痛啊等等，你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单纯一个就像咱们说脚面的浮肿，那就是由于咱们身体里血液有瘀啊，由于身体里阳气不足，所以有瘀啊。
3: 我这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1: 金匮肾气丸对呀、
3: 啊。吃金匮肾气丸，他赶上我到那卖药，他说你吃这个药不好使的话，你吃换换那个寄生肾气丸呗。
1: 寄生肾气丸里边有桑寄生啊，也
3: 行，
1: 但是呢，正常来讲。咱说你现在要用金匮肾气丸的话应该是对的，或者是右归丸都行。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只用这个啊，因为说白了你身体里你是有瘀的。你说我这边我去给他，因为这些药啊，金匮肾气丸啊，包括右归丸啊，寄生肾气丸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阳气的。这种补阳气就你平时你说我多吃点羊肉多吃点韭菜都行。多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都可以，包括说鸭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补阳气。但是为什么效果差呢？因为你一方面补阳气的同时你得化化瘀，明白吧？你得化化瘀，把身体的这个瘀毒给它散开，你化了瘀之后你再用这个金匮肾气丸啊，那效果就更好了。
3: 我现在就吃不下饭去，也不愿意吃饭。就夏天从哪下来西瓜就吃，也就是吃的那个收完球。就这个吃西瓜我感觉这也就吃多了，吃西瓜就是后边吃的就是开始就胃疼了，胃疼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腿疼了。我就上这儿来到2016年，2016年这个有一天太渴了，上集买弄些个葡萄，我就开始吃这个葡萄，吃了当初还有半斤多，也从那就开始这胃开始就
1: 有
3: 了。
1: 你为啥呢？就是还是说有瘀，你胃里边也有瘀。这西瓜是寒凉的，西瓜是凉性的。为什么夏天吃西瓜解暑啊？因为它本身它特性是寒凉的，它是清热解渴生津解暑的，所以它是属于凉性的。你看那个姜。姜它是属于热性的，你说这个姜你再冷我在冰箱里拿出来我吃啊，是不是凉的？凉，但是吃到身体里它也是热，因为它姜的特性是热的。所以它本身特性是这样的，你身体里有瘀啊， 咱们说过嘛，你身体里越是寒，寒越重的，它就瘀越重。啊，这一瘀了之后，它整个血液循环就差了。你这么的吧，啊，这么的吧，就是你现在呀，如果说要是肿的厉害，想解决肿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啊，利利水消消肿。啊，但是我说了，你这个病根上想治的话，必须得化瘀。
3: 嗯
1: 啊，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就是有参柏舒心颗粒，你就用参柏舒心颗粒，这省事儿，不用自己熬，再配合着你那个金匮肾气丸，啊，一起用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喝点舒心汤，这得自己抓药，自己熬，或者让药铺给代煎。
3: 对，那我就先买点舒心汤，因为啥呢？我这家里这个条件，我这个儿子。
1: 嗯，
3: 他不有青光眼吗？
1: 啊，
3: 青光眼，我看他都得了有精神抑郁症了，是不？好像
1: 是吧？那行，反正不管咋说，你治就行。那你就用那个舒心汤。要是说浮肿的厉害，你包括说我这个这个胃寒，里边加点啥呢？加点白术啊，9颗，桂枝6颗，加点干姜6颗。然后肿的厉害，里边适当的加点茯苓、泽泻，一样10颗就行。这样呢，既化了瘀，又消了肿，你可以这么用一用。
3: 行，
1: 你先用上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减轻了或条件好了，完了再看看有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啥时候再能给你带点是最好的，你再用用啊。
3: 行，
1: 别着急，别上火，慢慢治。这人不管是谁，都有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没事慢慢来。
3: 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
3: 保重啊，杨老师。
1: 哎，谢谢，好嘞，好，再见。
2: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4: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0: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带着老娘啊是逃之夭夭。负责看管他们的俩傻大兵，哎，已经傻的都透了气了，帮着王进买了三牲，哎，也就是猪、牛和羊，最主要的就是这大猪头。俩大兵一看还乐呢，哎呦，这猪头看着怎么这么傻呀？他们俩可不知道，哎，就他们俩呀，比那猪头还傻呢。第二天一大早，哎，就在岳庙门前呢，就等着，等王教头母子来烧香来呀。可是傻老婆等捏汉怎么等也不见。一直等到日上三竿还是没人。哎，莫非说王教头这病又重了，咱们回去瞧瞧吧。回到家里头一看呢，前门锁着呢，后门开着呢。这俩傻大兵里头有那么一位，外号叫大明白。这大明白一晃脑袋，哦，我明白了，肯定是王进的病又重了。他二舅是大夫，哎，肯定是找他二舅又给看病去了。哎，走，咱们瞧瞧去。到在二舅家里头一看呢，王进根本就没来。哎，这大明白又一晃脑袋，哎，我又明白了，肯定是王进他妈，哎，又有了病了。王进是大孝子，一定是带着他妈呀到他老姨家里头去了，让老姨帮着照顾照顾。哎，走，咱们老姨家瞧瞧去。到这一看呢，又没人。这大明白又一晃脑袋，哎，这回我又明白了。他伙计一听啊，气得脑袋都快爆炸了。你明白什么呀？哎，你都糊涂死了，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王进他母子都逃跑了。大明白一听，哎呦，明白一世我糊涂一时啊，哎，幸亏咱们给他买祭品还赚了这么五两银子啊，见了高太尉之后肯定打咱们呢，打出重伤来也不得要紧，哎，就拿这五两银子咱们买药咱们治伤去不好。这算他是真正的明白一回。就这事儿把高俅给气得差点咽喽气，真就把这俩大兵打了一顿。赚那五两银子买药治伤还不够，哎，又搭了十五两。高俅呢马上传令让州府行文捉拿逃军王进。 话分两头，再说王教头母子两个出离东京汴梁之后啊，不敢顺着大路直走，挑小路走捷径，急匆匆往前赶。老太太骑在马上，那颗心呢老滴漏着。路旁边呢有癞蛤蟆一叫唤，呱，哎呦，高俅来了吧。村子口有狗一叫唤，汪汪，哎呦，高俅又来了。把王进都急坏了，娘啊，您就不要草木皆兵了，那高俅就是再畜生，他也不可能是四条腿的。哎呦，真是吓死个人哦。这母子两个往前一跑啊，就是一个月左右了，没发现有人追赶，心里头啊才算稳当了一点儿。单说这一天，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天色已经晚了，母子两个急于赶路，错过了宿头，就见前边树木掩映之下有一片村庄，赶紧到村子这儿叩打庄门吧，要求要借宿一宿。有庄客出来了，哎呦，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哎，领着你们见见我们庄主吧。这母子俩被领到打谷场上，这位老者就是我家庄主史太公，你们近前见过。王进抬头一看，这老头啊年纪得六旬往外了，蓝衫云里，银发苍然，够精神的，急忙忙上前施礼。这老者双手相搀，哎呀，不要多礼呀，客官从什么地方来呢？老人家，我们是有打京师来的，做买卖的运气不好，赔了本了，这才带着母亲要赶奔延安去投奔亲戚，没想到贪赶路程错过了旅店，想在贵庄求借一晚，不知老庄主愿意容纳否？这位壮士，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任何人出门赶路也没有扛着房子背着铁锅的，你们母子两个呀大概其还没吃饭呢，哎，我说来人呐，赶紧准备饭菜，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哎，真热情啊。王进母子二人吃饱了喝足了，人家给安排房间，到里头一睡，这匹马呢也有庄客在槽头给喂好了。王进坐在房中侧耳一听啊，花鼓桥楼有梆点的声音，梆慌，到了定更天了，也就是现在的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王进扭向回头一看，老母亲躺在床上啊，呼呼的睡着了，过于劳乏喽。唉，王进叹了口气，命运多舛，遇上了丧门星，高俅他算个球，还当了我门头，要吸我骨头油，害得我都不如猴。心里头愁有千万，想睡觉，哎，我也睡不着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院里头啊有这种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闲着也是闲着，出去瞧瞧吧。这才轻轻地开门出来，借着月光啊，看得还比较清楚。这院子当中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灯笼裤，哎，薄底靴，在那儿啊练一条齐眉大棍呢。这小伙子练的是棍花翻飞，带动风声，脚底下踩地是噔噔噔，练起这大棍呢是扔扔扔。就刚才那一大套噪音，哎，就是这小伙子练武发出来的。俗话说得好，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这王进不是凡人，哎，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称得起是武术的专家。他一看这小伙子棍法练的，哎，还真不怎么地，哎，华而不实。要是上舞台表演去还可以，哎，观众能叫好，能买票。可是到在战场上，伸手就得趴下。王进越看越泄气，因此上情不自禁的就长叹了一声， 哎，就这一下子可惹了祸了。那小伙子听见了，他唰啦一下收着定势，把眼睛瞪得溜圆，就看着王进。哎，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唉声叹气？难道说瞧不起我的棍法不成？哎呀，这位小伙子，这棍法我不太懂。哼，一看你就是外行，是邪控。告诉你吧，我练的是48路连环棍，正宗正派。王进闻听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卖瓜的不说瓜苦，卖果的不说果酸呐。小伙子一听，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是说呀，标榜正宗未必有用。呵，越听你说这话，我越不舒坦。这么办吧，有没有用，咱们比划比划。再看这小伙子，揉一声，把自己掌中这条大棍就扔给了王进，然后他呢倒在墙根一猫腰，又抄起一条大棍来。王进一瞧事情头逼到这儿了，只好应招啊。他把大棍往掌中这么一端，前脚虚后脚实，斜身亮了一个童子封门式。小伙子请。小伙子也不示弱呀，把这条棍往空中这么一举，单腿提起来了，这叫朝天一炷香。嘿嘿，你看棍吧，呜，一棍子奔王进这脑袋就砸下来了。王进轻轻往旁边一闪，这叫黄龙转身呐。小伙子一棍可就走空了，还敢躲，招家伙吧，呜，大棍横扫奔王进腰里头就来了。这王进脚尖点地啊，蹭窜起来一丈多高，小伙子一棍走空，紧接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处。王进没使真能耐，就是缩小绵软巧窜蹦跳跃跑，可小伙子玩了命了，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横七竖八，恨不能这一棍呢把这王进给打碎了。但有一节他根本就打不着啊，斗了有30几个回合，王进一琢磨，别跟他浪费时间了，给他点颜色吧。想到这儿，身子往空中这么一纵啊，噌，可就起来了，大棍往下一戳，小伙子，你注意，呜，就这下子要给戳上，那脑袋非得戳裂了不可。小伙子吓得一拨楞脑袋，掌中棍这么一横，那意思想把王进的大棍给磕出去。哪知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他这么一磕，王进变了招了啊，噌，身子往后一仰，大棍也抽回来了，奔了底下了啊，嘣，一下给杵到小伙子胯骨上头了，那受得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扩通一个屁虎墩摔到地上，可就起不来了。王进赶紧一撒手，嘡啷啷把棍子扔到一边，上前几步扶住了小伙子。哎呀呀，多有冒犯，快快的请起吧。一搀他，这才发现这光膀子小伙子前胸后背呀刺了好几条龙。书中代言，宋朝的时候人们呢有纹身的习惯，就在这皮肤上头刺上各种各样的花，并且有专门搞这行业的叫做刺花匠。这些刺花匠水平呢也是有高有低，找他们刺花得花钱呢。纹身的人多是一些兵士，彪形大汉，游侠青年，浑身上下刺上这玩意儿，就是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个性。所以说有往身上刺龙的，刺虎的，刺蛇的，就是没有刺皮皮虾大螃蟹的。据古代的笔记小说记载，还有在前胸后背呀刺了整个一幅山水人物画的，那大概是美术爱好者。还有从脖子往下，从前胸到后背刺了白居易30多首诗的，整个是一大诗人。当然了，也有刺杂诗的，一抬胳膊，春眠不觉晓，一撅屁股，处处蚊子咬，一看腿肚子，夜来风雨声，一看胯骨轴子呢，大包真不少。单说王进眼下这小伙子身上刺了9条龙， 大概其呀是显示他生龙活虎，可是现在这小虎

0: 子满面羞惭，哎，别说龙了，就连泥鳅都不如了。王进刚想说两句话，哎，安慰安慰，一旁边呢有人发言了。
1: 嘿嘿，怎么样啊，碰上对手了吧？这就叫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哦。
0: 王进往旁边一瞧，说话的正是刚才在长院上头拜见的那位史太公。哎呀呀，老太公啊，您还没睡呢。
1: 嗯，我呀天天晚上偷着看我儿子练功啊，今儿个您这武艺可是让我大开眼界喽。
0: 啊，史太公，这一后生就是令郎了。
1: 哎，一点都不假，正是犬子，他叫史进，没看身上刺了九条龙吗？所以大家伙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做九纹龙。
0: 王进一听，心里头咯噔一下子，这怎么说的啊？吃着人家，喝着人家，住着人家，最后呢还把人家孩子给打了，这事儿办的可太鲁莽了。王进这阵儿啊，一脸的抹不开，哎，一肚子不得劲。史太公，真不知道这就是令公子啊，方才是多有冒犯。
1: 哎，壮士，你不必过意，我这孩子自幼习武，最喜欢耍枪弄棒，请过好几个老师了，那学费交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可是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今天您这么一出手，我才知道以前那些老师啊都是混饭吃的，冒牌货。壮士啊，您就留在我们庄子上吧，啊，教教我儿子好好的练点真能耐吧。
0: 王进心说，这位史太公啊，你哪里晓得我是在逃的禁军都教头，我要是在这儿住下呀，一旦走漏了风声，性命就保不住了。史太公，您的盛情我是求之不得，只不过呢，我有要紧的事，必须马上赶到延安府，不能够耽搁呀。以后吧，以后有机会我再回来，您看如何呢？史太公一听，哦，明白了，人家是不愿意，强拧的瓜不甜，愣摘的杏是准酸。史太公也就不说旁的了，一旁边九纹龙史进也是非常的失望，只好啊把话给岔开了，闲谈几句，史太公领着史进可就走了。王教头回到屋里头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雄鸡唱头遍的时候，王进正要起床，就听老娘啊在床上呻吟开了。
2: 哎呦哎呦，
0: 娘啊，您怎么了？
2: 哎，进儿啊，娘，我恐怕是不行了。
0: 啊，王进赶紧穿好了衣服，到老娘床前这么一看，老太太面色蜡黄，冷汗淋淋，手捂着胸口，咬牙切齿的。王进就明白了，老娘的老病又犯了，心口疼。其实啊，那年头医学不发达，老太太得这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冠心病，这一路颠簸，担惊受怕，心情紧张，着急上火，促使得老太太犯了心绞痛了。王进是个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这一急是非同小可，怎么办呢？这荒山野店的，到哪儿找医生去？推开房门出来，这事儿啊也巧了，正碰上史太公。王进硬着脑瓜皮呀，就把这事儿说了。老头挺关心，
1: 壮士啊，别着急，我这村子里头还真就有好郎中，我马上派人给你找去。
0: 不大一会儿把大夫给请来了，到这是望闻问切，给开了药。人家嘱咐了，说老太太呀性命无忧，但是不能颠簸，必须得静养。王进一听，得，还想走还走不了了，陪着老娘在这儿养病吧。史太公是真尽心呐，专门派人起小灶给老太太呀做这病号饭，什么煮馄饨、龙须面、面片汤、荷包蛋，全都做工精细，调味讲究，闻着香，吃着美。 而且送饭的还不是外人，正是九纹龙史进，男护士。王进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一看人家史太公和自己素无交往，萍水相逢，老母病危，人家能够如此的关照，他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哎呀，看起来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呢。这个世界上不光有高俅那种败类，还有史太公这种好人呢。我怎么报答人家呢？有心教他儿子练功，可是人家现在呀不提这茬了。哎，日后图报吧。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就过去了，老太太是病体痊愈。由于这饭食好，营养充足，比刚到这儿那时候啊硬朗多了，脸上也起了油了，头发也发了亮了，咳子一声啊，砰啪，二踢脚一般。王进一看老娘的病好了，这就准备重新上路。史太公一听啊，马上给王进是设宴饯行。就在酒席宴前几杯酒过去之后，王进向史太公表示了自己一片感激之情，最后主动的把话题呀引到史进身上了。太公啊，令郎是个好坯子，按说您一提出来让我教他，我就应该答应，但是我没敢答应啊。为什么呢？有我难言之隐。一家人了，别说两家话，实不相瞒，我是一个在逃的军官呢。这王进啪啪啪就把自己身世讲说了一遍。史太公听完了，给王进斟了一杯酒。王教头，你干了这杯，咱们庆贺一番。你逃出虎口本身就是好事儿，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您这身武艺，那一定是大有来头。人世间呢，就是这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不是高俅那个王八蛋欺负您，您怎么会到我史家庄呢？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依我说呀，您就别着急上延安府了，因为那样的话是更有风险。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80万禁军都教头王进着急忙慌的还要赶奔延安府，史太公就劝他说，您现在要是往前赶路，危险性更大了，因为您呢在史家庄里头住了有半个多月了，那么高俅那家伙肯定是发下了海捕公文，现在沿途的官府肯定都知道这事儿了，您要是不露头还则罢了，一露头啊，正好钻进人家的网罗，所以说呢应该留在史家村多住一段时间，等这个风声过去之后您再走啊，那就安全的多了。另外呢，史太公还强调，王教头啊，老朽我还是有点私心呐，我这个败家的孩子久闻龙史进，不还想跟您学点能耐呢吗？王进一听，哎，事到如今可就不能再推辞了，因此上点了点头。这史进也会来事啊，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磕响头啊。王教头急忙忙双手相搀，徒儿啊免礼平身。史老太公太高兴了，这才在酒席宴前啪啪啪把史进的成长经历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这史进是史太公的独生之子，老头就有一个愿望，让这孩子好好的念书，长大之后参加科考走仕途也好显亲扬名。老头舍得花钱，请来最好的老师，可这史进往学堂里头一坐呀，他就打盹儿，不光打盹儿，他还反胃。哎呀，老师也发愁，史太公也上火，心说这孩子厌学症怎么这么厉害呀，啊，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那么恶心吗？可仔细一看，这孩子呕吐啊是真的，如果说再让他念书，恐怕把肠子肚子心肝肺12指肠大连体都得吐出来。哎呀，史太公晃晃脑袋，看起来瞎子点灯白费蜡呀，读书是不行了，哎，爱干嘛干嘛去吧。后来才发现这孩子喜欢练武术，可是也不得法呀，每天就拿一条烧火棍在院子里头就瞎轮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累的是满头大汗。有人问他，哎，史进，你练的这什么棍法呀？嗨，这还看不出来吗？这叫烧火棍法。你这不废话吗？拿着烧火棍瞎轮，那可不烧火棍法吗？大伙儿啊是哄堂大笑。可是史进呢还挺认真。哎，有一天呢，拎着烧火棍到华阴县城去散心去了。进了大街之后，就见黑压压挤了一大堆人呢，还不时地发出喝彩声音。哎，好好，太好了。耶，这怎么回事啊？莫非说这里头也有练烧火棍的？史进急忙分开人群挤到里头一看，场子正当中啊立着一个彪形大汉，光着大膀子，手里头舞动一条齐眉大棍。哦，他这烧火棍比我这粗。哎，这位这条棍上下翻飞是嗖嗖的生风，史进看的是眼花缭乱，但是他把眼睛啊瞪得溜圆溜圆的，连眼皮都舍不得眨，就盯着，直到大汉停下来，他这才看清楚大汉两条胳膊上头啊都刺着一圈一圈的花纹呢， 走到近前仔细一瞧，哎，这才认出来，原来是刺了两条卷曲的龙。史进太开心了，真好看呐，馋得他呀口水差点流出来。回家的路上，那大汉胳膊上的龙啊老在史进眼前来回这么转悠，他一边走一边就琢磨，在人的身上刺上龙，这才有好汉的威风。哎，武艺是高是低呀，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在龙上头呢。哎，我回家找我爸爸，让他出俩钱儿，我身上啊多刺几条龙。等到家之后，就把心里话跟他爸爸讲了。史太公一听乐了，儿哎，刺龙是挺好看，但是那玩意儿忒疼啊。得一针一针的扎，得针针见血，然后涂上颜料，受老鼻子罪了，你能行吗你呀？史进一拔胸脯，爹呀，您就放心吧，就是疼死我也不怕。史太公一看这孩子这么执意，哎，那就甭说旁的了，马上就掏钱呐，请来高明的匠人，就在儿子身上刺起龙来了。史进疼得浑身冒汗呐，可是一琢磨，只要刺上龙就有威风了，哎，就像英雄好汉了。他就咬着牙就挺着，一声都不吭，一连就刺了三天，在他前胸后背两肩两臂一共刺了九条龙，找是找林是林，就如同活的一般呢。史进太高兴了，给自己起个外号叫九纹龙，让他爸爸花钱，哎，派人出去宣传去，要在江湖上把这名号给传开了。宣传工作太有力量了，哎，没用多长时间，九纹龙这个外号可就叫响了，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可是大家伙表面上赞扬，心里头没有一个服气的。哎，哥哥，哎，兄弟，那史大郎叫史进，哎，现在起个外号叫什么九纹龙，哎，对呀，自己给自己起的。
4: 哎呦，他真是臭不要脸呐，还什么九纹龙，我看他呀还不如一条毛毛虫，
3: 每天拿条烧火棍在院里头瞎轮，跟那要饭花子发疯有什么区别呀？
5: 是呢，要说这小子呀也真对得起他这个姓，他姓史，一提起来就能够有一种农家肥的味道。嘿嘿嘿嘿嘿，
3: 各位，就这话可太难听了，时间一长，史进这耳朵里头都灌满了。哎呦，这委屈呀，又找他爸爸。哎，爹呀，您给我找一个教师爷吧，哎，我得练真能耐呀。太公点了点头，好吧，咱们高薪聘请。说是多花钱，可是史家庄这地方能来什么高人呢？充其量就是几个打把式卖艺的。史太公这钱是花出去了，但是请这几位教师爷全都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其中有一位能耐最大最大的，哎，叫打虎将李忠。这位呀多多少少有点能耐，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卖膏药，哎，而且还是倒口的，给史进上着上着课，哎，职业病就犯了，哎，就卖上膏药了。哎，我说史进呐，把式把式是全凭架势，没有架势哪来的把式？光说不练那是最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有说有练那才是真把式。你看看我的狗皮膏药，你就是倒砍着、斧剁着、车压着、马踩着、硬牵着、鸭子踢着，贴上我的狗皮膏药是一贴爆好啊。把史进都急哭了。哎呀，老师啊，我是学武术，我不学卖膏药啊。都是这样的师傅，那史进的能耐进步能快吗？所以说钱没少花，哎，把这武功啊练了个乱七八糟。就拿今天来说吧，您各位家长给孩子请家教，哎，也得长眼睛，花点钱没关系，千万别请来那蒙事的，让宝贝孩子天天跟着一个二五眼在那儿学。

拳短打，贴靠擒拿，王进把各种武功啊全都交给史进了，可以说是倾囊而赠。时间过得够快的，眨眼之间就是半年呢。史进的武功是大有长进，不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也差不多少了。王进一瞧，教学任务算是完成了，自己呢也该动身了，毕竟说这地方不是久待之处。他就跟史太公和史进这爷俩提出来要走的要求，这爷俩集体晃脑袋，就要求这王进在史家庄常住。可王进呢说什么都要走。史太公一看挽留不住了，王教头啊，你并非是池中之物，哎，要走就走吧，不过临行得给您拿点纪念品呢。老头给了文银100两，史进呢送了一件织锦的大红袍。史进心说还送点什么呢，对了，应该送点吃的，这吃的呀得有点地方特色。九纹龙眼珠这么一转，哎，想起一人来，叫兔子蹦李吉。这兔子蹦呢是外号，哎，就说明李吉这人弹跳力特别好，经常跟兔子一块比赛去，是兔子也蹦他也蹦啊，倍儿巴的。最后呢兔子都蹦不过他，让他把这野兔子就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拿回家去还要加工，哎，做成熏兔。他做这熏兔啊太好吃了，有5样味道，哎，有鱼味、鸡味、香味、辣味，还有甜味，就是没有兔子味。吃他这熏兔，哎，还留下一句话叫做三口旺家，就是说吃三口就美的什么似的。哎呀，我家住哪儿来着，哎，我怎么找不着家了，好嘛，都没晕了都。这村子里头几百户人家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哎，都到他这儿买两只熏兔了。据说有那么一年，村子里头的李正给华阴县的县太爷送去两只熏兔，正赶上县太爷的孩子还在那儿抽风呢，嘴歪眼斜，口吐白沫。有家丁过去嘎巴掰下一兔子腿来啊，蹭就塞到这孩子嘴里头了。这孩子嚼吧嚼吧给咽了，马上抽风的病就好了。县太爷他爸爸呢瘫痪在床有6年多了，抱着个兔子脑袋一啃，啃完了哇，感觉耳聪目明，马上就下了地了，一迈腿啊，奔儿蹦起多高来。幸亏有院墙拦着，要不然这一下子能蹦到大街上去。那么这些话是真的是假的呢？嗨，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不过总而言之，兔子蹦李吉这熏兔确实是占着一绝，因此上九纹龙史进就找李吉来了。等说明来意，李吉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史少爷呀，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由打我爸爸那一整辈到我这小半辈，我这屋子里头就没断过兔子肉，可就是这些日子，哎呀，兔子肉是真没了。史进一拨楞脑袋，我说李吉呀，少华山不倒，兔子就有的是，你再去一趟打几只不就得了吗？哎呀，啊，史少爷，您大概其还不知道呢吧，这少华山里边虽然说有兔子，但是我不敢去打去了。这些日子呀，山里头来了3位瘟神，哎，是3家寨主啊，听说还凑了不少喽啰兵，经常下山来4乡8镇的乱划了。就这3位寨主那全都是魔王啊，据说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我到那儿打兔子去，哎，我这脑袋我还要不要？现在呀县太爷都急坏了，想剿匪去吧还不敢，因此上呢贴出了告示，说谁要是拿住这3家寨主，赏钱是3000贯呢。我的史少爷，这钱倒是好花，可是那3贼头不好拿呀。您呐，要想吃兔子肉，嘿，您先等等，等这3寨主搬了家之后呢，哎，咱们再说吧。哎，史进叹了口气，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呀。一路上还琢磨呢，少华山上有3家寨主，以前我可没听说过，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将来有机会我应当跟他们会上一会。

使劲呢没买着熏兔，等回到家之后啊，也没跟师傅王进讲这事儿，主要是怕师傅挂心呢。这王教头一切准备妥当了，让老娘上了坐马，史太公给王进又备了一匹马，母子两人向史家父子告辞。九纹龙史进跟师傅啊是难舍难离呀，一再叮嘱路上要多多的保重。这王进也嘱咐史进说，你要苦练功夫，不可荒废，特别告诉他，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忠义两个字，你一身的能耐如果不能为国尽忠，那也应当为民尽力，绝不可以以武压人，奸盗邪淫的事儿就更不能有了。史进连连点头，师父您就放心吧，绝不能败坏您老人家的名声啊。王进告别之后跟母亲登城上路，赶奔延安府。那么收援结果如何呢？哎，后文书有机会咱们再说。单表九纹龙史进回到自己庄上之后，心里边就合计少华山上这仨寨主，哎呀，这帮小子绝非善类，他们离我这史家庄可太近了，万一哪天带着喽啰兵冲下山来到我这烧杀抢掠，那不倒了霉了吗？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犬还护三林，我呀应当把庄客给组织起来，把老百姓也组织起来，成立护庄会，免受贼人的骚扰啊。史进把这想法跟他爸爸一说，史太公是连连点头，嗯，理应如此。这老头有老头的招数，哎，杀了一只牛，宰了几只羊，把史家庄这几百户人家的户主都给请来了，是连吃带喝。最后告诉大伙儿，一旦少华山上这伙强盗到咱们史家庄来，哎，不管到了谁家，咱们大家伙啊就敲洗脸盆啊，哐哐的，全村都出动啊，齐心协力是共保家园。这就叫一根指头轻轻被折断，十根指头牢牢握双拳。大家伙一听啊，同意，赞成，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们大家伙集体推荐九纹龙史进史大少爷当我们的首领。我们都知道现在他这能耐是太大了，这事儿啊就算定下来了。史进还挺负责任，每天呢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又是练武又是巡逻，所以说史家庄是安然无事。时间一长啊，大家伙就有点松弛了。可刚一松弛下来，这村子里头就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史进他爸爸史太公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没起来，死在床上了。大家伙还说呢，这老头子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呢，啊，一觉睡死了，一点都不受罪，这是最舒服最高级的死法，我们大家伙都羡慕。哎，就说好话呗。实际上这老头子大概得的是脑溢血。史进呢给他爸爸操办丧事，哎，这史太公德高望重啊，全村的人都来吊唁。出殡这一天，送灵的队伍由得村头到村尾，好大的气派。老头的棺材入了土了，这坟头刚给赔起来，有一个庄丁慌慌张张跑到了九纹龙史进近前，大少爷，坏了坏了，少华山的强盗拉着队伍下山了，眼看就倒在咱们村口了。史进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是趁火打劫。嗯，好，乡亲们给我敲洗脸盆啊，嘟嘟嘟嘟嘟嘟。全村子洗脸盆这一响啊，大家伙警惕性都来了。咱没说嘛，训练有素，纷纷的抄家伙往外头赶，这就集合了。这就叫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庄有难是全庄忙。九纹龙史进呢也没来得及换什么校服，他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着麻绳，足蹬着孝鞋，跨骑一匹青鬃马，手提着一条亮银盘龙棍，领着几百庄丁迎到史家庄的庄口。刚刚站稳呢，远远的就来了上百人，马上步下不等，荡起了烟尘，奔史家庄可就来了。走近这么一瞧，这伙人衣着各式各样，兵器也是长短不齐，为首的这家寨主实际上也就二十来岁，

0: 可是长得太着急了，好像30多的。像这样的搞对象他不占便宜，哎，不招女孩待见。皮粗肉厚，浓眉大眼，戴一顶大红的凹面巾，身披着裹金生铁甲足蹬皂靴，红纳袄外头扎着一条串线的搭包，骑一匹大白马，端一条点钢枪。史进心说，好啊，这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已经到了家门口了，那咱们就玩玩吧。这才演出一段龙争虎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大小战场无数，南方的小国收复了，那么北方呢，还有一个北汉和辽国，大辽没有收复。但是太祖赵匡胤心里琢磨，早晚的事儿，说不上哪天，等我兵养足了，马养肥了，我就把你收拾了。这个赵匡胤有个弟弟叫赵光义，这个人特别有头脑，特别精明，所以军国大事太祖赵匡胤呢，都交给自己这个弟弟赵光义来办理。那么赵光义也是尽心尽力地为哥哥办事，但赵光义为人非常果敢，处事明断，而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当年陈桥兵变，给这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让太祖赵匡胤称帝，那就赵光义的想法。要没有赵光义，也办不得那么顺利，赵匡胤也不能那么顺利当上皇上。所以他当上皇上之后，没啥事就跟自己这个弟弟说，兄弟，哥哥现在是皇上了啊，咱俩是一奶同胞啊，我做两天皇上，改明你做啊。不，赵光义这么挥手，哥哥你好好为国家操劳，给百姓办事就行了，谁当皇上不都咱哥们呢吗？啊，您呐别多想别的。所以赵光义没啥事就安慰哥哥，您不要想别的。不，将来我做两天，你做完了，咱们那下边那弟弟继续做，咱哥几个轮流做，等多人做够了，再让咱们的下一代做。但这个赵匡胤呢，他有点惧怕这个赵光义。怎么说呢？赵光义有正事儿啊，这个事儿要对，他坚持到底，绝不给你任何人面子。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就不愿意出宫了，啊，成天在后宫享乐。他的原配夫人，就是白马镇定亲那个贺氏，已经死了。这个赵匡胤见到郭威之后，前文书我不说吗？他投奔郭威，给他了一个官儿。郭威兵变当了皇上，赵匡胤当了御林军的头，立刻赵匡胤就到白马镇，就把这贺氏娶到家中来了。可没想到死了，然后他又娶了个姓王的女的，这姓王的还真不错。赵匡胤当上皇上了，这姓王的被封为皇后，也说不上命薄福浅呢，还是怎么的，死了。现在他娶这老婆，也就是大宋朝的皇后，姓宋，宋皇后。可有一点呢，现在这个赵匡胤对这个宋皇后不是那么宠爱了，因为他最宠爱的是一个嫔妃，叫金城夫人。哎呀，这个女的长得这个漂亮，妖艳十分呢，把个太祖赵匡胤给迷恋的了不地了。另外这个金城夫人是能歌善舞啊，那小腰条一摆，你多大老爷们都给你迷倒了，就这么个女的，而且还愿意喝酒，竟跟赵匡胤喝花酒，喝完了之后那能办理国事吗？所以赵光义就劝哥哥太祖赵匡胤，咱们刚刚打下天下，哥哥呀，你可不能迷恋女色呀，你这么整可不行啊，这国家不乱套吗？历代亡国之君，一因女色，二因酒，乱政。兄弟，没事儿，金城夫人多漂亮啊！赶明啊，哥哥也给你找个好的啊！大哥，听我一言之劝吧，啊，你把这金城夫人呢，干脆给他发送了，送到民间去，乐嫁谁家？哎，那可不行，那是我的心尖儿，我的宝贝儿，那还了得？赵匡胤说什么不敢，但是好多国事都耽误在这个金城夫人的身上。这个赵光义几次劝，
这个太祖都不听，依然迷恋这个金城夫人。有一天，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在后边的御花园，哎呀，大伙划拳行令，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而且太祖赵匡胤还把这金城夫人叫出来了，干什么呢？在现场给表演舞蹈。好家伙，这金城啊是卖弄风骚啊，好家伙，这顿跳赢得了阵阵掌声。赵匡胤就把这酒壶拿起来了，就来到了赵光义自己弟弟的面前。弟弟，来来来来，他就给这赵光义倒了一杯。兄弟，喝进去啊，把这杯酒喝进去。大哥，我不喝酒，我喝不了酒。哎，这怎么话呢？啊，哥给你倒酒，你喝，喝。我实在喝不了，你必须得喝。我是你哥哥。赵光一琢磨，你看这多为难，你说我不能喝，他非得让我喝，他是我哥哥，另外还是皇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大哥，你要如果让我喝呀也行，看见没，他拿手一指，那个边上有一片花丛，这个赵光义就用这手一指，大哥，你要让我喝也行，看见没，那花丛当中最鲜艳的那朵花，你让金城夫人给我摘来。啊，哎哎哎，行啊，这有什么呢？太祖赵匡胤一挥手，我说美人啊，你去到那花丛当中，把那最鲜艳的那朵花给我弟弟摘来。是皇上。这金城夫人漫山柳条细腰，摆动三寸锦帘，晃晃悠悠就奔那个花丛去了。这个师姐再看赵光义，一顺手就拿出一张弓来。这边上啊，因为他们都是武将，这武将喝点酒就好舞刀弄剑的。太祖赵匡胤也知道，这些武将们喝完酒了，一会儿就耍大刀啊、射箭什么，这都是玩乐呗。这边上有个兵刃架子，上面有一张弓，赵光义就把这弓拿起来了，拿过来一支箭，弓拉四满月。一开始啊，他往别的地方比划，那意思要射别的地方。这金城夫人就到那花丛当中了，一伸手就把这花摘下一朵来，刚往起站领，叮，赵光义的箭唰一掉个，噗，啊！一声惨叫，金城夫人是死在花丛之中。啊！我连皇上带着些大臣们吓傻了。我赵光义把这弓啪往地上一扔啊，来到了太祖赵匡胤切近。这个赵匡胤呢，现在已然懵了，哎，心中琢磨怎么事儿？我这弟弟怎么把他射死了呢？他，再看赵光义来到太祖面前，往下一跪，抱住哥哥的大腿，是嚎啕大哭：“哥哥，你是逼小弟不能不这么办呐！哥哥呀，咱们打天下不容易，您现在是皇上，你贪恋美色，

务正业，务国事，你辜负百姓对你的希望，小弟不能不出此下策，杀了这个女人，解脱你。万望哥哥原谅小弟。这个赵匡胤这一哭，赵匡胤站那儿，哇，他们哥们之间那感情太深厚了，小时候在一起，那吃一个奶长大的。哇，再一巴的嘴，一听赵匡胤说的都是言之在理呀，人家说的对，这个金城成天缠的我是有点误国，可这玩意儿也太可惜了。众大臣全过来了，全都跪倒。王爷说的对呀，因为赵光义是王爷，我们全站在他的一边。赵匡胤一想，这怎么办？死就死了吧，还自己的亲弟弟，人家说的也在理。赵匡胤不是不懂事儿，好兄弟，不怪我，不怪啊。来呀、啊，厚葬金城夫人吧！哎，厚葬了金城夫人，就由这一点事儿上来看，那一般的，你给我射死了。你别说你是我弟弟，你就是我爹，你把那美人给我整活了。你看，这玩意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劝赌不劝嫖，劝嫖两败交。有多少父子兄弟为了一个女人而翻脸大动干戈的？可是。就由这一件事儿上，说明赵光义有正事儿，所以就因为赵光义有正事儿，这个太祖赵匡胤是格外对自己这个弟弟是尊敬，尊敬也就出于一种内心不怎么的有点惧怕，说弟弟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种惧怕就说明赵光义是有正事的，人家说那都对，让人佩服。所以，太祖赵匡胤对这个弟弟，那得是敬仰三分呢。转眼之间就到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10月19日，这一天，太祖赵匡胤就在自己的寝宫里头闹心，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心呐，来回翻个，来啊，万岁！白酒，把我弟弟找来，我们哥俩要喝点儿。哎，这就赶紧到王府把赵光义请来了。赵光义一进来，先要给哥哥行起君臣大礼。别，咱们这都亲兄弟，坐下。光义啊，我这两天不怎么事儿，这心就把抓揉长的，就那么揪子，什么滋味呢？就是，哎，就这滋味。你说这个滋味儿，他能好受吗？他谁要有着这个滋味儿，谁不好受啊？说书的要有着这个滋味儿，他不好受；听书的要有这个滋味儿，他也不好受啊，对不对？所以我当皇上的有着这个滋味儿，你说他能好受吗？所以呀、啊，我就把你找来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滋味儿，大哥。你就日夜操劳点，你这人呢，他一天都有三不顺，明白吗？来来来，咱俩喝酒，你把心放宽点，什么事儿想的不要那么太烦恼，好事会有的。来喝，俩人就开喝。这是寝宫，说哥俩喝酒还得商量点国家大事，所以就得让那宦官、宫女都出去。大伙都站在门外，就隔着这纱窗，也听不见里边说什么，也不知道哥俩在捣鼓什么。有一个太监呢，就站在这门口，眼睛又睡着了。要不是里边传出这么一声来，他准睡着了。刚似睡不睡，不睡还得迷迷糊糊，要进梦乡不进梦乡的时候，就听里边啪，就这么一脚。这太监整一激灵，我里边传出了这种声音，好自为之，好自为之，汤汤汤汤，好自为之。说里边到底什么声音？
这个我跟各位听众说一下，不但我本人不知道，史学家们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声音。我查遍了中国通史、宋史、历代史鉴，就对里边传出这个声音在宋史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破解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呀、啊！因为由这儿演变成了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共计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赵光义醉眼朦胧的喝多点酒，酒后失态，一看太祖身旁站这么一个宫女儿漂亮，上前就拉呀，结果那太祖看不下眼去了，拿个金斧子打这赵光义。这一种说法，这声音就是那斧子碰到那墙上，烫，哎，这声音是这么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为他哥哥驱邪，因为太祖不说吗？自己闹心，这心里头揪了，他拿这个斧子凿这个地，驱邪，出现了这么一种声音。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赵光义是金簪刺死赵匡胤。哥俩喝喝酒打起来了，噗，把他哥哥扎死了。说这个是哪一种说法呢？就是传奇小说、民间故事，还有一些说书的艺人这么说。那么这个呢，绝没有历史的考证。反总言之一句话，这砰的一声是个谜。简单解说，哥俩喝到半夜，赵光义啊，穿上衣服，哥哥，我回去了。好了，我不送啊。赵光义一走，太祖赵匡胤是合衣而卧，躺在床上。赵光义刚到家，刚要躺下，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就砸门。谁啊？赵光义的王府管家嗷嗷就一嗓子：我们是皇宫的，皇上有命，速请赵王爷急速进宫。啊，赶紧大门打开，外边来了好几个宦官打灯笼。赵光义一听，怎么的？我哥哥急速的让我前往宫中，什么意思？看过去吧。刚离开，这就急忙二马投堂回到皇宫。到了太祖床前，太祖已然咽气了，死了。赵光义伏在床头是嚎啕大哭啊，惊动了后宫。这宋皇后来了，就是赵匡胤的正印夫人正宫皇娘，领着儿子，俩儿子，一个是赵德昭，一个是赵德芳。这个赵德芳是谁呀、啊？杨家将的小说里不有个八千岁吗？八王千岁赵德芳，有挖面金简啊，上管天子，下管文武群臣，哎，就那个。宋皇后嚎啕大哭，也是哭完了，谁来继承皇位啊？太祖赵匡胤死这年是50岁，暴病而死，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谁来继承这皇位？最后宋皇后说了：光义啊，就得你来继承这皇位啊，因为你哥哥活的时候不说过吗？说由你来继承这万里山河，现在孩子还小，我们母子就依靠官家了。这官家呀，就是对皇宫内部对皇上的尊称，为官家。赵光义沾沾眼泪：嫂子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哎，赵光义继承了大业一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太宗赵光义。那么这个赵光义究竟是怎么继位的？这个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呢，这个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有一天呢跟他母亲谈话，就是杜氏，现在是皇太后，他跟这皇太后谈话，这皇太后就问这赵匡胤说：将来谁来继承你的江山呢？赵匡胤说：当然我得给我儿子。
这个杜氏就说了，这不行，

0: 你儿子还小啊，你做完江山，你把江山给你弟弟，你弟弟做完了再给你下一个弟弟，你们兄弟轮番做完了，然后你再让你儿子做，因为那时候你儿子已经成熟了。那么你敢，赵匡胤就跪下了，娘您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所以没啥事，赵匡胤就捣鼓说，我死之后我就把我的位置传给我弟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赵光义是晋王，被封为王爷了，手握重兵，所以他哥哥一死，他进入皇宫，这个宋皇后，也就是赵匡胤的夫人，一看大势已去，这是自己小叔子，所以迫不得已把皇位就给了赵光义。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这位赵光义是坐到了皇上的宝座，那么也就是太宗的统治开始了。他首先要发兵攻打大辽国，这杨家将也就在这儿出世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一当上皇上，他就想完成他哥哥没有完成的大业，就是统一全国呀。现在各地方还有些小政权呢，这些政权一旦庞大了，直接威逼大宋。像北方的北汉，占据山西太原一带，特别最大的敌人就是大辽国，他占据燕云十六州啊。所以这个赵光义当上皇上，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立刻带领大军是亲征北汉，先收复北汉，然后再打这大辽国。结果这个大兵一到了北汉地界了，这个北汉的皇上一看，整我也整不过你，干也干不过你，干脆我投降吧。这个北汉降宋了，把北汉一收来呀、啊，哎呦，这个太宗赵光义那是龙心大悦，这大宋朝有威严呢 啊！北汉降服了，最主要的，收服北汉的时候呢，得了一员虎将，谁呀、啊？此人姓杨，叫杨继业。这个杨继业可了不得。带兵是能杀能打，特别是这个杨继业这孩子特别多，七狼八虎嘛。大伙在评书也好，小说里杨家将都知道这段了，这七狼八虎，特别是杨继业那六儿子杨彦昭，那更是帅才啊。这个老杨家父子啊，一开始不投降，虽说后汉投降了，但是杨继业呢把大门关上啊，我是后汉之臣，绝不降宋。把家门这关上，你敢？太宗听说杨继业是一帅才，派人前去请，请了几次，最后这个太宗啊，赵光义亲自写了封信，这使杨继业大为感动，和自己的老伴儿，也就佘太君一商量。这佘太君是后来封的太君啊，叫佘赛花，一商量咱们就降吧，为将应该保民主啊，就这么的就保了大宋了，跟北汉被收服。那么现在就剩下大辽国，这个大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这是在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这十六州献给了契丹，就契丹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兵家要塞，必争之地，太宗赵光义一定要把这燕云十六州拿到手。所以他在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的五月，太宗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这大臣们就反对说，现在咱们呢还不够那个力量，你看收复北汉的小国家啊，大辽国呀、啊、兵强马壮啊，太祖时期都没收复得了，所以啊咱们不要打。大臣们反对，这太宗没听，北汉都让我整过来了，何况一个大辽了，大辽是个屁呀、啊、打。哇，这就从太原出兵，先后收复了益州和涿州，连克两城。这个太宗一见连克两城，旗开得胜，更为志得意满，下令是直逼燕京。哪儿啊？燕京啊，就是今天北京。然而啊，出乎太宗赵光义的意料，这个辽朝的守将叫耶律学古，那是拼命的抵抗。同时呢，大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带领精锐之师前来增援。那么这个时节的宋军已经到了高梁河，高梁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这宋军已经打到这儿了，好家伙，这大辽是岌岌可危，眼看京城被破。就在这千钧一发，就在宋军的左右两翼突然杀出两股辽军来，势如破竹，一下子这战局啊就变了样了，宋军大败呀、啊！要不是太宗赵光义的贴身护卫胡彦赞拼命的保护皇上啊，太宗赵光义非得死在这城下不可。
这个宋军被这辽军杀的是四散奔逃。这个太宗赵光义就带领几个贴身护卫和着大部队还跑散了，另外身上还中箭了，连中两箭，鲜血不止，一直跑到了定州，这才有个喘息的时机。可这个大部队也被打散了，这皇上找不着部队，部队找不着皇上。那么这时节的部队，有人就提出来了，特别是高级将领们说，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皇上没了，找不着他了，可能死了，干脆咱们就立这德昭皇子为皇上得了。德昭是谁呢？就是赵匡胤的长子。这德昭皇子一听，哎，这可不行，各位，这皇上生死不明啊，大伙不能立我啊。紧着劝这些众将官，这算把这事儿压下来了。可有一点，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头，太宗就对这个德昭就有了想法了，你是不是要夺我大位啊？敢由定州回到京师，这个太宗是惊魂未定，反总而言之，这命是捡回来了。你敢那些败将们陆陆续续的也回到京城见皇上，这一仗打惨了。不过这太宗听说这众将官在逃跑的半道上有立德昭为皇之意，就对这德昭有想法，因为他们还是叔侄的关系，那是血肉相连。那么这个太宗就训斥了德昭几句，你看你这仗怎么打的啊？你怎么跑没样了呢？德昭看了看，叔叔啊，你都跑没样了，何况我？结果训斥几句，使这德昭好没面子，拔剑自杀了。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一看哥哥自杀了，闭门谢客，仅在家中，只有到仁宗继位的时候，这位赵德芳才公开露面。那么在小说里呢，他就是八千岁啊，赵德芳嘛，有挖面金简，上管天下管地，管皇上，管这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那能为大了，反正那小说演绎。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史料上记载没有这个说法。这个高梁河之战后啊，宋朝和辽国曾一度休战，但是太宗呢似乎仍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在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这是大辽国的景宗皇帝去世，12岁的辽圣宗继位。那么12岁的小皇帝能管理国事吗？那么辽国大臣们商议，就由这萧太后来执掌朝纲，垂帘听政。那么这个事儿传到了宋朝，这个宋朝大臣们呢，以为这辽国国主年幼，母后专权，政局不稳，这是天赐伐辽的良机啊。太宗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太宗心里头也有点阴影，去不去我还是亲征，带领大军我亲自去，别像上回似的腿上还挨两箭，你瞅瞅。另外我侄子德昭还被我逼得自杀了。这个德昭自杀呀，对这个太宗心里头很大个伤害，那必定是自己的亲侄子。哎呀，当初你说我多疑了，结果把侄子逼死了，他厚葬了德昭。那么这回发大兵，太宗一想，我别去了，

这个地名叫陈家谷。他一看这个地势很好，如果要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哎，一下就能大获全胜。他就跟这个潘美商量，说这么办，我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然后你立刻增援大部队，你带领你的人马，两边合围呀，一举拿下。潘美呢就同意了，行，就这么的。这杨继业带领儿子们就开始跟这辽军打，哎，假装败，辽军就在后边追，就追到了陈家谷，结果辽军就追上来了。杨业带领儿子就在这陈家谷浴血奋战，坏了，这个辽军是越杀越多，人家辽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反而潘美的增援部队没来。是为什么没来？有另一伙辽国军队把潘美的军队给缠住了，他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赶到陈家谷去救这杨继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那么杨继业父子带领残部就在这陈家谷是奋力死战，一看这援军没来，急得满嘴是泡，杨继业便命儿子杨彦昭，也就是杨六郎，杀出血路，飞马求救啊。这时候这辽兵啊是漫山遍野的杀来呀，这杨继业部下大多战死，另一个儿子杨彦玉也为国捐躯了。那么杨继业负伤被抓，绝食三日而死。这个杨继业战死，边境震惊啊，宋军将士是纷纷弃地难逃，辽军深入宋境，一时间哀鸿遍野。这个太宗皇帝一听杨家将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痛失良将，心里悲伤万分，就下了一道圣旨，表扬杨家将的功绩。另外下了道圣旨，触发了潘美的愤怒，降了潘美的官职，又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就是这样的。那么杨继业的事迹被民间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中啊，为了表达对这个潘美的强烈憎恨之情，人们讲他呢就塑造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太师潘仁美，这叫把潘仁美骂的。因为当时这个潘美也确实救不了杨继将，他自己自身都难保呢，被这个辽军给缠住了，但是老百姓不那么认为，就以为这潘美是见死不救。后来小说作家们就给他中间加个人字，叫潘仁美。至今呢，杨继将的故事依然流传，其中的故事情节多数是经过艺术虚构而成。那么方才我说这段呢，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绝没有半点水分。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攻打辽国，大败而归，险些丧命。他对这个辽国呀，就有一种恐惧。哎，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哆嗦；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不舒服。总而言之吧，恐辽症发生了。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防御态度，先别打，这燕云十六州早晚我能收回来，不过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够。他就采取了这种防御，就在这两国的边境上是屯生重兵，而且他还下令，敌人来犯我，我们要还击，但不许进攻，原地还击。哎，他就采取了这种方法。那么太宗是个喜欢文学的人，没啥事啊，做做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狗。他养了多少条狗呢？养了1000多条狗。哎，在后边盖了那么一个狗圈，里边是各地的名犬呢，什么狗都有啊，卷毛狗、蓝毛狗、红毛狗、绿眼睛狗、大笨狗，你反这么说吧，全国各地的狗他都搜集遍了。各地的官员也知道皇上愿养狗啊，
就纷纷的进

0: 献宠物。他最喜欢的一条狗叫桃花狗。这狗，好家伙，通人性。没啥事儿，跟皇上还能谈话。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他旺旺啊，这太宗皇帝一看左右无人，也跟这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你看这俩人唠得可热乎了。这个狗不离开他身旁，吃饭的时候他带着他，哎，在书房练习书法的时候，这狗在边上看着。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太宗不上娘娘那屋睡去，领这条狗，哎，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这条狗对太宗可太忠诚了，所以在这宋史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太宗死了之后，这狗七日不食，狂哭七天，这狗放声大哭，最后饿死了。在宋朝的史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现在太宗赵光义还有个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呢？不光是辽国的事情，就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他们共计是哥五个，老大叫赵匡济，老二是赵匡胤，老三赵光义，老四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那么这个赵光济老大和赵老五、赵光赞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死了。那么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做了完了皇上，把位置就传给了赵光义。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说了，说你们哥三个轮流做皇上。赵匡胤呢非常听他娘的话，说你放心吧娘，我一定，我做完皇上我不传给我儿子，我传给我弟弟。那么赵匡胤也真说到了也做到了，死了之后把位置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那么赵光义要做完这皇上呢，传给谁呢？他不能传给他儿子，得传给他弟弟赵光美。这个赵光美现在是秦王，办理国家大事也是井井有条啊，也深受文武百官的爱戴。不过这个赵光义就现在这个宋太宗一琢磨，我死之后我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我弟弟，这是有约的，这是前朝有训呢、啊、这是规矩，必须得这么办。可是你说我把这位置给我弟弟，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我弟弟做完皇上了啊，把位置传给谁呢？还得传给我哥哥的儿子，就赵匡胤的儿子。赵匡胤的儿子做完了才能轮到我儿子，我儿子做完了还得给我弟弟儿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轮回。你万一轮到哪儿轮没了怎么办呢？啊，正好轮到我这儿没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这个位置传给我儿子，到我这儿就毁约，我就不能传给我弟弟。可我弟弟这身子骨挺硬实啊，好家伙，一顿饭都吃八碗饭，十六个菜，三块大咸菜，那天我看清楚了，全造了他。你说这，可这玩意儿，我这个弟弟这名声还挺好，还是秦王，身体还倍儿棒，吃麻还麻香。这个赵光义太宗就想了个招，他手下有个大臣叫赵普，这个赵普啊，当年跟太祖赵匡胤一起打天下，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赵普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赵普跟这个赵光义关系也不错，现在是太宗掌朝啊，所以赵普呢也向皇上溜须。这皇上太宗赵光义就把这赵普找来，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赵普是眼珠一转，一桩千古冤案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

0: 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现在我们兄弟的恩怨呢，都已清了，指望啊，你能将我们合葬在一起。唉，日后若有人问起中原八义，也希望你李寻欢能告诉他们，这八个人活着时，虽然常常做错了事，但死的时候，总算已将债还清了。黄衣人呢，不知何时已悄悄溜走了。李寻欢纵然瞧见，也没有阻拦，他也没有阻拦一鸣堂，因为他知道一鸣堂的确已没法子再活下去。一个人只要死得心安，死又何妨？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不算是一回事。但李寻欢现在瞧着满地的尸体，却觉得忍不住要发抖。他发抖并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他了解仇恨的可怕。可是无论多深的仇恨，现在总算已了结。一鸣堂说的不错，这些人活着时虽然常常的做错事，但死的时候却堂堂正正，问心无愧。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像他们这样的死法？李寻欢四肢冷得发抖，胸中的热血却像一团火，他跪了下去，跪在了他们的血泊中。这是男子汉的血，他宁愿跪在这里和这些男子汉的尸体作伴，也不愿到外面去瞧那些活人的丑恶嘴脸。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一个人若能堂堂正正，问心无愧而死，死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这样的死可真不容易啊。孙小红一直没有进来，他不是不敢进来，而是不忍进来。看到了这些男子汉的死，他才突然发觉真正的男人的确是和女人不同的。他第一次觉得能做女人实在是自己的运气。夜，小店里只有一盏灯，两个人，灯光很暗，他们的心情却比灯光更暗更消沉。灯就在李寻欢的面前，酒也在李寻欢的面前，但他却似乎一连举杯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酒杯发呆。灯芯挑起又燃尽，也不知过了多久，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走吧。”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我也去。”“我们一起来的，当然就一起回去。”“
2: 回去？怎么，你不到星云庄去了？”
1: 李寻欢摇了摇头。孙小红惊异的看着他：“但你这次来岂非为了要到星云庄去瞧瞧？”“现在啊，已不必了。”“
2: 为什么？”
1: 李寻欢望着闪动的灯光：“一鸣堂既然说林世英还在，就已足够啊。”“
2: 啊，听了他这一句话你就放心了？”“
1: 像他这种人呢，无论说什么我都相信。
2: 可是……”

0: 可是你难道不想去看看他？
1: 相见真如不见，他既然无事，我又何必去看他呢？
0: 那你既然来了，又何必不去看呢？
1: 乘兴而返，既然已来了，看不看也就没什么分别了吧。
0: 你真是个怪人，做的事儿啊总是叫人不明白。
1: 哎，你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0: 可是你至少也该等埋葬了他们的尸体再走啊。
1: 他们可以等一等，上官金虹却不能等。
0: 他笑了笑，笑得很凄凉。
1: 哎，死人呐，总比活人有耐性。哎，你说是吗？
2: 孙小红撅起了嘴儿，冷冷地说道：“
3: 原来你也并不是十分够义气啊，至少对死人就没有对活人够义气。”
2: 李寻欢突然问道：“
1: 昨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3: 晚上，就和现在差不多的时候。”“
1: 今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到达这里的呢？”“
3: 戌时前后啊，天还没有黑。”“
1: 我们是怎么来的？”“
3: 我们先坐车走了段路，然后就用轻功，到了今天早上，再换的快马。”“
1: 所以现在我们就算用同样的法子赶回去，最快也得到戌时前后才能到，对不对呀？”“
3: 对呀。”“
1: 但现在我们已有很久没有休息呀，体力绝对已不如昨天晚上好，纵然还能施展轻功，也绝不会比昨天晚上快。”“
3: 昨天晚上我已赶不上你，难怪爷爷说你的轻功并不比你的刀慢多少，
1: 所以我们就算现在动身，也未必能及时赶去赴上官金虹的约会。”
2: 孙小红突然不说话了，李寻欢突然抬起头凝视着他，沉声地说道：“
1: 所以你本该催我快走才对，你总该知道我从不失约的。”
2: 孙小红低下了头，咬着嘴唇，仿佛在故意逃避着李寻欢的目光。过了很久，他才轻轻叹息一声：“
3: 哎，我只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
3: 这次我们坐车赶回去，不换马，也不用轻功赶路。”“
1: 怎么，你要我在车上休息吗？”“
3: 不错，否则你就无法及时赶到，你一到那里只怕就得躺下，你总不能睡在地上和上官金虹决斗吧。”“
1: 好，我就听你的，我们坐车啊。”
2: 孙小红立刻就高兴起来，展颜笑道：“
3: 我们还可以把酒带到车上去啊，
1: 你若睡不着，我就陪你喝酒，这酒一喝多了自然就会睡着了，
3: 这一点也不错。只要你能在车上好好睡一觉，我保证啊，上官金虹绝不是你的对手。”“
1: 你呀，对我倒很有信心。”“
3: 当然呢，我若对你没有信心，又怎会……”
2: 他的脸突然一红，突然一溜烟儿跑了出去，痴痴地笑道：“
3: 我去雇车啊，你准备酒，若是时间充足啊，你也不妨去瞧瞧林诗音，我呀绝不会吃醋的。”
2: 他的辫子扬起，转眼间就跑得瞧不见了。
1: 李寻欢目送着他，又吃了半晌，才缓缓站起来走出了门，猛抬头，高墙内露出了小楼的一角，小楼的孤灯又亮了。小楼上的人呢？他是不是又在为他的爱子在缝补着衣服？慈母中手中的线，长得好像永远都缝不完似的，但却还是比不上寂寞。世上最长的就是寂寞，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缝不完的线，缝不完的寂寞。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埋葬，这小楼就是他的坟墓。
2: 一个女人若是已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爱情，没有了欢乐，她还要生命做什么呢？

0: 诗音，诗音呐、啊，你实在太苦了，你实在已受尽了折磨。李寻欢又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又咳嗽出了血。他心里又何尝不想去看看他？他的人虽然站在这里，心却已早飞上了那小楼。他的心虽然已飞上了小楼，但他的人却还是不得不留在这里。他不敢去看他，也不能去看他，纵然是最后一次也不能。相见真如不见，见了又能如何？他已不属于他李寻欢的，他有他自己的丈夫，有他自己的儿子，有他自己的天地，他李寻欢已完全被隔绝在这天地之外。他本是他的，现在却连看他一眼也不能。李寻欢用手擦着嘴角的血渍，将嘴里的血又咽了下去，连血仿佛都是苦的，苦得发涩。诗音，诗音呐、啊，无论如何，只要你能平平安安，我就心满意足了。天上地下，我们总有相见的时候。但林诗音真的能平安吗？风凄切，人比黄花瘦。李寻欢孤零零的目立在西风里，是不是希望风能将它吹去？不知什么时候，孙小红已回来了，痴痴地瞧着他。你没有去看他呀？哎，你没有去叫车吗？车就停在巷口啊。你若真的不想去看他，那我们就走。
1: 好，走。
0: 车在路上颠簸，酒在杯中摇晃，是陈年的老酒，车却比酒更老，马也许比车还老。李寻欢摇着头笑道：
1: 这匹马呀，只怕就是关公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这个车子呢，早已成了古董，是不是秦始皇坐过的车呀？你居然都能找得到，这个你可真不容易。
0: 孙小红忍不住笑了，立刻板起了脸。我做的事儿啊，你总觉得不满意，是不是？
1: 哎，满意满意，满意极了。哎，一坐上这车呀，就让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0: 让你想起了什么呢？
1: 让我呀，想起小时候啊，玩的那匹木马。
0: 现在呀，我简直就好像在马车上的摇篮里。李寻欢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觉得有样东西进了他的嘴。孙小红痴痴地笑道：那么你吃完了这个枣子啊，就赶紧睡吧。
1: 嘿，我呀，如果能一睡不醒，那倒也不错呀。只可惜……
0: 孙小红打断了他的话：我叫这辆车呀，就为的是让你好好睡觉。只要你能真的睡着，明天早上我们再换辆好的，好不好啊？
1: 李寻欢举杯一饮而尽。那既然这样，我就多喝几杯，也好睡得沉些。
0: 孙小红立刻为他倒酒，嫣然地说道：不错，就算是孩子也得先喂饱奶才睡得着啊。杯中的酒在摇晃，他的辫子也在摇晃，他的眼波如温柔，就如车窗外的星光。星光如梦，李寻欢似已睡了。在这样的晚上，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人，谁能不醉呢？既醉了，怎能不睡？李寻欢斜倚着，将两条腿翘在对面的车座上，嘀嘀咕咕地说道：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但隐者又何尝不寂寞？但隐者

0: 又何尝不寂寞？声音渐低渐寂，他终于睡了。孙小红含着情注视着他，良久良久，才轻轻伸出手轻抚着李寻欢的头发，柔声地说道：你睡吧，好好睡吧，等你睡醒时，所有的忧虑和烦恼也许都成了过去，到了那时啊，我就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他的眼睛漆黑而亮，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他还年轻，年轻人对世上的事总是乐观的，总认为每件事都能如人心愿，却不知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事实永远和人愿差着很大的一段距离。现在他若知道他们想的和事实相差的这么远，他只怕早已泪落满衣。赶车的也在悠悠闲闲地喝着酒，他并不急，因为雇他车的姑娘曾吩咐过他慢慢地走，我们不要急着赶路。赶车的会心微笑，他若和自己的心上人坐车，也不会着着急赶路。他很羡慕李寻欢，觉得李寻欢实在很有福气，但他若知道李寻欢和孙小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他的酒只怕也喝不下去了。现在已是明天，李寻欢醒的时候，红日已照满了车窗，他不至于睡得这样沉的，也许是因为太累，也许是因为这酒。李寻欢拿起酒杯闻了闻，又慢慢地放了下去。马车还在一晃一摇地走着，走得很慢，赶车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小调，仿佛正在打瞌睡。孙小红也睡着了，就枕在李寻欢的膝盖上，他长长的头发散落，犹如泥水。李寻欢探出头，地上看不到马车的影子。日正当中，走了段路，路旁有个石碑，刻着前面村的名字。现在已快到了正午，距离上官金红的约会已不到三个时辰，但他们却只不过走了一半的路。李寻欢突然觉得自己的手在发冷发抖，他有时忧虑，有时悲哀，有时烦恼，有时痛苦，他甚至也有过欢喜的时候，但却很少动态。现在他纵为动怒也已差不多了。孙小红突然醒了过来，感觉到李寻欢的人在发抖，抬起头就看到他脸上的怒容，他从未见过他脸上如此可怕。他低下了头，眼圈已红了。怎么，你在生我的气吗？李寻欢闭着嘴，闭得很紧。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但我还是要这样做。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只要你明白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整个人已软了下来，心也软了下来。孙小红这样做的确是为了他，他做错了什么？只要这个女孩子是真心的对他，无论做什么他都不能算错。李寻欢黯然说道：我明白你，我呀不怪你，可是你为什么不明白我？
1: 你真的认为我不明白你？
0: 你若明白，我就该知道你这次就算能拖住我，让我不能去赴上官金红的约会，但以后呢，我迟早还是难免要和他见面的，也许就在明天。
1: 等到明天一切事儿就变得不同了。
0: 明天会有什么不同呢？
1: 明天上官金红说不定已死了，他也许呀连今天晚上都活不过去。
0: 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仿佛充满了自信。李寻欢想不到他为何会如此自信，所以他要想。
1: 孙小红又说道：今天你就算失约，

没人能怪你，因为这本是上官金虹逼着你这样做的，否则你又怎会赶到星云庄？若不走这一趟，你又怎会失约呢？李寻欢还在想，脸色却已渐渐变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孙小红的神色却已愉快多了，坐在李寻欢的身旁。我告诉你啊，等到上官金虹一死，更不会有人说你。李寻欢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6: 是不是你爷爷要你这样做的？”
1: 孙小红眨着眼奄奄说道：“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6: 难道他今天晚上要替我去和上官金虹决刀？”“
1: 不错，你该知道，上官金虹一见了我爷爷啊，简直就好像老鼠见了猫。这世上也许就只有我爷爷一个人能治得住他。”他轻轻地拉住李寻欢的手，还想再说些话，他没有说，因为他突然发觉李寻欢的手冷得像冰。一个人的心若没有冷，手绝不会这么冷。一个人心里若是没有恐惧，手也绝不会这么冷。那么，李寻欢恐惧的是什么呢？看到李寻欢的神情，孙小红连问都不敢问了。李寻欢却问道：“
6: 是你爷爷自己要去的，还是你求他去的？”“
1: 这难道有什么分别吗？”“
6: 有，不但有分别，而且分别还很大。
1: 是我求他老人家去的，因为我觉得上官金虹那样的人，人人都得诛之，并不一定要你动手。”李寻欢慢慢地点着头，仿佛已承认他说的话是对的，但他的脸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他不但是恐惧，而且是忧虑。“哎，你担心什么呢？”
6: 李寻欢用不着回答这句话，他的表情已替他回答。“
1: 我不懂你担心什么。为我爷爷？”李寻欢突然沉重地叹了口气：“
6: 哎，是为了你。”“
1: 你为我担心？担心什么呢？”“
6: 每个人呢，都会做错事。有些事你虽然做错了，以后啊还可以想法子挽回。但还有些事儿，你如果一旦做错了，就永远也无法补救。”
1: 现在他目光中的神色不但是忧虑，还带着一种深沉的悲痛。他凝视着孙小红，接着又说道：“
6: 一个人一生中，只要铸下一件永远无法补救的大错，无论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他终生都得为这件事负疚。就算别人已原谅了他，但他自己却无法原谅自己，这种感觉才真正的可怕。他当然很了解这种感觉。为了他这一生中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李寻欢付出的代价之大，实在大得可怕。”孙小红瞧着他，心里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颤声地说道：“
1: 你担心 我会做错事。
6: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问道，这些年来你一直跟你爷爷在一起吗？
1: 啊，
6: 你有没有看过他使用武功？孙小红沉吟着，
1: 好像没有。
7: 孙小红很快地接着说道，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使用武功，也没有必要。
6: 哦，没有必要，
7: 因为他根本没有对手。
6: 那么上官金红呢？
7: 他的声音突然停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6: 李寻欢说道，上官金红的所作所为，你爷爷是否已觉得不能忍受？
7: 他的确对上官金红很愤怒，但他却没有向上官金红下手。
6: 他没有，他为什么一直在忍受呢？为什么要等你去求他时才肯出手呢？
7: 孙小红突然抬起头，目中的恐惧之意更浓了。
1: 你难道认为他的人家？
7: 他突然觉得嘴里发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6: 李寻欢轻轻地说道，一个人呢，他的武功若到了顶峰，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恐惧，生怕别人会赶上他，生怕自己会退步。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想法子逃避，什么事都不敢去做。越是不想做，就渐渐会变得真的不能做了。有些人就会突然归隐，有些人甚至会变得自暴自弃，甚至一死了之。
7: 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很多，除非他真的能超然物外，做到太上忘情的地步，对世上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不再关心。
6: 孙小红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渐渐的僵硬，冷汗已湿透了衣服，因为他知道他爷爷并不能忘情，他还是在关心很多事很多人。
7: 李寻欢长长叹息了一声，哎，但愿我的想法不对。只不过……
6: 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他的身子抖得像是弓弦下的棉花，他在怕，怕得很。
7: 李寻欢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也不知是同情，是怜惜，还是悲哀。
6: 一个完全没有情感的人就绝不会做出这件事，这种人几乎从来也不会做错任何事。但老天为什么总要是要多情的人铸下永挽回的大错呢？
7: 一个人若是多情，难道他就已错了吗？
1: 孙小红抽泣着，流着眼泪说，求求你带我赶回去，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无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7: 窗外的马嘶是个马氏，李寻欢虽并非伯乐，却能相马，有很多人都知道李寻欢对马和女人都是专家。要做这样的专家并不容易，因为马和女人都是很难了解的。他选了两匹最好的马，最美丽的女人并不一定就是最可爱的，最快的马也不一定最强壮。女人往往缺少温柔，快马往往缺少持久力。
6: 快马倒下，人狂奔，暮色渐临，渐深。
7: 人依然在狂奔，他们既不管路人的惊讶，也不顾自身的体力，他们已不顾一切。
6: 夜色渐临，渐深，路上已无行人，又是个无星无月的晚上，也看不见灯光，路旁一片暗林，林外一冲亭影，
7: 那岂非就是上官金红约战的地方？黑沉沉的夜色中，仿佛看到了长亭中一点火光，火光忽明忽暗，亮的时候就能隐约地看到一个人影。
6: 孙小红突然长长松了口气。

0: 一盏灯。那天在另一座城外，另一座长亭里，李寻欢也看着过这种同样的火光。那天是孙老先生在长亭里抽着旱烟，除了孙老先生外，李寻欢从未看过另外一个人抽烟时能抽出这么亮的火光来。李寻欢只觉得目中似乎突然热泪盈眶，孙小红已趴在地上低低地哭泣了起来，这是欢喜的眼泪，也是感激的眼泪。老天毕竟没有要他铸下大错。李寻欢扶起他再往前走，走向长亭。长亭里仿佛迷雾着一重烟雾，人就坐在烟雾中。这烟是香气，也正是孙小红所熟悉的。他心里只觉一阵热血上涌，挣脱了李寻欢扶着他的手飞奔了过去。他一心只想冲到他爷爷的怀抱中，向他说出心里的感激。他忍不住放声的大呼：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我们回来了。长亭中的火光突然熄灭，然后响起了一个人平静的声音，一字字道：很好，我正在等着你们。声音冷漠平静坚定，既没有节奏，也完全没有感情。孙小红突然愣住，胸中的热血立刻冰冷，冷得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冻僵。这声音就像一个棒子，一下子就将他从天堂是打下了地狱。突然间呢，四盏灯笼亮起，四盏金黄色的灯笼用细竹竿高高的挑着，金黄色的灯笼下坐着一个人，冷得像黄金，硬得像黄金，连他的心都像是用黄金铸成的。他正在抽着旱烟，他抽的是孙老先生的旱烟。上官金鸿，坐在长亭里抽烟的人赫然竟是上官金鸿。风凄切，雨飘零，谁也不知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孙小红目立在雨中，已完全僵硬，完全麻木。他想呐喊，可是他没有力气，他想冲进去，可是他不能动。他的胃在惊变收缩，想呕吐，可是他却连眼泪都已流不出来了。李寻欢本就走得比他慢，现在还是在慢慢地走着，脚步并没有停，但他的呼吸却似已经停顿。他慢慢地走到长亭外，面对着上官金鸿。上官金鸿甚至没有瞧他一眼，只是凝视着手里的旱烟，淡淡地说道：你来晚了。
1: 我来晚了。
0: 李寻欢只觉得嘴里很干燥很苦，舌头就好像在舔着一枚已生了锈的铜板上，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1: 难道这就是恐惧的滋味？来晚了总比不来的好啊。你本该知道我迟早总要来的，只可惜啊，该来的人迟了，不该来的人反而先来了。
0: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突然都闭上了嘴，就这样面对面的站着，动也不动。他们显然要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才动手，这一动就不可收拾。风雨中，暗林里还有两个人，两双眼睛，这两双眼睛都在眨也不眨地凝视着李寻欢和上官金鸿。其中一双眼睛温柔如水，明亮如心，你走遍天下也很难找到一双如此美丽动人的眼睛。另一双眼睛却是死灰的，几乎已和这阴森的夜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你在地狱中，只怕也很难找到如此可怕的眼睛。黑暗中就算是有鬼魂隐藏，此刻也应该早已溜走。这双眼睛连魔鬼见了都将为之战栗。

0: 林仙儿和金无命竟先到了这里，而且仿佛已来了很久。林仙儿已在金无命的身旁，紧紧地抓住金无命的膀子。金无命不想也不动。林仙儿突然说道：你若要杀了他，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再好也没有了。金无命冷冷地说道：
1: 现在已有人杀他，你用不着我出手。
0: 我不是要你去杀李寻欢，
1: 那么杀谁呢？
0: 上官金鸿。杀了上官金鸿。他兴奋的全身都在发抖，指甲都已嵌入了金无命的肉里。金无命不动，似也不疼，但他目中却露出一种奇特的光芒，就像是地狱中的火。
2: 他现在啊，正全心全意地对付李寻欢，绝没有余力再对付别人。何况呢，他还不知道你右手的秘密，你一定可以杀了他。
0: 金无命还是不动。
2: 金钱帮的秘密只有你知道的最多，你杀了他，你就是金钱帮的帮主。
0: 他低低地喘息着，他的喘息声并不十分好听，就像是条动了情的母狗。他喘息着又说道：
2: 你呀，你就算不想当金钱帮的帮主，但也该让他看看你的厉害呀，让他下了地狱后还要后悔以前为什么他那样对你呢。
0: 金无命眼睛中若是藏着地狱的火种，现在火已燃烧。
2: 去呀，快去呀，错过这机会后悔的就是你而不是他了。
0: 金无命终于点了点头：
1: 好，我去。
2: 快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成功，我以后永远是你的人了。
1: 你用不着等我。
2: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也一定要跟我一起去。
0: 林仙儿突然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了，她美丽的眼睛里刚露出惊惧之色。金无命已拧住了她的手。林仙儿并不时常流泪，她以为一个女人只有用眼泪才能打动男人的心，那女人不是很愚蠢就是很丑陋。她有许许多多更好的法子，但现在她却疼得立刻就流出了眼泪。她几乎能听到自己的骨头折断的声音。
2: 啊，我做错了什么事啊？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样对我？
1: 你这一生中也许只做错了一件事。
2: 什么事儿啊？
1: 你不该认为每个人都和阿飞一样的爱你。
0: 李寻欢背对着树林，他并没有看到林中走出来的林仙儿和金无命，他只看到上官金鸿脸上突然起了一种很奇异的变化。上官金鸿的注意力竟突然分散了，他从未给过别人这样的机会，以后也绝不会再给。但李寻欢却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他的飞刀竟未出手，因为他也感觉到背后有种可怕的杀气。他的飞刀并不单只是用手掷出去的，而是用他的全部精神全部精力。他的飞刀若出手，就再无余力来防御身后的攻击。他的脚步一滑，滑出了七尺，立刻就看到了金无命。金无命已来到他的身后，然后他才看到林仙儿。他从来未想到他也会变得如此狼狈。雨更大了，每个人身上都已湿透，高挑着的灯笼虽移到长亭檐下，却还是照不远。金无命就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他整个人就像是个影子，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但李寻欢的眼睛却已从上官金鸿身上移开，盯着他。上官金鸿的眼睛也已从李寻欢的身上移开，也在盯着他，
1: 因为他们都已感觉到
0: 这一战胜负的关键已不在他们的本身，而在金乌命的手上。金乌命突然笑了，大笑起来。
3: 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笑过，他笑得弯下了腰。上官金虹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4: 哎，你笑吧，因为你的确应该笑。
3: 你不想笑？
4: 我笑不出来啊。
3: 为什么呢？
4: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3: 不错，我知道，我的确知道。
0: 他突然停住笑声，慢慢的站直，慢慢的接着说道，
3: 因为现在只有我才能决定你们的死活，但你们却不敢向我出手。
0: 他说的不错，的确没有人敢向他出手。上官金虹若向他出手，就算能杀了他，自己的背部便掌握在李寻欢的手里，他当然不会给李寻欢这个机会。李寻欢的情况也一样。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结论，你就知道刚才你这个动作太要命了。
1: 真的？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人每次叹这么一口气，我们人体当中将会有1亿个细胞开始凋亡，开始死亡。
1: 哇！
0: 所以说没事叹什么气呀、啊，是吧？叹这口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真的，我们人体1亿个细胞就死亡了，
1: 嗯，
0: 就死掉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你叹的这个气里面有大量的毒素导致的这个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每个大夫，尤其是看中医大夫，
1: 告我们高高兴兴的，别生气。
0: 不管什么病，你看这个大夫要是多嘱咐你的几句话，
1: 嗯、
0: 一定说什么？
1: 对，高兴点，心宽点，
0: 别生气，
1: 别生气，
0: 是吧？为啥呀？因为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就大量的释放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有经验的中医大夫都知道。这个情绪，就这个情绪，我为什么说很多疾病来自于情绪呢？情绪导致的就是气毒的产生。
1: 嗯，
0: 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疾病，我告诉你，你情绪调整好了，你的病都好了一半了。哎，就是因为你把这气毒解决了，你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所以说，情绪导致这个气毒，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生气。生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大量的有害的物质，这种有害的物质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组织器官，所以说保持心态一个平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毒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关键的、
1: 嗯、
0: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生理学家叫埃尔玛教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收集了大量的人在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他收集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收集一些我们正常人在呼吸的时候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他也收集起来了。两种气体看似无色无味的嘛，但是他做了一个对比实验。
1: 嗯，
0: 什么对比实验呢？就是把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呼出来的这个气儿，在水中加上特殊的染料之后，把这个气儿冲在这个水里头，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水啊仍然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显色啊，因为它里面加上这个染色剂了嘛。但是这个心平气和的气儿呼出来的气体输到这样的水里头没有变色，仍然是清澈透明的。而把悲伤的时候悲伤的人呼出来的气体加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立马出现沉淀物，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是白色的。
1: 哦，
0: 这是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怨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段时间有点抱怨，
1: 嗯，
0: 好了，把抱怨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也注射到就是同样的水里面，你知道这个沉淀物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淡青的这种微微的这种黄的颜色。
1: 哦，
0: 啊，我们叫淡白色，啊，生气的人就发火的时候喘出来的这个气儿，它收集起来了，然后再注到这个水里头，你知道这个水里那么沉淀物你知道吗？还会大量的增加，最主要的是这个沉淀物变成紫黑色。
1: 哇，
0: 紫黑色呀。
1: 嗯，
0: 你说这变化有多大？然后他还把这个生气的人啊，他不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不是注射到这水里了吗？这水里不变成紫黑色的了吗？然后把这个紫黑色的水注射到大鼠身上，就大白鼠。
1: 嗯，实验鼠。
0: 对，这个大白鼠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的死亡。
1: 哇，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吓人了。
0: 所以说这证明什么？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啊，我告诉你对生物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哦，气毒的毒性还是很大的呢。
0: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1: 嗯，
0: 是吧？
1: 好吓人。
0: 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生气脑血栓了脑梗了。
1: 嗯嗯。
0: 那你不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血栓不梗？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气毒突然间大量的释放的时候，瞬间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物质，变成了酸管，它就堵在你这个血管当中了。
1: 嗯、对，从无形到有形之间，你就中毒了嘛。
0: 对呀、啊，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在大街上吵架，是吧？俩人哎呦气的是眼睛瞪得溜圆，是吧？瞳孔放大，然后呼哧带。

0: 短的，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浑身抖动，然后出汗，是吧？甚至有的人吵架吵着吵着，自己是气儿上不来了，然后捂着胸口，心率加快，血压飙升，然后骨骼肌肉血管就开始怒张，青筋都能看出来。
1: 有的朋友吧，平时就是爱生气，真是这样。
0: 所以说嘛，气毒啊，在我们中医当中，五毒之首啊。所以说，长期生气的人，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毒素堆积得有多少？那这些毒素直接啊，就会腐蚀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是吧？历史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有这个桥段吧？
1: 有啊。
0: 是吧？诸葛亮首先指出了王朗所代表的这个曹魏政权夺了汉朝的天下是不义之徒，是吧？然后就开始骂这个王朗人品问题。是吧？说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忠不孝之人，结果王朗面对这个诸葛亮的这种谩骂，自己气得不行了，然后一下子激动倒地而亡，对吧？还有什么三气周瑜，听过这事儿吧？
1: 当时把周瑜气的，
0: 对吧？还说了一句话叫什
1: 气
0: 么？
1: 生瑜，何生亮。
0: 也是气死的吧？
1: 对，
0: 当时周瑜死的时候才30岁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气毒的大量的分泌，是吧？北魏孝文帝啊，拓跋宏就野史说啊，他因为皇太后当时说给他戴绿帽子了，也是气死的，是吧？虽然说啊，这些野史啊，可能有一定的出入，我们还得得到考证，但是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对五毒的描述，是吧？我们听过五志对应五脏嘛。
1: 对呀，怒、喜、忧、思、悲、恐、惊，好。
0: 怒、喜、思、悲、恐啊，惊和恐大概是一个意思，是吧？怒伤的是什么？肝。
1: 肝。
0: 喜伤的是什么？心。思伤的是脾，
1: 脾。
0: 忧伤的是肺，恐伤的是肾。啊，所以说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什么气毒啊，就是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是吧？咱们最熟悉的就是怒伤肝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你这个闺蜜的父母，那个什么李大爷是吧？啊，俩人动手了，
1: 是呢，
0: 结果自己被气得翻白眼了，然后
1: 是
0: 急性的这
1: 呢，
0: 个脑
1: 出
0: 出血，
1: 血。
0: 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气伤肝了之后形成的这种毒素，瞬间的堵塞了他这个脑血管，出现的急性的，首先是肝衰竭，然后急性的脑出血，是吧？这就是气毒。所以说气毒啊，记住了，我们中医上对五毒啊，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这五种毒素评价是非常高的，甚至我们中医上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这五毒
1: 对，
0: 啊，包括我们人的生老病死。
1: 那您说气毒和我们平时讲的气虚是一个事儿吗？
0: 不全是。气虚是什么？是你气不够了。
1: 少弱。
0: 对，而这个气毒是什么？是我们气是足够的，但是里面的毒素的比例含量太高了。
1: 变质了。
0: 对，变质了。哎，这个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气是够的，但是它变质了。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你记住啊，我们生命科学统计过，爱生气的人，他的寿命就比普通人短1/3呀。
1: 短了那么多
0: 你看，你都
1: 呀！
0: 不知道吧？所以说，咱们中医上一直认为气是和我们这个肝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你看，我们一说到肝，叫疏肝
1: 理气，
0: 理气。为什么叫疏肝理气？就是你通过调理肝脏的气机的功能，就能达到你理气的作用。
1: 就顺了，气儿顺了。
0: 气儿顺了，对吧？气儿顺了，就说明什么？这个气毒就不产生了。所以说疏肝理气，这是我们中医上常用的一种方法。用一些调理肝脏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们用针法，是吧？或者用这个推拿的方法，就是疏肝理气很少用灸法的啊，用针法比较多，因为通过针法是能够泄这个我们的气毒的。所以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目的是理气。理气背后是什么？让你的气毒不产生，
1: 对，
0: 或者是产生的气毒给你释放掉，这是关键所在。
1: 要想不生气，就要从疏肝下手，疏肝才能理气。
0: 对，理气才能够导致气毒怎么样，不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堆积。
0: 大量的堆积，是不是？而且你记住啊， 女同志更重要。
1: 哦，
0: 这话对你说的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女性的寿命普遍要比男同志的寿命长吗？
1: 为什么呀？
0: 甚至你看我们在公园里，你看那些半身不遂的呀，坐在轮椅上的都是老头儿，
1: 嗯，
0: 都是老太太推着老头儿。
1: 啊，对。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女同志啊，有一个先天的老天爷给她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1: 嗯，
0: 就是例假、
1: 月经。
0: 哎，月经、例假，每一次月经的排放，实际上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我刚才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排出体外的一个过程。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气毒过剩的人，就是经常爱发脾气的人，女同志典型的表现。他月经就紊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人一来，哎呦，半个月不走，
1: 嗯，
0: 有的人俩月也不来一回，你会发现女同志最近这一个月俩月脾气，比如说情绪变化的时候，例假就不准了。
1: 明白？
0: 你看，这是一个直接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说老太太，例假早就没有了，
1: 嗯，
0: 最大的保障都没了。那是不是我们首先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会大量的堆积？
1: 嗯，
0: 今天咱们提到的是气毒嘛，
1: 嗯，
0: 气毒也会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且你这种老天爷给的保障你又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更应该注意我们体内的这个气毒的排出的方式，你不能让它长年累月的在那堆积。那怎么才能给它排出去呢？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法，叫阳化气阴成形。什么叫阴成形？
1: 嗯，
0: 是吧？我们的怨气是不是阴气？
1: 嗯，
0: 是吧？生的这个气是不是这个阴气？
1: 嗯，
0: 是不是？包括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种阴的物质？
1: 是。
0: 那么如果这种阴的物质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它就会导致我们心梗、脑梗，包括它毒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嗯，
0: 那我们中医上知道了阳化气阴成形，那对应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1: 听过。
0: 刘完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1: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1: 嗯，有。
0: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攻邪派。
1: 攻邪，
0: 哎
1: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
1: 嗯，
0: 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1: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1: 嗯，
0: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1: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1: 哦，
0: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1: 嗯，
0: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1: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1: 嗯，
0: 你得微微的出汗，
1: 嗯，
0: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1: 嗯，
0: 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1: 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

0: 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哎，皮肤就好了，
1: 哎，
0: 水嫩了，
1: 真是这样哈。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吐
1: 催
0: 法，
1: 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个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儿翻，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儿了，说明他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1: 就是它吐的干净，它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汗法、吐法，还有下法。下法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这种
1: 畅
0: 现象，
1: 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喝酒的人，
1: 喝酒的
0: 哎，
1: 人
0: 对，
1: 喝
0: 我
1: 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
0: 你看，你
1: 吗？
0: 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是
0: 好
1: 好
0: 事儿，
1: 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好，还有什么下
1: 下
0: 法？
1: 法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啊，排出身体当中的

0: 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接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4: 高兴。
5: 高兴啊。
4: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沈阳皇姑区的。
4: 哦，好啊。
5: 嗯，
4: 多大年岁了？
5: 87了。
4: 呵，哎呦，你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5: 一身病啊。
4: 是吗？哎呦。
5: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4: 是吗？哎呦。
5: 嗯、
4: 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5: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啊。37-8岁就得了，
4: 37-8岁就高血压了，
5: 就高血压了。
4: 哦，
5: 赶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4: 又心脏病了，呵。
5: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4: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
5: 嗯、
4: 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4: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 哎，对对对，说实话，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4: 嗯，
5: 我可爱听了。嗯、
4: 好啊。
5: 嗯。
4: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5: 能有七八样的吧。
4: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5: 是吗？完，另外是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4: 啊，
5: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4: 啊，可通过氨糖啊。
5: 啊，对，氨糖膏。
4: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5: 是，
4: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恢复到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
5: 哎、
4: 是不是？
5: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4: 您说什么事儿？
5: 我那个20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
4: 嗯，
5: 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
4: 嗯，
5: 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4: 没劲儿，
5: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4: 嗯，
5: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4: 嗯。
5: 严重的贫血，
4: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5: 哎呀，喘呐、啊，没有劲儿啊、嗯。
4: 对，
5: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
4: 嗯、
5: 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4: 呵，
5: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
4: 嗯，
5: 我的妈，
4: 嗯，
5: 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
4: 嗯，
5: 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嗯、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4: 我告诉你，
5: 医院
4: 没有，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5: 嗯、
4: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 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5: 哎呀妈呀，
4: 他就瞬间的啊！
5: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
4: 嗯，
5: 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近二三年吧，
4: 嗯，
5: 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
4: 嗯，
5: 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4: 哦，
5: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儿子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着，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车子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
4: 嗯，
5: 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
4: 嗯，
5: 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4: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5: 哎，
4: 是吧？
5: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咋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
4: 嗯。
5: 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下午。
4: 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5: 是不是？
4: 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5: 哎呀，梁大夫
4: 啊，
5: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4: 是吧？又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5: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4: 哎，
5: 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4: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5: 哎呀
4: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5: 还有2盒我就停了
4: 啊。
5: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4: 你看
5: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
4: 嗯
5: 嗯，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4: 对，
5: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吃一辈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4: 血压
5: 也没了，
4: 都没了，你看看。
5: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4: 嗯，
5: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4: 血压上来了，
5: 上来了，哎呀，
4: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说好事儿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5: 哎，
4: 对不对？
5: 哎，是。
4: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5: 吃药啊。
4: 对。
5: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4: 是。
5: 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
4: 啊。
5: 这还行，嗯。
4: 那行。
5: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
4: 嗯，
5: 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
4: 嗯，
5: 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4: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
5: 嗯，
4: 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
5: 啊，
4: 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5: 扎上他就什么埋的针头，
4: 是
5: 好几天。
4: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漏血哈。
4: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颐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
5: 哎，
4: 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5: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4: 嗯，割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5: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7瓶呢，
4: 就常年用
5: 买那什么玩意儿，
4: 割胶八珍膏是不？
5: 哎，对对对，还有7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
4: 这
5: 个药我就停了。嗯，
4: 这性价
5: 我喝那个呢，
4: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5: 对呀，
4: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5: 我是经常喝的呀。
4: 对，你就常年用，
5: 哎，
4: 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5: 那免疫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4: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5: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4: 我还是。

0: 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
1: 嗯，
0: 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1: 你别走啊！
0: 不走不走。
1: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0: 我说实话啊，
1: 就现在梁大夫，
0: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
1: 嗯，
0: 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
1: 嗯，
0: 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哎，
0: 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
1: 嗯，
0: 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颐和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1: 天天用。
0: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
1: 嗯，
0: 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就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0: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长着摆着呢，
1: 啊。
0: 你看我说实话吧，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1: 哎呀妈呀，
0: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1: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我呀大姨呀有个要求啊，你们给我好好治吧。我不要求高啊，现在这月月给老板
0: 多好啊。
1: 一小时候家穷，吃不上穿不上。
0: 是。
1: 给大姨呀好好治，再活二年我就遗嘱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咱们最起码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给它延缓，
1: 嗯，
0: 给它推迟。比啥都强，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咱还不遭罪，你说是不是？
1: 是是。你那个什么美国那个。是心脏病那个
0: 辅酶 Q 十，
1: 吃着呢。
0: 呵，260毫克每粒的，是吧？
1: 一天吃两粒。
0: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1: 还挺好，嗯，行，
0: 那就没事了，
1: 都上来了
0: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1: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0: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好了，嗯，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
0: 嗯，
1: 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0: 啊，
1: 完了还那个穿刺，
0: 呵，
1: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0: 嗯，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
1: 嗯，
0: 那西医上他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他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他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
1: 是
0: 不是？嗯，没事儿啊。
1: 阿胶八珍膏我知道。
0: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 啊。
1: 小王。
0: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1: 谢谢呀，谢谢梁大夫，
0: 哎，
1: 可谢谢你了啊。
0: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太
0: 好
1: 了，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啊，
1: 好了，
0: 好，
1: 再见，
0: 嗯。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2: 听过。
0: 刘安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2: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2: 嗯，有。
0: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嗯。
0: 叫攻邪派。
2: 攻邪。
0: 哎
2: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
2: 嗯，
0: 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2: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2: 嗯，
0: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2: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2: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2: 哦。

0: 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吐、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吐、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1: 嗯，
0: 汗、吐、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1: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你得微微的出汗。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
0: 舒服
1: 心里
0: 多了。
1: 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1: 嗯，
0: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1: 嗯。
0: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1: 嗯，
0: 排毒了，哎，把身
1: 嗯，
0: 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哎，皮肤就好了，
1: 还
0: 水嫩了，
1: 真是这样
0: 是不
1: 哈、
0: 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
1: 哦。嗯，
0: 让人呕吐，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如果
1: 嗯，
0: 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那
1: 嗯，
0: 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吐
1: 催
0: 法，
1: 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1: 嗯。
0: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

0: 很多人肚子疼，肚子
1: 嗯，
0: 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这种
1: 畅
0: 现象，
1: 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1: 嗯，
0: 喝酒的人，
1: 喝酒的
0: 哎，
1: 人
0: 对，
1: 喝
0: 我
1: 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
1: 嗯，
0: 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
0: 你看，
1: 吗？
0: 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是
0: 好
1: 好
0: 事儿，
1: 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1: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1: 嗯，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1: 嗯，
0: 好，还有什么下法？
1: 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1: 嗯，
0: 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1: 火
0: 毒
1: 毒，
0: 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接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0: 高兴，
4: 高兴啊！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沈阳皇姑区的。
0: 哦，好啊，
4: 嗯嗯嗯，
0: 多大
4: 哎呀
0: 年
4: 妈
0: 岁了？
4: 87了。
0: 呵，哎呦，您老高寿。

0: 啊，八十七岁了，好啊，
1: 一身病啊，
0: 是吗？哎呦，
1: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0: 是吗？哎呦，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1: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0: 高血压，
1: 37、8岁就得了。
0: 37、8岁就高血压了，
1: 就高血压了。
0: 哦，
1: 刚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0: 又心脏病了，呵。
1: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0: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哎，对对对，说实话，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我可爱听了。嗯，
0: 好啊，
1: 嗯，
0: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1: 能有七八样的吧。
0: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1: 是吗？完，另外是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0: 啊，
1: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安糖膏吗？
0: 啊，可通过安糖啊。
1: 啊，对，安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恢复成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1: 我那个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0: 没劲儿。
1: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0: 嗯。
1: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0: 嗯。
1: 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1: 哎，喘呢，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1: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哎呦我的妈，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
1: 没
0: 用，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2-3天，2-3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1: 哎呀妈，
0: 它就瞬间的啊！
1: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2-3年吧。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0: 哦。
1: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边儿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啊，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这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1: 哎，
0: 是吧？
1: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晨，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这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0: 了。一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1: 哎呀，梁大夫
0: 啊，
1: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有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1: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九盒，吃了不到五盒呢，五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怡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怡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1: 哎呀，
0: 怡和膏现在还有呢？
1: 还有两盒我就停了、
0: 啊、
1: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1: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0: 对，
1: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
0: 啊、
1: 吃一杯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0: 血
1: 压也
0: 没
1: 了，
0: 都
1: 没
0: 了，你看看、
1: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0: 嗯，
1: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0: 血压上来了，
1: 上来了，哎呀，
0: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
1: 嗯，
0: 如果要说好事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是。
0: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1: 吃药啊。
0: 对。
1: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0: 是。
1: 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
0: 啊。
1: 这还行，嗯。
0: 那行。
1: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
0: 嗯。
1: 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
0: 嗯、
1: 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血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
1: 啊、
0: 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1: 扎上他就什么埋的针头，好几天。
0: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漏血哈。
0: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怡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
1: 嗯、
0: 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1: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0: 嗯，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1: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7瓶呢，
0: 就常年用。
1: 买那什么玩意儿，
0: 阿胶八珍膏是不？
1: 哎，对，还有7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
0: 这
1: 个药我就停了。
0: 这性价
1: 比，我喝那个呢。
0: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1: 对呀，
0: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1: 我是经常喝的呀，
0: 对，你就常年用、
1: 哎、
0: 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1: 那免疫检测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0: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10年8年的呗。
1: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1: 你别走啊。
0: 不走。
1: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0: 我说实话啊，
1: 这
0: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怡和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1: 天天用。
0: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
1: 嗯、
0: 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奶奶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去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0: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奶奶摆着呢、
1: 啊、
0: 你看我说实话吧、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3年5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10年8年的，或者是15年20年的，
1: 哎呦妈呀，
0: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1: 再住个活12年就行了。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是心脏病那个
0: 辅酶 Q10
1: 吃着呢，
0: 260毫克每粒儿的是吧？
1: 一天吃2粒儿。
0: 你看， 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1: 还行，挺好，嗯，行，
0: 那就没事了，
1: 都上来了
0: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1: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吧，我就。

0: 明白，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1: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
0: 有
1: 底，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啊！
0: 太好了，嗯，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
1: 嗯，
0: 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1: 啊，
0: 完了还那个穿刺，
1: 呵，
0: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嘎漏血。
1: 嗯，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他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
0: 是，
1: 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0: 是？
1: 嗯，没事儿啊。
0: 阿胶八正高我知道。
1: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小王。
1: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哎，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1: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
1: 好
0: 了，谢谢谢谢，
1: 好
0: 了，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怎么了这是啊？我感觉就前两天我就发现你了，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
0: 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嗯。
1: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真发生事儿了。
1: 啊。
0: 我牙这两天都疼了，给我火的。
1: 今天就是利用这期节目聊聊什么是气毒。
0: 嗯，什么是气毒？
1: 气毒啊，嗯，记住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是由我们生气导致的，听过这句话吧？
0: 当然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扇子上都有不气歌，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1: 对对对，不气歌是吧？
0: 嗯。
1: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我告诉你，非常。

0: 正确。很多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一想啊，是不是从气上来的？
1: 嗯，
0: 其实现在西医上也发现了，比如说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容易得这个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
1: 对，
0: 是吧？甲状腺结节呀，
1: 对，乳腺的问题，
0: 乳腺增生啊，是不是？肝硬化呀，是吧？脂肪肝啊，是吧？肝囊肿啊，是不是？甚至脑出血呀，心梗啊，这很多时候都从这个气上来的。那么什么叫气毒呢？我告诉你，气毒啊，是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毒素物质，但是它真真正正存在着的。而且，我们中医上自古以来有这个五毒的存在，排在首位的不就是气毒吗？是吧？现在，生命科学，就是现在我们研究的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也在发现这个气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人呢，记住啊，你每生一次气，你就会中一次毒。哎，而且你这种生气的过程当中，你中的这个毒会日积月累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
1: 对，
0: 这种有形的物质就是我们说的器质性的病变了。这就为什么说，哎呀，气得我肝疼，有这句话吧？
1: 有。
0: 但是这种气的肝都疼了，一定是经常生气，由量变堆积成质变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咱们都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吧？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做了一项实验研究，就你知道人唉声叹气，知道吧？哎，对，叹气，别瞎叹气啊！我说完这个结论，你就知道刚才你这个动作太要命了。
1: 真的？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人每次叹这么一口气，我们人体当中将会有1亿个细胞开始凋亡，开始死亡。
1: 哇！
0: 所以说没事叹什么气呀，是吧？叹这口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真的，我们人体1亿个细胞就死亡了，就死掉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你叹的这个气里面有大量的毒素导致的这个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每个大夫，尤其是看中医大夫，
1: 告我们高高兴兴的，别生气。
0: 不管什么病，你看这个大夫要是多嘱咐你的几句话，一定说什么？
1: 对，高兴点儿，心宽点儿，
0: 别生
1: 别
0: 气，
1: 生气。
0: 是吧？为啥呀？因为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就大量的释放了，是吧？而且有经验的中医大夫都知道。这个情绪，就这个情绪，我为什么说很多疾病来自于情绪呢？情绪导致的就是气毒的产生。我告诉你，证实很多的疾病，我告诉你，你情绪调整好了，你的病都好了一半了。哎，就是因为你把这气毒解决了，你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所以说，情绪导致这个气毒，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生气。生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大量的有害的物质，这种有害的物质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组织器官，所以说保持心态的一个平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毒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关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生理学家叫埃尔玛教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收集了大量的人在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它收集起来了。然后呢，再收集一些我们正常人在呼吸的时候呼出来的这个气体，它也收集起来了。两种气体看似无色无味的嘛，但是他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什么对比实验呢？就是把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呼出来的这个气儿，在水中加上特殊的染料之后，把这个气儿冲在这个水里头，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水啊，仍然是清澈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显色，因为它里面加上这个染色剂了嘛。但是这个心平气和的气儿呼出来的气体，输到这样的水里头，没有变色，仍然是清澈透明的。而把悲伤的时候，悲伤的人呼出来的气体，加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立马出现沉淀物，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什么颜色吗？是白色的。 这是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呢，就是怨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

0: 这段时间有点抱怨，
1: 嗯，
0: 好了，把抱怨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也注射到就是同样的水里面，你知道这个沉淀物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淡青的这种微微的这种黄的颜色，
1: 哦。
0: 啊，我们就要叫淡白色，啊，生气的人就发火的时候。喘出来的这个气儿，它收集起来了，然后再注到这个水里头。你知道这个水里面沉淀物，你知道吗？还会大量的增加。最主要的是，这个沉淀物变成紫黑色，
1: 哇，
0: 紫黑色呀！
1: 嗯，
0: 你说这变化有多大？然后他还把这个生气的人啊，他不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不是注射到这水里了吗？这水里不变成紫黑色的了吗？然后把这个紫黑色的水。注射到大鼠身上，就大白鼠，
1: 嗯，实验鼠。
0: 对，这个大白鼠，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的死亡。你看看，
1: 哇，这也太吓人
0: 所
1: 了。
0: 以说这证明什么？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啊，我告诉你，对生物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哦，气毒的毒性还是很大的呢。
0: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是
1: 嗯，
0: 吧？
1: 好吓人。
0: 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生气，脑血栓了，脑梗了。
1: 嗯嗯。
0: ”那你不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血栓不梗？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气毒突然间大量的释放的时候，瞬间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物质，变成了酸罐，它就堵在你这个血管当
1: 嗯，
0: 中了。
1: 对，从无形到有形之间，你就中毒了嘛。
0: 对呀、啊，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在大街上吵架，是吧？俩人，哎呦，气的是眼睛瞪得溜圆，是吧？瞳孔放大，然后呼哧带喘的。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浑身抖动，然后出汗，啊，甚至有的人吵架吵着吵着，自己是气儿上不来了，然后捂着胸口，心率加快，血压飙升，然后骨骼肌肉血管就开始怒张，青筋都能看出来。
1: 有的朋友吧，平时就是爱生气，真是这样。
0: 所以说嘛，气毒啊，在我们中医当中，五毒之首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生气的人，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毒素堆积得有多少？
1: 嗯。
0: 那这些毒素直接啊，就会腐蚀我们各个组织器官，
1: 嗯，
0: 是吧？历史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有这个桥段吧？
1: 有啊，
0: 是吧？诸葛亮首先指出了王朗所代表的这个曹魏政权夺了汉朝的天下是不义之徒，是吧？然后就开始骂这个王朗人品问题。是吧？说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忠不孝之人，结果王朗面对这个诸葛亮的这种谩骂，自己气得不行了，然后一下子激动倒地而亡，对吧？还有什么三气周瑜，听过这事儿吧？
1: 嗯，当时把周瑜气的，
0: 对吧？还说了一句话叫什
1: 气
0: 么？
1: 生瑜，何生亮。
0: 也是气死的吧？
1: 对，
0: 当时周瑜死的时候才30岁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气毒的大量的分泌，是吧？北魏孝文帝啊，拓跋宏就野史说啊，他因为皇太后当时说给他戴绿帽子了，也是气死的，是吧？虽然说啊，这些野史啊，可能有一定的出入，我们还得得到考证，但是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对五毒的描述，
1: 嗯，
0: 是吧？我们听过五志对应五脏嘛。
1: 对呀，怒、喜、忧、思、悲、恐、惊，哈，
0: 怒、喜、思、悲、恐啊，
1: 嗯，
0: 惊和恐大概是一个意思，是吧？
1: 嗯，
0: 怒伤的是什么？肝。
1: 肝，
0: 喜伤的是什么？心。
1: 嗯，
0: 思伤的是脾。
1: 脾，
0: 忧伤的是肺。恐伤的是肾。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什么？气毒啊，
1: 嗯，
0: 就是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是吧？咱们最熟悉的就是怒伤肝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你这个闺蜜的父母，那个什么李大爷是吧？
1: 嗯，
0: 啊，俩人动手了，
1: 是呢，
0: 结果自己被气得翻白眼了，然后
1: 是
0: 急性的这
1: 呢，
0: 个脑
1: 出
0: 出血，
1: 血。
0: 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气伤肝了之后形成的这种毒素，瞬间的堵塞了他这个脑血管，出现的急性的，首先是肝衰竭，然后急性的脑出血，是吧？这就是气毒。所以说气毒啊，记住了，我们中医上对五毒啊，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这五种毒素评价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甚至我们中医上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 都来自于这。

0: 中毒，
1: 对，
0: 啊，包括我们人的生老病死。
1: 嗯，那您说气毒和我们平时讲的气虚是一个事儿吗？
0: 不全是。
1: 嗯，
0: 气虚是什么？是你气不够了，
1: 少弱。
0: 对，而这个气毒是什么？是我们气是足够的，但是里面的毒素的比例含量太高了，
1: 变质了。
0: 对，变质了。哎，这个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0: 就是气是够的，但是它变质了。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你记住啊，我们生命科学统计过，爱生气的人，他的寿命就比普通人短1/3呀。
1: 短了那么多呀！
0: 你看，你都不知道吧？所以说，咱们中医上一直认为气是和我们这个肝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你看，我们一说到肝，叫疏肝
1: 理气，
0: 理气。
1: 嗯，
0: 为什么叫疏肝理气？就是你通过调理肝脏的气机的功能，就能达到你理气的作用。
1: 就顺了，气儿顺了。
0: 气儿顺了，对吧？气儿顺了，就说明什么？这个气毒就不产生了。
1: 嗯。
0: 所以说，疏肝理气，这是我们中医上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用一些调理肝脏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们用针法，是吧？或者用这个推拿的方法，就是疏肝理气很少用灸法的啊，用针法比较多。因为通过针法是能够泄这个我们的气毒的，
1: 嗯，
0: 所以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目的是理气，理气背后是什么？让你的气毒不产生，
1: 对。
0: 或者是产生的气毒给你释放掉，这是关键所在。
1: 要想不生气，就要从疏肝下手，疏肝才能理气。
0: 对，理气才能够导致气毒怎么样？不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堆积，
0: 大量的堆积，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你记住啊，女同志更重要。
1: 然后
0: 这话对你
1: 注意
0: 说呢，
1: 听。
0: 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女性的寿命普遍要比男同志的寿命长吗？
1: 为什么呀？
0: 甚至你看我们在公园里，你看那些半身不遂的呀，坐在轮椅上的都是老头儿，都是老太太推着老头儿。
1: 对，
0: 为啥你知道
1: 为
0: 吗？
1: 什么？
0: 因为女同志啊，有一个先天的老天爷给她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1: 嗯，
0: 就是例假。
1: 月经。
0: 哎，月经、例假，每一次月经的排放，实际上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我刚才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排出体外的一个过程。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气毒过剩的人，就是经常爱发脾气的人，女同志典型的表现，她月经就紊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人一来，哎呦，半个月不走；有
1: 嗯，
0: 的人俩月也不来一回。你会发现，女同志最近这一个月、俩月脾气，比如说
1: 很
0: 情绪
1: 奇
0: 变化的
1: 怪，
0: 时候，例假就不准了。
1: 明白。
0: 你看，这是一个直接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说老太太，例假早就没有了，
1: 嗯，
0: 最大的保障都没了。那是不是我们首先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会大量的堆积？今天咱们提到的是气毒嘛，气毒也会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且你这种老天爷给的保障你又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更应该注意我们体内的这个气毒的排出的方式，你不能让它长年累月的在那堆积。那怎么才能给它排出去呢？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法，叫阳化气阴成形。什么叫阴成形？是吧？我们的怨气是不是阴气？是吧？生的这个气是不是这个阴气？是不是？包括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种阴的物质？
1: 是。
0: 那么，如果这种阴的物质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它就会导致我们心梗、脑梗，包括它毒害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我们中医上知道了阳化气阴成形，那对应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1: 听过，
0: 刘完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1: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攻邪派。
1: 攻邪，
0: 哎，
1: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1: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政，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

0: 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1: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1: 哦，
0: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1: 嗯，
0: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1: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1: 嗯，
0: 你得微微的出汗，
1: 嗯，
0: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1: 嗯，
0: 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1: 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1: 嗯，
0: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1: 嗯，
0: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1: 嗯，
0: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嗯，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1: 真是这样啊，哦，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嗯，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1: 哦，
0: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1: 嗯，
0: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吐
1: 催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1: 嗯，
0: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儿翻，
1: 嗯，
0: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他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1: 就是他吐的干净，他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
1: 嗯，
0: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1: 下法
0: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1: 哦，
0: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这种
1: 畅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1: 嗯，
0: 喝酒的人。
1: 喝酒的人。
0: 哎，对，我
1: 喝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
1: 啊，
0: 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吗？
0: 你看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好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1: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它能够发出汗来。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1: 嗯，
0: 好，还有什么下
1: 法？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1: 嗯，
0: 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
1: 火
0: 毒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接那个电话可高兴了。
4: 高兴。
5: 高兴啊。
4: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沈阳皇姑区的。
4: 哦，好啊。
5: 嗯嗯嗯。
4: 多大年岁了？
5: 87了。
4: 呵，哎呦，您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5: 一身病啊。
4: 是吗？哎呦。
5: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4: 是吗？哎呦，
5: 嗯，
4: 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5: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4: 高血压。
5: 37-8岁就得了。
4: 37-8岁就高血压了。
5: 就高血压了。
4: 哦。
5: 刚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4: 又心脏病了，呵。
5: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4: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
5: 嗯，
4: 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的东西，
4: 嗯，
5: 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4: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 哎，对对对，说实话，
4: 嗯，
5: 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4: 嗯，
5: 我可爱听了。嗯，
4: 好啊。
5: 嗯，
4: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5: 能有七八样的吧。
4: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
5: 嗯，
4: 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

0: 不用啊，
1: 是吗？完另外这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0: 啊，
1: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0: 啊，可通过氨糖啊
1: 啊，对氨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是它
0: 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你恢复到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是不是？
1: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1: 我那个20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0: 没劲儿。
1: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
1: 那个、
0: 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1: 哎呀，喘呢，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1: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哎呦我的妈！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
1: 医院
0: 没
1: 有，
0: 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到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2-3天。2-3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1: 哎呀妈呀！
0: 它就是瞬间的啊！
1: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2-3年吧。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0: 哦。
1: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边儿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着，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这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到车上以后，一点一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是吧？
1: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这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0: 不下午。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1: 哎呀，梁大夫
0: 啊，
1: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又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1: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1: 哎呀，
0: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1: 还有2盒我就停了。
0: 啊、
1: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1: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0: 对，
1: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吃一辈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0: 血压
1: 也没
0: 了。
1: 血压
0: 都没
1: 了，
0: 你看看。
1: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0: 血压上来了。
1: 上来了，哎呀妈。
0: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说好事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对不对？
1: 哎，是。
0: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 也不
1: 吃药啊，
0: 对，
1: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是下去了，
0: 是
1: 下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这行，嗯，
0: 那行。
1: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咱这三个孩子。

0: 同意，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1: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0: 扎上他就什么埋的针，他针头好几天。
1: 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漏血哈。
1: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一颗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0: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1: 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0: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七瓶呢，
1: 就常年用。
0: 买那什么玩意儿？
1: 阿胶八珍膏是不？
0: 哎，对对对，还有七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这个药我就停了。
1: 这性价
0: 比，我喝那个呢。
1: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0: 对呀，
1: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0: 我是经常喝的呀。
1: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0: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1: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0: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1: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0: 你别走啊！
1: 不走不走。
0: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1: 我说实话啊，
0: 就
1: 现在
0: 梁大夫，
1: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一颗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0: 天天用。
1: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去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1: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0: 哎呀妈呀，
1: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0: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不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我呀大姨呀有个要求啊，你们给我好好治吧。我不要求高啊，现在这月月给老保，
1: 多好啊！
0: 一小时候家穷，吃不上穿不上，
1: 是
0: 给大姨呀好好治，再活二年我就彝族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咱们最起码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给它延缓、给它推迟，比啥都强、是不是？
0: 哎，对对，
1: 咱还不遭罪，你说是不是？
0: 是是。你那个什么美国那个治心脏病那个
1: 辅酶 Q 十
0: 吃着呢，
1: 呵，260毫克每粒的是吧？
0: 一天吃两粒。
1: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0: 还挺好。行，
1: 那就没事了，
0: 都上来了
1: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0: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1: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
0: 有底，
1: 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啊。
0: 太好了，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1: 啊，
0: 完了还那个穿刺，
1: 呵，
0: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1: 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它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 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是？没事儿啊。
0: 阿胶八正高，我知道。
1: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小王。
1: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0: 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1: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好了，谢谢谢谢，好了，再见。
1: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2: 听过。
1: 刘完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2: 对。
1: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2: 有。
1: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嗯。
1: 叫攻邪派。
2: 攻邪。
1: 哎
2: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1: 就是排毒，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2: 排五毒。
1: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2: 嗯，
1: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2: 嗯，
1: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2: 是什么？
1: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2: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1: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2: 嗯，
1: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2: 嗯，
1: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2: 跑步去发泄。
1: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2: 嗯，
1: 你得微微的出汗。
2: 嗯，
1: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2: 哎，还真是。
1: 是不是？
2: 对。
1: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2: 嗯，
1: 这汗一出来了，哎，
2: 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
2: 心里敞亮了。
1: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2: 嗯，
1: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2: 嗯，
1: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
2: 嗯，
1: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2: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1: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2: 嗯，
1: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嗯，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2: 真是这样啊，
1: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嗯，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2: 怎么吐啊？
1: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2: 哦，
1: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2: 嗯，
1: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2: 对，洗胃
1: 是不是，
2: 嗯，
1: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吐
2: 催吐法，
1: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2: 嗯，
1: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翻，
2: 嗯，
1: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2: 对，
1: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它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2: 就是它吐的干净，它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了。
1: 所以说这是吐法。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2: 下法
1: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2: 哦，
1: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

0: 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1: 嗯，
0: 喝酒的人，
1: 喝酒的
0: 哎，
1: 人
0: 对，
1: 喝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
0: 你看，
1: 吗？
0: 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是
0: 好
1: 好
0: 事儿，
1: 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1: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1: 嗯，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1: 嗯，
0: 好，还有什么下法？
1: 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1: 嗯，
0: 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1: 火
0: 毒
1: 毒，
0: 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接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0: 高兴，
4: 高兴啊！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沈阳皇姑区的。
0: 哦，好啊，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87了。
0: 呵，哎呦，您老高寿啊，87岁
4: 高寿，
0: 了，好啊，
4: 一身病啊！
0: 是吗？哎呦，
4: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0: 是吗？哎呦，
4: 嗯，
0: 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4: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0: 高血压，
4: 37、8岁就得了，
0: 37、8岁就高血压了，
4: 就高血压了。
0: 哦，
4: 刚50多岁呢就心脏病了，
0: 又心脏病了，呵，
4: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0: 啊，方法是一方面，

0: 药材也是一方面，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
0: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哎，对对对，说实话，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我可爱听了。
0: 好啊，
1: 嗯，
0: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1: 那有七八样的吧。
0: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1: 是吗？完，另外是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0: 啊，
1: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0: 啊，可通过氨糖啊。
1: 啊，对，氨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恢复成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哎，是不是？
1: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1: 我那个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0: 没劲儿。
1: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1: 哎呀，喘呢，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1: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哎呦我的妈。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哎呀，又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没用，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到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1: 哎呀妈呀，
0: 它就瞬间的啊！
1: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23年吧，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儿子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啊，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这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急呗，是吧？
1: 吃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咋还没上病房？那你妈不能去，贫血。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0: 下午。一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1: 哎呀，梁大夫
0: 啊，
1: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又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1: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0: 哎，
1: 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1: 哎呀，
0: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1: 还有2盒我就停了，
0: 啊，
1: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1: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那个 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2: 对，
1: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吃一辈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2: 血压
1: 也没了，
2: 都没了，你看看，
1: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2: 嗯，
1: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2: 血压上来了，
1: 上来了，哎呀，
2: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是要说好事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1: 哎，
2: 对不对？
1: 哎，是是。
2: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1: 吃药啊？
2: 对，
1: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2: 是，
1: 下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这行，嗯。
2: 那行。
1: 要我那时候吧，我这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你跟他补上来，到那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2: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1: 扎上它就什么埋的针头，好几天。
2: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漏血哈，
2: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一颗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1: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2: 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1: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7瓶呢，
2: 就常年用
1: 买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2: 阿胶八珍膏是不？
1: 哎，对对对，还有7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那个药我就停了。
2: 这性价
1: 比，喝那个呢？
2: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1: 对呀，
2: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1: 我是经常喝的呀，
2: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1: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2: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10年8年的呗。
1: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2: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1: 你别走啊！
2: 不走不走。
1: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2: 我说实话啊，
1: 我
2: 就现在
1: 梁大夫，
2: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一喝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1: 天天用。
2: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懒得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就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2: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3年5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10年8年的，或者是15年20年的，
1: 哎呦妈呀，
2: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1: 再住个活12年就行了。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是心脏病那个
2: 辅酶 Q10。
1: 吃着呢，
2: 呵，260毫克每粒儿的是吧？
1: 一天吃2粒儿。
2: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1: 还挺好，嗯，行，
2: 那就没事
1: 了，都上来了
2: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1: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2: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好了，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2: 啊，
1: 完了还那个穿刺，
2: 呵，
1: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0: 嗯，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他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

0: 的漏。
1: 它
0: 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
1: 是，
0: 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1: 是？
0: 没事儿啊。
1: 阿胶八正高，我知道。
0: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 啊。
1: 小王。
0: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1: 谢谢呀，谢谢张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0: 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太
0: 好
1: 了，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怎么了这是啊？我感觉就前两天我就发现你了，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
0: 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嗯，
1: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真发生事儿了。
1: 啊，
0: 我牙这两天都疼了，给我火的。
1: 今天就是利用这期节目聊聊什么是气毒。
0: 嗯，什么是气毒？
1: 气毒啊，嗯，记住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是由我们生气导致的，听过这句话吧？
0: 当然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扇子上都有不气歌，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1: 对对对，不气歌是吧？
0: 嗯。
1: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我告诉你，非常正确。很多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一想啊，是不是从气上来的？
0: 嗯。
1: 其实现在西医上也发现了，比如说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容易得这个子宫肌瘤啊，
0: 嗯，
1: 卵巢囊肿啊，
0: 对，
1: 是吧？甲状腺结节呀，
0: 对，乳腺的问题，
1: 乳腺增生啊，是不是？肝硬化呀，是吧？脂肪肝啊，是吧？肝囊肿啊，是不是？甚至脑出血呀，心梗啊，这很多时候都从这个气上来的。那么什么叫气毒呢？

0: 我告诉你，气毒啊，是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毒素物质，但是它真真正正存在着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医上自古以来有这个五毒的存在，排在首位的不就是气毒吗？
1: 嗯，
0: 是吧？现在生命科学，就是现在我们研究的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也在发现这个气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人呢，记住啊，你每生一次气，你就会中一次毒。
1: 哦。
0: 哎，而且你这种生气的过程当中，你中的这个毒会日积月累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
1: 对，
0: 这种有形的物质就是我们说的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啊，这就为什么说，哎呀，气得我肝疼，有这句话吧？
1: 嗯、有。
0: 但是这种气的肝都疼了，一定是经常生气，由量变堆积成质变的。
1: 对，
0: 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咱们都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吧？
1: 嗯，
0: 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做了一项实验研究，就你知道人唉声叹气，知道吧？
1: 唉，
0: 哎，对，叹气，别瞎叹气啊！
1: 嗯，
0: 我说完这个结论，你就知道刚才你这个动作太要命了。
1: 真的，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人每次叹这么一口气，我们人体当中将会有1亿个细胞开始凋亡，开始死亡。
1: 哇！
0: 所以说没事叹什么气呀、啊，是吧？叹这口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真的，我们人体1亿个细胞就死亡了，
1: 嗯，
0: 就死掉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你叹的这个气里面有大量的毒素导致的这个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每个大夫，尤其是看中医大夫，
1: 告我们高高兴兴的，别生气。
0: 不管什么病，你看这个大夫要是多嘱咐你的几句话，
1: 嗯、
0: 一定说什么？
1: 对，高兴点，心宽点，
0: 别生气，
1: 别生气，
0: 是吧？为啥呀？因为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就大量的释放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有经验的中医大夫都知道，这个情绪，就这个情绪，我为什么说很多疾病来自于情绪呢？情绪导致的就是气毒的产生，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很多的疾病，我告诉你，你情绪调整好了，你的病都好了一半了。哎，就是因为你把这气毒解决了，你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所以说，情绪导致这个气毒，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生气。生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大量的有害的物质，这种有害的物质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组织器官。所以说保持心态一个平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毒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关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生理学家叫埃尔玛教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收集了大量的人在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他收集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在收集一些我们正常人在呼吸的时候呼出来的这个气体，它也收集起来了。两种气体看似无色无味的嘛，但是他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什么对比实验呢？就是把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呼出来的这个气儿，在水中加上特殊的染料之后，把这个气儿冲在这个水里头，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水啊，仍然是清澈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显色啊，因为它里面加上这个染色剂了嘛。但是这个心平气和的气儿呼出来的气体输到这样的水里头没有变色，仍然是清澈透明的。而把悲伤的时候悲伤的人呼出来的气体加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立马出现沉淀物，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是白色的。
1: 哦，
0: 这是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怨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段时间有点抱怨，
1: 嗯，
0: 好了，把抱怨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也注射到就是同样的水里面，你知道这个沉淀物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淡青的这种微微的这种黄的颜色。
1: 哦，
0: 啊，我们叫淡白色，啊，生气的人就发火的时候， 喘出来的这个气儿，它收集起来了，然后再注到这个水里头，你知道这个水里那沉淀物，你知道吗？还会大量的增加。最主要的是，这个沉淀物变成紫黑色。
1: 哇，
0: 紫黑色呀！
1: 嗯，
0: 你说这变化有多大？然后他还把这个生气的人，啊，他不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不是注射到这水里了吗？这水里不变成紫黑色的了吗？然后把这个紫黑色的水注射到大鼠身上，就大白鼠，
1: 嗯，实验鼠，
0: 对，这个大白鼠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的死亡。
1: 哇，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吓人了。
0: 所以说这证明什么？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啊，我告诉你，对生物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哦，气毒的毒性还是很大的呢。
0: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1: 嗯，
0: 是吧？
1: 好吓人！
0: 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生气脑血栓了，脑梗了。”
1: 嗯嗯。
0: 那你不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血栓不梗？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气毒突然间大量的释放的时候，瞬间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物质，变成了酸罐，它就堵在你这个血管当中了。
1: 嗯、对，从无形到有形之间，你就中毒了嘛？
0: 对呀、啊。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在大街上吵架，是吧？俩人，哎呦，气的是眼睛瞪得溜圆，是吧？瞳孔放大，然后呼哧带喘的。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浑身抖动，
1: 嗯，
0: 然后出汗，啊，甚至有的人吵架吵着吵着，自己是气儿上不来了，
1: 嗯，
0: 然后捂着胸口，心率加快，血压飙升，然后骨骼肌肉血管就开始怒张，青筋都能看出来。
1: 有的朋友吧，平时就是爱生气，真是这样。
0: 所以说嘛，气毒啊，在我们中医当中五毒之首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生气的人，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毒素堆积的得有多少。
1: 嗯，
0: 那这些毒素直接啊就会腐蚀我们各个组织器官。
1: 嗯，
0: 是吧，历史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有这个桥段吧？
1: 有啊，
0: 是吧，诸葛亮首先指出了王朗所代表的这个曹魏政权夺了汉朝的天下是不义之徒，是吧，然后就开始骂这个王朗人品问题。是吧，说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忠不孝之人，结果王朗面对这个诸葛亮的这种谩骂，自己气得不行了，然后一下子激动倒地而亡，对吧？还有什么三气周瑜，听过这事儿吧、
1: 嗯、当时把周瑜气的，
0: 对吧，还说了一句话叫什么，
1: 气生瑜何生亮，
0: 也是气死的吧。
1: 对，
0: 当时周瑜死的时候才30岁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气毒的大量的分泌，是吧？北魏孝文帝啊，拓跋宏就野史说啊，他因为皇太后当时说给他戴绿帽子了，也是气死的，是吧？虽然说啊，这些野史啊，可能有一定的出入，我们还得得到考证，但是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对五毒的描述，
1: 嗯，
0: 是吧？我们听过。五志对应五脏嘛？
1: 对呀，怒喜忧思悲恐惊，好。
0: 怒喜思悲恐，
1: 嗯
0: 啊，惊和恐大概是一个意思，
1: 嗯、
0: 是吧？怒伤的是什么？肝。
1: 肝。
0: 喜伤的是什么？心。
1: 嗯。
0: 思伤的是脾。
1: 脾。
0: 忧伤的是肺，恐伤的是肾。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什么气毒啊？
1: 嗯。
0: 就是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是吧？咱们最熟悉的就是怒伤肝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你这个闺蜜的父母那个什么李大爷是吧？
1: 嗯，
0: 啊，俩人动手了，结果自己被气得翻白眼了，然后急性的这个脑出血，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气伤肝了之后形成的这种毒素，瞬间的堵塞了他这个脑血管，
1: 嗯，
0: 出现的急性的，首先是肝衰竭，然后急性的脑出血，是吧？这就是气毒。所以说气毒啊，记住了，我们中医上对五毒啊，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这五种毒素评价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甚至我们中医上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这五毒。
1: 对
0: 啊，包括我们人的生老病死。
1: 嗯，那您说气毒和我们平时讲的气虚是一个事儿吗？
0: 不全是。
1: 嗯，
0: 气虚是什么？是你气不够了，
1: 少弱。
0: 对，而这个气毒是什么？ 是我们气是足够的，但是里面的毒素的比例含量太高了，
1: 变质了。
0: 对，变质了。哎，这个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0: 就是气是够的，但是它变质了。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你记住啊，我们生命科学统计过，爱生气的人他的寿命就比普通人短三分之一啊，
1: 短了那么多呀，
0: 你看你都不知道吧。所以说咱们中医上一直认为气是和我们这个肝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你看我们一说到肝叫疏肝
1: 理气，
0: 理气，
1: 嗯，
0: 为什么叫疏肝理气？就是你通过调理肝脏的气机的功能，就能达到你理气的作用，
1: 就顺了，气儿顺了，
0: 气儿顺了，对吧？气儿顺了，就说明什么？这个气毒就不产生了。
1: 嗯，
0: 所以说疏肝理气，这是我们中医上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用一些调理肝脏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们用针法，是吧？或者用这个推拿的方法，就是疏肝理气很少用灸法的啊，用针法比较多。因为通过针法是能够泄这个我们的气毒的，
1: 嗯，
0: 所以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目的是理气，理气背后是什么？让你的气毒不产生，
1: 对，
0: 或者是产生的气毒给你释放掉，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要想不生气，就要从疏肝下手，疏肝才能理气，
0: 对，理气才能够导致气毒怎么样，不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堆积，
0: 大量的堆积，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你记住啊，女同志，女同志更重要。
1: 哦，
0: 这话对你说的，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女性的寿命普遍要比男同志的寿命长吗？
1: 为什么呀？
0: 甚至你看我们在公园里，你看那些半身不遂的呀，坐在轮椅上的都是老头儿，
1: 嗯，
0: 都是老太太推着老头儿。
1: 啊，对。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女同志啊，有一个先天的老天爷给她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1: 嗯，
0: 就是例假、
1: 月经。
0: 哎。月经例假，每一次月经的排放实际上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我刚才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排出体外的一个过程。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气毒过剩的人，就是经常爱发脾气的人，女同志典型的表现，她月经就紊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人一来，哎呦，半个月不走。
1: 嗯，
0: 有的人俩月也不来一回。你会发现女同志最近这一个月俩月脾气，比如说情绪变化的时候，例假就不准了。
1: 明白。
0: 你看这是一个直接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说老太太，例假早就没有了，
1: 嗯，
0: 最大的保障都没了。那是不是我们首先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会大量的堆积？
1: 嗯，
0: 今天咱们提到的是气毒嘛，
1: 嗯，
0: 气毒也会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且你这种老天爷给的保障你又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更应该注意我们体内的这个气毒的排出的方式，你不能让它长年累月的在那堆积。那怎么才能给它排出去呢？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法，叫阳化气阴成形。什么叫阴成形？
1: 嗯，
0: 是吧？我们的怨气是不是阴气？
1: 嗯，
0: 是吧？生的这个气是不是这个阴气？
1: 嗯，
0: 是不是？包括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种阴的物质？
1: 是。
0: 那么如果这种阴的物质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它就会导致我们心梗、脑梗，包括它毒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嗯。
0: 那我们中医上知道了阳化气阴成形，那对应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1: 听过。
0: 刘完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1: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1: 嗯，有。
0: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攻邪派。
1: 攻邪。
0: 哎。
1: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
1: 嗯。
0: 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1: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1: 嗯，
0: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 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1: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1: 哦，
0: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1: 嗯，
0: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1: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1: 嗯，
0: 你得微微的出汗，
1: 嗯，
0: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1: 嗯，
0: 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1: 嗯，
0: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1: 嗯，
0: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1: 嗯，
0: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嗯，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1: 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嗯，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1: 哦，
0: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1: 嗯，
0: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
1: 催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1: 嗯，
0: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翻，
1: 嗯，
0: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他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1: 就是他吐的干净，他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
1: 嗯，
0: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1: 下法
0: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1: 哦，
0: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
1: 这种畅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1: 嗯，
0: 喝酒的人。
1: 喝酒的人。
0: 哎，对，
1: 喝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
1: 啊，
0: 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吗？
0: 你看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好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1: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1: 嗯，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 对吧？
1: 嗯，
0: 好，还有什么
1: 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1: 嗯，
0: 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1: 毒
0: 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对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0: 高兴，
4: 高兴啊！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沈阳皇姑区的。
0: 哦，好啊。
4: 嗯嗯嗯。
0: 多大年岁了？
4: 87了。
0: 呵，哎呦，您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4: 一身病啊。
0: 是吗？哎呦。
4: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0: 是吗？哎呦，
4: 嗯、
0: 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4: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0: 啊。高血压。
4: 37-8岁就得了。
0: 37-8岁就高血压了，
4: 就高血压了。
0: 哦，
4: 刚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0: 又心脏病了，呵。
4: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0: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
4: 嗯、
0: 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
0: 嗯，
4: 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4: 哎，对对对，说实话，
0: 嗯、
4: 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0: 嗯，
4: 我可爱听了。嗯、
0: 好啊，
4: 嗯，
0: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4: 能有7-8样的吧？
0: 7-8样的。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4: 是吗？完，另外是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0: 啊，
4: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0: 啊，可通的氨糖。 啊
4: 啊，对，氨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4: 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三十多岁二十多岁人的腿恢复到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是不是？
4: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4: 我那个2020年以后吧，老头子20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0: 没劲儿，
4: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0: 嗯，
4: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0: 嗯。
4: 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4: 哎呀，喘呐，没有劲儿啊。
0: 对，
4: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4: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哎呦我的妈，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
4: 医院里
0: 没有，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4: 嗯、
0: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4: 哎呀妈呀，
0: 它就是瞬间的啊。
4: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23年吧，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儿子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啊，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车子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是吧？
4: 吃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咋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0: 下午。一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4: 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4: 哎呀，梁大夫
0: 啊，
4: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又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4: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4: 哎呀，
0: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4: 还有2盒我就停了。
0: 啊、
4: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4: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0: 对，
4: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吃一辈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0: 血
4: 压也
0: 没
4: 了。
0: 都
4: 没
0: 了，你看看。
4: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0: 血压上来了。
4: 上来了，哎呀。
0: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说好事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对不对？
4: 是是。
0: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 也不
4: 吃药啊，
0: 对，
4: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0: 是
4: 下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这行，嗯，
0: 那行。
4: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你跟他补上来，到了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4: 扎上他就什么埋的针头好几天。
0: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漏血哈，
0: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一颗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4: 哎，就这一点，我就想问你这一点
0: 的。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4: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七瓶呢，
0: 就常年用。
4: 那什么玩意儿？
0: 阿胶八珍膏是不？
4: 哎，对对对，还有七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这个药我就停了。
0: 这性价
4: 比，喝那个呢？
0: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4: 对呀，
0: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4: 我是经常喝的呀，
0: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4: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0: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4: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4: 你别走啊！
0: 不走不走。
4: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0: 我说实话啊，就现在
4: 杨大夫，
0: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一喝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4: 天天用。
0: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4: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就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0: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4: 哎呀妈呀，
0: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4: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我呀大姨呀、啊、有个要求啊，你们给我好好治吧。我不要求高啊，现在这月月给老保，
0: 多好啊！
4: 一小时家穷，吃不上穿不上，
0: 是
4: 给大姨呀、啊、好好治，再活二年我就遗嘱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咱们最起码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给它延缓、给它推迟，比啥都强、是不是？
4: 哎，
0: 咱还不遭罪，你说是不是？
4: 是是，你那个什么美国那个治心脏病那个
0: 辅酶 Q10
4: 吃着呢，
0: 呵，260毫克每粒儿的是吧？
4: 一天吃两粒儿，
0: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4: 还行，挺好。嗯，行，
0: 那就没事
4: 了，都上来了
0: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4: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0: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啊。
4: 好了，嗯，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
0: 嗯，
4: 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0: 啊，
4: 完了还那个穿刺，
0: 呵，
4: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0: 嗯，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 那西医上它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4: 是？
0: 没事儿啊。
4: 阿胶八正高，我知道。
0: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4: 小王。
0: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4: 哎，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0: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啊，
4: 好了，再见。
0: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1: 听过。哦、
0: 刘安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1: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1: 有。
0: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攻邪派。
1: 攻邪。
0: 哎
1: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1: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1: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温、清、消、补。汗土下合，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你得微微的出汗。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1: 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1: 就
0: 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1: 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1: 哦。
0: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那
1: 洗
0: 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吐
1: 催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翻。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儿了， 说明他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1: 就是他吐的干净，他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
1: 嗯，
0: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1: 下法
0: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1: 哦，
0: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这种
1: 畅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

0: 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1: 嗯，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的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1: 嗯，
0: 好，还有什么下
1: 发？下发也一样。
0: 下发，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1: 嗯，
0: 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1: 毒
0: 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出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对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4: 高兴。
5: 高兴啊。
4: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沈阳皇姑区的。
4: 哦，好啊。
5: 嗯。
4: 多大年岁了？
5: 87了。
4: 呵，哎呦，您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5: 一身病啊。
4: 是吗？哎呦。
5: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4: 是吗？哎呦。
5: 嗯、
4: 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5: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37-8岁就得了，
4: 37-8岁就高血压了，
5: 就高血压了。
4: 哦，
5: 刚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4: 又心脏病了，呵。
5: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4: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
5: 嗯、
4: 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4: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 哎，对对对，说实话，
4: 嗯、
5: 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4: 嗯，
5: 我可爱听了。嗯、
4: 好啊。
5: 嗯。
4: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5: 能有七八样的吧。
4: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
5: 嗯、
4: 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

0: 上全球给我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1: 是吗？完、
0: 哦、
1: 另外这滑膜炎疼了能有20年了吧。
0: 啊，
1: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0: 啊，可通过氨糖啊。
1: 啊，对，氨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嗯，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你恢复到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
0: 嗯、
1: 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1: 我那个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
0: 嗯，
1: 老头活着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
0: 嗯，
1: 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啊，
0: 没劲儿，
1: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0: 嗯。
1: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0: 嗯，
1: 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1: 哎呀，喘呢、啊嗯，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
0: 嗯。
1: 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1: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
0: 嗯。
1: 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
0: 嗯。
1: 哎呀，又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嗯、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还补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
1: 医院
0: 没
1: 有，
0: 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2-3天，2-3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1: 哎呀妈，
0: 它就是瞬间的啊。
1: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
0: 嗯，
1: 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近2-3年吧，
0: 嗯，
1: 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
0: 嗯，
1: 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就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0: 哦，
1: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边儿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儿，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这衣服。
0: 嗯、
1: 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
0: 嗯。
1: 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1: 哎，
0: 是吧？
1: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这还没上病房，那你妈不能去，贫血。
0: 嗯，
1: 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0: 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1: 哎呀，梁大夫
0: 啊，
1: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1: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0: 哎，
1: 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1: 哎呀，
0: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1: 还有2盒我就停了，
0: 啊、
1: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1: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
0: 嗯
1: 嗯，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0: 对，
1: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
0: 啊、
1: 吃一辈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0: 血
1: 压也
0: 没
1: 了。
0: 都
1: 没
0: 了，你看看。
1: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0: 嗯，
1: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0: 血压上来了，
1: 上来了，哎呀，
0: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
1: 嗯、
0: 如果要说
1: 好事，
0: 要说好事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是。
0: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1: 吃药啊！
0: 对，
1: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嗯、
0: 是
1: 下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
0: 啊，
1: 这还行，嗯，
0: 那行。
1: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啥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

0: 抽血再验验，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1: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0: 扎上他就什么埋的针，他针头好几天。
1: 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漏血哈。
1: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颐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0: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1: 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0: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七瓶呢，
1: 就常年用。
0: 买那什么玩意儿？
1: 阿胶八珍膏是不？
0: 哎，对对对，还有七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这个药我就停了。
1: 这性价
0: 比，我喝那个呢。
1: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0: 对呀，
1: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0: 我是经常喝的呀。
1: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0: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1: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0: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1: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0: 你别走啊！
1: 不走。
0: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1: 我说实话啊，
0: 就
1: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颐和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0: 天天用。
1: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去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1: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长着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0: 哎呀妈呀，
1: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0: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不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是心脏病那个
1: 辅酶 Q 十。
0: 吃着呢，
1: 呵，260毫克每粒儿的是吧？
0: 一天吃两粒儿。
1: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0: 还行，挺好，行，
1: 那就没事
0: 了，都上来了
1: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0: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1: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
0: 有底，
1: 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
0: 好嘞，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1: 啊，
0: 完了还那个穿刺，
1: 呵，
0: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1: 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他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呀、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0: 是？
1: 没事儿啊。
0: 阿胶八珍膏我知道。
1: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小王。
1: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哎，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1: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怎么了这是啊？我感觉就前两天我就发现你了，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
0: 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嗯，
1: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真发生事儿了。
1: 啊，
0: 我牙这两天都疼了，给我火的。
1: 今天就是利用这期节目聊聊什么是气毒。
0: 嗯，什么是气毒？
1: 气毒啊，嗯，记住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是由我们生气导致的，听过这句话吧？
0: 当然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扇子上都有不气歌，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1: 对对对，不气歌是吧？
0: 嗯。
1: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我告诉你，非常正确。很多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一想啊，是不是从气上来的？
0: 嗯。
1: 其实现在西医上也发现了，比如说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容易得这个子宫肌瘤啊，
0: 嗯，
1: 卵巢囊肿啊，
0: 对，
1: 是吧？甲状腺结节呀，
0: 对，乳腺的问题，
1: 乳腺增生啊，是不是？肝硬化呀，是吧？脂肪肝啊，是吧？肝囊肿啊，是不是？甚至脑出血呀，心梗啊，这很多时候都从这个气上来的。那么什么叫气毒呢？我告诉你，气毒啊，是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毒素物质，但是它真真正正存在着的。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医上自古以来有这个五毒的存在，排在首位的不就是气毒吗？
0: 嗯，
1: 是吧？现在生命科学，就是现在我们研究的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也在发现这个气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而且我们人呢，记住啊，你每生一次气，你就会中一次毒。
0: 哦，
1: 哎，而且你这种生气的过程当中，你中

0: 的这个毒会日积月累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
1: 对。
0: 这种有形的物质就是我们说的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啊，这就为什么说哎呀气得我肝疼。有这句话吧、
1: 嗯、有。
0: 但是这种气的肝都疼了一定是经常生气，由量变堆积成质变的。
1: 对。
0: 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咱们都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吧。
1: 嗯。
0: 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做了一项实验研究，就你知道人唉声叹气知道吧？
1: 唉，
0: 哎，对，叹气，别瞎叹气啊。
1: 嗯，
0: 我说完这个结论，你就知道刚才你这个动作太要命了。
1: 真的？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人每次叹这么一口气，我们人体当中将会有1亿个细胞开始凋亡，开始死亡。
1: 哇！
0: 所以说没事叹什么气呀、啊，是吧？叹这口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真的，我们人体1亿个细胞就死亡了，
1: 嗯，
0: 就死掉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你叹的这个气里面有大量的毒素导致的这个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每个大夫，尤其是看中医大夫，
1: 告我们高高兴兴的，别生气。
0: 不管什么病，你看这个大夫要是多嘱咐你的几句话，
1: 嗯、
0: 一定说什么？
1: 对，高兴点，心宽点，
0: 别生气，
1: 别生气，
0: 是吧？为啥呀？因为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就大量的释放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有经验的中医大夫都知道，这个情绪，就这个情绪，我为什么说很多疾病来自于情绪呢？情绪导致的就是气毒的产生，
1: 嗯。
0: 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疾病，我告诉你，你情绪调整好了，你的病都好了一半了。哎，就是因为你把这气毒解决了，你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所以说情绪导致这个气毒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生气。生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大量的有害的物质，这种有害的物质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组织器官。所以说保持心态一个平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毒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关键的、
1: 嗯、
0: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生理学家叫埃尔玛教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收集了大量的人在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他收集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收集一些我们正常人在呼吸的时候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他也收集起来了，两种气体看似无色无味的嘛，但是他做了一个对比实验、
1: 嗯、
0: 什么对比实验呢？就是把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呼出来的这个气儿，在水中加上特殊的染料之后，把这个气儿冲在这个水里头，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水啊仍然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显色啊，因为它里面加上这个染色剂了嘛。但是这个心平气和的气儿呼出来的气体输到这样的水里头没有变色，仍然是清澈透明的。而把悲伤的时候悲伤的人呼出来的气体加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立马出现沉淀物，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是白色的。
1: 哦，
0: 这是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怨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段时间有点抱怨，
1: 嗯，
0: 好了，把抱怨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也注射到就是同样的水里面，你知道这个沉淀物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
1: 嗯、
0: 淡青的这种微微的这种黄的颜色，
1: 哦，
0: 啊，我们就叫淡白色，啊，生气的人。就发火的时候喘出来的这个气儿它收集起来了，然后再注到这个水里头，你知道这个水里那么沉淀物你知道吗，还会大量的增加，最主要的是这个沉淀物变成紫黑色。
1: 哇，
0: 紫黑色呀，
1: 嗯，
0: 你说这变化有多大。然后他还把这个生气的人啊，他不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不是注射到这水里了吗，这水里不变成紫黑色的了吗，然后把这个紫黑色的水注射到大鼠身上，就大白鼠，
1: 嗯，实验鼠，
0: 对，这个大白鼠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的死亡。
1: 哇，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吓人了。
0: 所以说这证明什么，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啊，我告诉你对生物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哦，气毒的毒性还是很大的呢。
0: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1: 嗯，
0: 是吧？
1: 好吓人。
0: 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生气脑血栓了脑梗了，
1: 嗯嗯，
0: 那你不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血栓不梗？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气毒突然间大量的释放的时候，瞬间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物质，变成了酸罐，它就堵在你这个血管当中了，
1: 嗯，对，从无形到有形之间你就中毒了嘛。
0: 对呀，啊，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在大街上吵架，是吧？俩人哎呦气的是眼睛瞪得溜圆，是吧？瞳孔放大，然后呼哧带喘的，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浑身抖动，
1: 嗯，
0: 然后出汗，是吧？甚至有的人吵架吵着吵着自己是气儿上不来了，
1: 嗯，
0: 然后捂着胸口心率加快，血压飙升，然后骨骼肌肉血管就开始怒张，青筋都能看出来。
1: 有的朋友吧平时就是爱生气，真是这样。
0: 所以说嘛，气毒啊在我们中医当中五毒之首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生气的人，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毒素堆积得有多少，
1: 嗯，
0: 那这些毒素直接啊就会腐蚀我们各个组织器官，
1: 嗯，
0: 是吧？历史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有这个桥段吧？
1: 有啊，
0: 是吧？诸葛亮首先指出了王朗所代表的这个曹魏政权夺了汉朝的天下是不义之徒，是吧？然后就开始骂这个王朗人品问题，是吧？说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忠不孝之人。结果王朗面对这个诸葛亮的这种谩骂，自己气得不行了，然后一下子激动倒地而亡，对吧？还有什么三气周瑜，听过这事儿吧？
1: 嗯，当时把周瑜气的，
0: 对吧？还说了一句话叫什么？
1: 气生瑜，何生亮？
0: 也是气死的吧？
1: 对，
0: 当时周瑜死的时候才30岁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气毒的大量的分泌，是吧？北魏孝文帝啊，拓跋宏就野史说啊，他因为皇太后当时说给他戴绿帽子了，也是气死的，是吧？虽然说啊，这些野史啊，可能有一定的出入，我们还得得到考证。但是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对五毒的描述，
1: 嗯。
0: 是吧？我们听过五志对应五脏嘛？
1: 对呀，怒喜忧思悲恐惊，哈。
0: 怒喜思悲恐，
1: 嗯
0: 啊，惊和恐大概是一个意思，
1: 嗯，
0: 是吧？怒伤的是什么？肝。
1: 肝。
0: 喜伤的是什么？心。
1: 嗯。
0: 思伤的是脾。
1: 脾。
0: 忧伤的是肺，恐伤的是肾。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什么气毒啊？
1: 嗯。
0: 就是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是吧？咱们最熟悉的就是怒伤肝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你这个闺蜜的父母那个什么李大爷，是吧？
1: 嗯，
0: 啊，俩人动手了，结果自己被气得翻白眼了，然后急性的这个脑出
1: 血，
0: 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气伤肝了之后形成的这种毒素瞬间的堵塞了他这个脑血管，
1: 嗯，
0: 出现的急性的，首先是肝衰竭，然后急性的脑出血，是吧？这就是气毒。所以说气毒啊，记住了，我们中医上对五毒啊，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这五种毒素评价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甚至我们中医上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这五毒，
1: 对
0: 啊，包括我们人的生老病死。
1: 嗯，那您说气毒和我们平时讲的气虚是一个事儿吗？
0: 不全是。
1: 嗯，
0: 气虚是什么？是你气不够了，
1: 少弱。
0: 对，而这个气毒是什么？是我们气是足够的，但是里面的毒素的比例含量太高了，
1: 变质了。
0: 对，变质了。哎，这个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0: 就是气是够的，但是它变质了。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你记住啊，我们生命科学统计过，爱生气的人他的寿命就比普通人短1/3啊，
1: 短了那么多呀，
0: 你看你都不知道吧。所以说咱们中医上一直认为气是和我们这个肝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你看我们一说到肝叫疏肝
1: 理气，
0: 理气，
1: 嗯，
0: 为什么叫疏肝理气？就是你通过调理肝脏的气机的功能就能达到你理气的作用，
1: 就顺了，气儿顺了，
0: 气儿顺了，对吧？气儿顺了就说明什么？这个气毒就不产生了，
1: 嗯，
0: 所以说疏肝理气，这是我们中医上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用一些调理肝脏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们用针法，是吧？或者用这个推拿的方法，就是疏肝理气很少用灸法的啊，用针法比较多，因为通过针法是能够泄这个我们的气毒的。
1: 嗯，
0: 所以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目的是理气，理气背后是什么？让你的气毒不产生，
1: 对，
0: 或者是产生的气毒给你释放掉，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要想不生气，就要从疏肝下手，疏肝才能理气。
0: 对，理气才能够导致气毒怎么样，不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堆积，
0: 大量的堆积，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你记住啊，女同志，女同志更重要，这话对你说的，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女性的寿命普遍要比男同志的寿命长吗？
1: 为什么呀？
0: 甚至你看我们在公园里，你看那些半身不遂的呀，坐在轮椅上的都是老头，
1: 嗯，
0: 都是老太太推着老头
1: 啊。对，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女同志啊，有一个先天的老天爷给她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1: 嗯，
0: 就是例假、
1: 月经。
0: 哎，月经、例假，每一次月经的排放，实际上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我刚才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排出体外的一个过程。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气毒过剩的人，就是经常爱发脾气的人，女同志典型的表现，她月经就紊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人一来，哎呦，半个月不走。
1: 嗯，
0: 有的人俩月也不来一回。你会发现女同志最近这一个月俩月脾气，比如说情绪变化的时候，例假就不准了。
1: 明白。
0: 你看这是一个直接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说老太太，例假早就没有了，
1: 嗯，
0: 最大的保障都没了，那是不是我们首先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会大量的堆积？
1: 嗯，
0: 今天咱们提到的是气毒嘛，
1: 嗯，
0: 气毒也会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且你这种老天爷给的保障你又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更应该注意我们体内的这个气毒的排出的方式，你不能让它长年累月的在那堆积。那怎么才能给它排出去呢？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法，叫阳化气阴成形。什么叫阴成形？
1: 嗯，
0: 是吧？我们的怨气是不是阴气？
1: 嗯，
0: 是吧？生的这个气是不是这个阴气？
1: 嗯，
0: 是不是？包括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种阴的物质？
1: 是。
0: 那么如果这种阴的物质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它就会导致我们心梗、脑梗，包括它毒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嗯，
0: 那我们中医上知道了阳化气阴成形，那对应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1: 听过。
0: 刘完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1: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1: 嗯，有，
0: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攻邪派。
1: 攻邪？
0: 哎，
1: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
1: 嗯，
0: 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1: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1: 嗯，
0: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1: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1: 哦，
0: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1: 嗯，
0: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1: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1: 嗯，
0: 你得微微的出汗，
1: 嗯，
0: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1: 嗯，
0: 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1: 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1: 嗯，
0: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1: 嗯，
0: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1: 嗯，
0: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嗯，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1: 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嗯，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1: 哦，
0: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1: 嗯，
0: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
1: 催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1: 嗯，
0: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翻，
1: 嗯，
0: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它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1: 就是它吐的干净，它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
1: 嗯，
0: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1: 下法
0: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1: 哦，
0: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
1: 嗯，
0: 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这种
1: 畅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1: 嗯，
0: 喝酒的人，
1: 喝酒的人，
0: 哎，对，
1: 喝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
1: 啊，
0: 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吗？
0: 你看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好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1: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1: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1: 嗯，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的汗也排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1: 嗯，
0: 好，还有什么下法？
1: 下法，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1: 嗯，
0: 排不出来。
1: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 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

0: 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1: 火
0: 毒
1: 毒，
0: 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接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0: 高兴。
4: 高兴啊。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沈阳皇姑区的。
0: 哦，好啊。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87了。
0: 呵，哎呦，你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4: 一身病啊。
0: 是吗？哎呦。
4: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0: 是吗？哎呦，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4: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0: 高血压。
4: 37、8岁就得了。
0: 37、8岁就高血压了。
4: 就高血压了。
0: 哦。
4: 刚50多岁就心脏病了。
0: 又心脏病了，呵。
4: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0: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
0: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4: 哎，对对对，说实话，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0: 嗯，
4: 我可爱听了。
0: 好啊。
4: 嗯。
0: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4: 能有七八样的吧。
0: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4: 是吗？完，另外这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0: 啊，
4: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0: 啊，可通了氨糖啊。
4: 啊，对，氨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4: 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恢复成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
4: 哎，
0: 是不是？
4: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4: 我那个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啊。
0: 没劲儿。
4: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0: 嗯。
4: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0: 嗯。
4: 严重的贫血。
5: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4: 哎，喘呢。

0: 啊，没有劲儿啊！
1: 对，
0: 完了，大夫们说：“哎呀，你太严重了，要正常人13，你剩3点几了。”
1: 呵，
0: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
1: 嗯，
0: 我的妈！
1: 嗯，
0: 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
1: 嗯，
0: 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1: 我告诉你，
0: 没有，
1: 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0: 嗯、
1: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
0: 嗯、
1: 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0: 哎呀妈呀，
1: 他就瞬间的啊！
0: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
1: 嗯，
0: 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2-3年吧，
1: 嗯，
0: 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
1: 哦、
0: 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
1: 嗯，
0: 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点半的回来的呀，5点半就不行了，搁家。
1: 哦，
0: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儿子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啊，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车子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
1: 嗯，
0: 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
1: 嗯，
0: 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1: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0: 哎、
1: 是吧？
0: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咋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
1: 嗯。
0: 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了。
1: 一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0: 哎呀，梁大夫
1: 啊，
0: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1: 是吧？有啊，有了，有的颐和膏啊！
0: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1: 哎
0: 啊、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1: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0: 哎呀
1: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0: 哎、还有2盒我就停了、
1: 啊、
0: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1: 你看
0: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
1: 嗯
0: 嗯，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1: 对，
0: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
1: 啊、
0: 吃一杯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1: 血
0: 压也
1: 没
0: 了，血
1: 压都没了，你看看、嗯、
0: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1: 嗯，
0: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1: 血压上来了
0: 上来了，哎呀，
1: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
0: 嗯，
1: 如果要说好事儿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哎、是。
1: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0: 吃药啊。
1: 对。
0: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1: 是。
0: 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
1: 啊。
0: 这行，嗯。
1: 那行。
0: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啥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
1: 嗯。
0: 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
1: 嗯、
0: 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1: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
0: 嗯、
1: 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
0: 啊、
1: 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0: 扎上他就什么埋的针头，好几天。
1: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漏血哈？
1: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颐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
0: 嗯、
1: 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0: 哎，就这一点，我就想问你这一点的、
1: 嗯、多交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0: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7瓶呢，
1: 就常年用。
0: 买那个 那什么玩意儿，
1: 那叫八珍糕是不？
0: 哎，对对对，还有七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那个药我就停了。
1: 这性价
0: 比，喝那个呢？
1: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0: 对呀，
1: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0: 我是经常喝的呀。
1: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0: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1: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0: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1: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0: 你别走啊！
1: 不走不走。
0: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1: 我说实话
0: 啊，
1: 就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颐和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0: 天天用。
1: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就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1: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0: 哎呀妈呀，
1: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0: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不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我呀大姨呀有个要求啊，你们给我好好治吧。我不要求高啊，现在这月月给老板
1: 多好啊，
0: 一小时家穷吃不上穿不上，
1: 是
0: 给大姨呀好好治，再活二年我就遗嘱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咱们最起码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给它延缓，给它推迟，比啥都强，是不是？
0: 哎，
1: 咱还不遭罪，你说是不是？
0: 是是。你那个什么美国那个治心脏病那个
1: 辅酶 Q10
0: 吃着呢，
1: 呵，260毫克每粒的是吧？
0: 一天吃两粒。
1: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0: 还挺好。行，
1: 那就没事了，
0: 都上来了
1: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0: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1: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啊。
0: 好了，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1: 啊，
0: 完了还那个穿刺，
1: 呵，
0: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1: 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它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是？没事儿啊。
0: 阿胶八珍膏我知道，
1: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小王，
1: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0: 哎，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1: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
1: 好
0: 了，谢谢谢谢，
1: 好
0: 了，再见。
1: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2: 听过。
1: 刘安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2: 对，
1: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2: 有
1: 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攻邪派。
2: 攻邪。
1: 哎
2: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1: 就是排毒。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2: 排五毒。
1: 对， 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正，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2: 嗯，
1: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

0: 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1: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1: 哦，
0: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1: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1: 嗯，
0: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1: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1: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1: 嗯，
0: 你得微微的出汗，
1: 嗯，
0: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1: 嗯，
0: 这汗一出来了，哎，
1: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1: 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1: 嗯，
0: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1: 嗯，
0: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 80% 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了。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1: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1: 嗯，
0: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嗯，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1: 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嗯，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1: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1: 哦，
0: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1: 嗯，
0: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1: 对，洗胃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
1: 催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1: 嗯，
0: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翻，
1: 嗯，
0: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他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1: 就是他吐的干净，他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
1: 嗯，
0: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1: 下法
0: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1: 哦，
0: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1: 对，
0: 有这种
1: 畅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1: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1: 嗯，
0: 喝酒的人。
1: 喝酒的人。
0: 哎，对，
1: 喝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啊，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1: 是吗？
0: 你看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1: 好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1: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

0: 吸收，
1: 是
0: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
1: 火
0: 毒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对那个通电话可高兴了。
4: 高兴。
5: 高兴啊。
4: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沈阳皇姑区的。
4: 哦，好啊。
5: 嗯嗯
4: 多大年岁了？
5: 87了。
4: 呵，哎呦，您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5: 一身病啊。
4: 是吗？哎呦。
5: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4: 是吗？哎呦，
5: 嗯，
4: 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5: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4: 高血压。
5: 37-8岁就得了。
4: 37-8岁就高血压了。
5: 就高血压了。
4: 哦。
5: 刚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4: 又心脏病了，呵。
5: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4: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
5: 嗯，
4: 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的东西，
4: 嗯，
5: 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4: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 哎，对对对，说实话，
4: 嗯，
5: 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4: 嗯，
5: 我可爱听了。嗯，
4: 好啊。
5: 嗯，
4: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5: 能有七八样的吧。
4: 七八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
5: 嗯，
4: 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5: 是吗？完，另外这滑膜炎疼了能有20年了吧。
4: 啊，
5: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4: 啊，可通过氨糖啊。
5: 啊，对，氨糖膏。
4: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5: 嗯，是，
4: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

0: 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你恢复到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是不是？
1: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1: 我那个2020年以后吧，老头子20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啊，
0: 没劲儿。
1: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0: 嗯。
1: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0: 嗯。
1: 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发力吗？你说说你。
1: 哎呀，喘呢、啊，没有劲儿啊、嗯。
0: 对。
1: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
0: 嗯。
1: 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1: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
0: 嗯，
1: 我的妈。
0: 嗯，
1: 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
0: 嗯，
1: 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
1: 医院
0: 没
1: 有，
0: 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1: 哎呀妈，
0: 它就瞬间的啊。
1: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
0: 嗯，
1: 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2-3年吧，
0: 嗯，
1: 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
0: 嗯，
1: 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0: 哦，
1: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儿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儿，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这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到车上以后，一点一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
0: 嗯。
1: 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1: 哎，
0: 是吧？
1: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这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
0: 嗯。
1: 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0: 不下午。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
1: 嗯、
0: 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1: 哎呀，梁大夫
0: 啊，
1: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又啊，有了，有的颐和膏啊。
1: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0: 哎嗯、
1: 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1: 哎呀
0: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1: 哎、还有2盒我就停了、
0: 啊、
1: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1: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
0: 嗯
1: 嗯，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0: 对，
1: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
0: 嗯、
1: 吃一杯降压药，现在没有了，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0: 血
1: 压也
0: 没
1: 了，血
0: 压都
1: 没
0: 了，你看看、嗯、
1: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0: 嗯，
1: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0: 血压上来了
1: 上来了，哎呀，
0: 血压上来了吧、
1: 嗯、
0: 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说好事儿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是。
0: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1: 吃药啊，
0: 对。
1: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0: 是。
1: 现在还有时140、145、160。
0: 啊，
1: 这行，嗯。
0: 那行。
1: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
0: 嗯、
1: 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
0: 嗯、
1: 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
1: 啊，
0: 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1: 扎上它就什么埋的针头，
0: 是
1: 头一天。
0: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 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漏血哈。
0: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颐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1: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0: 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1: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七瓶呢，
0: 就常年用。
1: 买那什么玩意儿？
0: 阿胶八珍膏是不？
1: 哎，对对对，还有七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这个药我就停了。
0: 这性价
1: 比，我喝那个呢。
0: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1: 对呀，
0: 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1: 我是经常喝的呀。
0: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1: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0: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1: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1: 你别走啊。
0: 不走不走。
1: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0: 我说实话啊，就现在
1: 梁大夫，
0: 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颐和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1: 天天用。
0: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在那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去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0: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1: 哎呀妈呀，
0: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1: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不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是心脏病那个
0: 辅酶 Q 十
1: 吃着呢。
0: 呵，260毫克每粒的是吧？
1: 一天吃两粒。
0: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1: 还挺好，行，
0: 那就没事了，
1: 都上来了
0: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1: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0: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
0: 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啊。
1: 哎，好了，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0: 啊，
1: 完了还那个穿刺，
0: 呵，
1: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嘎漏血。
0: 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它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1: 是？
0: 没事儿啊。
1: 阿胶八珍膏我知道，
0: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1: 小王，
0: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1: 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0: 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太好了，谢谢，
0: 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06-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7869-6004-
3: 方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怎么了这是啊？我感觉就前两天我就发现你了，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
0: 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嗯。
1: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真发生事儿了。
1: 啊。
0: 我牙这两天都疼了，给我火的。
1: 今天就是利用这期节目聊聊什么是气毒。
0: 嗯，什么是气毒？
1: 气毒啊，嗯，记住了，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是由我们生气导致的，听过这句话吧？
0: 当然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扇子上都有不气歌，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1: 对对对，不气歌是吧？
0: 嗯。
1: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我告诉你，非常正确。很多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一想啊，是不是从气上来的？
0: 嗯。
1: 其实现在西医上也发现了，比如说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容易得这个子宫肌瘤啊，
0: 嗯，
1: 卵巢囊肿啊，
0: 对，
1: 是吧？甲状腺结节呀，
0: 对，乳腺的问题，
1: 乳腺增生啊，是不是？肝硬化呀，是吧？脂肪肝啊，是吧？肝囊肿啊，是不是？甚至脑出血呀，心梗啊，这很多时候都从这个气上来的。那么什么叫气毒呢？我告诉你，气毒啊，是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毒素物质，但是它真真正正存在着的。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医上自古以来有这个五毒的存在，排在首位的不就是气毒吗？
0: 嗯，
1: 是吧？现在生命科学，就是现在我们研究的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也在发现这个气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而且我们人呢，记住啊，你每生一次气，你就会中一次毒。
0: 哦。
1: 哎，而且你这种生气的过程当中，你中的这个毒会日积月累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
0: 对，
1: 这种有形的物质就是我们说的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嗯，
1: 啊，这就为什么说，哎呀，气得我肝疼，有这句话吧？
0: 嗯，有。
1: 但是这种气的肝都疼了，一定是经常生气，由量变堆积成质变的。
0: 对，
1: 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咱们都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吧？
0: 嗯。
1: 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做了一项实验研究，就你知道人唉声叹气，知道吧？
0: 唉。
1: 哎，对，叹气，别瞎叹气啊。
0: 嗯。
1: 我说完这个结论，你就知道刚才你这个动作太要命了。
0: 真的。
1: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人每次叹这么一口气，我们人体当中将会有1亿个细胞开始凋亡，开始死亡。
0: 哇！
1: 所以说没事叹什么气呀，是吧？叹这口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真的，我们人体1亿个细胞就死亡了，
0: 嗯，
1: 就死掉了。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你叹的这个气里面有大量的毒素导致的这个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每个大夫，尤其是看中医大夫，
0: 告我们高高兴兴的别生气，
1: 不管什么病，你看这个大夫要是多嘱咐你的几句话、一定说什么，
0: 对，高兴点，心宽点，
1: 别生气，是吧？为啥呀？因为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就大量的释放了，
0: 嗯，
1: 对吧？而且有经验的中医大夫都知道这个情绪，就这个情绪，我为什么说很多疾病来自于情绪呢？情绪导致的就是气毒的产生。
0: 嗯，
1: 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疾病，我告诉你，你情绪调整好了，你的病都好了一半了。哎，就是因为你把这气毒解决了，你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所以说情绪导致这个气毒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生气，生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大量的有害的物质，这种有害的物质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组织器官。所以说保持心态一个平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毒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关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生理学家叫埃尔玛教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收集了大量的人在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他收集起来了。然后呢再收集一些我们正常人在呼吸的时候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他也收集起来了。两种气体看似无色无味的嘛，但是他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什么对比实验呢？就是把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呼出来的这个气儿，在水中加上特殊的染料之后，把这个气儿冲在这个水里头，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水啊仍然是清澈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显色啊，因为它里面加上这个染色剂了嘛。但是这个心平气和的气儿呼出来的气体输到这样的水里头没有变色，仍然是清澈透明的。而把悲伤的时候悲伤的人呼出来的气体加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立马出现沉淀物，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什么颜色吗？是白色的。
0: 哦，
1: 这是悲伤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呢，就是怨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段时间有点抱怨，好了，把抱怨的时候呼出来的气体也注射到就是同样的水里面，你知道这个沉淀物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沉淀物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淡青的这种微微的这种黄的颜色。
0: 哦，
1: 啊，我们叫淡白色，啊，生气的人就发火的时候喘出来的这个气儿，它收集起来了，然后再注到这个水里头，你知道这个水里面沉淀物你知道吗？还会大量的增加，最主要的是这个沉淀物变成紫黑色。
0: 哇，
1: 紫黑色呀。
0: 嗯，
1: 你说这变化有多大？然后他还把这个生气的人啊，他不呼出来的这个气体不是注射到这水里了吗？这水里不变成紫黑色的了吗？然后把这个紫黑色的水注射到大鼠身上，就大白鼠，
0: 实验鼠，
1: 对，这个大白鼠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的死亡。
0: 哇，
1: 你看看，
0: 这也太吓人了。
1: 所以说这证明什么？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啊，我告诉你对生物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哦，气毒的毒性还是很大的呢。
1: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是吧？
0: 好吓人。
1: 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生气脑血栓了，脑梗了。那你不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血栓不梗？
0: 对，
1: 就是因为你气毒突然间大量的释放的时候，瞬间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物质，变成了酸罐，它就堵在你这个血管当中了。
0: 对，从无形到有形之间你就中毒了嘛。
1: 对呀，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在大街上吵架，是吧？俩人哎呦气的是眼睛瞪得溜圆，是吧？瞳孔放大，然后呼哧带喘的，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浑身抖动，然后出汗，是吧？甚至有的人吵架吵着吵着自己是气儿上不来了，然后捂着胸口，心率加快，血压飙升，然后骨骼肌肉血管就开始怒张，青筋都能看出来。
0: 有的朋友吧平时就是爱生气，真是这样。
1: 所以说嘛，气毒啊在我们中医当中五毒之首啊。 所以说长期生气的人，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毒素堆积得有多少。
0: 嗯，
1: 那这些毒素直接啊就会腐蚀我们各个组织器官。
0: 嗯，
1: 是吧，历史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有这个桥段吧？
0: 有啊，
1: 是吧，诸葛亮首先指出了王朗所代表的这个曹魏政权夺了汉朝的天下是不义之徒，是吧，然后就开始骂这个王朗人品问题，是吧，说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忠不孝之人，结果王朗面对这个诸葛亮的这种谩骂自己气得不行了，然后一下子激动倒地而亡，对吧。还有什么三气周瑜，听过这事儿吧、
0: 嗯、当时把周瑜气的，
1: 对吧，还说了一句话叫什么，
0: 气生瑜何生亮，
1: 也是气死的吧。
0: 对，
1: 当时周瑜死的时候才30岁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气毒的大量的分泌，是吧。北魏孝文帝啊拓跋宏就野史说啊，他因为皇太后当时说给他戴绿帽子了，也是气死的，是吧。虽然说啊这些野史啊可能有一定的出入，我们还得得到考证，但是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对五毒的描述。
0: 嗯，
1: 是吧，我们听过五志对应五脏嘛。
0: 对呀，怒喜忧思悲恐惊，好，
1: 怒喜思悲恐，
0: 嗯
1: 啊，惊和恐大概是一个意思，是吧、
0: 嗯、
1: 怒伤的是什么，肝，
0: 肝，
1: 喜伤的是什么，心，
0: 嗯，
1: 思伤的是脾，
0: 脾，
1: 忧伤的是肺，恐伤的是肾，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什么气毒啊，
0: 嗯，
1: 就是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是吧，咱们最熟悉的就是怒伤肝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你这个闺蜜的父母那个什么李大爷，是吧，
0: 嗯
1: 啊，俩人动手了，结果自己被气得翻白眼了，然后急性的这个脑出血，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气伤肝了之后形成的这种毒素瞬间的堵塞了他这个脑血管，
0: 嗯，
1: 出现的急性的，首先是肝衰竭，然后急性的脑出血，是吧，这就是气毒。所以说气毒啊，记住了，我们中医上对五毒啊，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这五种毒素评价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甚至我们中医上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这五毒，
0: 对
1: 啊，包括我们人的生老病死。
0: 嗯，那您说气毒和我们平时讲的气虚是一个事儿吗？
1: 不全是。
0: 嗯，
1: 气虚是什么？是你气不够了，
0: 少弱。
1: 对，而这个气毒是什么？是我们气是足够的，但是里面的毒素的比例含量太高了，
0: 变质了。
1: 对，变质了。哎，这个说的非常正确。
0: 嗯，
1: 就是气是够的，但是它变质了。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你记住啊，我们生理科学统计过，爱生气的人他的寿命就比普通人短1/3啊，
0: 短了那么多呀，
1: 你看你都不知道吧。所以说咱们中医上一直认为气是和我们这个肝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你看我们一说到肝叫疏肝
0: 理气，
1: 理气，
0: 嗯，
1: 为什么叫疏肝理气，就是你通过调理肝脏的气机的功能就能达到你理气的作用，
0: 就顺了，气儿顺了，
1: 气儿顺了，对吧，气儿顺了就说明什么，这个气毒就不产生了。
0: 嗯，
1: 所以说疏肝理气这是我们中医上常用的一种方法。
0: 嗯，
1: 用一些调理肝脏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们用针法，是吧，或者用这个推拿的方法，就是疏肝理气很少用灸法的啊，用针法比较多，因为通过针法是能够泄这个我们的气毒的。
0: 嗯，
1: 所以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目的是理气，理气背后是什么，让你的气毒不产生，
0: 对，
1: 或者是产生的气毒给你释放掉。
0: 嗯，
1: 这是关键所在。
0: 要想不生气就要从疏肝下手，疏肝才能理气。
1: 对，理气才能够导致气毒怎么样，不在我们身体当中
0: 堆积，
1: 大量的堆积、
0: 嗯、
1: 是不是。而且你记住啊，女同志更重要，这话对你说的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女性的寿命普遍要比男同志的寿命长吗？
0: 为什么呀，
1: 甚至你看我们在公园里，你看那些半身不遂的呀，坐在轮椅上的都是老头，
0: 嗯，
1: 都是老太太推着老头
0: 啊、哦、对，
1: 为啥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女同志啊有一个先天的老天爷给她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0: 嗯，
1: 就是例假，
0: 月经，
1: 哎，月经例假，每一次月经的排放实际上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我刚才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排出体外的一个过程。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气毒过剩的人，就是经常爱发脾气的人，女同志典型的表现，她月经就紊乱了。
0: 嗯，
1: 是不是啊？有的人一来，哎呦，半个月不走。
0: 嗯，
1: 有的人俩月也不来一回。你会发现女同志最近这一个月俩月脾气，比如说情绪变化的时候，例假就不准了。
0: 明白。
1: 你看这是一个直接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说老太太，例假早就没有了。
0: 嗯，
1: 最大的保障都没了。那是不是我们首先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会大量的堆积？
0: 嗯，
1: 今天咱们提到的是气毒嘛，
0: 嗯，
1: 气毒也会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
0: 对，
1: 而且你这种老天爷给的保障你又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更应该注意我们体内的这个气毒的排出的方式，你不能让它长年累月的在那堆积。那怎么才能给它排出去呢？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法，叫阳化气阴成形。什么叫阴成形？
0: 嗯，
1: 是吧？我们的怨气是不是阴气？
0: 嗯，
1: 是吧？生的这个气是不是这个阴气？
0: 嗯，
1: 是不是？包括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种阴的物质？
0: 是。
1: 那么如果这种阴的物质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它就会导致我们心梗、脑梗，包括它毒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0: 嗯，
1: 那我们中医上知道了阳化气阴成形，那对应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0: 听过、哦、
1: 刘完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0: 对，
1: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0: 嗯，有，
1: 有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攻邪派。
0: 攻邪，
1: 哎
0: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1: 就是排毒。
0: 嗯，
1: 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0: 排五毒。
1: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政，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
0: 嗯，
1: 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
0: 嗯，
1: 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独到的一个技法。
0: 是什么？
1: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0: 哦，
1: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0: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1: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0: 嗯，
1: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0: 嗯，
1: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0: 跑步去发泄。
1: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0: 嗯，
1: 你得微微的出汗，
0: 嗯，
1: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0: 哎，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0: 嗯，
1: 这汗一出来了，哎，
0: 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
0: 心里敞亮了。
1: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0: 嗯，
1: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0: 嗯，
1: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
0: 了。
1: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0: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1: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0: 嗯，
1: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0: 真是这样啊，
1: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0: 怎么吐啊？
1: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0: 哦，
1: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0: 嗯，
1: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0: 对，洗胃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吐
0: 催吐法。
1: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0: 嗯，
1: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儿翻。
0: 嗯，
1: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0: 对。
1: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它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0: 就是它吐的干净，它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了。
1: 所以说这是吐法。
0: 嗯，
1: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0: 下法
1: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0: 哦，
1: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0: 对，畅快了，
1: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0: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1: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0: 嗯，
1: 喝酒的人。
0: 喝酒的人。
1: 哎，对，我
0: 喝多了就吐了。
1: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
0: 啊，
1: 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0: 是吗？
1: 你看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0: 好事儿。
1: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0: 嗯。
1: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0: 嗯。
1: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0: 对对，
1: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0: 爱出汗，
1: 还能出汗。
0: 嗯，
1: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0: 嗯，
1: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0: 嗯，
1: 好，还有什么下法？
0: 下法，下法也一样。
1: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0: 嗯，
1: 排不出来。
0: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1: 为啥呀？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吸收，
0: 是
1: 造成大量的毒素的堆积。
0: 嗯，
1: 所以说汗法、吐法、下法因人而异，对年轻人好使，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这三种方法排毒的方式它不灵了呢？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老化，有可能是被这五毒侵害的，我们人体的这种自我排毒的能力已经不敏感了。
0: 嗯，
1: 然后你不敏感了，又排不了这些毒素了。
0: 是的，
1: 排不出来，它又会糟蹋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恢复我们人体，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
0: 嗯，
1: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0: 嗯，
1: 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

0: 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今天给通电话可高兴了。
4: 高兴。
5: 高兴啊。
4: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沈阳皇姑区的。
4: 哦，好啊。
5: 嗯。
4: 多大年岁了？
5: 87了。
4: 呵，哎呦，你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5: 一身病啊。
4: 是吗？哎呦。
5: 嗯，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4: 是吗？哎呦。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5: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37-8岁就得了，
4: 37-8岁就高血压了，
5: 就高血压了。
4: 哦，
5: 刚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4: 又心脏病了，呵。
5: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4: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4: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 哎，对对对，说实话，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
4: 嗯，
5: 我可爱听了。嗯，
4: 好啊。
5: 嗯。
4: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5: 能有7-8样的吧。
4: 7-8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5: 是吗？完，另外是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4: 啊，
5: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4: 啊，可通过氨糖啊。
5: 啊，对，氨糖膏。
4: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5: 是，
4: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你恢复成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
5: 哎，
4: 是不是？
5: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
4: 嗯，
5: 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4: 您说什么事儿？
5: 我那个20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
4: 嗯，
5: 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
4: 嗯，
5: 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4: 没劲儿。
5: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
4: 嗯。
5: 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
4: 嗯，
5: 严重的贫血。
4: 呵，怪不得的，你严重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5: 哎呀，喘呢，没有劲儿啊。嗯，
4: 对。
5: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
4: 嗯。
5: 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4: 呵。
5: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
4: 嗯。
5: 哎呦我的妈。
4: 嗯。
5: 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
4: 嗯。
5: 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还是缺， 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4: 我告诉你
5: 没
4: 用，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5: 嗯、
4: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5: 哎呀妈，
4: 它就瞬间的啊。
5: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
4: 嗯，
5: 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去二三年吧，
4: 嗯，
5: 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
4: 哦、
5: 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
4: 嗯，
5: 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4: 哦，
5: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儿子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着啊，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车子衣服，
4: 嗯、
5: 来回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
4: 嗯，
5: 到车上以后，一点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哎呀，我现在好多了。
4: 嗯，
5: 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4: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5: 哎、
4: 是吧？
5: 吃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晨，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咋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
4: 嗯。
5: 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
4: 了。一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5: 是不是？
4: 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5: 哎呀，梁大夫
4: 啊，
5: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4: 是吧？又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5: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4: 哎、
5: 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4: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5: 哎呀
4: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5: 哎、还有2盒我就停了、
4: 啊、
5: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4: 你看
5: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
4: 嗯
5: 嗯，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4: 对，
5: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
4: 啊、
5: 吃一杯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
4: 血压
5: 也
4: 没
5: 了，血压
4: 都
5: 没
4: 了，你看看、嗯、
5: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4: 嗯，
5: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4: 血压上来了
5: 上来了，哎呀，
4: 血压上来了吧、
5: 嗯、
4: 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说好事儿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5: 哎、
4: 对不对？
5: 哎、是。
4: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5: 吃药啊。
4: 对。
5: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
4: 是。
5: 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
4: 啊。
5: 这行，嗯。
4: 那行。
5: 要我那时候吧，我就瞅我这手啥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
4: 嗯。
5: 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
4: 嗯、
5: 你跟他补上了，到那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4: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
5: 嗯、
4: 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
5: 啊，
4: 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5: 扎上它就什么埋的针头，
4: 是不
5: 好几天。
4: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
5: 啊、
4: 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漏血哈，
4: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颐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
5: 嗯、
4: 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5: 哎，就这一点，我就想问你这一点的、
4: 嗯、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5: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7瓶呢，
4: 就常年用
5: 买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4: 阿胶八珍膏是不？
5: 哎，对对对，还有7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
4: 这
5: 个药我就停了。嗯，
4: 这性价
5: 比，喝那个呢？
4: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
5: 嗯、
4: 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5: 对呀、
4: 啊，阿胶八珍膏，它专门补漏的。
5: 我是经常喝的呀，
4: 对，你就常年用、
5: 哎、
4: 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 只有好处没坏处。
5: 那免费讲课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0: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1: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前儿。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1: 你别走啊。
0: 不走不走。
1: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0: 我说实话啊，
1: 就
0: 现在现在有太多，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我就是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伊喝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1: 天天用。
0: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就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0: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1: 哎呀妈呀，
0: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1: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我呀大姨呀、啊、有个要求啊，你们给我好好治吧。我不要求高啊，现在这月月给老保
0: 多好啊，
1: 一小时家穷，吃不上穿不上，
0: 是
1: 给大姨呀、啊、好好治，再活二年我就遗嘱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咱们最起码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给它延缓、给它推迟，比啥都强、是不是？
1: 哎，
0: 咱还不遭罪，你说是不是？
1: 是是。你那个什么美国那个治心脏病那个
0: 辅酶 Q10
1: 吃着呢，
0: 呵，260毫克每粒的是吧？
1: 一天吃两粒。
0: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1: 还行，挺好。行，
0: 那就没事了，
1: 都上来了
0: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1: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啊，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0: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
0: 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啊。
1: 哎、好了，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0: 啊，
1: 完了还那个穿刺，
0: 呵，
1: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嘎漏血。
0: 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它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它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它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1: 是？
0: 没事儿啊。
1: 阿胶八珍膏我知道，
0: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1: 小王，
0: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1: 哎，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0: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太好了，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啊，
1: 好了，再见。
0: 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自古以来有几大门派。你听过补脾派没有？
2: 听过。哦、
0: 刘安素为代表的补脾派，就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病，他先把你脾胃给你调好了，然后再进行调理。
2: 对。
0: 补脾派。还有什么呢？叫扶阳派，
2: 有
0: 吧？好了，你知道还有一个派别，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嗯，
0: 叫攻邪派。
2: 攻邪，
0: 哎
2: 啊，这个邪气、邪火的邪，
0: 就是排毒。攻邪派就是主要排毒，排哪几种毒？气毒、血毒、湿毒、寒毒、火毒。
2: 排五毒。
0: 对，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张从政，啊，也是我们历史上金元大家呀。是吧，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这五毒而产生的。所以说有这个攻邪派啊，他针对任何疾病哈，先排毒，排完毒了之后再给你治病啊。他就认为什么病都是由这五毒产生的，一个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而且攻邪派特别拿手的，我们中医上有八大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攻邪派 独到的一个技法。
2: 是什么？
0: 我们中医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温清消补汗土下合。
2: 哦，
0: 这是我们中医八法。而其中汗法、吐法和下法就是专门用来排五毒的攻邪之法。
2: 汗土下是什么意思呢？
0: 汗土下这三种方法它主要是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的具体的临床的使用的方案。
2: 嗯，
0: 汗土下什么意思是吧？汗就是出汗。
2: 嗯，
0: 我们中医尤其是攻邪派很多的疾病就让患者出汗。你看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家里人生气了是吧，气鼓鼓的时候跑步去，
2: 跑步去发泄。
0: 跑步什么叫发泄？跑步不是单纯的跑步，
2: 嗯，
0: 你得微微的出汗。
2: 嗯，
0: 你只要汗一出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气儿就顺畅了。
2: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2: 对，
0: 有些年轻人有经验，就是什么呢，跟媳妇儿跟孩子生完气了，好了，洗澡去了，蒸个桑拿，
2: 嗯，
0: 这汗一出来了，哎，
2: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2: 心里敞亮了。
0: 为啥？这其实就是中医上的汗法。
2: 嗯，
0: 就专门排除这个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啊，这五毒的汗法。而且就是你要有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气毒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汗呢，它是油腻的发黏的汗。
2: 嗯，
0: 啊，这种油腻的汗其实里面80%是毒，通过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你瞬间身体就轻松
2: 了。嗯，
0: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是吧，没事儿蒸个桑拿呀，你感觉出来之后小脸红扑扑的，
2: 对，皮肤也有光泽了。
0: 为啥皮肤有光泽了？
2: 嗯，
0: 排毒了，哎，把身体当中毒排出去了，嗯，哎，皮肤就好了，水嫩了。
2: 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你看还有什么？刚才说汗法，还有什么？还有吐，吐法就是让人呕吐，嗯，哎，呕吐也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2: 怎么吐啊？
0: 其实现代医学有很多的就是用这种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咱就是那个吐，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时候就给中毒的人干嘛呀，灌这个肥皂水。
2: 哦，
0: 对吧？你看咱们有急救常识的，比如说中毒了，食物中毒了，马上把这个肥皂水灌到肚子里，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催吐法。
2: 嗯，
0: 如果催吐法不好使了干什么？洗胃。
2: 对，洗胃
0: 是不是？
2: 嗯，
0: 那洗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的
2: 催吐法。
0: 催吐法，吐出来，吐出来了之后啊，直到吐到什么程度，呕吐物没有这种毒素的味道了。
2: 嗯，
0: 很多以前我们中医大夫啊，你看说的，哎呀，这中医大夫怎么这么恶心，他患者的呕吐物他在那儿翻。
2: 嗯，
0: 实际上是翻吗？他是闻这个味道。
2: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没有这种药味了，说明他催吐法毒素排除的干净了，
2: 就是他吐的干净，他就清亮了，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了。
0: 所以说这是吐法。
2: 嗯，
0: 汗法、吐法还有下法。
2: 下法
0: 是什么呀？下法就是排泄。
2: 哦，
0: 通过尿液和粪便。就我们说有很多人肚子疼，肚子疼你跑到厕所了以后，哗啦哗啦哗啦排完了，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2: 对，
0: 有这种
2: 畅快了，
0: 这就是下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传统中医学就这种汗法、吐法、下法这种排毒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运用的很多的手法都是来源于这三种方法。
2: 是，只不过是给它去变化。
0: 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道理了。
2: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吐法。
2: 嗯，
0: 喝酒的人。
2: 喝酒的人。
0: 哎，对，我
2: 喝多了就吐了。
0: 喝多了就吐了是吧？
2: 啊，
0: 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喝多了的话能吐出来，还算好事儿。
2: 是吗？
0: 你看你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喝完酒了能吐出来反而是
2: 好事儿，
0: 因为把这个毒你已经排出来了。
2: 嗯，
0: 如果干喝不吐，这个毒素在你肝脏当中就已经堆积了。
2: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年轻人还容易吐出来，而年老人越来越吐不出来了。
2: 对对，
0: 包括我们说的汗法，年轻人
2: 爱出汗，
0: 还能出汗。
2: 嗯，
0: 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他能够发出汗来。
2: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药量加倍，他这汗也排不出来。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汗是发不出来的，吐也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吐不出来，对吧？
2: 嗯，
0: 好，还有什么下法？
2: 下法，下法也一样。
0: 下法，别说我们用了很多对于中老年朋友给他排这个二便的方法，
2: 嗯，
0: 排不出来。
2: 现在便秘的老人多多呀。
0: 为啥呀？ 我们都知道粪便排不出来会反复。

0: 这种能够排五毒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如果这种能力恢复不上来的话，我们面临的就是机体的机能的进一步的老化，甚至人直接的死亡，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就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研究了很多的一些方案，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种能力下降了之后，我们就得找一些替代的方法，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这种排五毒的能力，比如说汗法、吐法和下法，而老年人不敏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找另外的替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排除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1: 火
0: 毒
1: 毒，
0: 啊。
1: 对，五毒影响我们的健康，那如何把它们一一排除去呢？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接那个电话可高兴了。
0: 高兴。
4: 高兴啊。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沈阳皇姑区的。
0: 哦，好啊。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87了，
0: 呵，哎呦，您老高寿啊，87岁了，好啊，
4: 一身病啊，
0: 是吗？哎呦，
4: 这好几个医生讲座，我就吃你的产品了，
0: 是吗？哎呦，都什么毛病啊？跟我学学啊。
4: 什么毛病吧？高血压呀，
0: 高血压，
4: 37、8岁就得了，
0: 37、8岁就高血压了，
4: 就高血压了，
0: 哦，
4: 赶50多岁那就心脏病了，
0: 又心脏病了，呵，
4: 哎，退休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就住院呐。
0: 啊，方法是一方面，药材也是一方面，最关键的在大夫，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你说这么对，要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买你的东西，你那知识太多了。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养生讲座的节目，或者是医疗的节目也有很多，为啥大家伙爱听咱的节目？就一是我说实话，第二个呢？真能够给大家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4: 哎，对对对，说实话，能给解决问题，答复的可明白了，我可爱听了。
0: 好啊，
4: 嗯，
0: 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哪些产品呢？
4: 能有7-8样的吧？
0: 7-8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适合咱的咱就用，不适合呢咱就听听知识就行。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不能说啥好咱都用啊。
4: 是吗？完，另外是滑膜炎疼的能有20年了吧？
0: 啊，
4: 哎呀，用这个那什么氨糖膏吗？
0: 啊，可通的氨糖啊。
4: 啊，对，氨糖膏。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4: 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一个老化的病变，就是我得实事求是的讲，可涂抹的氨糖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咱们衰老的速度。你说咱们这腿像人家30多岁、20多岁人的腿，你恢复到那种，那是不可能的了，
4: 哎，
0: 是不是？
4: 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小腿都疼完了，现在那个什么，梁大夫，我主要一个事儿，我就这个太担心了。
0: 您说什么事儿？
4: 我那个20年以后吧，老头子17年走的，老头活的说挺好，心脏什么都挺好的。哎，2020年，怎么就是没有劲儿啊？一走道就喘呢。
0: 没劲儿，
4: 这整个事儿，你说我问咱一起玩的老太太，我说您喘不喘？哎呦我的妈，这不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不得验血吗？严重的贫血。
0: 呵，怪不得的。
4: 那个。

0: 贫血能不乏力吗？你说说你。
1: 哎，喘呐，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完了，大夫没说，哎呀，你太严重了。
0: 嗯。
1: 要正常人13，你剩3.几了。
0: 呵。
1: 他说再少一点，你晕倒就过去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
0: 嗯。
1: 完了就贫血补血，医院还没有血。
0: 嗯。
1: 哎呀，要有那献血症还能给补，我就找献血症找着了，给补了2袋，这是头一年。一年以后又不行了，又去了，去了还是缺，这血说啥也补不上了，没有血。
0: 我告诉你，
1: 医院
0: 没
1: 有，
0: 就是那种输血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救急可以。你看这个输血啊，都什么样人用啊？比如说大手术啊，或者是这个急症的呀。
1: 嗯，
0: 用输血的方式，为啥这个平时像我们贫血的患者很少用输血的方式呢？你知道为啥吗？这个输血啊，输完了以后就那么两三天之后你再检查，血小板也下来了，血红细胞也下来了。
1: 哎呀妈呀，
0: 它就瞬间的啊。
1: 哎呀，这几年可把我折腾稀了，
0: 嗯，
1: 老去住院去。哎呀妈，住院近2-3年吧，
0: 嗯，
1: 去住院去不行了。都心衰了，心脏也不行了，血压也不行了，都完了。
0: 嗯嗯，
1: 这可咋整啊？回家吧，回家那天下午1:30的回来的呀，5:30就不行了，搁家。
0: 哦。
1: 心脏啊，怎么躺着坐着怎么也不行啊！哎呀妈，闹死了！哎呀，后边儿一看我这样不行啊，打120，120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整完？那时候姑娘来这儿，我说一会儿来车，你把我那包带着，就穿那这衣服。来我也不知道了，怎么上车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到车上以后，一点一点明白了。大夫就问我你怎么样了？现，哎呀，我现在好多了。
0: 嗯。
1: 我说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他说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那就救急呗，
1: 哎、
0: 是吧？
1: 是完到医院又抢救的，搁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完人都上病房了，我这也没上病房，我姑娘就问大夫了。那我妈咋还没上病房？你妈不能去，贫血。
0: 嗯，
1: 完了这可咋整？这就回来了。
0: 一是贫血，再一个你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是不是？嗯，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贫血，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颐和膏啊！我告诉你，
1: 哎呀，梁大夫
0: 啊，
1: 就这个现在治我病了，
0: 是吧？又啊，有了，有这颐和膏啊。
1: 哎呀，我都吃，我买半年的呢，买9盒，
0: 哎，
1: 吃了不到5盒呢，5大盒。
0: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的贫血是什么情况啊？是我们自己是能够生出这个血来的。这个颐和膏我为啥说呢？它不是给你补血的，你把颐和膏用好了，就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生血的这种能力了。
1: 哎呀，
0: 啊，颐和膏现在还有呢。
1: 还有2盒我就停了，
0: 啊，
1: 我就瞅我这手吧，这手指头都红扑的了。
0: 你看，
1: 完这个手背那个筋也看出来了。
0: 嗯
1: 嗯，那个我就寻思血上来了。
0: 对，
1: 上来吧。完了，突然半年没吃降压药了嘛，
0: 啊，
1: 吃一辈降压药，现在没有这什么血，没有血了，降压也没了，血压也
0: 没
1: 了。
0: 都
1: 没
0: 了，你看看。
1: 完这些那些日子吧，头一个月。这脑袋不好受啊！
0: 嗯，
1: 我就试试血压吧，妈呀，181了，
0: 血压上来了，
1: 上来了，哎呀，
0: 血压上来了吧？你说血压上来了是好事坏事？如果要说
1: 好事，
0: 要说好事的话，那说明咱们血生发出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是。
0: 但是你血压这么高也不行，也不行。
1: 吃药啊！
0: 对，
1: 马上就吃药了，吃药就下去了，嗯，
0: 是
1: 下现在还100，有时140、150、160，
0: 啊，
1: 这还行，嗯，
0: 那行。
1: 要我那时候吧，我这瞅我这手上的红扑的，我说上医院抽血再验验，
0: 嗯，
1: 咱这三个孩子不同意，
0: 嗯，
1: 你跟他补上了，到时候又抽多些管子，不又没白补了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太多像你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有的岁数比你小得多，那血管都找不着了。
1: 啊，
0: 然后那个针呢扎在血管里，血都抽不出来，
1: 扎上它就什么埋的针头，
0: 是
1: 头一天。
0: 嗯，你想过没有，为啥我们会贫血？咱得知道这个道理。你看年轻人，
1: 啊，
0: 他自己生发完了以后，他这个血是充足的，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啥这个生发出来了他就不足了呢？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漏的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漏血哈，
0: 对，漏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啊，我是希望你把颐和膏现在用完了，你现在血也生发起来了，别让它漏了，
1: 哎。
0: 你要是把这个漏洞你给它补好了的话，
1: 哎，就这一点，我就心想问你这一点的。
0: 阿胶八珍膏啊，还不贵，常年用。
1: 八珍膏，我现在手还有7瓶呢，
0: 就常年用
1: 那个。 那什么玩意儿，
0: 那叫八珍糕是不？
1: 哎，对对对，还有七瓶呢。那天小王我说，我这挺好，我就那个停，那个药我就停了。嗯，
0: 这性
1: 价，我喝那个呢，
0: 这性价比多高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就是针对这么大岁数的人的贫血啊，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发血，还有一方面，咱们生出来这点血别让它漏了，用什么？
1: 对呀，
0: 阿胶八珍糕，它专门补漏的。
1: 我是经常喝的呀，
0: 对，你就常年用、哎、我告诉你，活到老用到老，只有好处没坏处。
1: 那免疫险可要不讲了，我上哪买去？
0: 那我就多给大家伙讲个十年八年的呗。
1: 哎呀，那太，哎呀，大姨活不到那钱。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啊、
1: 嗯，
0: 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
1: 你别走啊！
0: 不走不走。
1: 哎呀，就是啊，你给大伙治病讲的明白，用什么怎么的，多好啊！你
0: 我说实话啊，
1: 就
0: 现在
1: 梁大夫，
0: 现在有太多、
1: 啊，
0: 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就找我去讲课呀、
1: 啊，
0: 或者是我那边还有工作呢。
1: 嗯，
0: 我就
1: 是
0: 为了做咱们这个国内的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哎，
0: 我都推了。老太太，你就放心吧，你听我的，
1: 嗯、
0: 大毛病没问题了。你就把颐和膏，然后平时就把阿胶八珍膏天天给我用好，因为啥呢？
1: 天天用。
0: 对，因为这个阿胶八珍膏啊，你会发现还不贵，是吧？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就用。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会漏啊，包括我也是，谁都是，因为岁数长的摆着，随着年龄增长，谁都面临那个问题，对吧？那你把阿胶八珍膏给它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去问问这事儿，怎么能不让它漏了？
0: 你要想彻底不漏了，不可能，为啥呢？因为我们岁数长着摆着呢。你看我说实话吧，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漏的速度，比如说，如果咱们不用这种补漏的方法的话，可能三年五年的我们就出现大问题了。但你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了，咱用个十年八年的，或者是十五年二十年的，
1: 哎呀妈呀，
0: 咱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是不？
1: 再住个活十二年就行了。要不要我搁医院大夫啊、主任啥都去给我会诊啥的？我说大夫呢，是心脏病那个？
0: 辅酶 Q 十。
1: 吃着呢，
0: 呵，260毫克每粒的、
1: 嗯、
0: 是吧？
1: 一天吃两粒儿。
0: 你看，现在心脏没事吧？心脏
1: 还行，挺好，嗯，行，
0: 那就没事了，
1: 都上来了
0: 啊，踏踏实实的，你看看。
1: 我就跟小王说，我说问问梁大夫吧，我就问梁大夫，我今后还咋注意事项啊？
0: 你看我一说完了，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
0: 就把你手头上这些和我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啊、哎，好了，嗯，那什么，梁大夫还有那什么，我跟你说哈，
0: 嗯，
1: 我住院给我那个胃镜、肠镜做
0: 啊，
1: 完了还那个穿刺，
0: 呵，
1: 他也没给抽，没检查出来哪个漏血。
0: 嗯，那我跟你说，咱说的漏啊，那西医上他不是说是咱们就能看见的漏，他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呼吸啊，在我们的皮肤啊，在我们的机能上，他就已经老化了。是吧？它是这种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就看着有那么个漏眼儿，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不相当于出血了吗？是不
1: 是？
0: 嗯，没事儿啊。
1: 阿胶八珍膏我知道。
0: 让你的指导老师，这你不有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吗？让他帮你想着啊。
1: 小王。
0: 对，让他帮你想着啊。
1: 哎，谢谢呀，谢谢梁大夫，可谢谢你了啊。
0: 啊，好了，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好
1: 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亲爱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最近呢，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6岁了，患这糖尿病已经12年了，目前空腹血糖是13.6，眼睛现在一直模糊。2017年年初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2021年10月份又犯了，到现在一直是左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费劲，想寻求大林老师帮助。这些问题呀，我们今天就给予明确的解答。那从这个留言上来看呢，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脑梗带的半侧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叫偏瘫。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糖尿病带的眼睛不好，这叫糖尿病眼病啊，这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一般就是5年以上的糖友，都有这些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眼睛又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现在就很棘手。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遇事啊要往开了想，轻易别上火。眼病你记住了，最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病就越严重。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的那个速度啊，它就比正常人慢。它这个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它这个血就爱凝爱稠，所以呢，你这一上火，它就更稠了，一下子它不就淤了吗？这一淤，这不一下就堵了吗？ 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它是比较容易堵的。你比方来说，说有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的一个血栓斑块，那这个血栓斑块它在主动脉呀，在我们冠状动脉呀，在脑部中动脉上啊，它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要是进入我们眼底的血管，那就算是大的血栓斑块了，这非把这眼底血管给你堵死不可。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那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在眼睛那就是眼病啊，说淤堵在肾那肾病，淤堵心脏那就是心脏病，淤堵在脑袋就是脑血管病啊，淤堵在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啊，那就是糖尿病足了。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啊通畅通畅，让经络通畅通畅，让我们脏腑啊多通畅通畅。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对不对？你别不喝，你喝点儿，喝上之后它不就给你化瘀了吗？这样你身上没有淤堵了，它不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即使有并发症呢，你通过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这舒心汤给你化瘀，是不是逐渐逐渐的也减轻了，甚至慢慢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同时血糖呢也可以平稳下来了。因为你的脾啊，你的胰腺呢、它这些功能啊都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为啥呢？因为所有的瘀都散开了。所以我们不常说吗，瘀者百病生，就是因为有瘀了，所以呢才导致咱们这些脏腑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把这瘀散开，有正常的供血了， 是不是就御膳百病消了？所以什么糖尿病

病、糖尿病的合并症不都得到控制和解除了吗？包括刚才说这个脑血栓偏瘫，这也是脑部血管淤堵。刚才咱就说了，淤哪哪出毛病吗？脑部的经络淤堵，所以造成了半身偏瘫。为啥说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可能第一次是腔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脑梗了。第一次你还能走还能动，你看要是再犯，那就是半身不遂了，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的面积啊增大了。所以有必要咱们每个人都得好好的化化瘀，尤其是咱这上岁数的，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是不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你喝点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都行。参柏舒心颗粒如果说你是预防，那你就一天一袋或者说一天两袋就可以了。说治疗啊，我这已经有病了要治疗，那你就怎么的，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啊。舒心汤也是这样，你说我就是为了预防，那行，你一天一副就行了。你说我治病啊，我想把这病啊治好了，那你一天至少是两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三副的啊。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我往往呢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啊，习惯性的加上一个小药引子，就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的柴胡。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个小药引子呢？这个季节呀，人家肝火比较大。有人讲话了，这最近这个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最近这个脾气啊又特别的暴躁，所以加了柴胡，加了赤芍，给你疏肝解郁啊，给你疏肝理气。包括加了当归，能够养肝活血，又加了桃仁，活血祛瘀，更好的让我们的脑血栓、脑血管人呢，它化化瘀，甚至说化瘀啊，能够更彻底一些啊。这是我们对河北的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给出的解答啊，不知道你满意不？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留言或者打电话来。那接下来呢，咱们这还有一位是辽宁沈阳的病友，今年是63岁啊，说是有甲亢、心脏病、风湿，平时气血不足，爱感冒，经常性感冒，甲亢有30多年了，现在吃优甲乐，前几年生气着急又犯病了，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平时心率快，想问问甲亢。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说两句了。首先优甲乐你还得继续吃，不吃不行，量大量小你得经常溜着点。你看甲亢可以吃优甲乐，那甲减呢同样也可以吃优甲乐。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咱们说甲亢最怕就是上火，这病现在给你带来的就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说你脾气不好，也不是说你好生气，它就是这病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啊。你看它为什么跟糖尿病在一科室呢？它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那么也算是炎症的一种，就无菌性的，跟那慢性咽炎似的，都是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严重啊。换句话来说，也是这个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是啥呀？就包括咱们嗓子眼那出现的那个没和气儿，上不来下不去的，完还咳不出来，这都是啥？中医管这病就叫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这病就太爱生气了，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他这个性子都太要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也高，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只要达不到这要求，他就心里不高兴，就发火，就生气，是不是？有的时候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
这个人呢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

0: 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我跟你讲吧，这话呢也是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跟我约会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生了气恨的事儿啊，甚至说恨的那人都是不值当的，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你这么去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了，还得是自己个儿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有个好心情，有个好身体。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在一起啊吵架似的，不行，走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不就行了吗？两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省得生气。其实一点犯不上。那我不知道你森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你喝过没？如果没喝过呀，你是吃森柏舒心颗粒呀，还是自己熬这个舒心汤啊？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定。但是无论是成药还是咱们自己熬的那药汤，我还是那话，化瘀这件事必须坚持不变，必须得坚持下去。就像我一直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完有啥事之后啊，咱们再通过电话呀，通过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咱们再进行留言，再联系，好吧？那皮肤瘙痒啊，我建议就外边那些个涂抹的药你少用，怎么的全是激素，所以你记住啊，肝疏泄开了，身体毒也就少了，皮肤瘙痒也就差了。如果现在说瘙痒的厉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方老好了，叫滋养水，用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加水给它煮开了，水开之后啊，煮个10来分钟之后再关火，冲入这个库凡，这就成了。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老人呢，有的叫库凡，有的叫孤凡，啊，也就咱们常说的那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喽，拿那干净的棉球蘸洗咱们瘙痒的部位。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别可着一个棉球蘸全身。他说我这个部位用的是这个棉球，我下一部位还用它，整个全身蘸完了用了一个棉球一个棉棒不行，这样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为每个部位你都分别得用一个新的棉球。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方法呢，它是杀菌止痒的，就适合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尤其有糖尿病带的这瘙痒啊，包括一些疼痛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大伙儿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前两天呢，这病人平时血压高，过年期间呢发生的脑血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这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弹了。你再跟他说话，他说话就开始言语不清楚了，完这一家人呢，这一看这不坏了吗？赶紧的就打的120，最后到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啊还都能走，就是什么走得慢一点，行动缓慢，而且说话呢有点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我有一病人，这老兄弟呢是河北保定的，他住那地儿啊离北京不太远，但是呢他是归保定管的， 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农村待过没，农村住房啊一般不都分那个东房西房吗？就我说这病人呢，他是跟孩子跟他那儿子一起过，老头老太太呢住西房，儿子儿媳妇呢住东房，老头有高血压，就常年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这个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这个血压呢就178，吃上之后这血压就能好一些，单独吃这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这个消本地平一起来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啊没有，就是怎么的了，尿频了啊，尤其是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啊，尤其是冬天呐，天冷，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一般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个桶啊，什么桶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尿桶，那到晚上了它就有尿啊，一撒尿呢它就有声啊，是不是，尤其是晚上那都很静啊，你看一次两次行，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有点受不了了，说晚上撒尿声还特别响，哗哗哗哗的，尤其是尿桶啊，那里边讲话有的它是那个铁的，所以这个儿媳妇啊包括这儿子啊对这老头啊就意见非常大，说你看你不行，你去看看呗，对不对，你这是病你得看呢。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了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里边的那个肾动脉呀肾静脉呀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家里那个水龙头似的啊，那个水龙头那水嘴啊那个地上不通了，完事呢你总拧总拧的，最后就拧不严实了，也拧不紧了，哎，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就开始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呀本身是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长期血管淤堵啊受到压迫，就导致我们的肾出问题，因为肾里边也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蛋白尿，再时间长点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再到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我说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这个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呢我就给他开的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这瘀给化开了，血液流动就顺畅了，那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血压逐渐逐渐的得到了稳定，肾动脉肾静脉这里边的压力呢也就正常了，要我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引起高血压肾病吗，对不对，最容易就是出现肾炎蛋白尿，再不呢就是容易往那个肾衰呀尿毒症上去发展了，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个透析门诊，你看有很多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来做这个尿毒症透析的，那你说他这尿毒症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治疗首先呢咱们说得先化淤堵啊，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的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已经出现水肿了，所以必须化瘀，必须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喝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来打开你的气血通道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全身的经络气血得疏通开，包括我们说的水路通道，包括我们说那个排汗呐、排尿啊，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啊比较严重的，你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配上一个小药引子会更好，用什么呢，用点蒲黄，用点茯苓泽泻，一样是10颗左右，这样呢对你这个高血压肾病啊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无论说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

配上这药引子，效果都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啊，它并不慢，那就看咱们怎么去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那个人。就年轻那会儿啊，我给人看病，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就是腰疼的，我轻易啊不会让他去拍片子。首先呢，哎，让他去躺在那个什么茶体床上啊，脸朝上，完了之后抬腿，腿往上抬，抬到45度角，就腿伸直了往上抬啊。如果疼，甚至有的疼的呲牙咧嘴的，而且呢屁股蛋子也疼，甚至说屁股蛋子往下放射疼，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了。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他是大腿内侧疼还是外侧疼，对不对？哎，那么是疼到我们的脚面子上，还是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因为啥呢？它在不同的部位疼痛，它是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所以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平时啊，一定得多看看书，甚至说有必要多出出门诊，对不对？你别光在那办公室坐着，多出出门诊，因为你门诊上才能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多接触病人，根据症状你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疾病啊，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逐渐逐渐给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这个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种病他得病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特别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什么痰阻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儿啊也不明白，就别说大伙儿你不明白了，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甚至说都不爱听。我以前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就是啥呀？你得让人家能听明白呀。所以呢，你看我总结疾病跟一般人还不一样，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呢，无外乎就两点。一种原因呢是气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累的。而这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怎么的？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那么形成的疾病病因都是什么呢？瘀阻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啊，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啊，这个车工是啥呀？你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咱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工厂一般呢它不有4大工种吗？车、床、报、洗。这个车工啊可以说对你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啊，因为车工啊，你做这个件儿的时候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你这个件儿给车大了它放不进去，那你说我往小了车，你往小了车是放进去了，但是它里边啊间隙又大啊，还是不行。那个年代啊，在哈尔滨啊，我这个老邻居那都属于是高工资，甚至说都用现代话讲那就是天花板。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啊，成天工厂有噪音啊，我这个老邻居呢脾气啊特别的烦躁，就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发。说单位的邻居呀、包括自己的徒弟呀、不跟他们发火，他跟谁发火？就跟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发火。他老伴儿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当时应该是叫哈尔滨纺织一厂啊，属于纺织女工。这每天一下班啊，你就听吧，就他家呀叮了咣啷的就响啊，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呢，就他这老伴儿啊就经常的胸闷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窝这堵得慌，这个面食不行，你像吃个馒头花卷啊，这玩意儿吃起来费劲啊。如果说吃那个米饭，就是米粥啊米饭呢、怎么吃呢？他得往里边加点水啊，和水拌和在一起啊，要不他噎得慌。因为是邻居啊，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我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没事啊，嫂子你说吧，有啥事儿？他说我最近呢总感觉我这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似的。

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啊，又是指心脏，又是指肝脏，完了又是指胃的。我说你这个区域也太大了，你那么地方，明天8点钟左右啊，你到我诊室，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老嫂子，你要看她面相啊，她有个特点，就是脸上啊老年斑很多，啊，脸色用现代话讲啊有点晦暗，嘴唇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看一看，这舌头的颜色啊的确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呢还没有舌苔，就像扫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特别粗，咱们正常人那两根血管是比较直溜的，但是他舌头下边那两根静脉血管啊，就跟那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肯定能查出来整个心脏血管硬化。但是当我看完舌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肝脏这儿疼不？他说有点疼。我说你这样吧，你明天呢我给你好好的检查检查。这不第二天吗，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他上那个查体床啊，我就按压他那个肝脏周边，我一按呢他就喊疼，我一按他就喊疼，我这手啊就感觉他这个肝脏的边缘呢多少有些硬，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我又按压了一下病人的胃啊，感觉还行，没有硬结。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老嫂子啊，你肝脏有些硬化，但问题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心电图我再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一看那个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呀、有冠心病的人做心电图他是做不出来的，而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最耽误事儿的，对不对？你本身你不舒服，但是呢你一查体显示还没有症状，有的就掉以轻心了，是不是？是最耽误事儿的。那个时候做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做个心脏造影吧，那不行。所以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症状它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啊。但是因为心脏你让他再做造影那就太贵了，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你去做个造影吧，是不是？那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回去喝一喝。我就给病人开了10副的舒心汤，另外呢给他加了一个药引子，因为他总生气呀、你想想他家老头总跟他吵吵，他能不生气吗？而且肝脏还不好，所以加了个药引子，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蟹白10克，就配合这个舒心汤让他回去一起用，连化瘀再疏肝解瘀。你像郁金呐、圆胡啊、蟹白呀、这些药，不仅化瘀，而且呢还能够疏肝理气啊，疏肝解瘀。所以配合舒心汤，达到一个深度化瘀的这么个目的。这老嫂子吃了能有2个月吧，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完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哥再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穿上衣服，你出去溜达去，是不是？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唧唧歪歪的。别听他吵吵，别看着他发脾气，再不行啊你就收拾他啊。怎么收拾他呢？说晚上啊你半夜你就磨刀。我一说这话呢，老嫂子就乐了。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也很复杂。你给人看病啊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啊有那么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不？都是那虚弱的人，你不能说啊，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没钱啊，农村来的，那我就爱答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啊，我的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我这人呢实实在在
啊，你就放。

0: 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比啥都强。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稍后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儿。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液，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首先表示感谢啊，这个我也都感谢你啊。啊，
0: 没事没事，
3: 今天我很幸运能排上号，能接通我的电话啊。好，谢谢你。我家住沈阳，沈阳。
0: 我听口音呢，咱是这个辽宁的
3: 皇姑区。我长话短说吧，这个请教您啊，我的身体病况。第一个吧，我现在颈动脉吧有斑块，3-4个月检查出来的，完了之后我就吃点药，吃一系列的药，效果不明显。
0: 颈动脉斑块，你是做的 B 超啊，还是做的什么？他是知道体积啊，还是怎么的
3: ？B 超这嘎达有那个电子，因为他给我发的照片没有这个纸儿的面上的，手机里能看到啊。
0: 就是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颈动脉是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3: 你看他的诊断，我给你念一下了吧。这肿的后边有一趟啊，右左侧内什么膜改变，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建议复查。叠号两层的右侧斑块位于总动脉后壁呈回声。完了是呈回声完范围约22.8，完星，星的代号完了3.2mm。
0: 啊，那也是他的一个
3: 右侧
0: 面积啊。
3: 左侧呢？左侧我再跟你说一下，左侧也是头颈动脉什么后壁啊， 层回声范围是18.9星啊，完了3.0 mm， 就这一次
0: 好嘞，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有症状没？有没有这个头晕迷糊呀？眼前发黑呀？
3: 头晕迷糊还差点劲，但心脏就是心脏有反应。心脏就是我背过盒嘛，头几个月我背的盒，背过盒完说有个冠心病啥的。
0: 啊，那又有心肌缺血呗。
3: 心就是说就像有东西火了似的。另外我摸着跳两下停一下能摸出来，
0: 那是偷停。
3: 第一个颈动脉，第二个就是心脏了。
0: 对，
3: 心脏就是说背盒他给我定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没问题，他就是从窦房结发出来的信号正常跳动，所有人都是窦性心律啊、嗯、但是你心律不齐出现了这种偷停。
3: 这个要有诊断，频发什么房性早搏
0: 啊，房性早搏，
3: 对，房性早搏。
0: 嗯，它就是早搏，但是你这个早搏呢，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点是在心房上，啊，所以也得注意。这个相对来说就比那个四性的要轻了，房性早搏比四性的要轻，所以这个呢，你主要问题其实还是咱说那个心脏病，有心脏供血不足。
3: 心脏病，
0: 哎，对，就是咱说那冠心病，冠心病啊，还是那话，冠心病有三根血管。啊，这个三根血管呢，有这个一支是右冠状动脉，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右冠状动脉的树枝出问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这个心房出现供血不足，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的就比较乱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出现了什么呢？房性的这种早搏，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心血管有堵的，完了之后颈动脉有堵的，这个颈动脉堵的现在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轻度偏中度的那么一个堵，也就是它这个淤堵是在50%左右，问题不大。就是注意什么呢？一，不能让它再继续堵，无论说从心脏啊，还是说从咱这个颈动脉这块都不能再堵了。比如说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它就不是一个早搏了，早搏完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房颤，它既然有心律不齐的，它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导致咱们其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树枝出现淤堵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就典型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出现心绞痛，没出现过疼痛啥的，是不心间区
3: 疼痛没有，血压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血糖都不高，
0: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查一查，肯定要高的，因为它一般不高的话呢，它不会形成斑块的。所以一般大夫对于你这情况开药，基本上就咱说的阿司匹林呐、啊，或者玻璃维呀、啊，或者说辛伐他汀啊，这些降血脂、降血粘的，就这些药。从咱们中医这块来治的话呢，我认为啊，你还是得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呢？化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它变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像咱们在道上开车似的。前面有一土堆有这一条道，这条道呢就相当于血管，那么我们开的这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这个土堆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当然这个土堆越小我们这车过得就越顺利，也就是这个血流的就越顺利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想法怎么的把这个斑块给它化小，所以这就得化瘀了。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真柏树心颗粒的话呢，你用用，饭前一天3次用这个真柏树心颗粒，它既能化你心血管的瘀，也能化你咱们颈动脉斑块的瘀，这样一来呢，把这瘀化小了，你这个心脏血管和颈动脉血管它就疏通开了，所以症状就能得到减轻，慢慢这个病就控制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就得抓点树心汤喝一喝，再严重的话里边适当的。可能要加点别的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要紧。前提是多预防。
3: 大林老师，
0: 嗯，
3: 是买树荫颗粒，我现在收到1箱的了。
0: 啊，可以
3: 收到的。
0: 完了，你就1天3次，在饭前服用。
3: 饭前，晚上也饭前吗？
0: 哎，都是在饭前。
3: 啊，那
0: 饭前半个小时，你给它喝下去就行哈。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注意脖子别凉着，整个身上别凉着。戴个围脖啊，戴个脖套啊，哎，别让咱这个脖子啊、心脏凉着。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啥呢，烟酒特别要注意，尤其是烟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烟呢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烟酒要注意。完了平时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油腻肥甘的，尤其咱们说的一些什么肥肉类的东西，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尽量少吃，把这些

0: 一生病，叫瘀者百病生嘛，啊，身体有瘀了，他就容易生病。所以咱们先用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先把全身的瘀阻给它散一散，散完了之后，有些症状它就减轻了。完了之后，看看哪些需要咱们单独啊，再配点药。完了，咱们再单独配药治疗。因为整体上从根上治，必须得把全身的血脉疏通开，就是咱们说要让我们瘀散百病消。
1: 好。
0: 哎，平时再注意别凉着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
1: 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年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老家是郴州的。
0: 嗯嗯。
3: 今年73。
0: 73啊。
3: 大林老师啊。
0: 嗯。
3: 我一直不敢求医呀、啊。
0: 怎么的呢？
3: 由于我的条件太差。
0: 哎。
3: 经济条件太差，我一直不敢求医。
0: 那不行啊、有病该看得看呐、你最起码对自己的病有所了解，你也知道我该注意啥呀。啊，在我这儿啊，咱们看病啊一视同仁，咱不分三六九等啊，有钱没钱该看的我都给你想法啊。
3: 我就是听见你的这些想法，哎呦，为人你的这个医的相当好，之所以我请你帮我看看。
0: 好嘞。
3: 我的身体情况是在近年前就差着，因为左心室里边和身体一个相当重啊。
0: 啊，多长时间了？
3: 10来年了哈。
0: 啊，已经就从你知道已经10来年了。
3: 对，前头也不放寒，我也不还拿的胃药，只是什么到底是这个方面的影响啊，晓不得，一浪的爱感冒，到底是说是这个物件影响了这个牙线的功能啊。
0: 嗯嗯。
3: 我也不知道。
0: 嗯。
3: 再一个是这个瘤子是有了，昨天的年尾11月份我才有检查了一道是。有一寸3公分左右了，还有我的胸部只是紧走快走上2公里啊，自己有的就是呼吸急促的这个样子。
0: 嗯嗯。
3: 我以我们农村说呢，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样子。
0: 本身之前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3: 我在2018年的时候，
0: 嗯，
3: 我偶然得过一个心肌梗死啊。杨老师啊，那会是真正把我跟死了呢，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等我蹲下去啊，夜朝后就我睡到了，脚撑着一只锁一只就让我关到了。
0: 嗯，
3: 这个还好在是在医院里头，我帮小人看娃娃啊。
0: 嗯，
3: 看娃嘛，有人看见我关到在路上嘛，也就说个保安。那保安就说个医务科，我们就说，在医院倒下来，赶快抢救呢，要不然是要不得。刚刚保安们就把我马上我们就推进急救室，什么，他来不及帮我脱衣服了，把拿大剪子就改，就给他系下叉叉，衣裳裤子嘛就套上那些，带上那些仪器嘛，就把我转进出产，把心脏
0: 就抢救呗，啊，就整个抢救那一套呗，是吧？出汗，完了强心啊，肾上腺素啊，那个时候啊，咱们是得了一次心梗，抢救过来了啊。
3: 对，
0: 就在那个时候你是发现的，还是在之前你就知道？
3: 在前头2年上我就知道有
0: 啊。换句话来说，包括到现在已经有个10年8年了，是一直没变呢，还是变化很小？
3: 这个体积那还在慢慢的在长着的地啊。
0: 也是在长，但是长得特别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首先第一啊，你不用担心害怕。一就是咱们这个岁数长了之后啊，也不要担心。因为要是已经有10年8年的，它就相当于说咱身上啊长了个猴子，长了个痦子。能明白这意思不？但是它要是在生长的这过程当中，它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产生挤压，你就不用害怕。它要说对血管产生挤压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办法，这是一啊。其二呢，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一般心脏上 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你这都十多年了。

0: 所以你不用害怕的，不用担心啊。但是说实话，你那个本身心脏是有问题的啊，你心梗的出现，它都跟你这个瘀有关，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治疗呢，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包括症状来看，咱们说化瘀为主，你把这瘀散开，你包括心脏上的呀，你包括心血管里边淤堵啊，慢慢的都能散开。
1: 嗯，
0: 这东西就像啥呢，就跟那小土堆似的，哎，小土堆啊，你每天你给它拿走一点，每天上那取点土，每天上那取点土，慢慢慢慢的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越来越小了吗，对不？哎，所以化化瘀。怎么化瘀呢？我告诉你，咱们那个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你用哪个都行，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毕竟说它成药化瘀啊，化的有深度啊，化瘀化的快、
1: 嗯、
0: 你要说我条件一般，你就可以啊自己去抓那个咱们舒心汤，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10克，完了之后加上黄柏是5克，另外呢再加上你这人性格，我这里边啊多少给你加点别的，加什么呢，加上柴胡还有香附，柴胡香附一样呢加到15克，你这两样加进去之后，它既能够疏肝解瘀，又能够实现化瘀，化你心血管的瘀，化你全身的瘀，化你周身深度的瘀，那把这个瘀给你化开了，你也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明白吧？你别说我有病了我就挺着，我就成天瞎琢磨，那不行，你越琢磨你心思越重，心思越重越容易瘀，那你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清楚吧？所以老哥你不用担心害怕，不管咋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们也有没钱的治法，你就按照我说的啊，你把这个舒心汤和我们这个柴胡还有香附这两味药加进去，完了你熬着你喝一喝，正常来讲啊一天喝3副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你一天呢你先喝1副，就这1副药煮3次，煮浓一点你喝，完了药渣你别扔，你拿那药渣泡泡脚，哎，这样就行了，知道吧？还是我说的，主要还是在心情上，心情愉悦了啊，心情舒畅了，你这问题啊就慢慢减轻了。
1: 嗯，
0: 没事，你先用着，完到有啥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好，
0: 好嘞，那再见啊。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另外呀、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5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合适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

0: 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儿，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

0: 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亲爱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最近呢，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6岁了，患这糖尿病已经12年了，目前空腹血糖是13.6，眼睛现在一直模糊。2017年年初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2021年10月份又犯了，到现在一直是左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费劲，想寻求大林老师帮助。这些问题呀，我们今天就给予明确的解答。那从这个留言上来看呢，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脑梗带的半侧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叫偏瘫。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糖尿病带的眼睛不好，这叫糖尿病眼病啊，这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一般就是5年以上的糖友，都有这些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眼睛又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现在就很棘手。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遇事啊要往开了想，轻易别上火。眼病你记住了，最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病就越严重。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的那个速度啊它就比正常人慢，它这个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它这个血就爱凝爱稠，所以呢你这一上火它就更稠了，一下子它不就淤了吗？这一淤，这不一下就堵了吗？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它是比较容易堵的。你比方来说，说有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的一个血栓斑块，那这个血栓斑块它在主动脉呀，在我们冠状动脉呀，在脑部中动脉上啊，它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要是进入我们眼底的血管，那就算是大的血栓斑块了，这非把这眼底血管给你堵死不可。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有

期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啊。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说在眼睛，那就是眼病啊；说淤堵在肾，那肾病；淤堵心脏，那就是心脏病；淤堵在脑袋，就是脑血管病；啊，淤堵在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啊，那就是糖尿病足了。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啊通畅通畅，让经络通畅通畅，让我们脏腑啊多通畅通畅。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对不对？你别不喝，你喝点儿，喝上之后它不就给你化瘀了吗？这样你身上没有淤堵了，它不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即使有并发症的，你通过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这舒心汤给你化瘀，是不是逐渐逐渐的也减轻了，甚至慢慢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同时血糖呢也可以平稳下来了。因为你的脾啊，你的胰腺呢，它这些功能啊都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为啥呢？因为所有的瘀都散开了。所以我们不常说吗，瘀者百病生，就是因为有瘀了，所以呢才导致咱们这些脏腑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把这瘀散开，有正常的供血了，是不是就瘀散百病消了？所以什么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不都得到控制和解除了吗？包括刚才说这个脑血栓偏瘫，这也是脑部血管淤堵。刚才咱就说了，淤哪哪出毛病吗？脑部的经络淤堵，所以造成了半身偏瘫。为啥说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可能第一次是腔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脑梗了。第一次你还能走还能动，你看要是再犯，那就是半身不遂了，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的面积啊增大了。所以有必要咱们每个人都得好好的化化瘀，尤其是

含着上岁数的，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是不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你喝点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都行。参柏舒心颗粒如果说你是预防，那你就一天一袋或者说一天两袋就可以了。说治疗啊，我这已经有病了要治疗，那你就怎么的，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啊。舒心汤也是这样，你说我就是为了预防，那行，你一天一副就行了。你说我治病啊，我想把这病啊治好了，那你一天至少是两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三副的啊，十五克的龙骨，十克的丹参，十克的沙参，五克的黄柏，十五克的牡蛎。我往往呢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啊，习惯性的加上一个小药引子，就是十五克的当归，十克的桃仁，十克的赤芍，15克的柴胡。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个小药引子呢？这个季节呀，人家肝火比较大。有人讲话了，这最近这个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最近这个脾气啊又特别的暴躁，所以加了柴胡，加了赤芍，给你疏肝解郁啊，给你疏肝理气。包括加了当归，能够养肝活血，又加了桃仁，活血祛瘀，更好的让我们的脑血栓、脑血管人呢，它化化瘀，甚至说化瘀啊，能够更彻底一些啊。这是我们对河北的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给出的解答啊，不知道你满意不？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留言或者打电话来。那接下来呢，咱们这还有一位是辽宁沈阳的病友，今年是63岁啊，说是有甲亢、心脏病、风湿，平时气血不足，爱感冒，经常性感冒，甲亢有30多年了，现在吃优甲乐，前几年生气着急又犯病了，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平时心率快，想问问甲亢。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说两句了。首先，优甲乐你还得继续吃，不吃不行。量大量小，你得经常溜着点。你看甲亢可以吃优甲乐，那甲减呢，同样也可以吃优甲乐。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咱们说甲亢最怕就是上火，这病现在给你带来的就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说你脾气不好，也不是说你好生气，他就是这病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啊。你看它为什么跟糖尿病在一科室呢？它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那么也算是炎症的一种，就无菌性的，跟那慢性咽炎似的，都是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严重。换句话来说，也是这个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是啥呀？就包括咱们嗓子眼那出现的那个没和气儿，上不来下不去的，完还咳不出来，这都是啥？中医管这病就叫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这病就太爱生气了，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他这个性子都太要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也高，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只要达不到这要求，他就心里不高兴，就发火，就生气，是不是？有的时候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这个人呢，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我跟你讲吧，这话呢也是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跟我约会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生了气恨的事儿啊，甚至说恨的那人都是不值当的，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你这么去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了，还得是自己个儿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有个好心情，有个好身体。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在一起啊，吵架

0: 似的，不行，走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不就行了吗？2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省得生气，其实一点犯不上。那我不知道你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你喝过没？如果没喝过呀，你是吃参柏舒心颗粒呀，还是自己熬这个舒心汤啊？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定。但是无论是成药还是咱们自己熬的那药汤，我还是那话，化瘀这件事必须坚持不变，必须得坚持下去。就像我一直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完有啥事之后啊，咱们再通过电话呀，通过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咱们再进行留言，再联系，好吧？那皮肤瘙痒啊，我建议就外边那些个涂抹的药你少用，怎么的全是激素，所以你记住啊，肝疏泄开了，身体毒也就少了，皮肤瘙痒也就差了。如果现在说瘙痒的厉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方老好了，叫滋养水，用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加水给它煮开了，水开之后啊，煮个10来分钟之后再关火，冲入这个库凡，这就成了。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老人呢，有的叫库凡，有的叫孤凡，啊，也就咱们常说的那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喽，拿那干净的棉球蘸洗咱们瘙痒的部位。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别可着一个棉球蘸全身。啊，说我这个部位用的是这个棉球，我下一部位还用它，整个全身蘸完了用了一个棉球一个棉棒不行，这样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为每个部位你都分别得用一个新的棉球。我告诉大伙这个方法呢，它是杀菌止痒的，就适合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尤其有糖尿病带的这瘙痒啊，包括一些疼痛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大伙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前两天呢，这病人平时血压高，过年期间呢发生的脑血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这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弹了。你再跟他说话，他说话就开始言语不清楚了，完这一家人呢，这一看这不坏了吗？赶紧的就打的120，最后到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啊还都能走，就是什么走得慢一点，行动缓慢，而且说话呢有点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我有一病人，这老兄弟呢是河北保定的，他住那地儿啊离北京不太远，但是呢他是归保定管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农村待过没，农村住房啊一般不都分那个东房西房吗？就我说这病人呢，他是跟孩子跟他那儿子一起过，老头老太太呢住西房，儿子儿媳妇呢住东房。老头有高血压，就常年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这个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这个血压呢就178，吃上之后这血压就能好一些。单独吃这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这个硝苯地平一起来吃。 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呀、啊、没有，就是怎么的了，尿频了啊，尤其是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啊，尤其是冬天呐、啊、天冷，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一般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个桶啊，什么桶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尿桶。那到晚上了它就有尿啊，一撒尿呢它就有声啊，是不是？尤其是晚上那都很静啊，你看一次两次行，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有点受不了了，说晚上撒尿声还特别响，哗哗哗哗的，尤其是尿桶啊，那里边讲话有的它是那个铁的，所以这个儿媳妇啊包括这儿子啊，对这老头啊就意见非常大，说你看你不行，你去看看呗，对不对？你这是病，你得看呢。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了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里边的那个肾动脉呀、肾静脉呀，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家里那个水龙头似的。啊、嗯，那个水龙头那水嘴啊，那个地上不通了，完事呢，你总拧总拧的，最后就拧不严实了，也拧不紧了，哎，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就开始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呀，本身是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长期血管淤堵啊，受到压迫，就导致我们的肾出问题，因为肾里边也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蛋白尿，再时间长点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再到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我说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这个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呢，我就给他开的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这瘀给化开了，血液流动就顺畅了，那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血压逐渐逐渐的得到了稳定，肾动脉、肾静脉这里边的压力呢也就正常了。要我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引起高血压肾病吗？对不对？最容易就是出现肾炎、蛋白尿，再不呢就是容易往那个肾衰呀、尿毒症上去发展了。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个透析门诊，你看有很多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来做这个尿毒症透析的，那你说他这尿毒症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治疗首先呢，咱们说得先化瘀堵啊，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的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已经出现水肿了，所以必须化瘀，必须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喝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来打开你的气血通道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全身的经络气血得疏通开，包括我们说的水路通道，包括我们说那个排汗呐、排尿啊。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啊比较严重的，你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配上一个小药引子会更好。用什么呢？用点蒲黄，用点茯苓泽泻，一样是10颗左右。这样呢对你这个高血压肾病啊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无论说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配上这药引子效果都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啊它并不慢，那就看咱们怎么去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那个人。就年轻那会儿啊，我给人看病，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就是腰疼的，我轻易啊不会让他去拍片子。首先呢，哎，让他去躺在那个什么茶体床上啊，脸朝上，完了之后抬腿，腿往上抬， 抬到45度角，就腿伸直了往上抬啊。如果疼，甚至有的疼的呲牙咧嘴的，而且呢屁股蛋子也疼，甚至说屁股蛋子往下放射疼，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了。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它是大腿内侧疼还是外侧疼，对不对？哎，那么是疼到我们的脚面子上，还是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因为啥呢？它在不同的部位疼痛，它是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所以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平时啊，一定得多看看书，甚至说有必要多出出门诊，对不对？你别光在这办公室坐着，多出出门诊，因为你门诊上才能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多接触病人，根据症状你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疾病啊，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逐渐逐渐给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这个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种病他得病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特别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什么痰阻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儿啊也不明白，就别说大伙儿你不明白了，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甚至说都不爱听。我以前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就是啥呀？你得让人家能听明白呀。所以呢，你看我总结疾病跟一般人还不一样，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呢，无外乎就两点。一种原因呢是气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累的。而这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怎么的？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那么形成的疾病病因都是什么呢？瘀阻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啊，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那这个车工是啥呀？你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咱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工厂一般呢它不有4大工种吗？车、床、报、洗。这个车工啊可以说对你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啊，因为车工啊，你做这个件儿的时候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你这个件儿给车大了它放不进去，那你说我往小了车，你往小了车是放进去了，但是它里边啊间隙又大啊，还是不行。那个年代啊，在哈尔滨啊，我这个老邻居那都属于是高工资，甚至说都用现代话讲那就是天花板。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啊，成天工厂有噪音啊，我这个老邻居呢脾气啊特别的烦躁，就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发。说单位的邻居呀、包括自己的徒弟呀、哎，不跟他们发火，他跟谁发火？就跟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当时应该是叫哈尔滨纺织一厂啊，属于纺织女工。这每天一下班啊，你就听吧，就他家呀叮了咣啷的就响啊，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呢，就他这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窝这堵得慌，这个面食不行，你像吃个馒头花卷啊，这玩意儿吃起来费劲啊。如果说吃那个米饭，就是米粥啊米饭呢、怎么吃呢？他得往里边加点水啊，和水拌和在一起啊，要不他噎得慌。因为是邻居啊，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我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没事啊，嫂子你说吧，有啥事？他说我最近呢总感觉我这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似的。我说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啊，又是指心脏，又是指肝脏，完了又是指胃的。我说你这个区域也太大了，你那么地方，明天8点钟左右啊你到我诊室，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老嫂子你要看她面相啊，她有个特点，就是脸上啊老年斑很多啊，脸色用现代话讲啊有点晦暗，嘴唇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看一看，这舌头的颜色啊的确特别深， 舌头中间的位置呢还没有舌苔，就像少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特别粗，咱们正常人那两根血管是比较直溜的，但是他舌头下边那两根静脉血管啊就跟那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肯定能查出来整个心脏血管硬化。但是当我看完舌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肝脏这儿疼不？他说有点疼。我说你这样吧，你明天呢我给你好好的检查检查。这不第二天吗，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他上那个查体床我就按压他那个肝脏周边，我一按呢他就喊疼，我一按他就喊疼，我这手啊就感觉他这个肝脏的边缘呢多少有些硬，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我又按压了一下病人的胃感觉还行，没有硬结。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老嫂子，你肝脏有些硬化，但问题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心电图我再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一看那个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呀，有冠心病的人做心电图他是做不出来的，而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最耽误事儿的，对不对？你本身你不舒服，但是呢你一查体显示还没有症状，有的就掉以轻心了，是不是？是最耽误事儿的。那个时候做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做个心脏造影吧，那不行。所以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症状它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啊。但是因为心脏你让他再做造影那就太贵了，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你去做个造影吧，是不是？那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回去喝一喝。我就给病人开了十副的舒心汤，另外呢给他加了一个药引子，因为他总生气呀。你想想他家老头总跟他吵吵，他能不生气吗？而且肝脏还不好，所以加了个药引子，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蟹白10克，就配合这个舒心汤让他回去一起用，连化瘀再疏肝解瘀。你像郁金呐、圆胡啊、蟹白呀、这些药，不仅化瘀，而且呢还能够疏肝理气啊，疏肝解瘀。所以配合舒心汤，达到一个深度化瘀的这么个目的。这老嫂子吃了能有2个月吧，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完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哥再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穿上衣服，你出去溜达去，是不是？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唧唧歪歪的。别听他吵吵，别看着他发脾气，再不行啊你就收拾他啊。怎么收拾他呢？说晚上啊你半夜你就磨刀。我一说这话呢，老嫂子就乐了。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也很复杂。你给人看病啊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啊有那么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不？都是那虚弱的人，你不能说啊，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没钱啊，农村来的，那我就爱答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啊，我的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我这人呐实实在在啊，你就放心，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比啥都强。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 大伙儿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十五克，淡竹叶十克，玉竹十克，牡蛎十五克，百合十克，槐花五克，肉桂五克，大枣九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稍后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儿。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首先表示感谢啊，这个
0: 我也
3: 都感谢你啊啊，
0: 没事没事。
3: 今天我很幸运能排上号，能接通我的电话啊，好谢谢你。我家住沈阳，沈阳。
0: 我听口音呢，咱是这个辽宁的啊。
3: 光顾区，我长话短说吧，这个请教您啊，我的身体病况，第一个吧，我现在颈动脉吧有斑块，3-4个月检查出来的，完了之后我就吃点药，吃一系列的药，效果不明显。
0: 颈动脉斑块，你是做的 B 超啊，还是做的什么？他是知道体积啊，还是怎么的
3: ？B 超这嘎达有那个电子，因为他给我发的照片没有这个纸儿的面上的，这手机里能看到啊。
0: 就是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颈动脉是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3: 你看他的诊断，我给你念一下了吧。这肿的后边有一趟啊，右左侧内什么膜改变，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建议复查。叠号两层的右侧斑块位于总动脉后壁呈回声。完了是呈回声完范围约22.8，完星，星的代号完了3.2 mm。
0: 那也是他的一个。
3: 这是右侧
0: 面积啊。
3: 左侧呢？左侧我再跟你说一下，左侧也是头颈动脉什么后壁啊。呈回声范围是18.9星啊，完了3.0 mm。
0: 好嘞，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有症状没？有没有这个头晕迷糊呀？眼前发黑呀？
3: 头晕迷糊还差点劲，但心脏有反应。心脏就是我背过盒嘛，头几个月我背的盒，背过盒完说有个冠心病啥的。
0: 那又有心肌缺血呗？
3: 心就是说就像有东西豁了似的。 另外我摸着跳两下停一下能摸出来，
0: 那是偷停。
3: 第一个颈动脉，第二个这就是心脏了。
0: 对，
3: 心脏。

0: 就是说北河，北河他给我定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1: 窦性心律没问题，他就是从窦房结发出来的信号正常跳动，所有人都是窦性心律啊、嗯，但是你心律不齐出现了这种偷停，
0: 这个要有诊断，频发什么房性早搏
1: 啊，
0: 房
1: 性早搏，
0: 对，房性早搏，
1: 嗯，他就是早搏，但是你这个早搏呢，他的这个信号发出点是在心房上。啊，所以也得注意、
0: 啊，
1: 这个相对来说就比那个四性的要轻了，房性早搏比四性的要轻，所以这个呢，你主要问题其实还是咱说那个心脏病有心脏供血不足。
0: 心脏病，
1: 哎，对，
0: 是
1: 就是咱说那冠心病、嗯，冠心病啊，还是那话，冠心病有三根血管啊，这个三根血管呢，有这个一支是右冠状动脉，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右冠状动脉的树枝出问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这个心房出现供血不足，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的就比较乱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出现了什么呢？房性的这种早搏，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心血管有堵的，完了之后颈动脉有堵的，这个颈动脉堵的现在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轻度偏中度的那么一个堵，也就是它这个淤堵是在50%左右，但问题不大，就是注意什么呢？一，不能让它再继续堵，无论说从心脏啊还是说从咱这个颈动脉这块都不能再堵了、比如说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它就不是一个早搏了，早搏完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房颤，它既然有心律不齐的、它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导致咱们其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树枝出现淤堵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就典型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出现心绞痛，没出现过疼痛啥的是不？心间区
0: 疼痛没有，血压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血糖都不高、
1: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查一查肯定要高的，因为它一般不高的话呢它不会形成斑块的，所以一般大夫对于你的情况开药基本上就咱说的阿司匹林啊或者玻璃维啊或者说心发他汀啊啊，这些降血脂降血粘的就这些药，从咱们中医这块来治的话呢，我认为啊你还是得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呢？化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它变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像咱们在道上开车似的啊，前面有一土堆啊，有这一条道，这条道呢就相当于血管，那么我们开的这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这个土堆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动脉中央硬化斑块，那当然这个土堆越小我们这车过得就越顺利，也就是这个血流的就越顺利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想法怎么的把这个斑块给它化小，所以这就得化瘀了。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真柏树心颗粒的话呢，你用用，饭前一天3次用这个真柏树心颗粒，它既能化你心血管的瘀，也能化你咱们颈动脉斑块的瘀。这样一来呢，把这瘀化小了，你这个心脏血管和颈动脉血管它就疏通开了，所以症状就能得到减轻，啊，慢慢这个病就控制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得抓点树心汤喝一喝。再严重的话，里边适当的。啊，可能要加点别的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要紧。前提是多预防。
0: 大林老师，
1: 嗯，
0: 是买树荫颗粒，我现在收到一箱的了。
1: 啊，可以。
0: 昨天收到的。
1: 完了，你
0: 就
1: 一天3次啊，在饭前服用。
0: 啊、饭前晚上也饭前吗？
1: 哎，都是在饭前。
0: 啊，那
1: 嗯，饭前半个小时，你给它喝下去就行哈、啊。哎，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注意脖子别凉着，整个身上别凉着。戴个围脖啊，戴个脖套啊，哎，别让咱这个脖子啊、心脏凉着。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啥呢？烟酒特别要注意，尤其是烟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烟呢，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烟酒要注意。完了，平时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油腻肥甘的，尤其咱们说的一些什么肥肉类的东西，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尽量少吃。把这些问题咱们注意一下就行。完了之后，深柏树心颗粒啊，你喝着，这个对你是对症的。
0: 大林老师，
1: 嗯，
0: 那个牛羊肉假如说瘦的了，可以吃吗？
1: 能吃，能吃，那能吃。辛辣的，尤其咱说烟酒，特别要记啊。
0: 烟酒，
1: 哎，
0: 啊、酒
1: 尤其是
0: 烟嘛，有点记不住，你说烟。
1: 那不行，
0: 烟有点记不住。
1: 烟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特别是有的动脉硬化，你现在斑块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呢，能记就往下记。你先别着急，整体来讲呢，还是先化化瘀，尽量啊，先把全身的这个瘀啊给它散一散。因为 有瘀了，它就容易。

0: 呀，谢谢大刘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今年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老家是腾冲的。今年73。
1: 73啊。
3: 大林老师啊。
1: 嗯。
3: 我一直不敢求医呀、啊。
1: 怎么的呢？
3: 由于我的条件太差。
1: 哎、
3: 经济条件太差，我一直不敢求医。
1: 那不行啊，有病该看得看呐、啊。你最起码对自己的病有所了解，你也知道我该注意啥呀？啊，在我这儿啊，咱们看病啊，一视同仁，咱不分三六九等啊。有钱没钱，该看的我都给你想法啊。
3: 我就是听见你的这些想法，哎呦，为人，你的这个医的相当好，之所以我请你帮我。看看，
1: 好嘞。
3: 我的身体情况是，在近年前就差着，因为左心室里边和肾里有个小囊肿啊。
1: 啊，多长时间了？
3: 10来年了。
1: 啊，已经就从你知道已经10来年了。
3: 但前头也不防寒，我也不还拿的胃药，只是什么，到底是这个方面的影响啊，晓不得？一浪的爱感冒，到底是啥事？这个物件影响了这个牙线的功能啊。我也不知道。再一个是这个刘子是有了左心眼的年尾11月份我才有检查了一道是有一寸3公分左右了。还有我的胸部只是快走上2公里啊，自己有的就是呼吸急促的这个样子。我以我们农村说呢，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样子。
1: 本身之前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3: 我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3: 我偶然得过一个心肌梗死啊，杨老师啊，那会是真正把我梗死了呢，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啊，我蹲下去啊，夜朝后，就我睡到了，脚撑着一只锁一只，就让关到了，这个。还好在是在医院里头，我帮小人看娃娃啊。看娃娃嘛，有人看见我关倒在路上嘛，也就说个保安。那保安就说个医务科，医务科嘛就说，在医院倒下来，赶快抢救呢，要不然是要不得。赶到嘛，保安们就把我马上就推进急救室，什么，他们来不及帮我脱衣服了，把拿大垫子就盖，就给他系下叉叉，衣裳裤子嘛就。套上那些带上那些仪器呢，就把我转进出产，把心脏、
1: 就抢救呗，就整个抢救那一套呗，是吧？除颤，完了强心啊，肾上腺素啊。那个时候啊，咱们是得了一次心梗，抢救过来了。
3: 对，
1: 就在那个时候，你是发现的，还是在之前你就知道？
3: 在前头2年上我就知道有。
1: 换句话来说，包括到现在已经有个10年8年了，是一直没变呢，还是变化很小？
3: 这个体积，那还在慢慢的在长着的地啊。
1: 也是在长，但是长得特别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首先第一啊，你不用担心害怕。一就是咱们这个岁数长了之后啊，也不要担心。因为要是已经有10年8年的，它就相当于说咱身上啊长了个猴子，长了个痦子，能明白这意思不？但是它要是在生长的这过程当中，它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产生挤压，你就不用害怕。它要说对血管产生挤压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办法，这是一啊。其二呢，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一般心脏上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你这都10多年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它，不用担心啊。但是说实话，你那个本身心脏是有问题的啊，你心梗的出现它都跟你这个瘀有关，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治疗呢，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包括症状来看，咱们说化瘀为主，你把这瘀散开，你包括心脏上的呀，你包括心血管里边淤堵啊，慢慢的都能散开。 这东西就像啥呢，就跟那小土堆似的，

0: 哎，小土堆啊，你每天你给它拿走一点，每天上这取点土，每天上这取点土，慢慢慢慢的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越来越小了吗？对不？哎，所以画画淤，怎么画淤呢？我告诉你，咱们那个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你用哪个都行。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毕竟说它成药化瘀啊，化的有深度啊，化瘀化的快、
1: 嗯、
0: 你要说我条件一般，你就可以啊自己去抓那个咱们舒心汤，龙骨15颗，牡蛎15颗，丹参是10颗，北沙参10颗，完了之后加上黄柏是5颗，另外呢再加上你这人性格，我这里边啊多少给你加点别的，加什么呢？加上柴胡还有香附，柴胡香附一样呢加到15颗，你这两样加进去之后，它既能够疏肝解瘀，又能够实现化瘀，化你心血管的瘀，化你全身的瘀，化你周身深度的瘀，那把这个瘀给你化开了，你也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明白吧？你别说我有病了我就挺着，我就成天瞎琢磨，那不行，你越琢磨你心思越重，心思越重越容易淤，那你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清楚吧？所以老哥你不用担心害怕，不管咋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们也有没钱的治法，你就按照我说的啊，你把这个舒心汤和我们这个柴胡还有香附这两味要加进去，完了你熬着你喝一喝，正常来讲啊一天喝3副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你一天呢你先喝1副，就这1副药煮3次，煮浓一点你喝，完了药渣你别扔，你拿那药渣泡泡脚，哎，这样就行了，知道吧？还是我说的，主要还是在心情上，心情愉悦了啊，心情舒畅了，你这问题啊就慢慢减轻了。
1: 嗯，
0: 没事，你先用着，完到有啥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好，
0: 好嘞。那再见啊，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5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呀、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啊，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 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饮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呢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啊、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儿，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参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0: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一百天地，二百高堂，夫妻。

就是你爹娘看见有多

个帝王女，嫁民间是宁妃，与公爹白首你不去公园。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了，上战英雄兄弟会，但愿得一战作勇。

来钱钱，投资人身命到乱船，今天相会来相见。

0: 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
1: 啊，
0: 往里边儿添。
1: 高投资
0: 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这个我懂，可是二涛，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3: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儿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2: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3: 啊，
0: 是我们，
3: 我们，
0: 我们啊，
2: 这个二桃，哎，你哥。
0: 是张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景区的开发经营全归一关，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十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十的工资几十倍，集团的分红，一年生意。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真心酸。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